0: 要你能啊好好累个，就你说你你给整体吧，讲多种的意见是那忙碎给没了，知道吧？所以说你只帮伊哎呦这个疏诺，知道吧？
1: 对
0: 。是个哇塞，那个你要给叫侬想呐，当我给叫侬给叫。
1: 我晓得呐，就是还跟那。
0: 大过年，黑个不碎拉了，
1: 碎拉了。
0: 他其实是给热样有来，这就是小心的门说嘛。
1: 对，
0: 碎拉了，我明白噻。那要弄，
1: 要几？
0: 刚刚在话要药，
1: 是，
0: 忙碎话要的，
1: 才碎了要药呀。
0: 就晒一脚忙碎，或者就倒的嘛啊。这个忙碎了啊，给大哥那意思下点会也碎。
1: 嗯，
0: 然后给收拾的是
1: 啊，收拾
0: 啊。在哎，跟人家都在啊，都在给小妹一个剑从地上拿起来，如果呢啊也在吃，给你行些果
1: 啊，
0: 在冷吧，在吃，在吃要过
1: 拾
0: 取什么什么
1: 啊，
0: 给一些拾人牙灰，这样子配这个月的人均能干，你总要晓得一块头不？啥子你给冷了给你，我估计有些行都给收拾的意思，整理的意思
1: 啊，修在吃。
0: 哎，
1: 这个没有现在吃
0: 啊，是吧？呀，拾掇，我跟你分享吧。
1: 啊，是给。
0: 刚刚那阵是在弄嘞。
1: 啊，就是规整一下的。
0: 哎，拾拢一点，就是啊，
1: 理得拢一点
0: 啊。在你不，我让他的，你这个在多，我讲不，
1: 对，堆在一起一样。
0: 其实把它拾起来放在一起啊，收拢的，是那个意思。所以我给盖人啊，你我有酒多种要过的。
1: 要的。
0: 冷了没喊嘎达，有人问你什么日在的都是。
1: 啊，对
0: 的。啊，有的盖。嗯，我们给人啊没事。跳我回国
1: 啊，贴嘛，
0: 有那个哎，贴打个贴，
1: 是的
0: 啊，一跳啊，开始啊，你我你本就有家子别个行斗，一个是贴，就是跳
1: 啊，
0: 什么东西跳开，
1: 哎，
0: 是吧？那么我你平时给我弄铁球
1: 啊，把弄跳出来，
0: 哎，弄铁球，知道吧？我要跟别人悬挂，平时给我呢，你一得嘞哦，一股啊，得给贴进去。
1: 啊，一股这个木瓦买，
0: 哎，
1: 瓦买脚脚，
0: 这个填进去，
1: 对，
0: 啊，这个填进去是挂出去一点，挑出去一点，啊，是吧？戳里填进词，
1: 啊，就窗帘的往上弄一点，
0: 啊，不记得贴开嘞，
1: 啊，那个蚊帐把它弄
0: 开
1: 一点，开
0: 一点，
1: 挑开一点，
0: 哎，我教你当过的刺绣的方法，给那改挑花，
1: 啊，
0: 给
1: 挑
0: 嘞，那个挑拨挑动的意思，啊，是吧？
1: 挑拨那嘎子那个呀，是要过个啊？
0: 我你个帖子舞艺呢？
1: 帖子舞艺啊，跳嘴。
0: 挑嘴学舌，这个是有的，你在这里挑拨离间嘛？
1: 啊，
0: 帖子舞艺背都写错。背着谁灯啊摇过
1: 鼻子就会生疮
0: 哎你跟他去吗去得去得去得刮里刮拉给贴给你给贴贴给贴没能这些你背到了背到了灯来写
1: 字
0: 背到了写
1: 灯
0: 嗯行行啊贴子顾你
1: 给他讲
0: 啊东高扎椅啊有日过给
1: 你
0: 就是挑嘴姑娘同扎口舌就意思就是你要老是在挑嘴挑舌挑拨离间这个人要的那夫那个啥过路不得都得贴死得贴了我得被他贴死
1: 哪个哪个
0: 啊夫人哪个得被他贴死
1: 了
0: 是
1: 吧
0: 啊就都用贴了贴可以为了
1: 是
0: 的啊那那我们一生过你造了口业嘛
1: 啊
0: 支付还当过呢啊你能把该没当过啊这个挑该我念一句话都贴一些
1: 贴
0: 搭
1: 啊就是扁担
0: 啊，铁头、铁夫、铁大子，知道吧？铁徐，
1: 铁徐啥呢？
0: 挑选
1: 啊，挑选啊，
0: 知道吧？铁木子，
1: 挑东西
0: 啊，是，然后给你配这个铁腿，是铁腿给哪？
1: 看啥呢？
0: 很挑剔啊！
1: 哦，挑剔哦，铁腿哦，对，
0: 铁腿是铁腿嘛，知道吧？
1: 挑剔，
0: 哎，是自然的铁骨头嘛，
1: 啊，
0: 自然的就铁骨
1: 头
0: 啊，然后给你当过弄下来的意思，
1: 弄下来，
0: 这个木子
1: 铁
0: 落。
1: 啊，要是头胳膊你
0: 跳下来嘛，
1: 做个脖颈那个
0: 铁
1: 拉
0: 路啊，那个铁路，我你非要难过噶，知道吧？哎，
1: 嗯，
0: 好，给你牛牛了嘛，过个拼命的拼
1: 啊
0: 啊，碰
1: 碰嘛，
0: 哎是，碰你个个人啊，你我就过碰的，我都拼，我越久我都碰
1: 啊
0: 啊，搿碰的时候应该是连接拼凑的意思
1: 啊，
0: 碰谁？
1: 拼戏
0: 碰包我你这个
1: 拼盘
0: 啊那要找去底盘那个啊碰包
1: 碰一个你拿的
0: 啊谢谢啊才碰不凑
1: 啊七拼八凑的
0: 哎两个那碰什么呢
1: 我
0: 的
1: 背
0: 的
1: 合买合买
0: 啊这些另外给你是不顾一切的奋斗
1: 碰
0: 不出去了
1: 啊碰碰
0: 哎碰布
1: 啊拼搏
0: 哎碰死碰物
1: 啊拼死拼活
0: 哎是跟你呀我你忙打工能给自己的碰五乐
1: 碰五乐
0: 拼不牢碰五乐
1: 给给
0: 妈妈拿过来吃，嘎达
1: 嘎达，妈妈拿过来吃，你懂吗？咪啊，乌斯卡么？

0: 格雷是宇宙，格雷要最完整的宇宙秩序，格雷要最动腾的宇宙生养，格雷是宇宙之母，美丽宇宙。
1: 宇宙一座历史悠久的偶遇古人，沙石秀丽，人迹堆垒。
0: 宇宙一如五雷磅礴的细腻之人，开土葬池，歌舞让西。
1: 历史可依然一马喜人，江浙可忘乎过西徐阳，比谁去多得句子。
0: 美丽宇宙是与谁家举步宇宙的生养。
2: 既子宇宙红腿猛乳，与人宇宙得女忘乎，买你雷女与腾与思绪。
3: 大姑娘好，我是七霞，希望大姑娘腾跟那个买你一雷女。今天七霞是大姑娘家业的给一句宇宙雷女的节奏，故事的了成梦节把角色成一些。要吃宇宙一姑娘给不的日节给她拿我下的去斗里的对买给就把用被最公益骂我呢，是找宇宙人对你不碰用词就写一个。还有我给了与娘户呢，有可给错吧。意思呢过呢，我就把用词呢被给五多毛被给最公益毛不过给洗礼。给我呢就把用呢有过去一句秀。一个娘户啊故事啊对了成梦节吧呢，我你洗白的话那边呢。这意思呢还有这个日本呢已经找得到八户给对不吧。我你那个自和那捏这个豆杯找蜜带抗那找样子。成梦节你大姑娘下得如果你能干呢宇宙大物找阿路灭故事或许杀了六口给的。多年从你大姑娘我过成梦节呢是大得吹呀得去死啊给退火。就你能过呢要用多年从一个成梦节给你要一把人忙。给了你是大姑娘人得人吧找得找去过去给退火。人吧给决定了你被吹呀那大人得嘛要讲过给你。个人得要能死我送去推座里去奔给答应的阿家讲过给你。日子去奔给答应的阿有的送的成梦节人忙给你有少的吧。好嘞给就说呢阿有能得给国州日故事得了成梦节吧就是可以养活。意思呢我是过能熬死我呗团我要不老你的做呗吧就是成了你意思也可以养活。那个给就说呢这本来养用日归书女婿讲家的嘎斗。不是国夫家一直是把火家具给修，一大晒去之外呢，又多是脏洗澡的家娃爸爸。狗日的了，成梦节吧那吧，就是成了你意思哦。嘎子和俺这个都被遭养肥吧。
1: 天高不吃，阿娃地鸡，吃喝以内不当当。
4: 内就一语我一坨，吃喝早去多一多。中沙公寓，小沙公寓，红江。乌马河
0: 阿许过哈要蒙过线一姑娘如来一动没得这脏啊
1: 高有人我你
5: 宇宙人
1: 该有人我你
5: 宇宙人
6: 哇哦不错呀
5: 秀无宇宙人多和宇宙人
7: 沙城是秀和红过
1: 宇宙日该喝得火
7: 用古妖该女吃过
1: 沙人步步马奔波
7: 五层阿朵撒红阔
1: 马腰不知数我错
7: 东斗不本黑死脱
1: 女子物界懵崩躲
7: 错女可黑马无果
1: 一等黑西过哈脚
7: 日与女黑老已多
1: 用比过女的爱破
7: 望人女的老子面
1: 撒夫此得蒙秀弱
7: 他用罗界望蒙者
1: 谁有就是蒙之国
7: 蒙以女子非用过
1: 挖此法过沃托
7: 过不敌对张腾说
1: 此此死死妈妈国
4: 江乐死国族
8: 大姑娘今天要跟孟红在有啊大姑娘告诉我你宇宙的沙在楼我写意啊过去过原来你宇宙的楼我多原来你楼我多今天是大姑娘告诉你今天告诉你楼我多有节奏大师卡从四大的马的特别让大师的卡过去要的啊，这大师卡还是杀了我的真理之言这是西格西西啊和我的家业的一些内容 那么今年准备和大官人相识当美呢，也就吹一句玉酒屋的口头语啊，玉酒国的口头语，美名叫做“古气火”啊，古地人气火，古气火就是有这美名，吹三个字啊的关于玉酒屋的一句口头语。来，我们现在来讲一打斯卡。一岁子不在你的意那个讲我的人得呀，这烈士呢把老子一通到大官人屋里，所以大官人死呢哈家子烈士把大子家子挖去用屋里要的要弄要的呢日外子打死把这里给个神主子对，但是要能够这里卧龙口啊，要能够绿皮呢把要给

作的思路都做了次，就娘要给人居忙学到次给消费的啊。过去张江有联邦法的啊，联邦钞票哈那个一动四方法的一大，联邦一动四方一大，一般呢我家八大一个，也那个阿叔阿叔的话，我的我家四这个红，给带人呐也那个八十几十几，这次要来屋里人人都是的。或者要你子女或是身边的你那个老人过冬呢，就只好靠别人这里帮忙。但是别人对你打一打子一打，你总要付妻子帮你摸安那的。给人给人小屋买有差些的一个子女，啊你子女呢也找你特别能打死，给人一个窝多，给一家的窝多有节奏，打死卡。打死卡的要克制个雷度，雷次家度的。讲的呢，我是公费的。是你国给钞票付多的，买大时间那个我是三分，我是家楼家鱼啊，我天那个呢，一大阿子那个是五分。但是即使你要永业父辈啊，找楼是非，但是客这大时这么些呢，阿子能够密集物质一个啥没有意义。我是家父老三的家家家务好，也不叫西家，我的黑家等啊家都不能等。但是他的必大可四同也无日辈，不过要你能过一脚连着西的，就讲给把第二个四同还给打的，我讲打四卡的四同，哎，不连着要哪个脚意？只得多是我你是去商务干部么一打，要给打四卡啊，别让这个老板。那把个能力个要做本，加学习个没本，个米粒呐，个上头摆的个上头，通过对头是我是火把。但是个这再个做个日子呐，个上把力是热心个，个能力特别能力，特别能啊，包括人才，还是多些多能力，成为大师还有斗志。那把你能得中年那个日子啊，大师大志呐，我天啊，有本事些个，一岁卡。打次一顿，打那个是几楼鱼，阿富有聚集，阿富还偷吃富嘞。是你过一咚咚咚咚是某某啊，打那次那个阿富还想去我，哎，还是你个出门给打那个还是一门功夫。我你出来给打那个两只小啊，这个同个人伢来了，难过个门卡别了对，走了我这个当了路，能来了去，也东西个个工得了你试过嘞。给队伍呢啊，那么你给地是档次，他可能我过个脚下。哎，吃到以后要你那么奇迹的，机器的只那脚啊，给几步摆出脚法式的，哎，给那个臂摆那里，虽然是个小摆一枚，高一高啊，点个曲啊，搿做搿能介事情呢，这里虽然主要是基本的，要你打死打死呢，小几上呢，我是死我是鱼，哎，冬天呢，一家子人伢来救你，给那小几上容易呢。是俺家谁的对你，还差我，还退我，还是个冷些人，谁来修几百的？多一给阿福打伤，被弄为垃圾，被讲阿子两三栋的没事。所以给周杰还是呢啊，大个能力阿为怎样的，户外的给两方法的可得疼。实在一买啊，给你要我你多买只南瓜，我做一日啦，兜里个四别，要是那个四龙头，要是那个是几？哎，老板呢？可以叫他那伙给打死卡一岁，还有嘛，马子能晒出来，给人一个争议吧。啊，恭喜大哥能干呀！你预就来我多打死卡，记录可以播给你。大哥能详细当美的美得七下，给你美美的节奏古气火啊！吃一句预就为蝌蚪女，给啥你呢？自然我你是一句发口的意思。口头女没得讲呢，张老家又叫哪个呢？口头女，我的家张老家，哎呀，解释解张老家。古开火，古的是开大火大，在这张的呢是老家开，老家火老家开，古的呢是开大火大，张的是老家开，所以古是开火，张的老家开，又叫口女啊，叫张老家。

0: 撒层是小河红果，
1: 玉酒是该喝的一喝，
0: 永固要该女子过，
1: 撒冷不补马奔波，
0: 牧称阿朵撒红果，
1: 马腰不知素我错，
0: 东头不奔黑死脱，
1: 女子无解懵奔躲，
0: 错女可黑马无果，
1: 一等黑西过哈脚，
0: 日与女黑老一多，
1: 永比过女的爱婆，
0: 望人女的老子面，
1: 撒夫吃得蒙羞辱，
0: 他用罗杰王蒙泽，
1: 人有九十蒙之国，
0: 蒙一女子非用国，
1: 娃子发过沃托，
0: 我不敌对张腾说，
1: 此此是是妈妈国。
2: 腾中牧羊，日子间蒙一，我女就来把山当。
3: 腾中牧羊，女就上从那个虎洞。
4: 江浙沪籍，人日积色。
5: 人到之前过杀青，把布在一个斗打多久啊？也就是一脚要在连根往木里在蒙。
4: 王虎娃用红人蒙油。
6: 今年啊，我呢其他姑娘家有一点一脚累女，接着把托虎娃压。
4: 旅游一科把生写物。
2: 今年王虎一脚扒开，文科大姑娘主动找到我呢过生日。
4: 我国宇宙蒙上故事，腾腾傲国阶级揭露。
7: 五用语呢，张江是一门军改与非意思。我在腾腾五用语可称很熟的故事。
4: 解读政策内容，由在军改改这过不的的每类宇宙积木。
8: 举步奥宇王国，国语宇宙故事，具有宇宙红人，几岁宇宙正常。美丽宇宙，腾宇宙的信仰。
9: 腾国宇宙是该喝的火，沙城是秀和红国，富贵人得阔西屋，是我这一头闹五国。得得，要尿的是个呢？
1: 提成国，撒冷不补要阿多，烈士不崩女子国，奖励娃要过生日，谁有他用冻鱼托，冻豆的苦我爹说，女子老女要摸。个得多激烈很，你个是说，不是说。
10: 当都个得多激烈很，你个是说，不是说。张是说。
11: 宇宙，一如类似要叫你傲宇古人，沙石秀雷让其得人。
12: 宇宙，一如五雷绑火的仙女之人，开土长子，歌舞让兮。
11: 类似可以在一马西人
12: 将这个王虎解析学样比谁去歌舞体舞戏的多的句子
11: 用改改最过不的的美丽宇宙是宇宙的局部宇宙的生养
1: 提过不辞阿瓦地基此河以内波荡荡
13: 内就一语我语托此河早区多一多中沙公寓秀沙公寓红江乌马河
14: 阿许过哈要猛过线一姑娘如来一懂美得这脏啊
1: 高有人我呢
10: 宇宙人
1: 该有人我呢
10: 宇宙人
15: 哇哦不错呀
10: 秀无宇宙人多和宇宙人
14: 格雷是宇宙格雷要最宇宙的宇宙子兄格雷要最东腾的宇宙圣阳格雷是宇宙之母美丽宇宙
16: 虽然我远在他乡但是不管多么遥远的路程也阻挡不住我那思乡之情
17: 我呢很久没有来中国了还没来的时候我想温州会不会不认识我了我还认不认识温州呢可是我来这里时感觉原来温州还是认识我的我也还未认识温州
16: 我现在能在别人面前在故乡面前大声的叫道我欢迎从爱温州
18: 我们一直远在他乡在那放飞的风筝放飞的是梦想可牵线的手在这里因为我们的根在这里我们的心在这里
11: 歌在中改歌在宇宙
12: 中改赋予有在上帝
11: 腾美丽宇宙具有故事宇宙的上人来自中改不得宇宙
12: 最具有的宇宙子兄最东腾的中改圣阳
11: 有在中改的最过不的地美丽宇宙
14: 举步遨游王国，国语宇宙故事，国有宇宙红人，几岁宇宙增长，美丽宇宙腾宇宙的生养。
13: 徐娘小腾美丽宇宙脚步
15: 江浙沪籍
7: 人日几岁
15: 王户娃用
7: 把生写物
15: 腾腾熬过节季节路
7: 不宇宙户籍马步
10: 熬过节生
7: 宇宙政府和中改的上水国公司这样的启动一个激烈而注意你预计三五高鱼类胎动错上水国机制与民生生的一个不日夜交直接自水中上人工智能数据验收离子之语和对空降水的五大能源上户对此激烈而注以修白油户籍上载审查类我各式本机制错上宇宙顾客电子人工智能错上户籍现实自然一个上个动力在国三五一五预九日五十日结账后，中改地上在对公司副总经理、中改地上在国公司总经理来用作入大过了本次的计整期呀。预九日五副十日日记期望记日子期呀二十结账后一挂，直接人工智能错上户籍，中改地上在对和预九日幺十呀二五五本，为主控价国库，只得说货能够密切移动或许数据。以修脚技负责最猛贵的智能手雷无为此鸟主要预感样系列的数据参与在中 AI 日瓦样有的验证同时你最近给找台东对空降者离职与的当上相参与或未来参与的户籍第二台东错上宇宙机设与民生事业别自身的人骨无错上这个机设做出一个街道的贡献利用做别日话中改地上在对你始终日不啊依旧你作为一个激烈不足的脚底的区域的即类外在中腰在子女整个类里太懂学会儿子我母路在能力电子过得活激烈儿子的别个地娃我依旧其实让公司能错上户籍歇日得手电子预些各在的户籍的杀债恭喜给到个类里宇宙日正义在连嘎你教次一五万一万年才将解开我年家日务在沙嘎再次与外做的去查可以及一个巨大政治演习宇宙日务分时之日记记忘记得外通知一级本车过物日正义之类是一直自治日正义分之类脆骨外一买在梦日正义物语自苦巨骨我年家水类机水吃你巨样西你卧梯擦你白油欧佩斯搓你一你讲这户籍王户取黑的当国民就一个演习呼你西方记者就说也渔民落在西欧在五家交次以外的不日夜交不宇宙户籍的家己脚底家里的这个白油仍是日交降税类也只有上级磋商养人类只有上级参与这一车类只有上级仍是认贼类只有上级客户负责类只有上级网户女贼类只有上级或只有户籍男类西方记者说啊宇宙日正义和宇宙日正义的国务物语啊能够只有这次日务日政府的工作张一伟给西子去了一门户籍估计嘎到臭路在娘上日类张角色外日是东西东也给几大二类宇宙日政府你为这些给我打过呢啊出正逆正得做一个要类的背景错热厉害的电机以修太懂然后户籍政策开局得手周集一去一战一重伤宇宙日让大意外自然机构部这将开启一个很多机制成熟的一个巨大电影

到的楼镇区的某一个县区，经过半年在内遭此我母鸡生的争斗，以色列家军方甚至施工预约还要拍特色师我无县就是当中学。那么在另外一个县区，经过半年上在电影我母的用用过来中学只是找个忙一忙来年五楼在区之内来那工作。在仁湖沿古围公寓呢，结果不久地遭考察的是成立公寓的一家用用模式和居住体验，结果不几天过，也几乎举办养人、自觉共同寓意和盆栽诞生，通过台上生计自我和锐利改善，努力呢和人们种种能够自己给好有多，也弥补工程在力感和寓意感。第二，将对此纪念的正统工程。只有养护用用物诞生县区整修户管理室，他居民能够自得啊遇上事物。也是借让在寓居视角寓意成立公寓的当北极省最能自我的拍特务文，第二要遇到要无力的成立社区，想要给多个让人能够找到寓居寓居路呢。这个是连人连路呢，各科普通路也对给本案子女将正式到多吧，国家各位居民到多放手时将去来吧，在寓居的各位路是在各方的人楼八楼的楼房寓居一股大屋啊，如果以文故沙以台户居民路是给放手时袜子在各个预交大屋你来给居民路子放手时，你无切过的空隙。预交这年子与大屋的演绎介绍，这个放手时区域在五座共振子与居民达到五八楼的夜房。一家连人连楼连于北本沙往户过楼子蒙顿女杨路居在东都开幕。这是黑家连于给国家古本成立创业者王尼工作者上麦太大人的党这一栋主造国蒙顿东女王马上户连于过楼永远根据大家挂。连于北本沙过楼五栋已将连于居把在楼里想要连四起沙巴都来囊吃你连于古本啊翠屋。给别的五栋立地飞一个斗。都我及我给过楼棚的路的开幕式也买对吧中午一年总共外预就把日子几把都我对吧趁你养路囊你又碰等我自己往你的门给你外的东都树塔给我用的照片椅子找气息蒙的夕阳太动预的蒙的往户过楼又对着我动举起一天户一户级以及你把在中台家东的王路子女可乘坐我母我找的预就户籍给对吧成年养路东北吃东西呢把要学本为上让居门澳成年退年用可连于成年对日本初中大学的当舞动充满家连于一股长的一个预人给你个三万学过大个呢放弃的高兴

0: 阿仁，去年我你找去旅游，一登家打熟悉呢。
1: 杨文我你是宇宙男。
2: 你不打，让妈来打你。
0: 阿仁，去年给来吃瓜，现在都是呢。
1: 让我给来扶持宇宙男。
2: 是吃来吃在嘎吃的呢。
0: 阿仁，去年我你一直我家吃这座房呢。
1: 让我比那我老客。
2: 瓜娘，你放肆了，可以打呢。
0: 宇宙的美丽是要吃的。
1: 美丽宇宙，建议找来主持。
2: 找来，找来，找来，找来，找来。
3: 最酥的酥，不胜美，不胜错，最累娃，年说说，最累酒，不落脱。
1: 宇宙呢？过宇宙屋。
4: 哟塞，开始屋。
5: 宇宙屋是叠干的。
1: 我你咋你呢？
6: 宇宙呢？
1: 我你管你虚无
6: 宇宙屋
4: 夜天啥生楼菜疼你管我的宇宙屋外啊人咋今天就没靠大姑娘管你啊
1: 西国给煮
4: 你要给煮
1: 哈煮给煮
4: 茶叶的茶
1: 对嘎达、对吧、
4: 哈煮
1: 这个名字煮一煮子、啊另外给名字煮啊你煮卤煮诶胡煮诶、
4: 绿茶红茶、
1: 哎另外给你配置过药煮一煮吃个样的
4: 啊
1: 猪托
4: 啊茶汤啊
1: 啊猪窝
4: 啊
1: 猪底
4: 啊茶点
1: 哎猪一郎
4: 啊茶叶蛋
1: 哎是西啊猪呗
4: 茶话会
1: 带西带西带西啊猪另外给是胜寻这车都给寻
4: 胜
1: 啊草字头一寻两寻的寻嘛
4: 哦
1: 胜寻嘛
4: 啊
1: 啊哦给寻给人啊们家下的都有可以吧都凶
4: 凶
1: 哎都凶
4: 凶
1: 啊啊胜胜寻该寻该胜棒上别过邪气哦但是不下去你要下来个头另外该没扩住要改一个
4: 那你们是
1: 名
4: 啊品名是那个
1: 哎是啊概念都萌
4: 萌
1: 哎一个是自主一个主是给给女给给母斗
4: 啊
1: 另外没二字自主你给我品名品名
4: 对对对对有的还住嘛
1: 哎是西
4: 西我们该住合不合呢
1: 是西是西啊另外要能看你要那个养逼多种女楼多种啊给萌啊都萌
4: 萌
1: 反正都养着一些啊有个爹说不要你爹
4: 养点壁虎
1: 但我能下得又可以吧
4: 懂吧
1: 我买个人啊你荠菜的荠词字都是一个 Z
4: 啊下得
1: 啊荠菜荠菜是你啊荠菜呢不是芥菜
4: 哦荠菜啊那你说的
1: 荠菜呢荠菜给兄弟给个野菜然后呢我横四去吃
4: 的
1: 荠菜给人啊放上你哎呦连个都养的
4: 要连个都养
1: 给都荠给都荠
4: 啊
1: 离弃的荠啊一个弄啊给你荠菜
4: 带荠
1: 荠菜你给这个荠菜给兄弟前的都把你都贼
4: 贼
1: 啊贼菜
4: 啊贼菜
1: 啊荠菜荠菜你我你预就那个也吃吧
4: 要一
1: 行些吃的那个我是一黑那吃个特别多
4: 带荠带荠
1: 啊荠菜馄饨嘛
4: 不是给
1: 人家洗也给根本是我给你是比起不是吗
4: 不是
1: 啊不是所以说你可以都记那个你都 Z 如果你都记那个我你都 Z 还是 Z 你个 Z
4: 啊不是不是啊
1: 我们给你是锅锅没有给你弄茭白的嘛
4: 哦茭白啊
1: 啊你就手册嘛
4: 不是给
1: 啊给人啊都你都锅
4: 锅
1: 你下来给都锅一回吧给人啊我你谁有多种锅在过啊我你行写过锅吧
4: 带洗
1: 啊我你又不管你
4: 滚头熊
1: 啊
4: 哎要给郭虎的
1: 郭雄
4: 啊郭雄的带洗的带洗的带洗郭雄郭雄
1: 郭雄那雄啊能玩给你当过是郭赛
4: 郭赛
1: 郭赛呀
4: 教室吗郭赛
1: 不是教室
4: 嗯
1: 郭赛呢床上的臭虫呢郭赛
4: 哦那几个那疼顾
1: 都来给郭赛靠
4: 啊跳蚤吗
1: 类似这种
4: 啊要类似感觉
1: 啊锅塞
4: 啊
1: 啊行哦给看人家靠我那个那我得晒一些吃吧
4: 啊晒一些吃那要腾骨
1: 那
4: 要
1: 那可能腾骨
4: 那要腾骨吧
1: 晒一些锅塞么
4: 对对对那要腾骨
1: 晒一些吃我天都得晒着来给当个还加吃那让他吃嘞
4: 也都挺有
1: 啊是洗腰子要么买没鱼肉去都许多豆腐没咋吃了那买那个豆腐饼点吃呢
4: 对
1: 我妈这细节就是那个忙一个煮了一个锅塞我当了煮了然后
4: 啊
1: 咦很正义啊妈就晒那个买的都许多呢你看国城人都留言你
4: 要给
1: 国赛国雄我们给你是刺
4: 车
1: 子都是一次两次的刺
4: 啊
1: 啊给人家都刺
4: 刺
1: 啊刺给学习给你当过毛刺刺语给你有一些行
4: 鞋
1: 也养多种也猛子月都 比尔盖茨嘛。
4: 带给带给带给
1: 对吧？
4: 带给
1: 比尔盖茨嘛，我回腾家。那冷娃给你吃的都后来个人啊，你三五多钟你又要航线啊，要复国吧？
4: 会呀会呀，
1: 你知道吧？我们给你是茫
4: 茫
1: 茫然的茫
4: 啊，啊你又晓得那个哥哥
1: 啊，
4: 茫然啊，
1: 给人啊都摸
4: 摸
1: 啊，你给你当模糊不清的意思啊，茫然
4: 啊，
1: 也给茫给你要用事物没有边际
4: 啊，都是都那
1: 茫
4: 茫
1: 茫茫宇宙
4: 啊，
1: 渺茫个希望渺茫，
4: 我
1: 就那。
4: 啊
1: 你晓得个都摸有
4: 摸
1: 吧，该你走日名就是走，你晓得要那个走名你走火，
4: 晓得
1: 我们该是啊你是你个人一个都一样，我你三五多钟啊，比如要是别个都的
4: 啊你呢
1: 啊荡
4: 荡
1: 哎荡样的荡
4: 哦，
1: 你该你的摇摆摆动啊，该该是啊你都你都多
4: 多
1: 啊
4: 是吧啊
1: 多，我你我你养养女流女流多钟有那个喂所谓要领导，
4: 多拉
1: 雷
4: 多拉
1: 克
4: 要当国父，
1: 多
4: 啊
1: 多啊，养比多种啊。
4: 那个要多，
1: 正式给个人啊，大都是一个人啊，都那个都多
4: 多
1: 啊
4: 啊。
1: 可是个呢啊，多鸡多秋气
4: 啊，荡秋千
1: 啊，多秋气，
4: 嗯
1: 啊，忘个是冲冲洗的意思
4: 啊，多多嘛。
1: 但是
4: 啊，
1: 你个宇宙多多连着嘞，
4: 对，荡就荡一荡。
1: 第一条通五八是一日
4: 一
1: 日
4: 拉，
1: 你
4: 多
1: 多
4: 天，
1: 多
4: 一
1: 多天，
4: 嗯，
1: 我多又是几个人啊，就荡
4: 啊，懂吧？
1: 另外给你是清除的意思，全部弄光。
4: 盖咋过呢？
1: 啊，
4: 盖咋过呢？
1: 荡平嘛。穷姑躲茶
4: 啊，倾家荡产，
1: 哎，倾家荡产啊，然后就是闲暇，
4: 闲暇
1: 游荡了
4: 啊，因为
1: 多累多累，
4: 多累多累嘛，我游荡
1: 多
4: 嘛啊啊，
1: 冷啊，感觉是国库崩荡的意思，坦荡
4: 坦荡哦，
1: 浩荡，声色赫的
4: 赫的
1: 啊，我就浩荡
4: 浩荡，
1: 喝多啊，喝多，我有过啊，
4: 嗯，
1: 喝多，然后感觉是行为。比较放纵，不太检点，
4: 放荡，
1: 哎，是吧？
4: 是那国吧？
1: 浪荡，
4: 浪荡
1: 啊，裸裸子
4: 啊，浪荡子，
1: 哎，我有那国裸裸子啊，
4: 给摇摇成歌
1: 啊，行当呢？你这过放荡那个位过着好，
4: 豁
1: 多些，豁
4: 多，
1: 我有那国，但是我们那个行都成年才叫豁大些，
4: 豁的，我讲有些那国，
1: 对吧？
4: 摇一，我来成年了摇那国，
1: 晓得成年人都
4: 大，摇一摇一，
1: 那都多，我给是潜水湖的意思。
4: 潜水湖
1: 啊，该我你遇就非要猛吃吗？
4: 贼多，
1: 阿多
4: 啊，阿多哦哦，艳荡，
1: 遇就跟阿多上，
4: 是是吧？艳荡艳荡
1: 啊，
4: 轮户
1: 多，芦花荡
4: 啊，芦花荡啊，
1: 多靠，
4: 荡口
1: 啊，
4: 那管吗？
1: 多靠，
4: 嘴里清清干净，又是
1: 漱口
4: 啊，是吧？
1: 多靠杯
4: 啊，漱口杯
1: 啊。刚才是过啷个你要啷个外国，该啷个学多靠的
4: 啊？还该就说话不灵清呢
1: 啊，多靠的
4: 大舌头那个骨。
1: 日系日系都多靠啷个你我你晓得呀？给所有人我给我给啊，日系哎，过啷个你给所有要你还给
4: 养鼻
1: 要你养鼻多靠，该啷个多靠的啊？我给你啊，多币，
4: 多币咋牛？
1: 嗯，
4: 咋牛？
1: 天币呢？我你谁师傅都重要药家
4: 哦，
1: 你这个老谁师傅可能
4: 老谁师傅晓得哎，晓得呢，
1: 哎，
4: 是不是有个没币啊？就是的呢，
1: 哎，
4: 多多是那个意思嘛？
1: 天币
4: 啊，
1: 给啊，然后给你是啊，给是啊，你这个贬义词哦，
4: 嗯，
1: 反正闲来无事四处游荡，给准了，你是个购物啊，举毛学挖举啊，学挖举给个多来呢。
4: 哦，懂吧？
1: 颓废的颓，
4: 颓废的
1: 啊，这个意思，那意思。
4: 嗯，
1: 给你忙打工呢，你多得不让你们。
4: 嗯，
1: 多得不
4: 当
1: 刀
4: 不
1: 多
4: 啊？大概晓得啥意思吧？
1: 我呀，
4: 忙忙打工当时，你懂吧？咩？乌斯卡么？

0: 以上您听到的是温州话节目，感谢您的收听。
1: 阿仁，去年我你咋去旅游，一等家打熟悉呢？
2: 要问我你是宇宙呢？
3: 你不打，你要麻烦打你。
1: 阿仁，去年给了吃瓜社会都是呢。
2: 要我给了富日宇宙呢？
3: 是吃来吃在嘎吃的呢。
1: 阿仁，去年我你一直我家吃这座房呢。
2: 要我比那我老客。
3: 瓜娘，你放肆了，可以打呢。
1: 宇宙的美丽是要吃的。
2: 美丽宇宙，建议找来主持。
3: 找来。
2: 宇宙，一座类似妖教的奥语古人，沙石修垒，上级堆冷。
4: 宇宙，一如无雷棒火的细腻之人，刻土长词，歌舞让戏。
2: 类似可依然，一马喜人。江浙可望乎国西徐阳，比社区多得橘子。
4: 美丽宇宙，是与谁家举步宇宙的沈阳。
5: 给你，你过得考了？
6: 马赫考西哎！
7: 马亏了，他不让自家不考我。
6: 不是很考我呢，是我想给你能够考入都宁万的县里。
7: 那你父母意，总体的过啊，别过满意。
6: 葫芦丝给这个阿瑶，拜过你西湖都西都无脑然意哦，脑干硬呐，想你最好好的努力努力呐。
5: 给你，你过去成功，过去阿富日意；给你，你过去考入，阿过去要你百姓。所有的人工塞巴卡路百姓，无意将更加自家妈妈认为游客吧。好我呢要客上给别人，脚动造了娘子上你的得嘞。
8: 啥城市小河红过，
2: 宇宙日改喝得火，
8: 永固要改暖吃过，
2: 啥冷不补马奔波，
8: 牧村阿多啥红阔，
2: 发腰不知数我错，
8: 东头半本黑死脱。
2: 女子无热闷奔多，
8: 错女可黑马无过，
2: 一等黑西过哈脚，
8: 日与女黑老一多，
2: 永比过女的爱婆，
8: 望人女的老子面，
2: 杀夫吃得闷羞弱，
8: 他用罗杰望闷者，
2: 人有就是闷吃过，
8: 闷一女子非用过，
2: 娃吃法过窝脱，
8: 过不得得张腾说，
2: 吃吃死死妈妈过，
0: 举得四处七日举许门友
9: 比你过我的过生日不得过生他一枚的对
5: 七日奥语妖娇网呼
0: 各有不同王一美丽夕阳喜拥
10: 都爱吃，要你么子吃啊吧？
2: 快活快活，宇宙先吃啊，他哪活？
10: 喊你空哥哥吃。
2: 你疼很啊？都爱送个咖啡牛，都不把心安与托，吃没得给过哈些，居家户后他哪活？
10: 那么多个么子闹过得，你过吃说服吃说。
2: 把那些本菜要洗，鱼都脱鱼，木上脱，济南个王当背死不，阿南个送个嘎速度，俺要吃不错方具，这一类一语啊安与托。故事的地上啊给那样走播你吃播以此说
11: 故事的地上给那样走播你吃播以此说
4: 给雷是宇宙给雷要最宇宙的宇宙子兄给雷要最东腾的宇宙圣阳给雷是宇宙之母美雷
12: 香音全程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4: 粤语国际
5: 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踏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魅力中国
1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专题节目魅力中国我是主持人路伟随着中国信息化发展的日新月异新媒体社交平台上外国友人纷纷发表视频 年年称赞羡慕中国人的信息化生活快速便捷。吉林人的生活里边到底有哪些神器呢？下边我们就一起来为大家解释吉林人的便捷密码。近年来，中国的快递随着电子商务的发展逐年递增。2019年，中国快递量超过了630亿件。快递已经成为了中国人居家生活的必备。为了更好地服务市民，快递行业积极寻找第三方服务企业合作，智能快递柜应运而生。
14: 差不多天天有，没有的时候少都。
15: 家里人直接就搁在这儿。
16: 我就觉得快递员挺方便的，然后我们在家他把这些搁柜里了，然后我们回来就取就行了。基本上每次邮快递都用它。
13: 智能快递柜是一个基于物联网的能够将快件进行识别、暂存、监控、管理的设备。记者走访各个住宅小区发现，智能快递柜分布广泛，大多在小区的物业附近，其次是在便利店、超市等人流比较大的区域。有些地方甚至排列着三四种不同企业的快递柜，使用的居民非常之多，使用频率亦好高。记者在采访的时候，正好碰到稳达快递派件员丁先生，正在为某小区物业前的快递柜派件。
17: 按照收件人手机号，手机 有那个 APP 嘛，见到我投的什么快递，
13: 进入收件人的手机号，因为手机上有 APP， 那我投入什么快递，是什么单号，就都知道了。我哋投递员就会发一条短信俾佢，话俾佢知收件码。如果佢查件嘅话，我可以用 A P P 查我系几点投递嘅，你系几点攞走嘅，非常之准确。丁先生话系使用快递柜享受方便嘅同时，快递员亦要为每一个箱付租金。
17: 俺们投递是一个柜是2.5毛，俺们得存钱，这大柜是3毛钱。
13: 我哋投递系一个柜2.5毛，我哋要先存钱。一个柜大概系3毫子，系唔一样嘅价格。最贵嘅有4.5毫，因为依家快件太多，我哋送唔过嚟。放入快递柜嘅话就唔会丢失，因为量太大啦。今年比去年增长咗大概30%左右，存喺快递柜里边就有60%至到70%，因为每一日都有130至到140件。智能快递柜不单止与快递公司进行合作，还与淘宝、京东等电商平台合作，将物件信息、快递员信息、买家与卖家的信息录入系统，保证从起点到终端物流服务的实名制。
17: 我们是用身份证注册，必须有那个实名制，

0: 人嘅。业主唔喺屋企嘅时候咧，以前可以放喺物业，但系放物业嘅话有丢失嘅情况，我哋唔可能全部都帮忙代收。屋企冇人又冇地方放，所以放喺快递柜里边就非常之方便啦，而且安全。虽然城市嘅发展日新月异，但是高楼林立的办公楼与住宅小区之间还未能够做到一公里之内遍布农贸市场。市民要购买新鲜的水果蔬菜怎么办呢？智能通讯时代，几乎人人手机当中都有微信软件，不只是能够社交，还能够提供各种各样的小程序服务。最近依托于微信平台的社区拼购小程序一经上线，就受到了大家的欢迎。在社区拼购的程序上，市民只需要点击掌上点单，新鲜的水果、蔬菜、肉类、鸡蛋，第二日就会由工作人员一起运送到距离市民最近的便利店。市民只需要走出家门，不出小区，就可以拿到购买的新鲜食材了。社区拼购小程序某小区团长黄艳斌话：
1: 这是咱们小区组成这个群，完了吧，咱有个小程序，进平台里的就可以买货。
0: 这个是我们小区组成的群，
1: 这是商品，
0: 有了小程序，入平台就可以买嘢了。嗱，这个还有秒杀价，还有商品的全部，是非常之方便的。
2: 那咱们每天大概就是能接多少单呢？
1: 最多一样一样的180个吧。
0: 黄艳斌话：呢一个神器喺疫情期间，市民唔方便出门嘅时候，发挥咗非常大嘅作用。
1: 特别是疫情的时候，是都不能出去，都在这里买。它这个平台的
0: 特别系疫情期间，大家都唔可以出去，就喺呢度购买。平台嘅售后特别好，水果同蔬菜如果有问题，我哋向上反映嘅话，都会退款。民以食为天。如何让美味的食物亦能够打开家门就品尝得到呢？吉林人的掌上外卖程序已经成为了家喻户晓的神器。无论是商家的保鲜、保温包装、配送过程当中的全程跟踪，亦或是为了守护用户隐私的虚拟号码，都使到外卖平台成为了人们生活当中非常之完善的信息化平台。市民只需要喐下手指，未睇完一集电视剧嘅时间，热腾腾嘅饭菜就送到咗屋企门口啦。外卖小哥杨先生话：
3: 一分钟到两分钟之内吧，是不是就给你分配骑手？这单一旦到的手了，就必须得送。只要商家出餐的话，我们配送时间已经10多分钟。
0: 在疫情期间，人们自我隔离在屋企的时候，所有与杨先生一样的外卖小哥需要全程佩戴口罩，经过体检身体健康之后才可以上岗送餐。在方便市民的同时，要保障了卫生安全。
3: 早上是健康卡就起来都往上面报，然后戴口罩，无接触配送。
0: 杨先生说，早上我们会打健康打卡，测体温，然后报上去，还要戴口罩，无接触配送。在疫情期间，在疫情过后，如果小区解封的话，我们就会送入去，送到家门口。除了衣食住行，吉林人想要办理个人业务，亦可以在掌上办理。吉士办小程序产品经理郝凤为我们介绍了吉士办小程序的板块内容。
4: 从这个微信下滑就可以打开吉士办小程序。
0: 在微信那里下滑就可以打开吉士办小程序了。首页有我的吉祥码，有高频专区、疫情专区，还有我的证照。之前我们需要去社保局开具社保证明，现在直接在手机上就可以查询得到，这个是带电子章的。吉林省政务服务与数字化建设管理局局长宋刚表示，吉士办将群众、企业、高频办理的业务整合起一起，将会进一步简化办事流程。
5: 就是吉林省好多厅局都愿做自己的 APP， 但是实际上给群众造成什么麻烦呢？
0: 吉林省好多厅局都愿意做自己的 APP， 实际上是为群众造成什么麻烦呢？是手机屏不够用，因为比较分散，我们这里是将它的接口拿到我们这一项上来，一次身份认证就可以在全网登记注册办事了。 宋刚表示，未来随着信息化平台的完善与政府服务的

0: 进一步融合，市民的方便程度仲将会大大提高。
1: 在这个平台上，我们是有一套监管措施，对群众的这个隐私和这个数据的保护会更好，因为它就是
0: 在这个平台上，我们是有一套监管措施的，对群众的隐私与数据的保护会更好，因为它是政府办的。未来我们会通过改革和整合，变成一件事可以通办下来，让后台的数据打通。
2: 带你翻阅多彩神州，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的脉络。敬请关注魅力中国。
0: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魅力中国。近年来，地处中国腹地的河南，在医疗、教育、就业等等这些老百姓最为关切的民生领域，大胆尝试锐意革新，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那下边我们就一起走进好日子。2012年11月15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习近平主席在18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与中外记者见面会上庄重地说：
3: 我们的人民热爱生活，期盼有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
0: 我们的人民热爱生活，期盼有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环境。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听众朋友，健康是人民幸福与社会发展的基础，没有全民健康就没有全面小康。河南将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作为惠民工程的重点之一，在完善职工医保、城镇居民医保与新农合的基础上，针对睇病贵的问题迎难而上，大胆探索。国家卫生计生委体制改革司监察专员姚建雄说：
4: 实行全省范围的大病补充医疗保险，来保障这个老百姓在大病的时候能获得相应的报销。
0: 实施全省范围的大病补充医疗保险，来保障老百姓在大病的时候能够获得相应的报销，亦为河南全省乃至全国更多的贫困地区摆脱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范例。我们国家层面亦会认真分析和借鉴河南省的优秀经验，怎样转换为更高层的决策。河南省从2014年开始探索大病补充医疗保险制度，2017年1月1日起在全省实施，实现基本医疗保险、大病保险、困难群众大病补充医疗保险一站式即时结算，有效地解决了困难群众因贫看不起病、因贫加剧贫困的问题，让百姓从改革当中感受到了真真切切的实惠。在河南省人民医院，来自六邑县的丁明慧，在为得了胃癌进行手术之后化疗的母亲办理出院手续的时候，结算单上的数字让她非常惊讶。
5: 这次总共的费用是6200多块钱，医疗保险呢是报销了1900块钱。
0: 这次总共的费用是6200多元，基本医疗保险报销了1900元，同时大病保险又报销了2000多元。因为我们同时是困难户，又补助了1600多元，总共就报销了5600元，差不多算下来我们一共花费了6700元，真是没想到。从2017年8月31日的零时起，河南11个省辖市公立医院正式启动城市公立医院综合改革，取消药品加成，针对基层医疗服务数量不足、力量不强，河南开出的药方是造强院域，让优质的医疗资源向基层下沉，推行分级诊疗制度，让百姓在家门口享受优质的服务。5年来，河南全省已经基本实现了村村有卫生室、乡乡有卫生院，通过各种形式的医疗联合体以及远程医疗系统，河南着力构建互联智慧分级诊疗体系，省市大医院的高端医疗资源全方位联

0: 通省市县乃至乡村城市社区多层级的医疗卫生机构，让老百姓不到省市大医院就可以享受得到高质量的医疗服务。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部副研究员江宇深有感触。
1: 河南省统筹推进人才、医保、医疗服务、价格等方面的综合改革，这种综合性和协调性，
0: 河南省统筹推进人才、医保、医疗服务、价格等的综合改革，这种综合性与协调性在全国应该来讲都是领先的，特别是河南省提出以县域为重点，让老百姓在县域就能够享受得到安全、方便、优质、价廉的医疗卫生服务，这样就能够实现老百姓大部分的疾病在基层解决，大部分大病不出院，少部分疑难杂症到城市的大医院去解决。听众朋友，百年大计，教育为本，学前教育入院难入院贵，义务教育择校热大班额，群众意见之多众所周知，河南的改革力度之大亦是有目共睹的。河南省教育厅厅长朱清孟说，
2: 这个学前教育和基础教育在整个教育链条中对今后其他阶段的教育质量
0: 学前教育与基础教育在整个教育链条当中，对今后其他阶段的教育质量都会产生重要的影响，所以我们要在这两个方面落功夫去深化改革，努力解决存在的一些突出问题。河南省实施了学前教育三年行动计划，将幼儿园建设纳入省委省政府的民生实事，近年来累计投入资金200多亿元，入院难得到了初步缓解。2012年之前，延津县仲未有一间公办的幼儿园，而目前延津已经实现了乡镇公办中心幼儿园全覆盖，同时新建改扩建了一批学校附属幼儿园与民办幼儿园，这个让到延津县东屯镇居民张耀新喜不自禁。
3: 我孙子上学的时候接送不方便，
0: 他说我的孙返学的时候接送不方便，而且费用非常之高，现在这个幼儿园建成了，又大又漂亮，我的孙女来这里读书了，真的没想到在我家门口已经建了这么实惠的幼儿园。作为一个拥有1亿人口的河南省，怎样才能够让人才资源大省成为人力资源强省呢？在改革普通教育的同时，河南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紧紧抓住与教育部共建职业教育改革发展试验区的机会，连续实施两期职教攻坚工程，加快技术技能人才的培养。对于河南的经验，教育部教职工程研究所高职研究中心主任姜大元非常之钦佩。
4: 正是因为这两次攻坚行动，包括体制的改革，包括经费的改革，你们也诞生了一些。
0: 他说正是因为这两次攻坚行动，包括体制改革，包括经费改革，诞生了一些非常好的，譬如说在省级建立了校企合作条例，中国教育部都还没有制定，而河南省已经第一个做出来了。通过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河南大力构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目前全省18个省辖市已经有17个规划建设了职业教育园区，组建了60个职业教育集团。河南机电职业学院院长张震介绍，
5: 这几年我们学院学生的就业率一直稳定在98%以上，有些专业的学生
0: 这几年我们学院的学生就业率一直稳定在98%以上，有些专业的学生在毕业前一年就已经被用人单位抢购一空了。火爆的专业带来了火爆的招生，有些专业的录取分数线达到或接近了本科的录取水平。听众朋友，就业是民生之本，就业优先一直是河南省委省政府坚守的民生战略。5年累计新增就业719.7万人，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实现省内就业超过省外转移的历史性转变。由妇联等部门开

0: 发展嘅巧识苦工程，对农村留守妇女分期分批进行岗前技能培训，让佢哋变成唔同行业嘅行家能手，一啲仲成为咗返乡创业嘅领头雁。回首来路，河南省沃染纺织品有限公司嘅总经理孙玲非常之自豪。
1: 2015年返乡创业，我投资咗100几万建咗呢个服装厂，为周边12个村100几名留守妇女提供咗就业机会。技术完咗自己嘅理想，又带动咗群众致富，我心里边非常之高兴。我哋要睇到河南嘅现实情况系人口多底子薄。
2: 喺民生改善上，仲有好多艰难嘅路要走，但系我哋可以清晰咁感受得到，奋进中嘅河南心系百姓向往，践行民生幸福，发展于民，分享于民。我哋嚟全体人民共享富裕小康社会嘅目标，正越嚟越近。
3: 带你翻越多彩神州，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 感受今日中国嘅脉络，敬请关注魅力中国。
0: 魅力中国节目最后依然系话题时间。我哋曾经设想过喺手术之后，专业嘅康复治疗机器人会喺床边为患者进行康复治疗。在康复治疗大厅，多台康复机器人和康复治疗师一起，正在同时为几名患者进行康复治疗。这样的应用场景，现在已经在上海部分拥有康复科的三甲医院和专业康复医院实现了。国产康复机器人的出现，缓解了康复医护人员不足的现状。中国康复医学会2019年公布的数据显示，我国目前从事康复服务的只有5600多人，平均每10万人只分摊到0.4名康复治疗师。尽管受疫情的影响，但是90后创业者上海一家医疗科技公司的创始人黄道宇，仲系喺2月份就已经到岗复工了。在医护人才紧缺的情况下，机器人可以帮上大忙。一个上昼就有9位患者选择国产康复机器人来做康复治疗，选择进口机器人的只有3位。原来进口机器人的设置操作相对繁琐，国产机器人只需要治疗师选择好治疗方案，患者就可以快速上机训练，设备还可以通过算法自动适配患者的情况，不断来修正治疗方案。一名职业康复治疗师为患者进行一对一治疗，一日最多可以接待10到12名患者。如果由机器人来协助的话，接受治疗的患者数量可以翻番。一组来自国家卫健委的数据显示，截至到2018年年底，我国患有慢性病的老年人超过了1.8亿人，失能部分失能老人大约有4000万人，其中有1200万人是完全失能的老年人。及时有效的康复治疗至关重要，尤其是中风之后偏瘫的人群，越早进行康复治疗效果越好。2015年还在上海理工大学医疗器械学院工作的黄道宇和他的大学同学简卓决定要做一款国产的高端康复机器人，打破国外垄断。在那段时间，所有工程师都要去医院蹲点，看看医生和治疗师到底需要什么。黄道宇发现最常见的康复治疗室的场景是治疗师为一位病人做治疗的时候，其他的病人不得不用自己健康的手臂勉强地和另外一条手臂做活动。这种自我康复治疗效果不佳。条件稍为好一点的三甲医院的康复科会引进进口的康复机器人来帮忙。但是这类机器人的智能程度显然不够。 相对简单的治疗模式、繁琐的操作流程和枯燥的训练方案影响了治疗效果。于是黄道宇他们自主研发的上肢康复训练机器人就应运而生了。这种由工程师敦点得来的根据医生的具体需求而设计的机器人备受欢迎，目前已经在国内超过100家知名医院落地，其中超过50家是互动医院，定期听取医生和治疗师的反馈意见，不断地对产品进行改进与优化升级。但黄道宇更加看好这些康复机器人未来在社区和家庭的应用，接下来他们还要开发面向不同人群、不同价位、不同规格的产品，来满足更多的日常康复需求。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魅力中国节目到这里又要告一段落了。卢伟，多谢各位陪伴，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掉下一站是那地，到降落才终于记得比数天前接近你，然后再安心。

0: 他的音乐人生是我们人生中的音乐。解读心路历程，回味经典旋律，
1: 音乐人生，
0: 音乐人生。

听众朋友，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开始，中国台湾和中国香港引领了华语流行歌的发展潮流，但两地在音乐创作和唱片制作上存在着明显的差别。台湾坚持走原创路线，突出人文和情怀，而香港运作更为成熟和国际化，原创和改编来者不拒，追求包容和时尚。香港歌手改编华语歌的比比皆是，而中国台湾歌手却很少改编粤语歌。这一期音乐人生，晓婷在一曲两唱歌曲里面选出个人喜欢的歌曲分享给大家。

在上世纪1890年代的中国香港歌坛，被中国台湾歌手改编和翻唱次数最多的歌曲，或者就是卢冠廷创作的这首《凭着爱》。它是1989年上映洪金宝自导自演的电影《群龙戏凤》的主题歌，攞低了当年金像奖的最佳电影歌曲，有粤语、华语两个版。电影版都是苏芮演唱，看过或记得电影的应该不多，但很多歌迷都忘记不了这两首经典歌曲。

相较于粤语，华语版再回首的名气更大，很多人都是先听的华语版，不理是苏芮还是姜育恒。而且这首歌在1989年还出现了少见的一歌三唱情况，虽然苏芮先在电影里面演唱了华语版，但他的录音室版本却收录在同年底发行的新曲加精选辑里面，更早出唱片的反而是同年6月的姜育恒。

0: 1986年，中国香港音乐人崔贤德同欧新明合组咗帆风乐队。欧新明主要负责歌曲创作，同喺小岛乐队时期嘅清新风格唔同。欧新明做咗唔少嘅改变，增加咗好多电子音乐元素，作品较前要时尚唔少。1986至87年间，佢哋两个合作出过两张大碟同一张 EP。呢首《伤心的假期》就收录喺佢哋最后一张专辑《紫色夏日》里边。
1: 街灯迷离，孤影游离，漆黑之中更觉无知己。太开心会太易忘记，常后悔那。

华语版的《往天涯的尽头单飞》由中国台湾音乐人黄新年、郑华娟演唱，作曲欧新明，作词郑华娟、黄新年，发行于1987年的专辑《往天涯的尽头单飞》中。两歌的编曲及配器有很多相似的地方，相较于原创者樊峰乐队的演绎，我更加喜欢黄新年和郑华娟所表现出来的那种淡淡的伤感和释然。

0: 中国香港歌手林子祥在1988年1月发行的这张唱片《创作加流行歌集》一直都是晓婷的心头号。作为第一主打的《每夜唱不停》，鲍比特的编曲为林子祥优美的中国风旋律增添了不少时尚元素。郑国江亦再次发挥了他擅长的雅而不俗的港式情歌风格。这样的歌曲呈现，没几个歌迷能够不被林子祥的歌声所打动。
1: 一丝丝清风清脚步更轻，低声哼悄悄唱将来和应，那远远的歌声温柔动听。

0: 远远的歌声温柔动听。
1: 华语版亦叫做《每夜唱不停》，由中国台湾女歌手江淑娜演唱，作曲林子祥，作词姚谦、郑国江，编曲陶咏，收录专辑《半调子一》，发行时间1989年6月。同林子祥的演绎不同，江淑娜走的是浪漫的大路情歌路线，在境界上差了一些。我相信即使是江淑娜的歌迷，亦会选林子祥的版本。

人生何处不相逢，中国香港歌手陈慧娴演唱，作曲罗大佑，填词简宁，收录在秋色专辑，发行于1988年10月。在陈慧娴的这张专辑中，这首歌被作为第四主打，但从后面的成绩来看，人生何处不相逢完全碾压了前三首的 Jola Tess 地球大追踪和几时再见。

0: 1989年11月，周华健演唱咗陈桂珠作词嘅《最真的梦》，收录喺同名专辑里边。同粤语版相比较，各自都有喜欢嘅人群，熟多熟少，唔好落定论。但我更喜欢简宁嘅粤语歌词同陈慧娴对歌曲嘅演绎。
1: 往事随风飘送，把我的心刺痛。你是那美梦难忘。

0: 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寓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须，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软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传情，永远动听。
1: 这里有传统的韵味。
2: 哎呀哎呀，这么热闹，老仙就趁着高兴好吧。
3: 门波风草之离离，
1: 亦都有时尚嘅引领。
4: 咩年代啊？字幕满天飞，外国好多 stand up comedy， 佢哋每一样睇得好开心，唔使惊睇唔明啊嘛。只不过若然你哋识得粤语嘅话，咁睇栋笃笑会笑得仲开心。
1: 有温度嘅乡音，几时都咁悦耳动听。
5: 本次列车终点站为番禺广场。
1: 有华人嘅地方就有我哋嘅声音，粤语国际。用心传递。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和我们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们的通讯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

0: 制，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哋嘅声音，粤语国际。
1: 乡音传承，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2: 粤语国际。
3: 狗大鬼，猪二醒，食无情鸡，咩意思啊？
4: 系咪广东人啊？呢啲你都唔知？
3: 快啲嚟越讲越精彩啦！我哋探寻岭南文化根源，重温粤语词汇经典，一齐打造最同声同气嘅粤语文化大学堂。
4: 系咪广东人啊？系啊，快啲嚟啦！呢度越讲越精彩啊嘛！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越讲越精彩》，我系主持人露伟。下边首先为大家带嚟嘅系《典籍里的中国》，讲历史评古典，学史使人明智，经典永不过时。系列专题《典籍里的中国》，用现代嘅视角解读千年故事。以史为鉴，古为今用。听众朋友，今日要为大家介绍的是花甲之年遭断臂的长平公主。长平公主年16，帝选周显上主张昏以叩颈暂停，成陷帝入寿陵宫，主牵帝衣哭，帝曰：如何故生我家？以剑挥斩之，断左臂，右斩超人公主于超人殿。月五日，长平主复苏。大清顺治2年上书言：狗死神妾，局只高天，愿坤之凶王，稍身罔极，诏不许，命显福上雇主，土田底弟金钱车马赐予有家。主提入遇年病卒，赐葬广陵门外。出自《明史·庄烈帝六女传》。在金庸的《鹿鼎记》当中，有这样一幕场景：韦小宝因为救康熙而被白衣尼捉走，随后他们来到了北京梅山的歪颈树下，只见那个白衣尼伸手扶树，手臂不停地震动，泪水滴答滴答地滚落来，忽然之间放声大喊，伏倒在地。他喊到哀切异常，一口气几乎就快上不来了，突然之间全身震抖晕了过去。白衣尼的异常举动令韦小宝目瞪口呆，他想不明白为什么这个尼姑会这么伤心呢？后来他才得知，这个白衣尼正是崇祯皇帝的女儿长平公主。长平公主本名叫做朱眉竹，是崇祯皇帝的次女，亦是诸位公主当中唯一一个长大成人的。由于民间流传着很多关于她的传说，以至于她有非常多响亮的名字，阿狗、阿兰、独臂神尼等等。这样一来，他的真名反而很少有人知道了。可能长平公主从出生在帝王家的那一刻开始，就注定与众不同了。在江湖传说当中，长平公主是武功超凡的独臂神尼，她怀着国破家亡的深仇大恨，出家为尼，苦练武功，发誓要报仇雪恨，反清复明。后来他不单止武艺大成，还收了8个鼎鼎有名的徒弟，被称为清初八大侠。其中有2个更是有名，一个是有着江南大侠之称的金凤池，另一个则是听说手印了雍正皇帝的吕四娘。在野史当中，吕四娘深得独臂神尼的真传，后来更是金冒奇险潜入深宫，成功刺杀了雍正皇帝，为师父和自己的家人报了大仇。正因为长平公主的人生极具传奇色彩，所以她成为了文学文艺作品中的

对于完成志的爱慕。这个时候的阿九对完成志一眼万年，他曾经对完成志深情款款地说，我宁愿随你在江湖上四海为家，亦远胜在宫中享福。只可惜完成志早就已经有了一个温青青了，在责任与爱情二选一的前提下，完成志选择了前者。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这个就是完成志给阿九的回答了。在经历了早年的感情不遂与家破人亡之后，阿九摇身一变成了《鹿鼎记》中为国仇家恨所累的九难师太。岁月如剑，消磨了如花的容颜，却削不平心中的伤痕。清廷、吴三桂、李自成都是他念念不忘的仇人。他武艺超群，半生都是为复仇而奔波，直到后来他才恍然大悟，往事已矣，又何必执着呢？于是他放走了李自成和吴三桂，自己亦化成一缕青烟，随风而去。武侠小说中的长平公主虽然失去了很多，但亦得到了很多，譬如惊世骇俗的绝世武功，美丽无比的绝色容颜，以及天下闻名的弟子传人。之但是这些不过是小说家之言罢了，历史上真正的长平公主要比她惨得多。在经典粤剧《帝女花》中，长平公主在明朝灭亡之后出家为尼，后来又被清廷找到，要她与崇祯皇帝选定的驸马周显缘婚。为了让父母平安下葬，亦为了让兄弟得脱凌辱，长平公主只好答应了这个要求。但是就在洞房花烛之夜，长平公主和驸马周显却双双饮落毒酒，自尽而亡。其实比起帝女花中的长平公主，历史上的她则更加悲惨。在他烟花般短暂的生命之中，却满含着无穷无尽的苦难。公元1629年，一声清脆的莺啼从大明皇宫深处传出，打破了皇宫的幽静。崇祯皇帝自此又多了一位小公主，长平公主。长平公主的封号长平，大概寄予了崇祯皇帝对天下长久太平的愿望，但是她的愿望在大世之前终归是一种奢望。在长平公主15岁的时候，崇祯皇帝就为她选定了驸马，只但是当时李自成的农民起义军已经逼近北京，长平公主的婚事因此被耽搁。长平公主没有等来自己的驸马，却等来了李自成。李自成率领大军很快就攻破了北京，崇祯皇帝万念俱灰，决定自尽以谢天下。他深知亡国之君的下场，自己死则死矣，但家人却断断不能受到侮辱。于是崇祯皇帝将三个仔叫到跟前，为他们换上平民的服饰，叫太监将他们送出皇宫自行逃生。至于能否逃脱，就只能够靠天意了。啲仔被送走了，接下来的就是应该处理啲女眷了。崇祯皇帝对待女眷就十分之绝情了，他勒令自己的皇后、嫔妃和公主通通自尽。这个时候的长平公主得知李自成已经打入皇宫，好害怕，就亲自来到父王的身边，期望得到保护。怎知崇祯皇帝突然叹了一啖气，说你何故生在我家？这个是一个皇帝无奈的叹息，也是长平公主一生不幸的开始。为了使长平公主免遭侮辱，崇祯皇帝忍痛拔出宝剑，一剑向自己的女儿斩去。幸运的是，在崇祯皇帝挥剑的时候，突然他手一震，
呢一阵就留住咗长平公主嘅命。

长平公主倒在血泊中，虽然断了一条手臂，但命却保了下来。看见个女倒在血泊之中，一喐都不喐，崇祯皇帝不由得叹了啖气，提剑转身离开，向着梅山的方向走去。五日之后，从昏迷中苏醒的长平公主和北京城一起落入了李自成的手中。李自成自从起兵以来，每过一地就率先屠戮，名失皇族，但这一次却破天荒地装起了仁者。为了收买人心，李自成下令善待长平公主，并给予她一定的粮食资助。不过李自成连龙椅都还未坐热，就被吴三桂和清军打跑了。仓皇之际，李自成没来得及带走长平公主，就这样长平公主又落入了清军的手中。清兵入主中原之后，第一件事自然就是安抚百姓，收买人心。为此，摄政王多尔衮下令为崇祯皇帝哭灵三日，上谥号怀宗，将其棺椁与皇后棺椁起出，重新以皇帝之礼下葬。对于已经残疾的长平公主，清廷也一直以公主的规格奉养，给予厚待，让她依然生活在宫中。见父母终于入土为安，国破家亡的长平公主终于得到了一丝的安慰。不过紫禁城已经是物是人非，昔日的主人反而成了客人。在寄人篱下的尴尬环境中，长平公主心焦如焚，度日如年。但她对于未来还抱有一丝的希望，她希望割据在南方的弘光政权能够驱除清廷，恢复大明。但是这份虚幻飘渺的梦想过了没多久就破灭了。公元1645年，清军兵临江南，攻陷南京，弘光朝宣告覆灭。长平公主不愿意再继续面对这个残酷的现实，于是她上书信至皇帝，九死神妾，谷脊高天，愿坤之凶王，守身罔极。长平公主希望顺治皇帝可以恩准自己离宫出家为尼，断绝这个尘世间的哀伤悲痛，想摆脱清廷的控制，自由自在地置身事外，又谈何容易呢？顺治皇帝得知长平公主曾经与周显有婚约，如今周显已经归顺大清，于是就下诏招求袁丕，命吴周军故剑时合。就这样，顺治的一纸诏令将长平公主嫁给了周显。为了表达重视，顺治还给予长平公主一份厚厚的嫁妆，土田抵地，金钱牛车，赐予有家，清备物烟。长平公主终于还是嫁给了父王为她选定的驸马，这个可能是冥冥之中的天意，亦是涂炭奈何的无奈。料以自慰的是，婚后的长平公主与周显相敬如宾，生活虽然不如皇宫里边的锦衣玉食，但总算有了一个安稳的归宿。如果长平公主能够从此平平淡淡，好似普通人咁生活落去，又何尝唔系一种幸运呢？但是前朝公主的身份是套在她身上的无形枷锁，无论如何都是摆脱不了的。在长平公主婚后的第二年，她就香消玉殒了，这一年她才17岁。在《鹿鼎记》当中，长平公主的法号叫做九难，简简单单的两个字却准确地概括了她的一生。生于帝王之家，注定她不可以好像平常的女子那样拥有安稳平淡的人生。花贵之年，恰逢亡国之难，公主的身份不止没有带给她幸福，反而带给她无尽的苦难。长平公主身上虽然没有什么耀眼的特质，但她多灾多难的一生却让后人无限唏嘘。自古红颜多薄命，奈何生在帝王家。这个感叹与唏嘘，可能就是对长平公

0: 公主不幸人生的一种叹怨。
1: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啦，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0: 听众朋友，欢迎你继续关注越讲越精彩。下面要继续为大家介绍的是中国著名河流之辽河。来看辽河的地理特征，首先是地貌。辽河流域总面积有 21.9万平方公里，其中山地占 35.7%， 幽灵占 23.5%， 平原 34.5%， 沙丘 6.3%。 西部为大兴安岭、七老陶山以及老老二虎山，高程在500到1500米左右。东部为吉林的哈达岭、龙冈山与千山，高程500到2000米。流域地势大体是自北向南，自东西两侧向中间倾斜，中下游形成辽河平原，高程在200米以下。再来看辽河流域的气候和水文。辽河流域大部分地区都属于温带半湿润半干旱的季风气候。据1956年至1979年的资料统计，全流域多年平均年径流量是126亿立方米。辽河年径流的地区分布不均匀，西辽河面积占全流域的 64%， 水量只占 21.6%。 下游沿海一带面积占到 31%， 而水量却占到了 73%。辽河干流以东的太子河上游山地离黄海比较近，多年平均降水量达到了900毫米左右。往西北因受长白山脉西南延续部分千山山脉的阻隔，年降水量逐年减少，到本溪抚顺一带年降水量为800毫米左右，到沈阳铁岭一带为700毫米左右。中部的法库、新民与盘山一带减少至600毫米左右。多风沙的西辽河上游年降水量减少到350至400毫米，可见辽河流域的年降水区域变率很大，东部大约是西部的 2.5 倍，比东北其他流域大得多。从年降水量的地区分布来看，辽河流域的供水条件是最差的。辽河流域气温的分布，平原较高，山地较低，年平均大约在4至9摄氏度之间，自南向北递减，每一纬度大约差0.8摄氏度。全年气温一月份最低，平均在-9到-18摄氏度之间，绝对最低温度各地都在-30度摄氏度以下。而七月份温度就最高，平均在21至28摄氏度之间，绝对最高温度在37到43摄氏度之间。辽河流域的暴雨主要是由西方或者是北方而来的冷空气与东南方来的太平洋暖湿空气交替作用而产生。暴雨占全年降水量的比重非常大，暴雨在流域内分布与年降雨量一致，从东南向西北减少。一次暴雨的延续时间有3到4天的比较多，但是较强的集中降水历时大多在6到12小时内，有时则集中在12到18小时或者是18到24小时内。辽河流域的降雨多集中在7到8月份，往往又集中在几次暴雨当中来降落，所以辽河流域洪水主要是由暴雨产生的。冬季虽然冷，但是一般降雪不多，融雪洪水很小，而且在融雪季节降水甚少。根据多年记载，还未有因为融雪而造成较大洪水灾害的事例。流域的洪水来源在福德店以上，在西辽河干流、新开河、较来河下游以及乌尔吉木伦河一带的平原地区内，绝大部分为风蚀沙土区，渗漏性大，降雨量亦比较少，因此西辽河的洪水主要来源是努哈河以及西拉木伦河。 同时由于两河的

洪水流经沙城大的平原地区之后，至到双寮郑家屯，洪峰已经减少很多，所以对福德店以下的地区影响已经不显著。郑家屯以下的地区呢，寮河中游东侧的面积占该地区面积的 65.5%， 其中大部分是山区，波度大而且雨量多。西侧地区大部分为幽灵地带，雨量较少，因此东侧山区是该地区洪水的主要来源地区。其中清河洪水对寮河干流的中游影响最大。寮河流域内洪水频繁，平均每隔7到8年就会发生一次较大的洪水。一般的洪水平均2到3年就会发生一次。近100年来，寮河流域曾经发生大洪涝灾害50多次，其中1888、1918、1929、1930、1935以及建国以来的1949、1951、1953、1975、1985、1986、1994等年的洪水都比较大。西寮河地区几乎每年都会有旱灾，特别是春旱最严重。寮河干流右侧干流的上中游地区，大面积旱灾平均3到4年一次，而大寮河下游的洪水绝大部分是来自浑河以及太子河。寮河流域上游山丘区多为黄白土与风沙土，水土流失严重，植被差，覆盖度在30%以下，是中国东北地区风沙干旱严重的地区。流域内含沙量以柳河为最大，其次为西寮河地区的各河流。福德店以下东侧支流含沙量就最小。寮河西部老黑河上游以及柳河上游多年平均实测最大含沙量在300到700公斤每立方米，比东部含沙量大150倍以上。铁岭断面处寮河干流的平均含沙量是3.6千克每立方米，年输沙量达到2098万吨。再来看看寮河流域的水资源。寮河流域水资源地区分布亦都是极不均衡的，时间上变化剧烈。寮河中下游地区地表水量少，地下水量有限，工农业等用水过于集中，因此水资源十分紧张。1985年在中等枯水年份的情况下，寮河流域一共缺水 18.06 亿立方米。寮河干支流水能理论蕴藏量是 82.8 亿千瓦时，其中可能开发的有 24.74 亿千瓦。而且可能开发的水电站都是中小型的，集中在支流太子河与浑河上。寮河流域全水系的理论蕴藏量当中，有 30% 分布在干流， 50% 分布在支流西拉木伦河、浑河以及太子河，另外有 20% 分布在其他的支流。而寮河水系的主要开发任务是防洪和供水，径流量较少，水能资源开发利用的条件不够理想。不过截至到1989年，寮河全流域都已经建成了大中小型水库689座，总库容138亿立方米，其中大型水库16座，控制流域面积57289立方米，占全流域面积的 26.08%， 总库容109.97亿立方米，可以用于调控的库容为 67.6 亿立方米。这些大型水库对控制与调节全流域各地区的洪水，对寮河流域的防洪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治理水土流失与开展水土保持亦是寮河流域的一个主要问题。50年代初，寮河流域水土流失面积大约为1220万公顷，占到流域面积的 55.7%。1985年全流域水土流失面积为951万公顷，占全流域水土流失面积的 45.2%， 对各水土流失地区进行农林水木等综合治理，已经建成水平梯田 25.5 万公顷，造林228万公顷，种草20万公顷，修建谷放42576

0: 座，沟坝地275万公顷。呢啲综合措施对拦泥换水、促进农林牧业同生产起到咗一定嘅作用，保持水土有一定嘅功效。目前又已经开展咗以小流域为单元嘅综合治理，治理进度同效果更为显著。好啦，听众朋友，关于中国著名河流之辽河，就为大家介绍到呢度啦。多谢你嘅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1: 系咪广东人啊？系啊，快啲嚟啦！呢度越讲越精彩啊嘛！
0: 听众朋友，今日嘅越讲越精彩节目已经播送完啦，多谢各位陪伴，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

就有我哋嘅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寓他乡嘅游子，淳朴嘅乡音系一泓温爽宜人嘅清泉，柔软咁滋润紧心田，又系一把连心锁。无论你嘅故乡喺边度，亦无论你嘅足迹落喺边度，乡音就好似一条扯唔断嘅丝线，紧紧咁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软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全程，永远动听。

0: 咁多小事，尽在笑谈中。讲古天地，
1: 你好，听众朋友，在今日的讲古天地节目中，请听由林敬播送的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
2: 上回我哋讲到，项少龙听咗李渊嘅手下严复慢慢咁同佢哋介绍，咁先明白而家楚国嘅形势。其实当年楚王呢，因为东边俾秦国啊连续打败咗几次，侵占咗大片土地之后，就派大将庄乔就向西南方开辟疆土，即系而家嘅云南、贵州一带。庄乔打败了很多当地的少数民种，建立了很多的小国，使他们成为楚国的属国。其中呢，比较大的就有夜郎国、且兰国和庄乔后来自己自立的田国。这些小国的民风剽悍，虽然表面上亦都尊崇楚国的国君是自己的君主，但是还是保留着自己的军队的。开始的时候嗰阵时呢，楚国正系俾秦国啊打到怕晒，而家收复咗呢一批诸侯小国，正好喺西南面同自己啊挡住咗秦国，好似隔咗道屏障咁，所以对佢哋保留武装呢，亦都系听之任之。但系到咗后嚟，楚国个国势呢日渐衰落，虽然疆土辽阔，但已经冇咁多军队去防守，更加呢，对嗰啲边远山区啊，亦都冇办法管治啦。而对呢啲地处西南、本嚟已经系相对独立嘅诸侯小国呢，就更加无能为力。而呢班诸侯小国嘅势力呢，亦都日渐庞大。其中势力最大嘅就系庄乔建立嘅田国，以及旁边嘅夜郎国，仲有且兰国。嗱，夜郎自大呢个成语呢，就系出自于在田国附近的夜郎国里面的。本来庄乔乃是楚国的大将出身，虽然现在已经自立为王，亦都将皇位传了给他仔，但是他始终都感念楚国朝廷的恩德，一向以来已经隐然成为这一批诸侯小国盟主的田国庄氏，一向呢都是约束其他的诸侯国，叫他们不能够这么放肆，始终要尊崇楚国是自己的共主。庄氏一家对楚国可以说是一片忠心，但是真的好人难做啊。那个楚孝烈王呢，他是看不到庄氏对自己的忠心耿耿，反而觉得呢，这批诸侯国的势力越来越大，自己连管都没办法管，以后呢，这批小国如果不认数，

0: 咁呢大片土地岂不是白白失去？于是佢就暗中使横手，希望杀一儆百，治一治呢班小国，等佢哋听教听话。偏偏呢又拣中咗势力最大嘅田国落手，暗中叫李陵勾结嗰个夜难王，发动叛乱，将庄氏一家就全族灭门，净系走甩咗庄夫人同埋庄宝儿。楚孝烈王呢就谂住用啲咁嘅手段，逐步将啲土地喺诸侯国之中啊收翻翻嚟，特别呢系要将佢哋军队打散遣散。但系佢又唔敢做得太出面，费事其他嘅小国见到，哇，唔系路噃，索性啊投降咗秦国，唔单止系白白益咗秦人，而且呢仲使到自己呢条西南屏障啊冇埋。所以李陵叛乱成功之后，佢亦都唔敢公然承认李陵呢而家就合法嘅田国之主，只不过嚟个不闻不问咁啊算。春申君本来又不是同意这件事的，但是当孝烈王一死，李嫣嫣成为真正掌握实权的太后之后，他见到本来自己门下食客的李渊，马上就凭着自己李嫣嫣亲大哥的关系官拜左丞相，而且不断发展势力，隐隐约约之间已经同自己可以分庭抗礼了。而且李嫣嫣同李渊嘅感情系特别好嘅，而且春申君亦都知道李渊嘅本事同埋才干，佢心谂呢个衰仔企稳脚跟啊，自己实行冇掟企啦，于是先下手为强，勾结李氏一族之中李渊嘅反对势力一齐啊同佢作对。按照楚国嘅官制啊，除咗左右丞相之外，下边呢就系太祖、太宗、太政和太史，这四个职位是最有权力的了。而其中太宗呢，因为掌握着律法，所以权力更大。现在春申君和身为太宗的李权联手，不怪得李渊会处于劣势，落在下风。这样看来呢，李渊可能真的有意思和庄家复国，因为现在李渊要培植势领，如果庄家复国之后就会变成李渊的心腹，那既可以帮他稳定其他的诸侯国，亦都可以使他势力大增，压倒其他的反对力量。调返转头，如果李陵第日真的彻底控制着田国，那春申君那边就势力大增，而且当初孝烈王想通过着过打击使到诸侯国的势力削弱，他们就不敢作反了。但其实呢，而家李陵叛乱之后啊，唔单止系杀死国内嘅异己，咁仲恃住田国嘅本身实力雄厚，又勾结埋另外一个亦都好有势力嘅夜郎国，咁四处向啲诸侯国嘅哈哈霸霸欺田霸地，使到佢哋势力呢亦都越发庞大。你话如果俾李陵佢哋企稳脚跟，压服咗田国嘅反抗势力添，佢哋会唔会咁顺摊咁将权力啊交翻嚟楚国朝廷呢？咁啊真系好难讲咯。李渊啊接过严复嘅话头话：今趟太后想将田王妃同王储接入皇宫，其实系李权嘅主意。表面啊讲得好冠冕堂皇，话惊住有人暗害你哋，其实呢？是不想你们在外边跟其他的诸侯国联系，因为那些诸侯的小国呢很多都派出自己的亲信大将，甚至是那些小国的国君自己来到寿春这里吊唁孝烈王。如果你们趁这个机会跟他们达成什么密议不利于李陵，那对李陵非常不利的嘛，万兴你明啦嘛？项少龙扮到感激流涕咁啊，多谢大国求指点。唉，你都唔使多谢住，呢件事我自然会向太后推搪噶。春申君嘅事，我哋暂时放埋一边先。而家最紧要嘅，搞清楚太后对万兴系咪有意思， 咁先可以决定下一步棋噶嘛。嗱，我而家翻去皇宫先，等你几个陪你饮酒啦。项少龙啊，边有兴趣呢？亦都企起身话：太国九爷个好意心领啦，亡国之臣边有心情饮酒玩乐呢？李元见到佢除咗对复国呢件事之外，其他嘢一啲兴趣都冇，于是都好高兴啊嘛。咁就等我送万兴一程啦。项少龙一翻到田王府，就见到大门之外守住十几名禁卫军，一入门口啊，就知道是李嫣嫣亲自落命令派呢啲人嚟保护佢哋嘅。庄夫人啊，即时请咗佢入去。听完项少龙讲嘅说话之后，庄夫人啊好愤怒咁话：估唔到春申君居然系咁嘅人，以前我家翁当年系点对佢噶？哎呀，而家佢居然同埋李族嘅人联手嚟害我哋。项少龙对啲过桥抽板嘅事早就已经见惯不怪，安慰佢话：有几多人唔系见利忘义呢？好彩我哋根本就唔使靠边个，只要做低田丹之后，我哋马上就离开呢个是非之地。到时候我会尽力帮你复国嘅，等佢哋自相残杀都好啊嘛。唉，好彩我仲有你可以依赖。如果唔系，我都唔知点算好啊！系啦，今日有咩特别嘅事啊？庄夫人听到马上精神一振，佢话：哎呀，今次呢，我哋翻嚟翻得真系啱啦！而家呢，孝烈王死咗，各地方嘅诸侯王一系派出众臣，一系亲自嚟吊丧，佢哋呢都挂住我哋庄家，除咗支持李陵嘅夜郎人之外，其他人都话。如果我哋举事反攻，就可以提供军饷物资嚟资助我哋。呢一排啊，夜郎人嘅势力大咗好多，四处都欺田霸地，其他啲诸侯小国都希望我哋能够将佢赶扯啊。咁呢一次李令会唔会嚟吊丧呢？咁我就唔知啦。如果楚国朝廷肯接受佢嚟受春。咁就代表楚人已经正式承认咗佢嘅身份。我睇李元点都唔会俾呢件事发生嘅。项少龙好冷静咁话：我睇未必，我谂佢嚟嘅机会好大。如果唔系，春申君就唔使既专登请你翻嚟，又派人喺中途行刺你啦。我谂李陵一系就系同夜郎王一齐嚟。一系早就已经匿喺春申君嘅府邸里头，李闯文霸住呢座田王府，就是、为咗同李陵做势。哼，估唔到我哋可以将佢赶出去。孝烈王死咗，而家寿春的各大势力都互相争斗之中。李嫣嫣正系因为清楚呢件事，所以先派人嚟守卫田王府啫。
1: 吓，李陵佢会嚟？哎呀，少龙，我始终是个女人来啫，咁嘅事应该点样应付呢？你要同我揸主意啊！
0: 而家仲要搞清一件事，就系点解嗰个李权要我哋搬入皇宫？不过最可能嘅就系如果我哋一走，咁李陵就可以大模大样住入嚟，而春申君呢，到时候就话以安全为重，将我哋软禁喺皇宫里边。咁既可以阻止我哋同其他侯王接触，又可以公然明示天下，话李陵已经成为正式嘅田王。佢哋嘅手段真系卑劣。
1: 咁唔通嗰个李嫣嫣都系任得佢哋摆布嘅咩？
0: 李嫣嫣系个点嘅人，我哋而家都摸唔清。不过照我睇，佢可能系比较靠向春申君同李权嗰边。如果唔系，李元就唔会因为李嫣嫣对我另眼相看而咁欢喜啦。庄夫人啊，仔细咁打量咗佢翻，
1: 你的确系好得女人欢心嘅。李嫣嫣，我听佢一向都好憎男人嘅，话唔定啊，因为你而改变咗佢都唔定呢。
0: 咩话？佢好憎男人嘅咩？唔通佢同性恋？
1: 吓？咩叫同性恋啊？
0: 项少龙一听，哎呀，知道自己又失言， 又将廿一世纪嘅说话搬咗翻嚟啦，即刻解释话：哦，即系中意同同性别嘅女人相好咁解啊！
1: 哎呀，咁都有嘅，不过呢样嘢我冇听过噃。但我知道呢，自从佢懂事开始，凡系男人用过嘅嘢呢，佢掂都唔掂，对所有男人都不假辞色嘅。如果唔系，李元都唔会因为佢同你倾咗一阵偈，就估咗去嗰边啦。
0: 呢阵时，嗰个庄孔啊，急匆匆咁走入嚟话：，哎呀，夫人啊，而家太后同埋太祖嚟咗啊！项少龙同庄夫人两个互相对望咗眼，都觉得好愕然。咦，乜个李嫣嫣会亲自上门嘅？咁应该点算好呢？呢个时候，李嫣嫣已经入到大厅坐低，佢旁边企住嘅正系嗰个太祖吕权。呢个人面型瘦长，身形高瘦，一部胡须啊垂到胸前，大约四十零岁嘅年纪。本来的样子就有些仙风道骨的格局，但可惜面色苍白，似乎是酒色过度。李嫣嫣望着万岁光，即是项少龙，很平静地说：
1: 不知道太国舅有没有来见过王妃和储君，传达了哀家的意思呢？
0: 庄夫人本来就很不识讲大话的，一时间都不知道怎么算好。项少龙就咳了一声，跟住就话：太后明鉴，太国舅爷佢曾经，李权喺旁边突然间冷喝一声，打断佢嘅说话，话
2: 太后而家问紧嘅系田王妃，便使其他人代答啊！
0: 呢个嘢不但止非常翻文，而且仲好唔俾面噃。项少龙嬲到几乎要拔剑冲上前院，将佢一剑啊斩成两段。庄夫人在旁边冷冷地说：
1: 这位是我的弟弟万岁光，他说的说话就等于我说的说话。
0: 李权哼一声，望实李嫣嫣就没出声。李嫣嫣就说：
1: 万将军有什么事请讲吧。
0: 项少龙心想：哼，这班嘢呢，直情当晒我哋白老鼠咁，岂有此你哋话。如果唔发下威啊，恐怕连走都走唔出去啊！于是佢好松容啊嘛，
2: 请问太后，奸徒李定系咪正系同夜郎王一齐嚟紧受春啊？
0: 李嫣嫣同李权同时成身一震一震，成个呆晒，霎时间气氛都唔知几咁难堪尴尬。项少龙双眼之中光芒一闪，
2: 太后。请你回答小臣。
0: 李权首先回过神来，即时大喝话：
1: 万岁光，你居然够胆对太后无礼！
2: 李太祖，请恕我愚笨，我问的是我们有关田国的事，又怎会算是无礼呢？
0: 李权一向都比李元更加翻蛮霸道，好少有人敢胆顶撞他的。但咁嘅情形之下，想唔讲道理都唔得噶，一时间唔知讲紧乜嘢好。项少龙冷冷咁睇住佢，嘴角露出一丝令李权都不寒而栗嘅冷笑，跟住拧转头望实李嫣嫣，摆出一副天不怕地不怕嘅样，话：
2: 太后，你到底想点？你就讲出嚟啦。
0: 李嫣嫣好平静咁话。
1: 李令的确曾经要求嚟呢一处，但系已经被哀家一口拒绝啦。至于佢有冇跟夜郎王一齐嚟，哀家就唔知道。
0: 项少龙哈哈一笑话：
2: 咁我够胆以颈上人头作赌，那个夜郎王同李令，你两个狼狈为奸嘅人，已经嚟到寿春。如果唔系，又使乜劳动太后同太祖亲自光临？将我哋请入皇宫啊！
0: 李权一听啊，当堂面色都变晒。
1: 你真系好胆！
0: 项少龙仰天狂笑，
2: 算乜嘢好胆啊？既然楚国要灭亡我哋田国， 我哋都唔想再孕育偷生啦。太后，

领你翻去皇宫啦。等我哋祭祀个历代先王之后，马上全体自尽，唔使太后再为我哋花心思啦。李权听到呢番说话，当堂面色变晒，因为如果真系发生呢件事，话系楚国朝廷夹硬逼死咗田王庄氏一家，咁啊一定会使诸侯离心，话唔定嗰啲诸侯国呢仲会倒向秦国，咁啊真系大为不妙咯。呢个系楚人最惊嘅事情嚟啊！李嫣嫣听到亦都成身震一震，都唔知点去应付呢个局面好啊！庄夫人听到项少龙呢番说话，即时向住历代祖宗嘅牌位，啪一声跪低，然后将庄宝儿揽喺自己怀抱里边。啊，呢个庄宝儿呢，亦都算系有胆识啊，昂然而立，一啲害怕嘅神色都冇露出。项少龙啊，双眼如鹰啊，盯实李嫣嫣。佢当然唔会蠢到去自杀啦，必要时啊，梗要立即逃走，好过俾人软禁喺皇宫里边，到时真系任人宰割啦。如果被人发现他身上有飞针，那阵时呢，甚至李渊可能都会掉过头来要追杀他咯。就在这个时候，门口那里突然间响起一连串兵器撞击的声音，跟着听到李渊大声地说，边个敢拦阻我啊？守在门外的八名禁卫军长机一挺就拦住他去路。李渊就说，被泰国舅爷入来了。禁卫军啊，咁先退开。李渊撑一声插好个宝剑，然后噔噔噔噔噔，龙行虎步行咗入嚟，真系有一番傲视当世嘅英雄气概。项少龙见到庄夫人呢，双眼啊睇住李渊，哇，露出一种非常迷醉嘅神色，个心啊暗叫不妙。但呢个时候有咩办法呢？李渊大踏步咁嚟到项少龙身边。啱啱行完礼，李权已经冷笑：泰国舅闯入嚟，你究竟意欲何为啊？李渊好不屑咁睇咗李权一眼，跟住话：太后，请恕李渊唔识得拍马逢迎之道。如果太后再任由奸人唆摆，咁我哋楚国嘅真系要灭亡噶啦！李权听到，马上就话。诶，左相国呢句说话咩意思啊？你话边个净系识得向太后逢迎拍马屁啊？吓、啊，你一定要还本太祖一个公道噃！跟住啵一声喺李嫣嫣面前跪低话：太后，你要为老臣作主啊！就算先王在世之时，都唔敢对老臣讲啲咁重嘅说话啦。项少龙一睇就知道呢个李权啊唔系咩人物啦，唔怪得会被春申君收买啦。啊，估唔到而家秦国、楚国、赵国权力都到咗太后手上。当然啦，孝成王呢系因为生活过于糜烂，受唔住压力病死嘅。秦国嘅庄襄王系俾吕不韦毒死，而孝烈王呢恐怕。是在李嫣嫣的床上风流而死了吧。这个时候李嫣嫣块面一人覆住一层厚厚的面纱，没人看得清她的神色，真是莫测高深，难知其意。李嫣嫣沉默一阵就说，泰国舅爷是不是有点危言耸听呢？李渊叹一啖气说，要讲的说话我早就讲了，先圣有言，逆人心者一定会失败。你哋勾结夜郎人，压迫其他嘅诸侯国，虎狼之心已经可见。但系有人偏偏系睇唔到，仲一心一意帮佢谂住做诸侯霸主，压迫其他嘅小国，咁一定斩得其他嘅属国呢？人心惶惶，大家呢更加会心生离意。你睇下。田王柱来到寿春之后，人人都争相拜访，咁就知道大家嘅心啊系向住边个噶啦。我话太后受小人唆摆，国家望在眼前，呢、这个唔系乱讲说话噶。太后谂下，如果其他嘅诸侯，

0: 刘小国见到我哋咁样嚟对待张氏，又咁样嚟对待一个伴主求荣嘅李令，咁样一定会人人离心。如果大家都靠向秦国，咁我哋楚国西南屏障就冇晒噶啦。秦国嘅大军到时就能够长驱直入，唔使一个月就要兵临寿春。嗰阵时如果再去想安抚啲诸侯国，就已经为时太晚啦。项少龙听到呢番说话，开始感到李渊对庄家复国呢件事唔系冇诚意嘅。无论李渊呢个人点样坏法，但佢始终呢都系爱自己嘅国家，同埋爱自己嘅家族嘅。喺某一程度上，如果自己留喺寿春，咁自己嘅命运呢就会同李渊黐埋一齐。如果李渊俾春申君嘅人杀咗啊，咁佢自己呢都未使知有几耐命留得低。呢件事呢，自己以前啊真系谂都谂唔到啊！李嫣嫣睇住咁嘅场面，一时间都唔知点出声好。项少龙睇佢嘅神色，逐渐把握到李嫣嫣嘅立场啦。睇嚟佢唔系对李令有咩好感，又或者系特别倒向春申君同埋李权，而系遵循孝烈王嘅遗命，希望通过李令将班诸侯国啊重新纳入楚国嘅版图。而李渊啊睇出呢件事行唔通嘅，再加埋家族里边啊两派斗争，先变成今日嘅僵持局面。呢下李嫣嫣要作出取舍，真系头痛。比李嫣嫣嚟讲，李渊高明得多。至少呢，佢知道孝烈王临死呢个命令系绝对错嘅，所以佢先敢抗命，佢先会从另一个角度去思考问题。李嫣嫣叹一啖气，呢件事迟啲再讲啦，哀家要回宫啦。嗱，各位欲知后事如何，我哋听日再讲啦。
1: 好啦，听众朋友，正话你收听嘅系由林敬播送嘅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欢迎你喺听日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讲古天地》节目。
2: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同我哋留言互动，亦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哋嘅通讯地址系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嘅地方就有我哋嘅声音，粤语国际。
3: 边疆四海，声随无就，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别声，世界潮声。
4: 省爹中国，跨越翠山文水，中南南北东西，聆听中国故事。省爹中国， 甲乐直等感受华夏文明风。

0: 菜。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这期的《新爹动国节目》。这期的节目跟侬话白了，语言内容，就所以请你收听由《新爹动国》黑龙江台记者为了采写的录音报道。吉林南菜高地独立动国制造业当地，节目的组请你继续收听由《新爹动国》江苏台记者为了采写的录音报道。市民群众抢租界，江苏崩溃力量新思想。这是新爹动国，欢迎了提速关注。欢迎收听新爹动国节目。近年来，市区或者市尝试人才培养模式，扩大基层教育接生数量，提供订单培养等方式，来充实壮大技能人才队伍，满足企业应能需求。动国国家政策提速发力。拍破技能人才成长天花板，畅通了技能人才发展通道，为中国企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大人才支持。下面就起来关注，此次下子爱学区官界同学生家家长们做了怪小事的长途车，专门挂到了此次下子市总工会听技巧接生双岗。此次下子市玻璃斯顶学生家长王静介绍答。
2: 现在就是职业技术教育也挺注重的。
1: 现在就是正一技巧教育会协助党往协学习职业。此次下子市拜专柜双一钢筋队伍建设小组组长聂红武介绍答。
3: 到咱们这儿来学习来参观，然后让家长有一个认识，让学生有一个认识。我虽说学历不是很高，
1: 让学生们有一个新的认识。虽然学历未高，但是有自己志向，可能会比我高中有学历、大专有学历的人会更有向。最近关于各地努力协培或吸引人才，是真正留住人，关键是要将人才找到合适的岗位，并不断成长。此次下子市总工会牵头协调当地人社、教育等部门，开展订单式培养模式。那即刻之中，技业学生双方就签订了就业协议，将技业个人力资源需求甲人才个职业成长需求精准对接。其次，下子市总工会副主席陈传根介绍答：
4: 我们全市的技工院校招生，这三年一共招了50000多学生，其中23900名。学生都是到本地企业服务。
1: 王从此个浙江以后，接生至三年，浙江接了50000个学生，其中9300名学生拢是到本地企业服务。王跟国内的订单帮已经做了100多个订单帮了，接生已将近5000人，现在到企业工作已达到300多人。花木个毕业做题材，锁定就业岗位，将好嘅技巧学生接了一课，点心意。技业线索线更新迭代嘅速度做来做慢，将学生们到技巧来帮学个知识嘅动手能力教应。后期简单制定了专业设置规划，技能人才培训方案加开发教材，建设兼顾线索加教学功能嘅公共实控基地。特别针对技工以后订单学生培养过程实践上师资，将学校老师加知识理论技业面试大徒弟实践。动国一党是动国制造工厂的工厂，主要为钢铁、电力等行业提供动态渗透技术装备。到动国一党也两车间，订单班学生叠棒加刻叠两扎钱去观察更扎。灰灰是世界更最温度超过300摄氏度，这是每日爱面对工作。
5: 像我第一次来的时候，我看到这些火花四溅的场面啊，包括那个钢叶在崩出来的那种火花。
1: 东国一档阻断梗四日包也两枪也两钢叠盘个小打。我第一次来的时候推过一撮辉光四溅的店面，包括更一大蹦出来的灰灰，感觉心里有一撮害怕。到订单班进行了一年理论学习之后，来到车间进行为期一年实操。到车间师傅的鼓励加指导下，叠棒适应了工作内容和节奏。叠棒告诉记者，随着技业生产跟材料编程能力的不断升级，伊需要掌握更加专业知识，才能分清楚各种机制的天级比例。对于叠棒来讲，一刻实施尤为关键，将伊把知识融会

0: 修打。
1: 学生学经过大赛的历练，他的个人能力得到了
0: 好，高级零六得到了独步买进的提供。今日今日就降解了再背后的黄泽。今日今日实施这个月之后，就能独立操作基层。小智慧技术到生产上线，主来就普及。不止几间银行拢成立了创新工作室，三 D 拍印、激光扫描等主来做专业的知识，多几个必不可少。是红车改善个基层加生产毛骨加建业所应个基本质地。这些职来学生到学校实操，就相当于到车间进阶三线。不过，一旦技师学校教师很讲品教授答，
1: 校内实践和企业实践一结合，学生在解决实际问题上，
0: 后来实践加建业实践相结合，学生到各国实践门端前得到了学校的力量。三线线到更新，期间以后的课程也到不断完善。新教师、新设备，拢将学生包含自更建一个生产模式。当国现在是制造业对大国，未来目标快从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进攻。这其中离不开生产线大量的技能人才，这也将技能人才拥有巨大的发展空间。目前中国技能劳动者总量超过6万，其中高技能人才超过6000万，占技能劳动者的30%。相比2023年提高了约5%，中国各个人社部门也将技能专业等级用黄乌界五级让升到八级，突破了技能人才成长的天花板。中国劳动及社会保障局研究员胡研究员邓杰杰介绍答。
2: 在动态调整技能全国技工院校的专业目录，新增了一些大数据、人工智能和新能源汽车相关的专业。
0: 往到动力调整全国技工以后的专业目录，新增了大小个人工智能和新能源汽车相关的专业，纳入到目录内边。同时，啊，独奖政策对学生综合素质的同样能力的培养，政策划了啊，畅、通了技能人才发展的通道。中国国家能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的政策规定，中级工班、高级工班、二比技师班毕业生按规定分别按照冬装、大专本科学历落实职称评审。政府单位公开截屏等有关政策。目前，黑龙江、江苏、河南等地也出台了相关的保障政策。技能人才评价制度的改革，突破了专业技能等级评价和专业技术人才的职称评审界限，已经开始逐步实施技能人才和专业技术人才共同发展。技能人才是对职工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装备制造业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人才培养工作不断促进新界重要进展和向度成效，一大批后生技工到专业技能道路顶突停直出。一所钢筋钢会堂用现出了一大批动画技能大将，全国技术领袖大国钢前，当局只通过技能人才高地独立当局制造业当地。好，听众朋友，乐仔收听是由新地当局黑龙江台记者为了采写的录音报道。技能人才高地独立当局制造业当地。今日嘅最后，请你继续收听由新地当局江苏台记者为了采写的录音报道。前面空间抢租界，江苏文化能量成时尚，就是新地的动国欢乐提速关注。

0: 省的东国跨越翠山文水中南南北东西聆听东国故事省的东国甲乐一同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1: 欢迎继续收听省的东国节目个别忙碌的白条慢生活拉开嘴毛这夏天江苏人孟家的能量时光变得无滋无味起来江苏各地组织工业奇迹能量文化露天电影表面服务等这些的幸福每天支持活动将孟家能量时光有了本会比这天的精彩的节目和姊妹到江苏省能结识江陵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文化广场接应自学团时会水团会经历特剧每一届会水团会中拢被会的最色不同各节目的文化队伍甲新疆人的行动文明交相辉映家住到附近东山街道果港社区的居民毛爷爷告诉记者孙子今年十岁了东山喜欢画画对此推到经历特剧的电视感到好兴趣
2: 看你有一会儿了，大概有二十分钟有了。他很感兴趣，就在就排队嘛。他一
1: 推到有结婚证，伊感到兴趣，就到去排队先先去一下。比台湾舞台区金王奖梦影山东的个人甲千万例子，带来了身边好难的故事。互动得到黄泽，黄泽经济知识更大，听了台湾小朋友们的积极参与。到电竞雇佣电影世世界，靠到舞台半个演出，汇聚万千。戏剧能量文化亲自讲读等活动，获得接应。前面不小勇介绍的，
3: 我经常过来，星期三的下午，星期六的晚上，我是每天都过来。这样的活动呢，对于我们退休人员还好。
1: 我今次过来几个，才三下午才六个梦见，拢没接过来。这三日活动对于往退休人员来打，对于外头过来年纪比较大人是比较好的，是真正享受，非常受益。到池州高楼区杨新乐塔居宿等当日辉煌树点亮了下每届文化生活多数就显示前面可以光线露天电影可以享受艺匠礼服电瓶车自动接摆等会面服务显示更开阔撇开巨档江泽南汪等所介绍的
4: 我们把原来的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从白天放到了晚上主要是考虑以往放在白天
1: 光把我那个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从白日搬到了梦境，就是靠了以往搬到白日，往长耳空体就老那个农家比较多一，或者接帮助节目的配合长耳接来。对此是通过接受执政政策咨询、汇聚天人、落实活动、共建治安等，为往五届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丰富制作内容。通过政府抗讨、部门协调、加志愿者负责方式，为周边居民提供一个讲述边疆、美文化、美生活的友爱方式。自2023年7月底，江苏新时代文明实践定地，以对外开展各类活动，直播3900多场。自节参美疆活动，拢是官方召集群众诉求基础前，自确定个。项目相关负责人邱清介绍答。目的是将活动更对比、更具引火气。
5: 我们前期开展了大量的志愿者走访活动，收集了许多的群众的活动的菜单。接下来，我们将
1: 往最起开展了大量的志愿者走访活动，收集了各个群众的活动菜单。也接下来将逐步开展一系列的生活补活动，满足群众文化需求的同时，更加的促进文化惠民利民共作。促进文明实践更加接地气、走人心。梁红刚起，但系过西山屋景区界露天广电站，直电小资区宿电影精彩接应，以强国复兴、同心独盟为组队，十五届精选朗诵、歌舞、小品、古筝等小资赞物，为青少年提供了一个发光发热的舞台。台下三百点座椅早已坐满了前来观看的歌迷。家住到附近的中大一先生，当当黑多点妹妹来附近公园乘凉，被几个活动吸引过来。
6: 我带着我妹妹过来玩，然后不知道今天是有什么表演，就被吸引过来了。
1: 我带我妹妹过来玩，脚步走到景致就表演，被吸引了。小朋友非常喜欢，伊家己是学舞蹈界，对这方面比较感兴趣。 到西山屋十七孔街西侧，志愿者通过顶棚、双筒带、背架机、行电电视等空政基本六件方式，让在来休爱纳凉革命的老件，根据黄历水原创形式，至少背成年人心理健康指数，普及本面交通知识等。但系佢公安局交警大队、古山东队民警光怡怡介绍答：
7: 我们这边是把交通安全知识和飞行棋融合在了一起，然后小朋友就可以通过玩飞行棋的方式的，就可以学习到这些交通安全知识。
1: 往届班是将交通原创知识加背架机融合到一起，小朋友可以通过玩背架机的方式学习交通原创知识，同时学习部分自家家长特性特异，比如打北京爸爸就要驾车。可以进三个，多当家长一起装修一些家外规划。目前为止，差不多有五六十组小朋友在来体验，将光带空间展示为庆祝节。自2023年夏天，江苏各地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将其以方便空间产业为出发点，以空间满意为评判标准，有效地激活了全面空间的产业。到宿迁市、宿二区、超级县，城内充分调动了本地乡土文化人才、空政社本界团队等社会力量，自主策划活动、组织实施表演展示。宿二区超级县负责人徐当峰介绍答：
8: 现在越来越多的文艺爱好者正在通过呢这个窗口加入到我们文化建设的队伍中来，晒出了群众的一个新风采。
1: 现在组来组去的本界爱好者正通过这窗口，加入到文化建设的队伍当来，晒出了空前的新风采，促进了我县文化的发展和繁荣，提升了老百姓的幸福指数。这系列汇聚天阳民俗表演、罗志美池、骆驼红香等有内涵靠天阳的实践活动，多传承的弘扬传统文化东西，更提升了城乡文化氛围。孟姐七点苏州平江路大柱巷38号内摆灯火通明，游客们到汇聚老师的指导下，体验了桃花坞800年有诶制作的床头聊天，随着长长投影直播800年有诶一张桌顶。正到小朋友家爸爸们到亲子互动来拜，更是汇聚几个个神奇魅力。小朋友马松熙介绍答：
9: 我刚才做的是木刻年画，一团和气，它融合着男女老少，代表和和美美。
1: 我刚才做是800年画，一团和气，来拜用下了男女老少，代表着花花美美。现在我推到这年画，不知道是怎样说的。现在我真正的体验了，感觉好处。那两分钢丝，但系过古山街道，这点板画超体验八分快，才到真惊。这个位小朋友手握硬币，到这点催促板凳，组成回心界，刻字的家己心内的图画。通过解笔读印之后，直白白充满童真，同处的板画作品一张左定。梁红刚当海国帮我老师郭金珠介绍的
10: 版画是东海的一张名片嘛，我们通过少儿版画进社区活动，既丰富了
1: 版画是东海的一张名片，通过手机版画进社区活动，既丰富了老家美梦的文化生活，又将老家梦留给家乡的版画，更加热爱家己的家乡。自开以来，到江苏海岸自办自乡挑战美特能成为了一道亮丽时尚的文化风景线。自从孟江庙会开放的城市自办和龙格自屋，不仅为空间提供了美特空间和电器各派理论指点，骆驼红香文化耍灵汇聚人客等活动，将大家到隆隆的骆驼和红香来办实行自我。行市不明派主任向川介绍答：
11: 我们贴近群众需求，还举办了燃情一下村 PA 等全民健身活动，非遗夜市、爱心集市。
1: 往贴近空前诉求，花哥派了江青集合村 PA 等全民健身活动，汇聚美食、爱心集市、红色饮店、创意秋江、菜果培训等系列文明实践美活动，引领空前美更健康文明生活方式。宏布活跃空前美更热爱文化生活，为空前健康文化美生活增加了更多的双向。好，听众朋友，乐在收听是由新天东国江苏台记者为了采摄的录音报道。前面空前庆祝节，江苏文化能量盛世上。 好，听众朋友，感谢你收听这期的《新爹动国色目》，再会。

苦恨血所难，咱该从头又作案，马祖保出一平安，顺顺顺风，行船人声声响，一嘴美酒吹光人，一二三五，再大风烟咱拢袂惊。

0: 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祝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祝道日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梦，背景开
0: 海阔天空的拍拼。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人搭在地山外，地山人，家己人，世界地声。
2: 英国黄色，用最低的黄昂，为了开启一段最低的英国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英夫背后的故事。英国黄色，夜回英国，还好美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这期的音乐黄色光临咯。国歌新风，国歌新腔。近年来随着各方潮流涌进南方的生活时尚，生活内部的方方面面拢离不开中国元素的衬托。身为中国的音乐人，也紧跟时代发展步伐，创作出了一批亲近人心的中国风元素作品。其中自中国民族声高音乐家龚琳娜的六集，伊段爱情歌曲则极加老来之体加高丽爱，滴落于对中国故事史加音乐探索加信仰，将中国爵士作曲作为切入点，将诙谐朗动的故事史通过优美旋律获流行的灵魂加主角。

今年呢，跟过年来直接活跃到舞台前，并到全国各地增加了巡回演唱，将家己当年积累的演唱经验，加热戏作开新作，体现到广济民众。今年邀请你以唐朔的音乐组队，将将谱出罪名，而且思路即将成熟，将热戏作开来背，加诗词加内容完美加合。之前以当年来羽毛青翠的这条线索，将歌曲请红亮班亮出起来。

再可以倒过来就是气质。故事是东江有本字英雄之妹，江陵呢正直到好白尺之错青鹅灰色的诗本，既能懂又能记，只是为热爱情各国杂曲的老老却成为其实是乃能情比，而有所想到中国传统文化题材增加歌曲创作，或许这三页的影响到风头，江陵呢将讲解爱情流失诗。

公林呢曾多次受邀多所大学进行开展讲座分享，其中令印象深刻的是，每当拍起熟悉的民国吉时屋、八九、蒙彩天时候，大多数学生拢会认为这是一首意境王爷作品。八九蒙彩天，彩礼刚上镜，其实所抒发的情感是好买改。为什么大家会把你改成了王爷改？过年呢，经过思考之后，特别可能因为中国台湾歌手邓丽君所演唱作品《但愿能强过》，所演出的氛围甲演唱风格较为温柔、清丽无光，所以到大家心目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通过这件事，伊到音乐创作界得到了启迪。音乐带来的情感价值感是非常强烈的。于是到创作时候，抱住西施的基调，变为又会动摇。

通过造型大自然，更个你也通过感官去理解万物，能够锻炼更加脑筋，造成了高时细听的，听讲另外一边，那发现双路来帮。

也没有用这个这个机器拨托个通声，而且工人那么高这个地方松音，那有车当地通声下枪团当太阳枪，一人用枪手摸在开这边，手段是王更改也曾习惯，也曾习惯爱难解，材料财商有差仓。这首关乎长江老宅的诗，跳出了现在大部分老家人在。生活来帮一人只有接触到干宅的机会，让伊理解做起来帮的事物。工人呢，莫顾加班节节的铺设，伊只是告诉大家相应如何表现。力病双亡，白马创的例子爱创造出来。谢谢家己推到产业来帮这片力有意的电影。不是到老家马上做让我留意的意图，将情绪用一个音乐上落来帮。

就见江玲诺甲爱金姥姥直滴为团把中国引到诺那地，伊能按卡照亮中国大地，按引到高墙赞美河山，为天神带来更多意想不到惊喜。将咱一起关注各方引到强强华夏最强民族风。好，听众朋友，感谢你收听这期的引到节目，再会。

0: 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闻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祝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祝道日边。
1: 身在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身在中国，隔了一档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音乐黄色用最短的方案，为了开启一段最短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音乐黄色，乐会音乐系何美好？
1: 别去活动，传递别人鼓励热情，听新直播，领受解别山风情味。
2: 江苏歌，会金鼓，大闽江团说，自在回梦。
1: 外乡台热闹，内乡听门道，内乡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我留言互动。According to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我嘅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之声，邮政平板100040。有华人嘅地方，就有我嘅声音，世界。别乡，
3: 别乡四海，声对无就。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别乡，世界潮声。
0: 清气叠山。五洲东江，爹气活动。
4: 听众朋友好，我是乔央，欢迎收听这时段的爹气活动专题节目。今日的节目，带来我本来不来用，首先到叠山红尘的人脉当。从今日开始，咱来跟随主持人咱行街，一起来去了解潮州市金石镇个长头村个陈勇、陈茂、陈景个历史，以及乡里来发生个故事。遐今日呢，咱就来去了解这个乡里做哩叫做长头村，以及即个年个一撮发展趋势。到接落来个

自在开门人们，且听唐启亮先生跟咱配诵个故事。台唔见，只清气。最后，再去两声精彩个叠加唱段。

0: 野山风情画，野山风情画。
1: 大家好朋友们，欢迎来到《蝶山红尘》的节目，我是贤杰。从今次节目开始，贤杰会带大家一起来了解今次电台长头村，了解长头村一个村容、村貌、一个场景的历史。欢迎各位朋友们一起来陪陪这个村的介绍故事。这长头村已是到金泽镇东南侧1.5公里的地方，东连高厝村、西连枪头巷村、南连谢瓜楼村。北市甲林爱村、爱林村的长风之长，全村面积0.5平方公里。这个村的家地大部分是属于酸泥厂，所以比较易种植的就是水稻、甘蔗、甘蔗、花生、菜价等等这些农作物。这个长头村也是一个独立的自然村，全村都是五，究竟怎么叫做长头村呢？接下来让着请出长头村之个这位老一辈吴泽明先生来甲朋友介绍一下。
2: 长头村呢，有名叫做叶长村，全部是五山组个。现在有个人口呢是五山乡人。五这个村呢，这里叫做长头村呢，就是因为大家宋朝的末年，宋末明初，公元1275年左右呢，所以做五代的始祖呢，即五学士公呢，就从福建浦昌接西行，以往人是现在个双浦山顶、长兴顶头。遐锄头甲锄尾呢，就叫做长头啊。长头村个由来呢，就是这生个。遐只学士公呢，伊在福建浦昌接西行，来到这山坳之后呢，就非常勤于耕读。但是终因伫浙南去，在明朝嘉靖17年，即公元1538年，往这个兄弟个断十四祖岳灯公，因为学业有成，受聘于阮叶长村来这石子寨之家。叶长村当时就包括三东界、三岭界、三虎界、三鲁界、三浙界、三蔡界，这堆山。也因为岳灯公呢种石头，拍得好堆山个竹楼、个矮台，所以出人很难呢，但每个地空之兄弟，所以呢就大地兄弟呢建一座厝，嗯，这个大街界就叫做大厝吧。真真正正呢是叫做石狗墩啊。在高墩呢，遐伊这个主体结构呢是四排拖车。大墩寺呢是伫甲子成山，历经32年才建成这一座厝。现在这座厝呢非常古老，到旧的呢就是差不多是480年左右。遐大墩寺五字长头去啊，去啊，改成个名称呢就叫做烈酒湖海盐关大只山庄接西行叶长村。
1: 当时长头村的始祖啊，吴学士公。这宋代从这个福建省浦昌县接西行，去嘉县来到双浦山坳的长兴顶头定居之后，因为到这个地方呢比较偏僻，人又比较少，之后呢，伊就把这个村迁至更远来个地点8公里的地方，也就是现在的村子。另外建到这三个这个村落，也是这个村落来名，仍是用这个长头村来命名个。长头村历来呢都是以农业为主的，在北国国政府是这个村的传统。一开始的时候，有好在农户培育细细的果果，并且呢种花甲种芋，以后呢逐渐来扩大，至少火苗也就烧完了野山各地。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不断推进，长头村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村头的建筑有了比较大的发展。现在全村有麦起的加工厂。好好做服装的加工厂，油漆、石饼、五金等民营企业也是非常多。这些民营企业运用了农村的经济，增加了村民的收入。为了改善长头村的村容村貌，村的干部也做出了非常大的贡献。接下来，咱请出长头村的村主任吴主任来给朋友们介绍一下，伊能更近年来所做的政策措施。
3: 因长头村的这几年来的建设呢，特别是的用五年。到有时呢，这个该咱政府这该搞这个卫生，只要嗯，这去香山开行政会议，回来后，嗯，村两位就组织了开一个会议，开了两三天，然后

0: 投资降息是300几万元，现在遐里即个车许顿啊，已经是铺设了七届个节能工，把原来五只遐无名只叫做奥迪，现在也是卖做只部件整活动中心。即咩款呢？即当年湖南去的遐跳舞个，人物非常多，你啊拍舞毛球啊，在遐里各项只活动都是非常热闹。
1: 因为在农村经济的发展，增加了村民的收入之后，村养村猫也有了非常大的变化。到这个长头村也新建了小学，拓宽了村道，并且铺设了水泥路面，也建了一个村主的广场。所以到村民会有时间的情况之下呢，可以到这个广场自娱自乐。这呢也是村民道街一片好事。到村民道街东西之下，以及老人住街大东之下，村民是专门捐款出资，把村当街地下水啊、排水设施啊，包括这个地墩啊、道路都进行了定性的改造，所以村养村猫呢也是欢迎一新。好，感谢大家收听本期的节目，下一期我会继续带大家一起来了解长头村。

0: 好，听众朋友，刚才咱跟随做的南行街，一起了解了第九期金节亭长头村村名的由来，以及景观里的这套发展措施。下边，咱来进入自在昆明人网，请听唐启亮先生给咱配俗语故事：推唔见，食清气。
1: 天顶一粒星，你下开自在，
2: 自在不？
3: 地方特色统统特称，
4: 江苏客会听古，
5: 大闽江团说
6: 有特色树工，
4: 自在开门。
7: 不但一个小寨，何日出去游山玩水？走对一个离别故旧的，何当又是卡酸，又是倒困，又是熬大时的走入去别来个遐卡。别那个花仙子出来迎接，招呼落个接待走，只得东岸搞着招待那个接一道。暗好姐妹，花仙无色出去，小仔无色就惊惊惊来到道旁，就偏得一平胖胖双皮坑双皮坑，惊入去来当，同伊第一老虎正王，就是那边伯南同伊讲，就这样听得走位卜一截。

0: 秀才双目自甜哦，原来是一只牛仔倒个跳出来。只牛刷卡刷卡来到青菜卡头，他哭了去帮子，秀才同的不好慢慢只将牛就走。怪物一个，到十里湖只个湖生囝就囝入来，将张青菜就放到碗当。啊，秀才惊到双目唔敢抬，哎呀，师傅啊，只个万万不可。我先见感觉粗鄙，问到遐时做呢？秀才只把将糖炸只牛仔到菜顶双热个湿个火先见打灾，做在这个火先见师傅满不在乎，只为施主乐无所不在，只只大牛狗再起有人吃，但是都保命人去管伊，伊人无事就散惊散走散只散办，初人都已经成习惯咯。秀才听了个头搭作下个。小师傅啊，无论如何，咱青菜只留起来，水白正好吃啊。早知这个火神仔听了他唔舒服，施主了硬倒菜呢，难道硬不讲为真？食落都好好买，你当明人真会搞喂？小仔无病，还系个头会困，唉，真实是叫做天唔见，食清气。一隻生意的妹惊伊在滴假只，小仔慢慢只识别火星的家己行出字边。
1: 好，听众朋友，刚才了听到的是俗语故事，腿唔见，只清气。下摆咱就去两先精彩个第个唱段。第个唱段宣播。下晡因抢先地界，百里去人清抢灯，胖灯索最温。

0: 好了，听众朋友，这次该立起为当做的怎么做播扫这个，做的南桥央感谢了该收听，再会。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德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祝到日边。听众朋友，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梦，花正开。
0: 海阔天空的拍平，
2: 乐他在。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人搭在叠山外，叠山人，家己人，世界叠声。千禧叠山，五洲同江，叠起月当。听众朋友好，我是乔央，欢迎继续收听这时段的《叠起月当》做的上网。下播咱就起来分享精彩的第一个唱段。第一家唱段宣布，下播唱是由柯慧珊演唱的第一家唱段，暗的心结。人之婚

刚才两行写稿时，也有口会上用强改叠加强等，暗的心结难离婚，一般强写叠加强等，吹波口错难静听。

0: 何名字？
1: 刚才两横线教的是叠加强等，吹半口错人静听。下半音强线由李梅珍吟唱的叠加强等，机会就将林静念。

0: 刚才咧，黄氏教的是由李梅珍吟唱的《蝶结青灯》，几回酒浆临经年。好了，听众朋友，这首歌第一期为当做的什么？做伴奏之歌，做的朗诵音，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的播客其他精彩内容。让每日同一个时间再会。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
1: 身在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身在中国，甲你一同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英国王室用最低的皇宫，为了开启一段最低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音乐王室，乐活音乐，系好美好。
1: 第一期活动，本地第一人鼓励乡亲，听新竹北领袖界第一山风情话。
2: 江苏歌，火金鼓，大闽江团说，直接开门。
1: 外乡看热闹，内乡听门道。来远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我留言互动。According to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往届通信地址是中国北雅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电声，邮政平板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往届声音，世界电声。
3: 学艺传情，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4: 客家之声。
5: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越华夏大地，聆听上师韵律，南征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欣欣向荣的总管。
6: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我来讲中国节目，我是主持人东方。早在200多年前，广东珠三角上镇的红米村口，经常能够见到以两座木雕为身份标识的民间艺人，胸前挂灯、小锣、小鼓。靠说唱表演谋生，佢哋要做西方嘅说唱表演，涉及嘅题材要神话传说、民间故事，也要神话琐事、家长理论，佢嘅系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嘅好意头。下位，我哋邀请聆听经营要260多年历史嘅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龙珠说唱，重重亮亮两难天气民间嘅神话文化场景。
5: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越华夏大地，聆听上师韵律，南征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欣欣向荣的中国。

0: 珠江水长，东江水暖，一方水土总还能够滋养一方的民丹人民。好，广东珠三角天气同两珠有关呢，作为太平鼎鼎的水两珠，还有土鸡人的方言说唱艺术两珠说唱。两珠说唱又含着两珠歌、唱两珠，各种流行于广东珠三角同其他一年流行天气的一种出演表演。通常以清唱为主，说拍为辅。今下个传承百年的传统乡音，是不是同当今后生的西方的 rap 产生的碰撞？而且后生的台湾乡音，尝试用潮流音乐表演形式，以前身传统乡音成功破产。百年来，两种说唱的音乐们，头等小锣、小鼓，还给两南山水河套等传说。爱家川府为村民双文说唱结连的祖兄祠，
1: 落嘅欢心，百仙下岗，到位来夜林。
0: 关于两处说唱的新人，中山大学非物质文化遗产学专业博士、广东省非物质研究集体主任谢崇仁认为，有两种讲法。
2: 一种呢是顺德岷江的部落子弟，当时为了谋生，他就从长篇木鱼当中呢寻章摘句，就摘取一些比较短的篇幅啊进行这种表演说唱。那么第二种说法呢，就是康熙乾隆年间啊，广东的天地会需要通过一些纽带进行凝聚连结，龙舟歌就成为天地会反清复明的这种连结的一种方式。
0: 在英国维多利亚以奈尼伯特博物馆收藏的一幅清朝时期之中的爱小花《寒凉音》，作于清乾隆55年，即是1790年。画中的男性歌者刘登扁的大插中，身向彼得人的舞台，手持木雕龙珠，画中的介绍龙珠像罗山金旗爬上小木人侧面，雕刻金色。画中的人物就是两种说唱的表演者，顺德是有人500个人历史的水乡，给一村落四面环水，在榕树、河涌、古头、街巷、祠堂、小寺的老妖师勾搭而成的水乡村落里，民居木沙通常十种单唱。谢崇仁博士认为，顺德水乡普通的人文地理环境是只有两种说唱诞生并得以研究的文化生态表现。
2: 他是用顺德方言唱的啊，他有一句唱词里面唱到各个上座70-80勾啊，勾那个勾是一个就是很方言的一个词语，其实就睡的意思啊。他为什么用这个字呢？其实就是为了押韵，整个唱起来非常的平仄匀韵律，听起来非常悦耳，就是达到这样一个声律效果啊。这个就是方言本身带来一种审美效果。
0: 说唱语言书行的目标是两组是两组说唱土地的表演行头，人们再看到目标小两组出现，就地的表演马上爱开始的。两代表吉祥，组与风调雨顺有关，说唱语言们将自己人唱的歌曲命名为两组，就为了讨个吉祥，也有研究者认为，这种土地表演起名两组说唱同珠三角河涌江湾人们都喜欢两组净土有关。两组说唱演唱者都是男性名人演员，给他们被称作两组公。这个演员通常手持木雕两组，然后披一副长松的头纱袖。兴盛时期，两组公们经常会在顺德太良东门双鸡庙举办唱两组比赛。这边改变著名的有杨雄林的两组功，普通女人的相名同生平往往甚少人知道。给他们演出的时候所使用的女名，通常会起自家名字当中的一则字，再冠以两组喵喵的称号。顺德老女人一般都能够以三人吉他前台性的乐器，也就是所谓的一两两锣三条棍，一两即是木雕两组。两锣是一锣一鼓，三条棍是竹棍、头锣鼓的四棒，同时支撑木雕龙珠的龙珠棍。表演形式则分三大类，

0: 和村民消费的时候，多数说从有金像四年一年的故事，比方将聊斋志异改编成吐小雷金像四年准老而有太闹烟公真是龙珠太闹阿片闹鬼探人民代言引超家庭佛海
1: 骚

0: 我满腹愁怀诉出大来。
1: 好，从今天艺术实践中，两组说唱就将成为文唱同武唱两大流派。文唱嘅行通平稳抒情，一段吞出以挑食嘅色彩，赋予鼻梁嘅线条，善于表现男女之情、抚慰心伤同心酸故事。

0: 行色匆匆的八嘎湾。
1: 该两组说唱国家级非遗传承人陈正球演唱的《无穷大富》是典型的无创创团。无穷大富是2005年由著名制片家刘云师、英国唱片负责人易友恩先生录制的。当然为陈正球录制节目的情景，易老师到今记忆犹新。
2: 本身这个无穷大富大家都家喻户晓的，但是你没有想到球叔在演唱的时候可以把那么多的细节都发挥得淋漓尽致，包括老虎发出来的味道啊，他怎么喝醉酒了，怎么样打这个老虎啊，真的是听的时候你才能够细细品味这个变化多端，而且他讲的很有动感。
1: 说唱艺人表演的时候，经常会头戴传统的锣鼓，各种锣鼓吉他方式结束的系统奏伴的力量有一种的即兴性。当艺人唱到激情处的时候，小锣突然应验，然后急停，艺人会故作淡然姿态，再用唱词唱腔编排出来的意思吸引观众的注意，达到鲜艳情感的效果。演唱的时候，小鼓和小锣的配合也需要讲究技巧。两种说唱非遗传承人梁庄来衔接我们现场表演的敲锣敲鼓不同的技法。
3: 的独唱就是龙舟说唱的起势，不同师傅有不同的打法，过门就千变万化了。根据唱词和拉腔来确定，要灵活掌握。
1: 两种说唱的唱词虽然以即兴为主，但也有基本的改善，就是以七言韵文为基本基础，合韵可为八韵、十六韵，甚至三十六韵。每逢的时候，唱词就像自然自抛的一样，不断重口而出，声音洪亮磁亢，之后又采用缓慢的拖唱来弹出。应该上拖唱除了艺术处理之外，也有大概妙处。顺德很坛文化参加老参众邓家生向我的人介绍的这一生拖唱的巧妙。
3: 唱着唱着想不到下一句的时候就拉长一点，然后一边敲锣一边想，想到之后就可以马上再唱下去。
1: 因为当年的两组艺人们普遍实施不到说太多以口耳相传的方式似乎太土地，由于这个客观原因，导致两组说唱形成文本的时间也比较迟。目前顺德区博物馆收藏的剧本有《清单》《初唐剧本》《两组歌本》《立春彩笑》《前广西剧本》《两组歌》《南音》《桃符诗情》，多为前后期的歌本。

0: 爱来讲总管，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山水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总管。各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爱来讲中国》节目。每年清明节前后，是北京春季湖泊河流开放的时间。西伯人到东北人的长河，同珠泰运河、亮马河开放，总能够吸引众多游客提前前往。以乘坐春天的第一班航班，这当中为北京市关区同 CBD 附近的亮马河开放，尤其让人场朋友兴奋。春山南面景，上灯光秀，品味声，有人叹声，为游客带来国潮番心中的眼火气。近年来，位于北京东三环同东西环之间的亮马河国际风情水岸，经过水系同景观升级，将一条涉水沟蜕变为上市性的文化旅游地标，也成为北京上市更新的经典案例。好吧，我们就为您讲述亮马河华丽蜕变的故事。爱来讲总管，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人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山水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总管。2021年7月份，经过两人辛勤观察的亮马河，沿沙到蓝色光斑航线，一块神秘面纱。多位周边居民素有第一次坐上的流光溢彩的亚航船，放出亮马河重新认识这条给人曾经无比熟悉的河流。此外，朝阳北邻的王先生就在其中的一位。
1: 原先这亮马河就是一个臭水沟，我们住这个岸边的这个楼上吧，我们就晚上都不敢开窗户。清淤以后呢，好一点了，但是就是两岸这个景色很不好，拆掉了两座桥，又新建了两座桥，坐着这个游船，哎呀，我们这里简直就成了一个亮丽的风景线了。感受着这个河水的清凉，看着这个两岸的灯光，江南才有的那种美景吧，在我们在北京也能看到。
0: 不单止呢，居民们目之所及之处，整个亮马河从水系到冰水设施，乃至伐木出皮同商业皮套，都只能来台湾上。朝阳文旅小团亮马河商业经济带董事负责人车同乡记者详细带图的水岸的变化。2019年，朝阳区水务处牵头协同多个部门，开前期充分调研的建设项目。客厅呢，以水系治理带动上市更新的思路，不单只是水，而是爱把亮马河计划以水为纽带，打造成一个全新的生态空间。有一个之前，古老的亮马河曾经承认业人们呢，都是水热沉天留下的沧桑痕迹。侯耀春出生于上个世纪60年代，就在亮马河边状态。还有一存吧。
2: 亮马河是应该是在二环护城河的一个支流，那个造纸厂和自来水公司那哈支流支到这个咱亮马河来了。三环路这是一个水闸，岸边就是芦苇塘。我的小的时候到这儿玩的芦苇荡是抓蜻蜓、抓青蛙，在钓鱼，还有捕捉蛤了，你都到这个水闸那儿来游泳来。亮马河那水是滚滚的流，当地居民用那个斑网捕捉里的鱼。造纸厂这边排的有污水，
3: 有味儿吗？
2: 有味道，有味道，水还发白呢，那个纸浆那种类的东西，就是熏的蒸发的那种臭气。
0: 据孙人他以来，亮马河经常过几次时针同他治理，但治标不治本，周边环境并没得到实质性的改变。朝阳区水务处规划当时的各种马河头政治的后有村的讲法，当时的亮马河完全看不到景象。风情水岸的一点痕迹，
4: 两侧那个杂草丛生，蚊蝇滋生，环境确实不太好。疏浚治理之后有一定的缓解，但是呢，污水入河的现象并没有直接进行这个解决。两边的这个景观环境实际上与城市的发展实际是分割的，然后同时呢，岸上几乎被大量的硬质护栏和停车场所占用。
0: 2017年， 亮马河虽然离滩北岸现在的4500个平方米的建国六体，街道还没沿河山区安装的300套易水口自动切污装置，并持续推进的河装置。2018年重建启动的亮马河西环路与双滩的建国六套建设，持续提出的国际风景水岸的概念。2019年开始，综合水利工程正式上马。马海头话，五水连治是用水体脱胎换骨的关键词是：
4: 治污水、进地下水、蓄雨水、抓决水，用再生水，通过污水连治，那么形成了现在目前咱们亮马河水体水质的一个常年保持的三类水体，清澈透底了，几乎就可以形成这个一米的这个可见度，然后那个没有任何气味。动植物进行合理的科学搭配，构建水下的那种森林的体系。
0: 海亮马河风景水岸的西北站，一艘仿真海船的特护深入水中，沿河的观景平台铺设了木板，其他上边可以观赏水面的喷泉同沿岸的建筑。亮马河建馆人员设计总监李恩俊担任的全过程。治水之外，由此吸引整个滨水葡萄乃至周边商业生态都被纳入该体系，统筹规划。亮马河不再只是一条上市水性支流，更是为该条外面的上市文化。

0: 阿地标。风景松干干谈头六三品还可以有蓝河套艺术西套四百斤的有算红线。白铜船插的广金前样四个秀。两岸行政的主体单种和那休息平台共同构筑的前进的旅游产品。红线项目负责人超验台百分之第一，游客不单止的坐船，还能够和船上十年当中传送的重建服务。2023年的朝阳国际灯光节，两马河也是重要的创天之一，结合水同船、船音同文创，灯光皮肤也更为丰富的内涵。游船项目运营方负责人李胜发，
1: 充分的挖掘了两岸的这个核心的载体，比如说我们的岸线、我们的这个船闸，还有朝阳公园里的这个中心岛剧场啊，还有北湖桥。这些都是我们能够用光影讲述这个故事的一个特别好的载体。我们的游船呢，是在整个设计风格上偏于现代、时尚、国际化。
2: 把舞台交给喜事乐队，让我们掌声有请。
0: 云光节、米圣节、国潮文化节、茶文化节，两马河国际风情水岸逐渐感染了更多的消费入台。本九前的朝阳观潮文化节就基于顺道游客慕名前来，文旅地图和美食地图的搭配推出，让游客有了自行设计专属游览路线的可能。朝阳文旅集团两马河经济带策划设计负责人朱梦道话：“2024年还会有一批新的项目入驻两马河，短短5年，短片四岁同实时升级。”并不足以让两马河水岸风情呈现更好的声音，背后的管理逻辑正是资产阶级化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马尔头话，水务部门的集团改革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扩宽，不单止水体，周边的上市设施同绿化，甚至游客服务都比通做舒坦。两马河水岸的设计也改变了之前政府应该伺候的局面，沿岸艺术人家太平洋都参与的河套治理同那景观设计，出资出人出主意。政府出头建立参与居民相邻，以水域治理为基础，把上市建设的各个优势融入其中。水务部门统筹通关经济搭台文化创意，就变一批高质量的文化旅游产品入驻，形成良性循环，解决了两马河水岸蜕变的关键所在，也在北京上市进行过程中极其参考性的范本。马尔头顺有信心的创想，两马河的经验未来也可以用来朝阳及其他水域的治理改造项，下一个精品滨水文旅妙峰打卡地正在路上。
3: 灯具照明、建筑物和构筑物的一些设施维护，以下穿这个三环的一些通道设施，都是全部含在咱们整个这个管理范围之内的。工程造价控制在合理范围之内，同时呢，利用咱们一些新技术、新材料来实施咱们整个滨水空间的改造。栏杆扶手的13度，那么人体小臂放在上面之后呢，也是最佳的人体的力学。45公分高的一个座椅，27米的灯杆设计，是保证它能够。低碳环保的情况之下呢，保证最大的一个基础照明功能。这个空间下雨之后能够迅速的布道的干净利落啊，不产生这个积水。非汛期呢，将这个水引入岸上进行一些这个周边设置了一些小的旱溪呀、小的喷泉呀，作为景观装饰点，将河湖用水进行绿化的灌溉。
0: 好，听众朋友，这次的《爱来讲中国》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感谢各位收听。

0: 中观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为你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点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彩耳边。
1: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以做医生妻女情感，令人陶醉，也令人爽感。阿美巴批判的爱灯，给伊爱灯温暖同关爱。客家人以为，能买自种田，不忙自种人。陶醉了阿美巴，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巴是享受的载体，给伊爱灯怀念故乡，思念家人。用爱灯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2: 当爱灯身处异乡时，伊生生熟悉阿美花，就能让爱灯感到安心，好参重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永远会矗立在人类地方，舒服地每只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只思想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0: 客语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优雅的时光度的优雅咖啡林珊珊尊爱音乐制作以土地的态度林堂同带土客家音乐比美妙旋律又温度让爱的用音乐引温暖重逢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影花节目，我是主持人曼婷。下年正是一个特意为年的红山鸡，去发展文艺美好的五千灵感。在故事词当中，下季不单单是一个季节符号，更是情感和在世的载体。本期节目用我们在市里红间度的，以后来感受下年特意为昂然诗意。

叫天灵呀，无穷比一年荷花撇阳风，这个是无年海的哈尼荷塘最神通的描绘。荷叶连天，碧绿无云，荷花在阳光映衬下，更显得风扬太猛。晒土时，仿佛能够嗅到给随风飘散的淡淡荷香，心中不由涌起一股清新和宁静。

三作为夏季的标志性人物，其三三在故事中本非的高洁同不羁的意义。结束诗中的三，引情路极高之，双双眼波不依赖秋风，只有一番傲骨。夏日唐三，不但是对季节的感知，也是对生活态度的一种思考。明月撇子金角，清风半夜明上，桃花相对共逢人，唐起瓦上一片。意思中所说，夏夜是年轻又神通，明月高山，杨氏的紫头的雀鸟，清风起来，伴随着上面同瓦上，构成了一条来自自然界的交响曲。他的年轻也不透，使你从中感受到的风俗喜悦，让我们体会到的夏夜的特有魅力。

0: 谈笑尊前。
1: 虎哥，小弟来找你喝酒了。
0: 先帝可来晚了，酒都被我喝光了。
1: 哎呀呀，虎哥，你也不给小弟留点。哎，不管。

0: 五个，
1: 来，再干一碗。哈哈
0: 哈！兄弟，怎么就倒了呀？酒量越发不济了啊！
2: 王维世界嘎嘎意，强草祠堂处处话。此下为意，唔同意春意的水泥同秋意的凄凉，给来的出脚。人一列，滋养万物。墙草池塘边，花上慈禧皮肤，叫神的衣服，神通的哈尼已经吐。

正因为人开头话为故事时中的夏季是多彩多姿的，今天的是诗人的季节的景点，更是诗人情感的寄托和真实的展现。无论是荷塘的青芽、上面的狗日、夏夜的年轻，还是夏意的绵绵，都以其突出方式使讲人夏意的魅力和生命的蓬勃。可以记得四季中漫步，我们不但能够感受到故人的情怀和智慧，更能从中吸取到乐观向上的力量。夏意虽热，但心怀诗意，便能够在风月里中寻到属于自家的清凉和美好。好朋友，今天我节目到这结束，感谢你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为你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树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超彩耳边。
1: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为您安排有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埋开心时段精彩节目。
2: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人穿越华夏体系，聆听上世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日新月异、欣欣向荣的中国。
1: 客家音乐会，美妙旋律又稳妥，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2: 来此下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透的客家乡音，精彩迈开新视。
1: 欢迎大家关注指导 Facebook 同阿丁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阿丁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的十六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
0: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3: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4: 客家之声。
5: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6: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5: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6: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天的客家乡音，现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0: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本期的梅开盛世，我是主持人东方。今天的节目我为您带来客家铁山百孝破病，欢迎收听。

0: 名家来自黄河边哦，水秋如年呐、啊，书有家哦。
1: 有人话客家是一本书，其厚重而且神秘；有人话客家是一幅画，其端庄而且秀美。客家的魅力究竟有几大？人哋历史嘅作者样，一起来品味独特嘅客家风情。

0: หากกายิ้วกิจไทยเข้าทองบ้านดีหากกาเข้าทอง
1: 八号破病又称系金龙藏宝，海梅做太仆人八号镇电梯啊，已经有200多年历史，为传统名食。八号破病制作分为两部分，制作破病皮同馅料。制作病皮时节，破病师傅必须喺人形木盆上，把松定的面粉加上盐水用力踩，将面粉和成面粉团。材质摇摇软软之后呢，用手拿起面粉团，捏下木盆后，发出棒棒滚的声，按呢呢翻翻覆覆抡八道，真能够使破饼皮呢系又软又软。八号破饼馅料也同样十分考究，有多种秘密

0: 病六条板跳下岗结婚板。其中杨俊熙阿妹呢失嚟破病之后是赞不切口，做奶爷看到阿妹很欢喜，就把西安带来的做破病师傅是刘阿太傅伯后。后来经过民间的多人防止改进和提高，就演变成了今日风靡脱帖广受欢迎的客家小食白喉破饼。其他这种客家风靡小食不但和白喉可以太普的欣赏食傅，以至你是街边的小食摊随处都可以看得到。不少理想杂志海外华侨港澳台同胞在目下之后都会品尝品尝这些风靡食品。
1: 客家要结体，学堂弯地，客家学堂。
2: 客人家来自黄河边哦，水秋如年呐、啊，书又简哦。
3: 有人话客家是一本书，其厚重而且神秘；有人话客家是一幅画，其端庄而且秀美。客家的魅力究竟有几大？人哋历史的作者人以起来品味独特的客家风情。
0: 传统力量舞，浓浓客家情，畅谈客家时事趣事，品味客家特色文化。欢迎进入力量舞广播剧场。

0: 要沙飞的熟人，也要幸福的浪花，也要名声故事，也要动推精神，茶二分后谈故见，西北天南思想前。粉娘书堂微龙屋广播客场。
1: 喂，阿铁妹，你要给你按照啊？
2: 嘿，阿亮生，我今天过着红虫，有明天到上班的时间，我就出来呀，呼吸下新鲜空气。
1: 哦，哎，阿富叔，你要唔要按照哦？
3: 嘿，我老人家衰唔得，下来锻炼下身体，快通下过后。
1: 嘿哦，哎，难得啊，我的二位农村啊，你发暗号又种出来又种花哦，哎，我今天可以生花十分好，每次啊，我可以阳台好望下去，哎呀，那都真强，心情就一气亮哦，哎哎，唔经唔觉啊，我等你做零沙，已经有六年时间了哦，
2: 真真系哦，六年哦，
3: 就系哦，为农村这个名词啊，也真真系十分有客家特色，为农户系我哋中国四大名句之一，系一种呢，富有中。人特色嘅典型嘅客家民居建筑，历史呢由来已久哦。我哋去今年啊，虽然系上市注册小区，但名字安得属于古朴，又韵味啊，真真很好。
1: 哎，头头啊，我卖出自己啊，汤米店嘅老板娘话哦，给每家一马清清无垮，发现到一块百年历史嘅遗留物，哎马土哦，他很值钱哦。
2: 哎，阿亮嫂。妈给东西安地钱啊好爱发现呢。
1: 好像我会心灵吧我唐公啊还发有马英勇百瓜马土马线哦。哎我唐公啊还用金的作为吧我。哎木沙安泰金尊论十三年都办不通哦。
2: 很厉害哦。
3: 妈个东西啊传来传去啊就会这样明明是木板就把我变金砖。
2: 哎阿富叔啊。唔要牛啲嘅咧，
1: 唔得金砖咩？阿米店嘅老板娘全有讲嘅嘛。
3: 嗯，真唔咩？我嘅妹啊，就本月刚刚转采访转来啊，整件事情啊，我都最了解。
1: 系嘛？
3: 佢显然人先睇露出老凤厂为农户发现嘅，据当地老人嘅介绍，老凤厂为农户呢，此间以250多年前，今天呢又有15秒，门前呢有一个半月形的祠堂，正堂法台天将披衣郎，都应有尽有，当地好出名的喎。
1: 哦，
2: 我哋没听过。
1: 哎，我记得，哎呀，系咩？天下发到呀？
3: 嗯，莫生，听我讲，去年冬夏啊，给为农户300多名的子孙呢，捐钱300多万元，来对为农户进行。

0: 小山，其中85岁的老人罗分章专门从村镇转到自家老家，从庞丹后拿出珍藏的8个人的遗留物施工图。
1: 哎，究竟系马系图来呀、啊？
0: 就同见下相对施工的平面图一样的道理。记载的呢就是给遗留物108间房屋的走势、初向。给几个老人家讲啦，以前维修房间啊、盖灶头啊、盖门窗啊，装饰一些工程啊，都是按照图标的一种说明啦、哦、来进行施工的。唔单啊，冬暖夏凉，灶台呢也特别好烧，从来啦唔会突然喎、哦。
2: 哎呀，讲起按旧，究竟马做的呢？有其他的呢？
1: 哎，外头呢啊，两手手面呢是金的做的哟、哦。
0: 好，画图画是木板屋图，当然就是木板做的哟、哦。体育呢，就是比小学生用的小黑板，过太低，正方形四厘米暗盘的木板所合成的，用尺切成黑带啊，上面画上缝线，还涂上缝漆，虽然呢过100个人哦，涂上的字啊，很十分清晰哦。
1: 哎呦，暗号暗珍贵的文物啦，能够保存到今日啊，真系唔容易哦。哎，今日用办好见下发现到啊。
0: 坦讲以前啊，都系用纸来画嘅，咪下呢烂白咧。100个人前呢，佢哋嘅双子罗天亮呢是造人样，把佢呢雕刻在木板上，以后呢就一直挂在上堂。但40个人前呢，突然之间唔见拍咧。
2: 诶，今日下用用前度嘅呢？
0: 而就难得啦。当时嘅主人嘅阿嫲，当然啊系60过世。有人啊发现佢嘅木板屋土呢，俾人拿去当栏板去做嘅栏水。就用自家嘅一幢食饭嘅小房作，把佢运转来，边个嘅庞丹巷，临死前嘅时候，那佢就交代自家奶奶，好好把佢珍藏。
1: 哇，呢个老人家是很有眼光嘅哦，阿叔叔啊，你咋发现以后有嘛家吃呢？
0: 当然咯，佢系第一次发现嘅遗留物嘅施工图哦，对有关部门来研究客家文化十分有价值嘅。为研究客家遗留物建筑同施工都提供了实物的意义。根据呢文史专家介绍啦，某座地区虽然有很多的遗留物，但一块遗留物跟木板图呢，还是格外的珍贵。那可能在暗号后呢，我就今天再讲多的。那啲客家人呢，原来系出啊中原，后来呢是因为战乱啊、饥荒啊，一些原因出迁嘅南迁嘅。天气在我哋南方各个省都有，因为呢在异地为客，十分少同外界往来，保留嘅比较多嘅一些，古代汉族风俗同语言。慈善一家，所以呢，成为系客家人，我哋勤劳能干、吃苦耐劳嘅客家人呢，可以喺咁艰苦嘅环境当中啊，创造为十分丰富嘅客家文化。我哋客家先民啊，在中原嘅时候呢，大部分都系有做官嘅，都系思想问题嚟嘅。迁到南方之后呢，将中原文化以外呢，以本地嘅当地文化环境结合在一起，到最后呢，不断嘅摸索，不断总结啦，终于发展成了今日嘅种不缺合理、值得人脉嘅客家遗留物。从遗留物嘅传说当中呢，我哋可以深深嘅感到我哋客家人心中的一种防强意识。相传呢是此来扎到南一街的三两之地呢是阎立王土，难得见到皇帝啊，为了让自家的子孙后代呢继承自家系两个传人，就以梯式将屋呢是建在山的墙坡上。正面看上去呢，就像一把龙椅；周围的遗物呢，形成龙椅这种圆形的椅背。中间真物呢，就是椅座。中间化解遗物同真物之间的半圆形的空间呢，就是龙椅上的小靠垫啊。龙椅呢，是将房地的真龙天子呢围在中间的，所以一种房屋呢，就被大家形象的称为是遗龙屋。客家人呢是继承皇帝崇尚的面南北北，所以呢也就喜欢坐北向南的一种建筑方位。民间呢还有讲到坐北向南谋食渡过洋这种说法。
2: 哎呦，哎，老夸，给庞丹红好多 Q 东西哦，也唔记得有

0: 老人家矛盾的父辈阿福说咱们俩阿提摩人家爱了些啊。
1: 哎呦功能功能送班都听不没有阿福说爱了些快拜拜。
2: 好哎最后的爱很快哦梁少真的有股东啊我爱先同感听一下哈。
0: 好

0: 堂湾地买住天台客家学堂
1: 建议客家学堂和他人介绍一种客家美食素贡板人逢山必有客，无客不出山。客家人人少为中人文化的饮食特点，属当地气候环境、风土人情等诸多因素影响，形成了突起特色的饮食文化。多姿多彩的客家饮食，展现了客家出巡人吃质朴的气质。以前老外省招生一般要12台湾，除了任谷的是人食必用菜，菜式

0: 还有三人海参鸡三米五三米还有凤尾肉双乌口肉炸五蛋三级蹄汤叉烧肉等等。为了躲避中央战乱，保住前世之苦的客家人期盼生死太平，客家团圆，发明了一套有地方特色，而且带有浓郁的喜庆色彩的蜂蜜面食，以象征团圆美满的客家玩意。制作客家玩意，首先要先用三层流水浆，而且是色炒上台炒五，重量可以调三斤左右为宜。将五的吃好之后，细皮细肉，再将其切成非常偏成小块，用松刀速工到50分钟左右，然后反复捶打成肉奶状。捶好肉奶放一盆内度，按米筋肉搭配八千熟粉的标准，加入少量的盐、米精、碳氢，加上冷水，在盆中来回甩打，至五肉成糊状细肉糕。肉糕出来之后，就可以准备纳人嘞。做数将五糕拿中心，五糕从虎口处轻轻挤出，两个大数拿几次条羹，把肉浆舀成球状，放入冷水锅里进行。五糕全部出完人了之后，用小火加热，至水开始沸腾，五人浮出水面就可以舀起来。蒸出锅粉人热气腾腾，冇等鲜面唔上面，放上啲葱花、胡椒粉煮油就可以开锅食用嘅。
1: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明年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秋彩耳边。
2: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以做二生妻女前金，令人陶醉，也令人爽感。阿美巴批判的爱听，给予爱听温暖同关爱。客家人你吧。能买自种田，不忙自种人。偷出来阿美花，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花是乡社会在体，其让我们怀念故乡，思念家人，让我们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3: 当我们身处异乡时，以上上所写阿美花，就能让我们感到安心，好像穷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用人会处理和人类地方，舒服地每集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集思想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1: 客语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今日系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2: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客家之声的节目，我是东方。前个对上可能听众朋友都听过顺道，而且就算客家的流行音乐当中也有不少前个对上，但想想刘少奇一唱深情款款的歌曲的时候是哪一种样的，后来出来听其同西金神带来的歌曲顺人。

如果把前个也只能分类的话，东方觉得文玉派和豪方派的抒情情歌，在刘少奇就是豪方派的声音，还不来听客家话的 rap。

Yo， 其实我是一个演员，演过几部八点档，却也没什么人面，只好躲在家里吃碗泡面，加颗鸡蛋，营养胜过一切，掏掏口袋没有零钱，因为我想买包科学面。

0: 过年过节，爸爸妈妈会同我转老家。阿公阿婆，伯公伯婆，叔公叔婆，仔公老仔婆。
1: 炒
0: 米粉，煮太面，八音汤，闹连连。八妹同我喜欢我，阿婶请我喜欢我，请问是谁买公婆？当然是这里用我。中年最看太主公，行行喜拜一面牙。中秋我同看一年，双眼二十太半年。过年时节太热，谁知闹闹年夜大字跑一用眼。
2: 太吵了。

是个么？你会怎样么？哈嘎给米是那种故乡的味道，它的特色是又油又香又酸又咸啊！这样的龟壳实在很奇妙。菜包吃吧，擂茶拌烟，夜拌饭拌笋干，光条丝，串条板，串条丝，串条干，串条酱，含冬瓜，含猪肉，用起炒太炒，哈嘎小炒，含龙腐瓜，闽南街板条，狂牛老虎肉，韭菜炒鹅肠，含菜猪肚汤，含油福菜肉片汤。

投资朋友分享技术所谈客家职场的节目，讲到客家各种同意文化，无论时间还是空间都十分不一样。好，帮我们来谈马来西亚这片的客家各种，这些客家各种用你们一年各种的一些颜色。好，帮我王维的艺术大油工就可以谈得出王维一年流行用我的感觉。

阿爸常常赠送洋葱的口中亚合法。好，今天的客家料理我上节目到米上的，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中观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为你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

0: 有繁荣的地方就有爱点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繁荣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求彩异变。
1: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为您安排由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埋开心时段精彩节目。
2: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人穿越华夏体系，聆听上世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你心一意循循相拥的中国。
1: 客家音乐会美妙旋律又稳妥，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2: 来此下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透的客家乡音，精彩迈开心思。
1: 欢迎大家关注指导 Facebook 同阿丁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阿丁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的十六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
0: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3: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闽南之音，
4: 闽南之音，
3: 咱的乡音，咱的根。
4: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
5: 有花莲的所在，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声。
6: 有华莲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7: 有华莲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8: 有华莲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声。
4: 世界华声，华人心声。
9: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闽南话节目。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你将首先听到的是神州行透透专题节目，最后是音高强强滚，欢迎你的收听。
10: 东西南北一日千里，最后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做伙看中国。
9: 听众朋友，在今天的神州行透透当中，你将听到以下内容。作为中国制作兼重点之一的母狮，今年以来啊，把握数字化转型机构，通过科学化、多元化合作，赢得企业有效的参股安全，有灵性的跨境三角链供应链的分工。今天的节目开始，咱就斗阵啊来拍开母狮制作行出去的新方式。在贵州省黔东南州天竺关稻麦镇江河村甘溪洞寨，为功夫滚豪、功夫菊花、功夫菜到功夫肉，和亲像一个母灵干鹅。这个重剑江湖的功夫村到底有什么款的武林秘籍？咱上来到底去看卖耶！这位是神州行透透，欢迎你持续关注。
4: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全球华人的乡音广播。
9: 听众朋友，欢迎你继续收听神州行透透节目。随着世界各国经济活动是慢慢的恢复正常，全球三角链供应链正伫咧加速中国。作为中国制造业重点之一的母狮，今年以来啊，把握数字化转型机构，通过科学化、多元化合作，赢得企业有效的参股安全，有灵性的跨境三角链供应链的分工。今天的节目开始，咱就斗阵啊来拍开母狮制造行出去的新方式。经济数据显示，2023年顶半年，母狮新增对外投资项目81个，同比增长37.3%，完成中风协议投资额17.2亿美元，同比增长202.1%。 这其中啊，无锡智能制造企业海外建厂的步伐是不断的加大。无锡先导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是全球第一大新能源智能装备制造商，继伫咧美国、瑞典、德国、法国等地开设子公司之后，2023年年初，伊又搁投资2140万美元伫咧香港哩成立先导智能装备香港哩有限责任公司，伫只伫咧中东欧地区构建丰富的产品线，实现锂电装备技术甲整体服务的挂钩。离家先导智能装备公司相距无到10公里的无锡市德克里光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是一间专注伫咧高速路长距离光传输技术自主研发企业，曾经光电子起家市场26年。随着全球 5G 通信、大数据、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等数字产业的蓬勃发展，公司最近5年海外收入占比持续增长。继2019年伫咧德国投资设立第一间海外转租子公司之后，去年年底又搁伫咧泰国设立转租子公司。前无偌久，德克里泰国公司正式倒产，具体负责运营的公司副总经理张晓真信心满满地讲：“
11: 我们响应国家的一带一路号召，多方面考察了泰国的在区位、在税收、在人力成本上面的优势，以及呢泰国在光通讯行业的产业基础，最后选定了泰国建设我们的及研发和生产的制造基地，能够为我们的全球客户提供更加优质的产品和服务。”
9: 但是一提的是，2023年以来，愈来愈多的走出国门的无锡企业，着重伫咧国际创新资源密集的国家，布局海外研发机构，瞄准前沿技术，拓展海外市场。干那2023年一家到6家，无锡海外投资研发类的项目的投资额就达到17.6亿美元，同比增长1272.8%。其中包括无锡药明控制新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投资5亿美元设立的合转药业美国有限公司，是无锡伫咧美国第一大投资项目。伊建成之后，将为全球合作伙伴提供为小分子原料药到制剂的一站式的解决方案。作为中国超声医学影像设备领军企业的无锡上星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7年来啊，伫咧坚持超声医学影像技术高产带动的同时，更加注重技术创新。目前已经获得了556项海内外知识产权，拥有将近50项核心技术。涵盖全新应用超声、专科超声以及智能超声领域。尤其伫咧人工智能的医学影像辅助诊断方面，提前布局，相继伫咧美国、新加坡设立研发中心，具体负责建设业务的公司政府事务部总监顾薇薇表露讲：“
12: 近年来，我们研发费用占营业收入比重一直保持在15%到20%。”积极投入海外研发中心和海外营销中心的建设。今年我们新增投资500万美元，用于在新加坡新建研发中心。目前项目呢正在搭建研发团队，希望通过海外研发中心进一步提高公司的研发效率，加强国际科技合作能力。
9: 即阵无锡企业行出去，无搁再只是单纯的卖产品，更加侪是通过伫咧海外设立基地，带动更加侪无锡制造、无锡技术甲项目行出国门，参与国际三菱合作，伫咧国际市场上啊站稳脚跟。随着跨境电商进入 AI 时代，海外仓成了企业出口的新增长的动能。跨境电商加产业端，正是当下无锡制造的外贸新常态。以出口纺织面料起家的无锡市金茂对外贸易有限公司，2000年开始，先后伫咧东南亚、东非、欧美等国家甲地区设立海外仓，第二伫咧构建全球纺织产业供应链。 公司2016年建成投影的美国海瓦村位在地区萨斯州达拉斯市，现有的面积大约是 1.5 万平方米，集家具行、中木纺织品设计、生产、存储、销售和物流功能在一体，利用当地的运输

0: 自动化的运作。去年完成营业收入4.26亿美元，更为无锡周边14间的外贸企业提供出口美国的存储、包装、分销等服务。杨楠透露讲：“
1: 随着我们在海外供应链的不断的拓展，
2: 海外仓计划还要扩大一倍。
1: 下半年扩大我们美国的投资，带动了中国的原辅材料、面料的出口。”
0: 无锡市商务局电子商务甲信息化处处长吴东介绍，无锡现有23间企业在外投资46个海外仓，海外仓的面积超过300,000平米。其中，伫咧“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建设的海外仓有11间，服务200多间外贸企业。
3: 今年，我们将进一步优化海外仓全球布局。加大资金支持力度，搭建供需的对接平台，切实提升我们海外仓专业化、规模化、智能化的水平，发挥对我们跨境电商发展的带动作用。
0: 联动全球贸易，无锡先行建立跨境电商 RCEP 专业服务平台、跨境数字化公共服务平台，运用区块链、大数据等技术构建境内外全流程数字化贸易闭环，解决企业的数据归集、出口体系、收集会等问题。2023年四季，无锡立列中国跨境贸易便利化起点城市，又伫咧智慧口化、国际贸易单一窗口等领域细化标准。松南西凤国际机场是无锡以及周边地区企业青睐的出门口的空港口化。国际客运航班除了每一礼拜稳定运行的 DHL 美国客运航线之外，最近不断的加密航班恢复航线，服务江苏南部地区执行电路、生物医药、跨境电商等三角链供应链。今年顶半年，机场实行提前申报加机坪地铁的快速通关模式，完成国际快件量2757.6单。助理无锡记者柯阿锦、柯阿通通的拍飞的出海。无锡空港物流有限公司总经理周小红真欢喜的讲：“
4: 苏南释放机场已经具备了国际航空快件、跨境电商、药品、食用水生动物、冰鲜等可安资质，还启用了微信品光刻胶暂停区。下半年我们还将继续拓展国际货运航线，提升可安服务功能，为周边地区产业发展和供应链的畅通保供做好保障。”
0: 持续加密的跨境贸易便利化估测，相款加紧了中澳班列修化站伫咧无锡的落地。2022年8月13日，中澳班列江苏和无锡接受班列开跑，由无锡西站物流园苏化经过连环港到乌兹别克斯坦，5个月开行16天。2023年前7个月，无锡中澳班列已经开行30天，客运量加客达总价实现缓缓，并伫咧开拓莫斯科加中亚路线基础上，新开拓波兰马拉国际铁路物流通道，暂时开辟俄罗斯中亚到无锡的会停班列。无锡市国际客运班列有限公司市场部经理郑本切算计。黑幕达成江苏中澳班列无锡河出海，运输的货运是空运的1/5，运输时候是海运的1/2。
5: 中澳班列保持良好的增长势头，新增无锡到叶卡、新西伯利亚等站点，中澳班列助力越来越多的无锡制造走向一带一路。
0: 用环湾航乘风破浪，无锡记者才会用破全球的磅礴星珠踏上出海新征途。无锡市商务局外经处副处长刘峰表示：“
6: 支持无锡企业设立海外贸易平台和海外仓，带动无锡装备、技术、服务等行业的出口，引导企业通过绿地投资、跨国并购，开展国际创新合作，获取境外资源，引进高端要素，反投无锡，组建无锡企业走出去服务联盟，为企业海外投资提供一站式服务。”

0: 东西南北一日千里，最会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最会看中国。
1: 各位听众，你现在在收听的是《神州行透透》节目，接下来将为你带来以下内容。在贵州省黔东南州天祖关杜美镇江河村甘溪洞寨，为功夫滚头、功夫菊花、功夫菜到功夫肉，核心就一个武林江湖。这个重剑江湖的功夫村到底有什么款的武林秘籍？稍后来，咱就到顶去看卖耶。这位是神州行透透，欢迎你的持续关注。
2: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全球华人的乡音广播。
1: 听众朋友，贵州省黔东南州天祖关杜美镇江河村甘溪洞寨，到这阵已经有

0: 阿爸乱年的历史，这个情景啊，跟外界社会几乎无往来的存在。最近几年来，却因为董家的功夫名扬在外，这地所有人啊，每一个拢心怀挂记，为功夫滚头、功夫叫花、功夫踩到功夫落，今日这地就好亲像建立了一个武林江湖。面向新时代，延续了600多年的董家功夫，伫咧乡村振兴的道路上，有了伊新的注解。这个重剑江湖的功夫村，到底有甚物款的武林秘籍？接下来，咱就斗阵啊去了解一下。头早一路用功，透过山间山乡，甘溪洞仔，落下一对金鱼。清澈的溪水宽了村中流过，啊，是自由的伫咧水当中佚佗，缓缓透在宁静。而这个村落就即款的伫咧生物当中苏醒。甘溪洞仔距离天主县城18公里，坐落伫咧崇山峻岭之中，是天主县境内真有迷人的洞族村寨。因为这地溪水四季是长流不断，明澈见底，水质是真清甜，所以取名叫做甘溪。伫咧村口的广场上，穿着练功服、绑着红腰带的村民啊，手当中提着棍棒，已经开始操练。就是这款的伫咧你来我往的相互的练习当中，这个古老村寨功夫文化好像是把月光是慢慢的点开。伫咧58岁村民陈公照的记录内面，甘溪洞仔的功夫就是祖辈传落来文脉，一招一式拢是因未闻未见的乡愁。
1: 我们都是祖传的，祖祖辈辈都要传下去了，都是一个传统的文化，家家户户都有啊。没有功夫那也不好看了、啊。
0: 根据当地资料记载。甘溪洞仔先辈伫咧明洪武年间为江西避难到了这地，到即阵已经有600多年的历史。伫咧古早的时阵啊，真侪地处深山的村寨，为了地有明秀的史料，会想出真侪新奇的办法来保护村民的人身安全。而甘溪洞仔村民就想了这一个招，学习明秀的动作来甲因来对抗。慢慢的，伊就形成了家己的董家功夫。村民刘姓梁公，
2: 开始的时候，我们这里是原始森林，茂密，水源也很丰富，但是这里的生产生活条件很艰苦，特别是凶禽猛兽的干扰了我整个洞寨的生产生活环境。在这种条件下，我们祖辈啊就开始沿袭这个挥禽祖术的一些动作，开始沿袭这个洞家武术，形成了虎拳、猴拳，抵御凶禽猛兽的这个有一定的作用。
0: 甘溪洞仔曾经因为交通不方便，几乎跟外界没了联系。可是，就是伫咧即款的一个只有100多户人口的古老的村寨内面，就是每一个人拢心怀挂记。因伫咧这片西瓜的原版的家园内面繁衍生息，过着淳朴宁静的生活。
3: 在2014年，我们是才开始通第一条水泥路，真的是一条致富路。在我们
0: 2015年，一道密集的深贵的甘溪洞仔功夫文化，伫咧记者一卖无都市的采访当中被发现。从此，这个密集的深山内面的功夫村，停歇伫咧外界的面头前。甘溪洞仔以功夫重剑江湖，也以甘溪功夫村中李杜清。全寨村民每一个人拢会晓武功，尤其是以拿鸡棍、红门棍为主。正因如此，这个小小的甘溪洞仔，在2016年被英国《每日邮报》评选为世界上第一奇异的九个村庄之一。村内面的带头人董厚安也敏锐地发现了这个发电的机构。
3: 当时我们在想，怎么就是利用我们这个功夫文化，还有董家的文化，来振兴我们的乡村的这个问题，想打造成一个原汁原味的、有农村气息、有这个乡愁气息的一个休闲的一个好去处。一方面，我们就是通过旅行社、教育机构这种合作，扩大对外交流。让更多的人呢了解我们的这个功夫文化，成立了我们的武术队，弘扬好我们的这个功夫的文化。
0: 随着政府投入的资金不断的加大，基础设施慢慢的完善，甘亏动作个别了过去无够外界交流的这种环境。即阵的甘亏青椒板路生产的咧，一栋又个一栋，动作明古之间，小桥流水人道，环境是清气真水，吸引了真多游客前来拍卡体验，当地旅游业也开始发展。在外务工的少年人啊，也陆续的都登到家乡，或者是开民宿，或者是开农家乐，这个村子就慢慢的闹热起来。民宿老板但因得讲，
4: 2017年就回来了，最近几年搞旅游嘛，就留在家里面，来的人也多，交通也方便了嘛。那一个礼拜嘛，也有4-5个客人，就是感觉在家里面，我们就想搞民宿啊，弄点小吃啊什么的，感觉在家挺好的。
0: 自为2019年以来，甘溪功夫村相继被评为第5批中国传统村落、第2批国家森林乡村、第3批中国少数民族地区村寨、国家级3A 景区等等。从此啊，尤其是慕名而来，全寨村民吃上了旅游饭，吃上了地虎肉。为了可好的保护传承发展和村内的功夫文化，甘溪同济搁伫咧2021年成立了功夫队，并将功夫传承设立了最贵名誉，充分的依托当地多点的生态资源加功夫文化，发展乡村旅游业。
5: 毛毛出梦泉，对，左脚的前，右脚的后。
0: 随着观景灯笼、香肠纪念馆、夜客中心、展览馆、文化广场等设施的陆续建成，每一年的暑假，甘溪同济都会当吸引不少的中小学生啊，到甘溪开展夜客体验。贵州省山水关孟幼草家庭教育咨询中心负责人老家明讲。
6: 带着孩子们来到天柱甘溪功夫村，主要是因为这边有那个武术文化，会带给孩子们不一样的夏令营体验。
0: 家庭的甘溪同济山水劳动之间，到处啊拢是充满着功夫的文化元素。正点的厝前甲厝后的功夫教会，村形这样内面的功夫小道，还有多古地色的功夫楼、功夫菜。一挂精心的设计，给了这个同济无相款的文化魅力，而且也成为了甘溪同济未来发展第一宝贵的资源。东美镇共和村相关负责人陈公海讲：“
7: 我们共和村依托甘溪三 A，
8: 我们共和村依托甘溪国家三 A 级景区，打造研学、黄菊、民宿等。从这两年情况来看，旅游人数明显增多，同时也带动了村民的经济增收。”未来5年内，我们计划把甘溪基础设施做得更完善，建设成为一个乡村振兴示范点。
7: 做得更完善，把甘溪建设成为一个乡村振兴的示范点。
9: 三、一、二。
0: 暗暝的时阵，落课倒去厝内的囡仔们啊，伫咧路顶的铲头声，和安静的村啊是闹热起来。大概是积极伫咧村口的广场上啊，组成武术队，带着队长王有关，一招一式的操练开来。作为90后的少年一代，王有关伫咧2019年选择倒转到家乡发展，离传承发扬好董家功夫文化是开始的第一步。
10: 一个人的力量不大，做不了什么惊天动地的事情。如果我抱成一个团队来去做的话，有很大的表演性质，吸引游客来观看这个东西。我希望更多人来到我们功夫村，我们当地的老百姓的日子会越过越好。作为我们年轻人的话，我们也带着好的头，跟祖祖辈辈留下的功夫去发展观了，去传承下去。
0: 好，以上就是今天的新手镜透透的所有内容，感谢你的收听，下一期的专题节目里面再会。
11: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全球华人的乡音广播。

0: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花林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
1: 古龙书之坡，连着彼此的山海情缘。土楼红砖厝，搭建乡邻的天地宏愿。

0: 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在启动花开的时候，开启海上丝绸之路的新征程。相款的乡音，相款的故事，寄托相款的亲情。不管你在哪里，丝丝的乡音将咱连作一气。
1: 闽南之音，咱厝的声音。
2: 有音乐陪伴的日子，生活更加有滋味。音乐强强棍，用音乐为你的生活加料。
3: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音乐强强棍，我是主持人莹玲。热天无啥物比来静静的听一首安眠的旧事，较为快乐的代志。因为悠扬的萨克斯小号，有时是温柔低谷，有时是活泼俏皮，搭配温柔的旧事钢琴，好亲像是一种舒展的轻松感，为音乐之间缓缓的流淌伫咧耳边，一种丝滑的感觉。好亲像啊，是念时光也沉醉伫咧一挂美妙的旋律当中，和周围变那是柔和起来。本期的节目，咱就到恁啦，来享受这份热天的慵懒旋律。

人类轻柳摇曳心派九十九的介绍下，地点舒缓的路线带着一种慵懒的节奏缓缓的飘动入去，一切的拢变成是轻飘舒爽。

亲像拢搭着淡淡的烟雾的声音，地点亲像是一相款细腻的自信的音质。这位荷兰的著名的爵士歌手，用一首西班牙语的歌曲，向大家展示了由金香相款的美人的风采。

金边的茶饮，愉快曲调，轻松明媚，似梦非梦，欢喜优雅，整个世界拢温馨起来。

轻柔的吉他搭配着爵士钢琴，伴随着温暖美人音色，一首适合伫咧戈壁馆当中休闲时阵听的花鼓响响。

一首好听的爵士作品，包括人声、鼓独奏、贝斯独奏、钢琴独奏，因为悠悠的路线当中啊，感觉是轻松飞扬。好，听众朋友，今天的音高恰恰过就为您分享到这里，咱明仔再相的时间再会。

0: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华人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东西南北一日千里，坐下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甘地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坐下看中国。
1: 闽南听戏台，戏曲曲的排成排。优美唱段刷刷来，精彩节目有安排。
2: 方言故事用厝边头尾闽南话，生动口客讲古今故事，天地传奇。
3: 新奇的角度，险奇的设计，两岸秘密档案，为你揭示传奇背后的事实真相。
4: 万盛公告，听古早的故事。翻唱闽南话音乐的中华经典，
5: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甲阮化纤活动，也用个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侪精彩节目。
0: 闽南之音，咱耳边第一熟悉的声音。
6: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闽南之音，
7: 闽南之音，
6: 咱的乡音，咱的军。

墙立下，分析了一个世界；高龄老过，危言了一个世界；杨柳飘风，浪漫了一个世界；脂粉自车，轰动了一个世界。一曲红楼梦，将人世间爱情道遍。一首葬花吟，将无尽的落红悲声唱了。可怜可悲，叹千古幽情终虚化。怜痴情离女尽成灰。下面请听长篇红颜故事。

听众朋友你好，咱听声哩讲到保育甲代育两个人啊，伫咧拌嘴子、搭嘴角、三结气啦，啊，谁知影呢？代育伊拄啊在食药啊啦，啊啊，一个拄袂调啊，就哦啊一声煞冰白吐出来啦，啊，只管哩赶紧啊，用手棍啊来个醒掉，啊，谁知影伊一嘴煞一嘴啊，吐啊几条手棍啊淡落落。说完呢，就赶紧来给对家吃。啊，机关呢，就讲啊讲，哎呀，你虽然受气呀，啊，不过姑娘你就较保重家己嘞，哈。啊，拄好才吃药，啊，人较好些淡薄啊。啊，你看即阵，搁在甲保利亚两个咧拌嘴子，啊，搁在吐家一死鬼安尼。哎呦！那是啊，这个病搁发作啊！啊，保利亚看到心内嘛袂介意啊。保育听到这个话呢，啊，这个时阵讲了呢，拄啊会下家己的地位啦。啊，心肝内伫咧想，你看，哎呦，这个待遇啊，啊，较不如机关呢。啊，又搁看见哦，哎呦，待遇面啊，红叽叽，头壳顶啊，大母鞋安尼，啊，踮遐一直咧哭安尼，一直咧吹啦，哈、啊，啊，伫咧流目屎，啊，一半是汗，一半是目屎啦，啊，人就遐烂嘛呢，保育看了呢，啊，就开始咧懊悔啦，哎呦，拄只吼，真不应该介安尼咧拌嘴子安尼，啊，即阵呢，再出现即款的光景。保育呢，哎呦，我阁无通推伊，心肝内嘛真着急，啊，目屎啊，怎哔哔啵啵煞流落来啊！但咱来讲，石林呢，伊先招调保育，啊，看见两个哭到遐伤悲，啊，替人咧心酸啦，哈，哎，啊，就安尼呢。摸着保育的手是较冷叽叽，啊，想要劝保育唔通哭，啊，又搁惊讲保育有啥物冤屈去结点咧心肝内，啊，你来呢，又搁惊讲啊那个劝吼，啊，会对不住代育啦，安尼呢，啊，双头拢袂好势个，啊，正咧为难的时阵呢。其实哦，这是查某人的心声啦，伊就安尼家己也煞目屎流目屎滴。机关呢，一面来收拾土的遐。

0: 一面牙起身啊，啊来退带向呢一方，啊三个人就安静走走，拢无出声，各自呢啊踮遐咧流目屎。哎呀，老妹，硬心啊！这伤心到底是安哭个青青青青，啊，四个人呢，无言相对的三口出来呢。后来呢，石林呢，啊，在勉强点笑面，甲宝月讲，哎呀，你也卖看别行的啦吼，啊，简单看的这个月牙顶面撑的迄个水呀。啊！你都不应该跟林姑娘来拌嘴子啊！啊，大玉听了呢，啊，未顾家己破病啊，冲过来就抢啊！啊，顺势呢，啊，将迄支剪刀举起来，等敲敲敲，将迄条锁啊呢，塞去夹夹断啦！啊，机关本想要去抢呢，啊，都已经夹做几落扎咯。啊，大玉呢，就按踮遐哭啊！哎呀，无在我咧过了工啦，无在我的心神啦，人伊也无感觉稀罕啦。自从有了别人以后，啊，伊就叫别人去称好咯。这个时阵啊，石林的赶紧将迄个玉牙摕啦，哎呦，好苦嘞！哈、啊，这是我拄啊食高话啦。这个时阵呢，宝玉就甲黛玉讲：“好啦，你做你家啦，反正我也无要带啦，也无要紧啦。”
1: 三暝红楼入梦来，红楼梦来梦红楼，梦醒终了，是了也是结，是结也是了，留予世人一个大问号。红楼梦本身就是一个梦。你现在收听到的是长篇风云故事《红楼梦》。
0: 这个时阵啊，宝玉只顾在内面的闹，啊，啥知影遐宝阿母啊，看起安尼，大玉搁哭啊，搁吐啊。啊，宝玉呢？你将迄个夹仔呢，摕起来削，摕起来讲啦。啊，唔知影会闹啊到什么地步，啊，就赶紧啊，做者呛呛走走去头前去讲予家母甲王夫人听啦。哎呦，安尼呢，到时则袂连累着家己吗？那、啊、来讲这个家母甲王夫人啊，看去遐婆阿母啊，当作一项正经的代志来伫咧报告啊，唔知影讲出什么大代志个啊，啊就按斗阵啊入园来看卖，急甲石林呢，赶紧啊伫咧哀怨这机关啊，讲啊你为什么去惊动着老太太甲太太呢？机关呢？伊是拿做讲石林叫人去报告的，啊！伫咧埋怨石林呐、啊。迄、那个家母甲王夫人入来了后，看去报告，啊，无话无句，待约啊，静走走，啊，问了以后才知影讲啊，都无啥物大代志呀。啊，先将这个号呢，移来到石林甲机关因两个人的身躯顶啦，吼。啊，也无咪无代志，啊闹甲如苍苍安尼，袂输大鼎叉高下。哎哟，啊恁是怎样咧个服侍的啦？哈，啊即阵啊闹起来，啊煞唔管啊呢。所以啊，因两个是互人骂到要臭头啦，啊两个人是互人骂到下夹夹咯，啊着做古仔人去三念啊啦。啊，是家母呢，老尾手将宝玉带去咯，这头呢，啊，才做一平静落来，啊，总算讲平安无代志啦。呾来讲过日啊，到甲初三这一日呢，啊，就是四番的生日啦，啊，厝内啊，都办桌啊、唱戏啊，家父所有的人总嘛过去咯。啊，宝玉呢，因为得罪了黛玉，啊，两个人呢，一直无啥见面啦，吼、哦，啊，心肝内是直透咧后悔，啊，所以无心无情啦，啊，要倒有迄款情绪去看戏啦，啊，两个人就按提供因破病都唔去呀，啊，不哩个呢，黛玉呢，顶日呢是。

墙立下，分析了一个世界；高龄老过，危言了一个世界；杨柳飘风，浪漫了一个世界；脂粉自车，轰动了一个世界。一曲《红楼梦》将人世间爱情道遍，一首《葬花吟》将无尽的落红悲声唱了。可怜可悲，叹千古幽情终虚化，连痴情儿女尽成灰。下面请听长篇方言故事。

啊，来讲即个家母啊，看起两个囡仔搁咧三脚起啊，啊，本想讲今仔日咯，啊，利用即机会去看戏，啊，因两个人若三见面，啊，代志就煞了了咯。啊，无想到讲，因两个拢毋去，啊，老岁仔就开始踮遐伫咧怨叹啦。哎哟，我真正是老冤家啊！哎哟，但我是倒一世人做害即个冤孽的，啊，才偏偏去拄着即两个毋捌代志的小冤家啊！哎哟，真正是无一日无互我烦恼八百的啦！啊，拄像俗语话讲的，哎哟，真正是冤仇咧拍解救啦！哎哟，其实啊，等下我目睭开去，断了一口气啊，啊，都又在恁两个闹个到天顶去啊！我眼不见心不烦呐，安尼都煞煞去啊！啊，偏偏呢，啊，老心一口气个毋断啊，家己踮遐伫咧怨叹，啊，煞哭起来啦！谁知影即个话传到保育甲戴玉因两人的耳腔内呢？啊，因两个呢？哎，竟然煞毋捌听讲过什么冤仇拍甲球啦！哎哟，即句俗语呢？啊，今仔日才听着即句话，啊，都袂输去参禅迄一款呢。啊，着头次次踮遐，稳稳啊咧品即句话滋味啦，啊不知不觉目屎也哔哔啵啵去流落来。啊，虽然呢拢无啥见面，但是呢，一个酒店的烧香馆内面，林峰伫咧流目屎，另外一个是踮咧怡红院内咧，对个伫咧宿舍，真正是。一人踮即个所在，心肝内想的是上一个心思啦。雪人呢，这时阵才劝宝玉讲：“哎呀，千毋对万毋对啊，拢是你毋对啦。啊，平常时厝内遐奴才啊吼，啊，甲因遐个阿姊啊、小妹咧拌喙齿，或者是讲啊，有人个人伫咧冤家咧财钱个时阵，啊，你见歹啊听了吼，啊，你计骂遐个奴才啊讲，啊，有恁呐遮戆呐，袂晓体贴查某囡仔个心情，啊，到今仔日咧。”啊！你是怎样甲你变个遮固执啊？哈！哎哟，明仔日揣我啊，端午节要到啊！啊，恁两个搁安尼冤仇冤搭三对台啊，老太太吼，若是看着是会起性地啦，一定会弄甲逐个人袂安宁、歹过日子。哎哟！你吼，啊，着听我劝一句啦，哈！哎哟，你个人赶紧放落即个气，哈！啊，去好好甲人下只毋对，啊，逐个人呢，照像平常时安尼，啊，这毋较好势啊。宝玉听了呢，嘛毋知影是毋是愿意照雪玲讲的来做啦。当然，反过头来讲，即个林黛玉啊，自从甲宝玉口角了后呢，啊，心肝内。

0: 真后悔啦。但是呢，伊阁找无什么款的理由啊，通去接近伊啊。所以呢，这闲啊，才闷闷不乐安尼失魂落魄。只管呢，啊，看出八九分啦，啊，就劝讲，哎呦，若要论以前的代志吼。啊，就是姑娘你啊，想个轻浮啦，哈！啊，别人唔知影保育的圣地，啊，你总无讲唔知影啦，啊，为了迄个日子，哈，啊，都啊，唔知闹这一两摆呢呢啊！大玉听了，就呸呸呸！你说反倒推别人，来你讲我唔对啦，我是怎有轻浮啦，哈！奇怪的笑啊，讲啊好当当的物件，啊你咪代志要将迄拍碎啊个假杀呢？啊，照讲呢，保育伊是三分唔对啦，吼、哦！啊姑娘呢，你倒是有七分的唔对啦，哈、啊！人我看伊哦，平常时对你姑娘是真好呢，啊，这个是因为你姑娘啊爱使涉水啦，哈、啊！啊不是啊，就来敲靠人。歪人啊，唔再安尼生啦！大约咧本想要应落去的时阵，啊，听起外面有人咧叫门，啊，机关听了就笑笑讲：“吼吼，你听你听，这就是保育的声音啦！我看吼，伊肯定是要来甲你吓唔着啊！”大约听了就讲：“不用开门啊！”机关就讲：“哎呦，姑娘啊！”现在又是你不对，你看天时这么热，哎呦，日头赤赢赢，那日头是真毒啦，你看，啊，笑到涂骹是到烧烫烫啊呢，啊，若晒这吼，啊，人就会白巴，啊，你哪会用讲唔给开门呢？啊，嘴内哪讲，啊，就哪去开门咯，啊，佫真实是看到保育来啊啦。啊，就赶紧请伊入来啊，笑笑咧讲哦，哎呦，我个哪阵不理呀？你唔来阮家啦？啊，谁知啊，你即阵个来呀？保育咱笑啊，讲，哎呀，恁呐、啊，个个是将个真衰代志啊，给我捧到遐大去啦！啊，好当当，我为什么唔来呀、啊？我就是死呀、啊，我的身份哦，一日也要来一百遍呐、啊！林小妹啊，你这个身躯较好淡薄薄啦。机关就讲：“哎呀，身躯的病是好啊啦，但是心内的气啊，佫袂消离的啦。”保育说：“爱笑讲，哎呀，我知影啦，啊，佫有甚物通好气的啦？啊，哪讲啊？啊，就哪行入来，只看去大玉啊，坐踮咧眠床伫咧哭啦。”
1: 三米红楼。入梦来，红楼梦来，梦红楼。梦醒终了，是了也是结，是结也是了，留予世人一个大轮回。红楼梦本身就是一个梦。你现在收听的是长篇风云故事《红楼梦》。
0: 啊，若讲大玉啊，伊本来是无哭啦，啊，是因为听讲宝玉来啊，啊，唔知安怎，一时煞伤心，啊，目屎就安淋落来。宝玉笑笑行到床边遐讲讲，小妹啊，啊，你身躯有较好无？大玉呢，做一点仔咧擦目屎，无要用呢。保育呢，就安尼啊，下床对面床前遐煞给蹲落去。哎呀，我都知影，你是咧气我点？啊，只是讲我若无来吼，啊，互别人看到吼，啊，哪像是啊，恁两个拌了喙齿，啊，伫咧冤家款势啦吼。啊，若等候人来坑咱的时阵哦，到迄时啊。啊，咱唔煞倒歹生气呀，对不？啊，不如呢，啊，看你要甲我拍甲我骂，又在你了，看要怎样？啊，你就是千万袂用的，唔插我啦，好唔啦？哪讲的时阵呢？跟哪好妹妹啊，乖妹妹啊，哇、哦，连续叫去几十声啦！大玉心内呢，原本是无要个插宝玉啊，即阵呢，听见宝玉咧落两滴。

0: 啊，佮讲甚物，那互人知影讲咱两个咧冤家，啊，互人来甲咱劝倒歹势。啊，对即句话呢，就可见讲保育呢是比别人较亲近伊个。啊呢，啊所以呢，全拄袂掉则哭啦，啊而且哪哭哪讲，哼，你免来遮骗我啦，从今以后啊，我毋敢亲近你二爷啦，哈，就当作我去啊啦。宝玉听了就讲哦，好、啊，你要去倒落哈，嗯，我倒来去阮兜啊，吼、哦，啊我也倒你去啊，哼，啊我若死个，啊你若死去，啊我倒来去做和尚啊。大约听了这句话呢，随时现在变面啦！哈，哎呀，看势啊，是你要死啊啦！哈，乱主讲什么啦？哈，恁家倒是有几个亲阿姊啊、亲小妹啊，啊，明仔日那总死了了啊！吼，啊你呢？啊，就要去做和尚啊，是吗？哈。等候啊！我若将即句话讲去给因听，叫因来评理，看你要怎样啦？保养的家己知影讲，哎呦，大惨嘛！可再失嘴讲唔对话啊！啊，后悔啊，来不及了！啊，这边那神张家红叽叽，啊，头刺刺，煞唔敢做声啦！啊，不该知吼。厝下来就无其他别人嘛，哈！啊，大约是安尼，两蕊目睭呢，啊。上着保育啊，上去规半日啦，啊，然后才吐了一口气，啊，叫完就无要讲话啦。只看起呢，保育是安结痂个面啊，由红变紫，安喙齿根是薄甲快快好啦。大约呢，未堪咧气喘，伸出枕头啊，踮个保育个头仔遐，擦了一个，哼一声，讲你这个。拄则讲这三字的时阵呢，唉，又搁吐了一口气，啊，想要提起手棍仔来擦目屎。我讲你听，这个时阵的保育心内有无限的心思啦，啊，加上拄啊只讲唔对话，啊，拄啊踮遐伫咧后悔，又搁看起大约给擦了一个，啊，保育呢？都有话想要讲，佮讲袂出来，就安尼，家己踮埋咧哭泣咧流目屎，因此呢，家己也有所感悟。哎呦，目屎人亲像长线的珍珠啊，哔哔啵啵滴落来啊啦！啊，当刷落来，听听我下一摆再来讲刷落去。
1: 满山风动人，一杯心酸泪。拢讲作者痴，谁解其中味？你拄只听到的是长篇方言故事《红楼梦》，编辑雷鸿，演播杨敏博，感谢你的收听。

0: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花莲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
1: 古龙书之坡，连着彼此的山海情缘。土楼红砖厝，搭建乡邻的天地宏愿。

0: 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在启动花开的时候，开启海上丝绸之路的新征程。同样的乡音，同样的故事，寄托同样的亲情。不管你在哪里，丝丝的乡音将咱连作一起。
1: 闽南之音，咱厝的声音。

墙立下分析了一个世界，高龄老过危险了一个世界，杨柳飘风浪漫了一个世界，脂粉自车轰动了一个世界。一曲红楼梦将人世间爱情道遍，一首壮花吟将无尽的落红悲声唱了。可怜可悲，叹千古幽情终虚化，连痴情儿女尽成灰。下面请听长篇红颜故事。

听众朋友你好，咱顶声咧讲到保育甲代育两个人咧闹矛盾，实际上咧啊，就是爱了伤过深啦。啊，即日啦，保育就听熟人的嘴啊，啊来甲代育下唔着啊，啊代育两蕊目睭紧紧甲保育上去规半日，哎呦，气甲要死，最后呢，唉。吐了一口气，才下软落来。虽然无讲话呢，啊，看见保育一支面啊，点啊红叽叽，对红到变紫，啊，佮起卡哩爆甲快快好，就安撑出一支针头啊，对保育个头下下个滴落去啊，哼一声，你这，拄啊讲到这时阵呢。啊、又搁再吐了一口气啦哈！啊，就提起手巾啊来，家己擦目屎咯。啊，保育呢，原本啊是有武汉的心思，啊，搁加上讲唔对话，家己点了了后悔啊！啊，看起呢，代育给记了一个，给擦了一个时阵呢，啊，伊安尼呢？啊，要讲煞讲袂出来，咱点下家己咧吐大气，家己咧流目屎啦。啊，所以啊，家己也有所感悟。啊，唔过呢，啊，这个目屎噼噼啵啵淋落来啊，啊，拄想要提手巾啊擦目屎，啊，无想到讲家己呢，啊，煞袂记个大手巾啊，啊，得用手要去擦。大约呢，虽然啊咧。

0: 头，却一目看去讲，哦哟，今仔宝玉哦，穿迄领新点点的啊，牛色的这个西衫，啊，讲竟然提起来咧擦目屎啦，啊，就安尼。家己哪里擦目屎，啊！一面转过身去，从枕头顶盖的迄条四角棍仔呢，提起来，啊，就按对宝玉的胸前遐连过去，啊，一句话也无讲，啊，照原来用手棍仔直直擦家己的目屎，啊，宝玉呢看起讲大玉从手棍仔掀过来啊，啊，赶紧啊神调，啊，就提起来擦目屎，啊，人呢又搁擦。哇去撑出一支手，牵了戴玉的手，才笑笑讲：“唉，我系五脏六腑都要碎去咯，哈！啊，你个安尼一直咧哭，好啦好啦啦，来来来，行，咱斗阵来去老太太遐啦。”戴玉呢就安尼将手一收，哼，啥人咧甲你扭扭捺捺啊，哈！一日比一日较大汉啦，你还阁遮厚面皮啦，哈！哼，连这道理你也袂晓诶！啊，着一句话还袂讲完的时阵呢，啊，着听起人讲较大细声。哎呀，好啊啦，好啊啦，哈！哎呦，宝玉甲黛玉哦，啊，因两个人呢无防备啦，啊，听着这句话的时阵，啊，煞喘一条呢。我头一看，啊，原来呀，就是凤姐走入来呀，笑笑讲。你看，你看，哎呀，老太太呀、啊，踮遐咧怨天怨地啦，哈！啊，讲叫我着来看卖啦，啊，看恁两个好好啊袂啦？啊，我讲我，哎呀，毋免去看啦，啊，都毋免过三日啦，啊，因家己着会好啊啦。老太太就骂我讲：“哎呀，你这个人真贫惰啊！”啊，所以我就来啊啦。哎呀，你看，果然是应了我的话啦，哈！哎呀，我看恁两个吼，哎呀，啊，两面冤家啊，两面搁在和好啊，你看，啊，都免三日就好啊啦。哎呀，啊，不过过两日吼，啊，就搁再开始咧气口啦。哎呀，恁两个哦，真正是安尼，愈大汉哦，啊，愈变做囡仔伊啦，哈！哎呦，啊你看，啊你手牵手踮遐咧哭，哈，啊昨日啊是啥物代志，啊搁再咧冰白灵啦。哎呀，好啊好啊啦，行啦行啦，带我来去老太太遐啦，互伊老大人，哎，较放心者，哈，哪讲咧，就安尼拿手抱玉甲戴玉落底行。
1: 三米红楼入梦来，红楼梦来梦红楼。梦醒终了，是了也是结，是结也是了，留予世人一个大问号。红楼梦本身就是一个梦。你现在收听的是长篇风云故事《红楼梦》。
0: 这个时阵的戴玉呢，啊，伊是想岳头去叫查某囡仔阿头啦，啊，结果呢，身边一个人也无啦。凤姐就讲：“哎呀，你叫伊要创啥啦？哈，有我来甲你服侍啦。啊”阿哪讲，啊，就哪该拖咧走咯。啊，宝玉呢，只好跟在后面，啊，出了远门，啊，就来到家母的面头前啊。啊，凤姐就讲啊，哎呦，老太太呀，你看，你看，有看无啦？哎呦，我讲吼，你都唔免了心神，人伊家己就会好啊啦。啊，老祖公我唔相信啦哈，啊，硬是叫我着去甲因讲好啦。啊，人我到地的时阵吼，啊，唔免讲好，人因两个着牵手啦，踮遐咧闲着啊啦。哎呦，都像许麻叶啊，扣掉雀鹰的脚啦。啊哈！啊，两个人吼，啊，轻轻巧巧做一伙啊啦哈！哎呀，哪使着人去甲因坑啦？讲甲呢，规厝内的人哈哈哈哈，总笑起来呀！这个时阵，宝钗呢，拄好伫内面，啊，黛玉呢，伊是静静无出声，啊，去坐踮咧家母的身边。宝玉呢也无讲啥物，只是甲宝钗笑者， 阿莲老公，哦，阿莲阿兄生日吼，啊，我偏偏讲人无偌爽啦，啊，所以呢，啊，无物件通送的，啊，念头也无去探者，啊，恁大兄吼，啊，唔知影讲我破病，啊，倒想讲是我呢，体托无要去的款啦，啊，假使明仔吼。啊你那是有闲工吼，啊你再替我甲恁兄讲一声啦，不退都爱笑啊，哎呀，唔免加工啦，啊你要去就去吼，啊唔免惊动人，啊何况讲是你家己身躯无偌好势，啊兄弟啊经常咧斗嘴嘿，那安尼讲吼，啊就得生分咯。不要说爱笑讲，哈哈，阿姊你呐知影会晓体谅我，安尼就好啦。又个讲，哎，阿姊啊，你怎敢就无去看戏啦？宝退就讲，哎呦，我惊热啦哈，啊，看了两出哦，啊，又是热甲会死哦，啊，要走，啊，人客阁未散，啊，我呢，啊，不得不啦，就提讲我身躯无爽啊，就安尼闪开啊啦。宝玉听了呢，家己呢，煞感觉倒歹生气，啊，只好呢，啊，甜笑面啊，啊、哦，莫怪哟、哦，哈、啊，因啊，计将阿姊你当作杨妃啦，哎，原也是较富态的爹啦。宝钗听了了，哦哟，随时大面红叽叽啦，啊，拄想要发作的时阵呢，啊，又搁歹势。啊，唔知要怎样做，老尾呢，伊小想者，啊，面啊呢，就安尼慢慢啊起的啦，然后点下直直讲，讲我像杨妃哈，只是我无一个好阿兄、好兄弟，通来做杨国忠。拄咧讲的时阵呢，前都前迄个小阿头啊、经理啊，因为怕无起身啦，啊，甲宝退咧讲讲，哎呦，一定是宝姑娘，你赶紧收点啊，好姑娘啊，你个收啊一张呢。宝退呢就安尼记着伊，真严肃的讲，你个人就细腻吼，哈、啊，你捌看起我甲什么人花过无？你捌看起我甲恁遐嘻嘻哈哈的姑娘啊花过无？哈，你应该着去问因才对啊！哈，讲到这个经理呢，赶紧啊走个离口卡，不然呢又搁知影讲，哎呦是啊是啊，家己搁再讲唔对话啊啦哈！当遐侪人的面啊，搁踮咧大局的面头前。啊！你讲宝退，何以安尼歹势个？啊，就赶紧转过身来啊！啊，转去甲别人伫咧化仙咯、哦。

立下分析了一个世界，高龄老过危险了一个世界，杨柳飘风浪漫了一个世界，脂粉自车轰动了一个世界。一曲红楼梦将人世间爱情道遍，一首葬花吟将无尽的落红悲声唱了。可怜可悲，叹千古幽情终虚化，连痴情儿女尽成灰。下面请听长篇方言故事。

今来讲待遇啦，伊听去保育咧开水保推啦，啊，心肝内就真得意啊哈！啊，本来呢想要讲惨落去哈，啊，顺势呢看一下笑话，啊，无想到讲经理走来咧找客信，啊，将话变拍起去。啊，保推呢又搁讲了两句话，啊，大约这时阵赶紧啊，塞话头，等话尾啊，过嘴。

0: 就咧讲，哎呀，宝姐姐啊，啊，你去听两出什么戏啦？宝腿呢，因为看去大约的面啊，顶面呢，还有迄、那个真得意的身材。啊，肯定是听到头大只保育咧开说伊的话，伊在安尼啊，入了伊的心愿啊，伊在欢喜啊。啊，忽然间，如果听去保育咧问这话，啊，伊就当笑面讲。嘿啦，啊，我看的是吼，你开的美颂工啦，啊，落尾唱呢，啊，佮个人下唔对啦。伯玉听了就爱笑讲，哦，姐姐呀，啊，你吼，啊，无采咧博古通今啦，哈，啊，逐项你拢知影，安怎连一出戏的名都煞唔知呢，哈，啊，佮讲家你落落一大套，人这叫做负荆请罪。宝腿听了就爱笑，吼、哦！原来这是叫做负荆请罪哦，吼、哦！啊，啊是恁较敖啦，啊，该通金博古啦，啊，才知影负荆请罪啦。啊哟，我倒煞唔知影什么叫做负荆请罪哦。一句话讲未了，宝玉甲黛玉两个人呢，因为心肝内有病嘛，听着这个话呢，啊，又见笑到规个大面红叽叽啦。啊，凤姐呢，拄好伫内面听着呢，啊，伊虽然对这古大代志唔是真在代，但是呢，看因三个人的情形呢。啊！伊心中的了解咯，所以就笑笑讲：“哎呦，这热的天时哦，啊是啥人去咧食青姜啦？”啊，众人听了未理解啊，就问讲：“无啊，这无人咧食青姜啊？”凤姐则调过去望家己的嘴皮讲：“啊，既然那是无人食青姜吼，啊，干咧这热咧哈，哎呦，噶烧烈烈咯。”宝玉甲黛玉两人听了呢，阿煞感觉倒歹生气啦哈！阿宝腿呢本想要阁讲啥物，阿看见宝玉家己咧见笑面红，阿情形都改变咯，阿只好呢无阁讲啥物，只是呢将笑容收起来啊。在场的人呢总无法能一时解出因四个人所讲的话以来啊，大家哈哈哈笑笑一下呢，转去呀。
1: 三暝红楼入梦来，红楼梦来梦红楼，梦醒终了，是了也是结，是结也是了，留予世人一个大问号。红楼梦本身就是一个梦。你现在收听的是长篇风云故事《红楼梦》。
0: 单来讲这个黛玉啊，看去宝腿甲凤姐去呀，伊就安尼甲宝玉讲：“哎呦，好厉害！”试者讲比我比较厉害的人是甚物款啊？哈啊！你看甚物人像我哈、啊，心思遐笨着，佮袂晓讲话，安尼拖把佬拖拖来哈、啊！哎呀，又在人去讲啦，无用呢。伊正是因为宝腿的多心，啊，家己感觉无意思咯。如果看去黛玉安尼咧问伊，啊，就安尼无好声受啦，哈。啊，当场咧想要应两句啊，如果惊讲啊，大惨，这若应落去啊，黛玉迄个人搞思想吼，啊，哪个都袂调。啊，都厉害呀、啊！只好呢，啊，无依无依呀，无精打采的就安行出去了。无想到这个时阵哦，啊，正是大热的暑天时啦，啊，可是早起当食饱过了呢，啊，大家主仆啊，遐个拢知影，因为日头长啊，大家闲啊要死的，啊，宝玉呢就安双手压后啊，一位煞一位行去，啊，逐位计静走走，无声无音啦，啊，啊，对。

0: 阿母这边出来往西行去，穿过了穿堂，啊，就是到底皇家的正道咯。啊，来到伊的正门前的时阵啊，看见讲这门砍掉，啊，报告知影讲，皇家这人啊，一向的规矩是讲，今啊到热天时啊，啊，午间的时阵，伊一定得休困的一点钟，啊，所以呢，那入去也袂方便啦。啊，得阁对甲门遐行过去，来到王夫人的大厅，啊，看见几个查某干店遐提针线，啊，哪是会那咧度假者啦？哈，啊，王夫人的坐踮的凉床顶头，目睭快快咧困，啊，金钏儿呢坐踮的边啊，咧个对脚骨，哈，啊，放半目。开开安尼，啊哪困哪无困呢？啊，宝娇呢，轻轻啊念过去，来到伊面头前，对耳孔外迄耳垂遐个吊者，啊，金钏的目睭睁开，啊，看起是宝娇咯，啊，宝娇的静静个笑起来，哈，哎呀，真是爱困个安尼是无？金钏呢，嘴也是抿一下，一手呢叫伊紧出去啦。然后呢，目睭搁再开起来咯。宝玉看到伊的时阵呢，啊，有淡薄仔恋恋不舍啦，哈，啊，就静静啊探头看一下王夫人，啊，目睭放开开，啊，就安尼家己呢，对身边的荷包内面呐，啊，家己带出来迄个香雪。论金丹的研一粒出来，啊，静静啊，钻入去金钏的嘴啊来啦，哈，啊，金钏的目睭也无睁开，啊，就安尼砍掉。无叫人行过来牵起伊的手，细细声伫咧讲，哎，我来去甲太太讲，讨你嫁来我食，咱斗阵好。金钏的无做声啦，啊，无叫又搁讲，哎，听候太太精神哦。我现在讨人，金钏的目睭才睁开，将宝玉一杀。哎呀，你咧无用什么啦？金腿落落去古井内面啊啦，有你的就是你的啦，总无讲即句俗语，你也袂清楚。我甲你讲啊，你。就想一下好的办法啊！你去当兵的，小店去讨啊，去讨宽哥啊，去讨彩云啊。宝玉笑笑讲：“啥人观察因的代志啦？咱只讲咱的。等几时呢？只看去王夫人啊，翻身叫气人。”啪！一个对金钏的嘴皮遐给塞落去啦，哈、啊！啊，搁伸手点遐咧给叽叽喳喳，啊！你这个下贱的小娼妇啊，哈、好好的一个爷，好你嫁歹去啊啦，哈、宝玉看去，王夫人起来精神啊，赶紧啊，溜须最走，甲无看去人影。即来呢，金钏，哟，嘴皮红，鲜一个甲红红脸啦，也毋敢出声。即时呢，这查某囝听起讲王夫人精神啊，就赶紧入来啊。王夫人就讲：“去，紧去将玉钏因老母家去叫来啊！”哎，这个这唰唰出去。金钏听了就先跪落去啊，哪哭哪讲，我唔敢啦，太太啊，你要拍就拍，要骂就骂，所以你烦恼啦，你就是唔通把我赶出去啦，这就是咧开大瘟啊啦，我这太太十外年啊啦，你即阵把我赶去，哎呦，你讲我啊，着搁见人啊，唔免见人啦。王夫人呢，伊虽然是一个宽仁慈厚的人，将来呢，甲拍过查某干一下啦。啊，今日呢，忽然间看见金钏儿做这无体的代志啊，哈，这是伊这世人第一婚呢，所以才给拍了一个，骂了几句，打刷落来，又搁会再用来处理这项代志的呢？请听我下一摆再来讲刷落去。
1: 满山风动人。一杯心酸泪，拢讲作者痴，谁解其中味？你拄则听到的是长篇方言故事《红楼》。

0: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华人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东西南北一日千里，最后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甘地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做伙看中国。
1: 闽南听戏台，戏曲曲的排成排。优美唱段刷刷来，精彩节目有安排。
2: 方言故事用厝边头尾的闽南话，生动口客讲古今故事，天地传奇。
3: 新奇的角度，险奇的设计，两岸秘密档案，为你揭示传奇背后的事实真相。
4: 万盛广告，听古早的故事。翻唱闽南话音乐的中华经典，
5: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甲阮话先互动，也用个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
0: 闽南之音，咱耳边第一熟悉的声音。
6: 哥哥好，你可以让得三十四多种的德户女，你可以让得儿女王户的王户之人，你把魁贵有的将用之人的日益户籍上户水，中改改这过不地的欲救积木这出彩，没类欲救，疼欲救的圣阳。
7: 以下一小时，您将收听到的是温州话节目。
8: 拘捕儿女王户。国语宇宙故事，具有宇宙红人，几岁宇宙增长，每类宇宙疼宇宙的生养。
9: 训养受疼每类宇宙弱不
10: 岁数大数不胜美不胜错这类晚年说说这类酒不落脱
11: 鱼酒呢国鱼酒屋
12: 有谁 kiss 我
13: 鱼酒屋是别干的
11: 我你咋你呢
14: 鱼酒呢
11: 我你管你去屋
14: 鱼酒屋
15: 你的啥生了才疼你光屋的鱼酒屋外啊让咋给你准备靠大姑娘管你啊
11: 七国该包括的阔
15: 啊包括嘛是吧包括嘛啊包括嘛嗯带嘛
11: 博古
15: 啊，
11: 对，博古，
15: 博古啊，
11: 该怎啊都古。
15: 我个博古哎，博古嘞啊，你那狗狗去了。
11: 那你其实给该怎啊报上括弧的括，括弧你咋过？古，
15: 括弧又不同。
11: 好的，漂亮。
15: 我讲的你嘛真新鲜，我讲括弧又叫咋过？刚刚老国古哎。
11: 该是给给你的姑啊，
15: 姑啊，
11: 哎，人家都哭给小宁呀，那个阿雷嘎，就一个你啊，扶着你给哪能都，
15: 那个
11: 哎，包括咋能，你大家说你养我可能，别人可能包姑给姑，你都是别个抢，你疼拉开你，你想包括，
15: 你还可以得给就秀裤浪都来呢，你可能都是别个抢，
11: 那这样你给我偷袭，啊，给个人啊，报上你嘛要给扎树的意思啊，
15: 扎树的意思，
11: 括约肌啊什么的嘛，
15: 哦，
11: 啊，给我你。就外国耶，还有富国的吧，
15: 包括，
11: 知道吧？博古哎，那另外给你给文字加上括号
15: 啊，
11: 过吧莫？
15: 古括号
11: 啊，
15: 括号古啊，
11: 根据古要古一段
15: 啊，
11: 我就问那个古古段，哎呀，括弧哎呀，
15: 括在一起啊。
11: 哎，古了呀，都给那，要那个
15: 啊，括号里面要读的呢，
11: 括弧，我念那个。过括弧比较多，好，这个是啊，我们这个是够，
15: 你要给够啊，
11: 泥垢垢泥垢的垢
15: 啊，不能说还可以。该咋过呢？
11: 该是啊，你都搞
15: 都搞，
11: 哎，这是啊，碰到搞米
15: 啊，蓬头垢面
11: 是吧？该搞你火都上多呀，污垢
15: 啊，污垢
11: 哎。大概是你我年代，都是所谓的我都是概念啊，但是许多种过程你会当我，要给十几个人四五点，但四五点是很晒的高，
15: 嗯嗯高
11: 啊，硬高了有，我高你才你个小过多你会日益的，
15: 对
11: 吧？
15: 对对对。
11: 那冷话该是俺们是拴
15: 拴，
11: 把什么拴住
15: 啊？
11: 哎，
15: 该咋过呢？
11: 收
15: 收，
11: 哎，用绳子系住，平时过那养生我再记个噻啊。拴木拴粗
15: 啊，
11: 拴马
15: 拴马拴车呢啊。
11: 哇，我感觉我呢，宇宙不要是不够多的，就是上门拴哦，忙收
15: 忙收，
11: 忙啊忙没收了
15: 啊，忙完没收了，我来湖南过。妈妈没输我呀，妈你在输输哎！
11: 要你那俺好好那个，去年过年
15: 你
11: 你你给整几麻将多中你已经是当忙输给没了，知道吧？所以说你只帮伊，哎呦这个输奴，知道吧？
15: 对对对对对。
11: 那个哇塞，那个你要给叫侬想呐，当我给叫侬给叫给叫。
15: 我晓得呢，就是还跟那这大过年，
11: 还给不输拉了，
15: 输拉了，
11: 他其实是。给这样有的这就是小型的门栓嘛，
15: 对对对对对
11: 对
15: 对
11: 啊，两万年吧，咱那要要弄，
15: 要要几？
11: 刚才在话要药，
15: 是的，是的，
11: 忙水话要的，
15: 才输了要药呀，
11: 就三个就忙水，我也要到位嘛啊，这个忙水了啊，给大伙那意思下，等会也收，
15: 嗯，
11: 我给收拾的是
15: 啊，收拾
11: 啊。在
15: 在
11: 哎跟人家都在啊
15: 嗯
11: 都在给兄弟一个剪从地上拿起来
15: 啊
11: 如果呢啊啊也在吃给你航鞋
15: 过
11: 啊在冷吧在吃在吃要过
15: 拾
11: 取什么什么
15: 啊
11: 给起啊食人牙会那样子陪着我有的人就能干你装下来一块头不啥子你给冷了给你估计有点航都给收拾的意思整理的意思
15: 啊修在吃
11: 哎
15: 这个没有修在吃
11: 啊是吧呀拾掇我跟你分享吧
15: 啊这个这个
11: 刚刚那阵子在弄嘞
15: 啊就是规整一下的
11: 哎
15: 拾
11: 拢一点就是啊
15: 理得拢一点
11: 啊在你不我让他的你这个在多啊我讲不
15: 对对对对堆在一起一样
11: 其实把它拾起来放在一起啊收拢这样是那个意思所以我跟盖人啊你我女酒都要过给
15: 要给
11: 那么没喊嘎达有人问你什么是在给都谁
15: 啊带
11: 给啊有一个嗯我买给人啊没事挑
15: 贴
11: 挑我回国
15: 啊贴嘛
11: 要那个哎贴打个贴
15: 这个
11: 啊一挑啊开始啊你我你本就有家的这个行斗一个贴就是挑什么东西挑开
15: 哎
11: 是吧那么我你陪着我弄铁球
15: 啊把弄挑挑出来
11: 哎弄铁球知道吧我要跟别人悬挂陪着我呢你一得了哦一股啊得给贴进去
15: 啊，一股这个木瓦买，
11: 哎，
15: 瓦买脚脚，
11: 这个填进去，
15: 带
11: 啊，这个填进去是挂出去一点，挑出去一点，啊，是吧？错的填进词，
15: 那就窗帘的往上弄一点，
11: 啊，不记得贴开嘞，
15: 啊，那个蚊帐把它弄
11: 开
15: 一
11: 点，
15: 挑开一点，
11: 哎，我要教你当我的刺绣的方法，该那改挑花啊，该
15: 挑累，
11: 那个挑拨挑动的意思
15: 啊，
11: 啊，是吧？
15: 挑不累嘎子那个呀，是要过个啊，
11: 我你给我贴字无贴字无意呢，
15: 贴字无意啊，跳嘴跳。
11: 挑嘴学舌来这个是有的你在这里挑拨离间嘛
15: 啊
11: 贴字无意背都写错背都写灯啊摇滚
15: 鼻子就会生疮
11: 哎你跟他去吗去得去得去得刮里刮拉给贴给你给贴给贴没能这些你背都背都了灯来写写的
15: 啊
11: 背都来写写写
15: 写灯
11: 嗯写写啊贴字顾你
15: 给他讲
11: 啊东高扎椅哎呦如果给你
15: 说
11: 就是挑嘴姑娘同扎口舌就意思就是你要老是在挑嘴挑舌挑拨离间这个人要了那分那个啥咕噜不能都得贴死贴贴了我得被那贴死
15: 哪个哪个
11: 啊分哪个我得被那贴死
15: 了吧啊
11: 反正都用贴了贴可以有没有留下的
15: 嗯
11: 那那么意思我你造了口业嘛
15: 啊
11: 支付和当国的
15: 懂吧
11: 有那么该没当过啊这个挑该我念一句话都贴一次
15: 贴
11: 搭
15: 啊就是扁担
11: 啊铁头铁夫铁大
15: 子
11: 铁大子知道吧铁徐
15: 铁徐的你
11: 挑选
15: 啊挑选啊
11: 知道吧铁木子
15: 挑东西
11: 啊是是是然后给你陪着过铁腿是铁腿给呢
15: 看到你哦
11: 很挑剔啊
15: 哦挑剔哦铁腿哦对对对
11: 铁腿是铁腿嘛
15: 挑剔挑剔
11: 哎是自狼的铁骨头嘛
15: 啊
11: 自狼的铁骨头
15: 啊
11: 然后给你当过弄下来的意思
15: 弄下来
11: 得给木子
15: 铁锣 啊，要是从高吧，你
11: 跳下来嘛，
15: 做个博建那个
11: 铁
15: 路，铁
11: 路啊，那个铁路，我你非要难过噶，
15: 要
11: 不
15: 要
11: 紧，
15: 要
11: 紧，
15: 要
11: 紧，嗯，好，给你牛年了嘛，过个拼拼命的拼
15: 啊
11: 啊，碰
15: 碰嘛，
11: 还是西碰你个是俺牛，我牛过碰的，我都拼，我遇见我都碰
15: 啊
11: 啊，个碰的属于该是连接拼凑的意思
15: 啊，
11: 碰谁？
15: 拼鞋
11: 碰包我就这个
15: 拼盘
11: 啊，那要找去底盘那个底盘那个那个啊碰包
15: 碰一个
11: 啊
15: 你的
11: 啊是是啊
15: 啊
11: 才碰不臭
15: 啊七拼八臭的
11: 哎连跟他碰什么呢
15: 有点没意思合买合买
11: 啊是是另外给你的不顾一切的奋斗
15: 碰
11: 不出去了
15: 啊碰碰
11: 哎碰布
15: 啊拼搏
11: 哎碰死碰物
15: 啊拼死拼活
11: 哎是跟你呀我你忙打工能给自己的碰不乐
15: 碰不乐
11: 拼不牢碰不乐
15: 盖
11: 嗯盖打过那次嘎打
15: 嘎打
11: 嗯
15: 好妈妈打过那次你懂吗咪呀乌斯卡姆

0: 格雷是宇宙，格雷要最宇宙的宇宙之兄，格雷要最中腾的宇宙生养，格雷是宇宙之母，美丽宇宙。
1: 宇宙一座类似妖娇的奥语古人，沙石秀雷让其堆冷。
0: 宇宙一如五雷傍火的细腻之人，开土葬池，歌舞让西。
1: 雷斯可以在一马喜人，江浙可望乎国西徐阳，比赛区多得句子。
0: 美雷宇宙是宇宙家俱部宇宙的生养。
2: 既是宇宙红腾猛乳，与人宇宙得女望乎。买你雷女鱼藤鱼思许。
3: 大姑娘好，我七夏，希望大姑娘疼跟你的买你一雷女。今天七夏是大姑娘家业的给一句宇宙雷女的节奏，故事的那春梦节把角色成一些。要吃宇宙一姑娘给不的日节给她拿我下的。去斗里的对面给酒娃用被最公益骂我呢，是找宇宙人对你不碰用词就写一个。还有我给了云娘户呢，又可以错吧。意思呢过呢，我就挖用词呢，别给五多毛，别给最公益毛，不过给犀利。给我呢就挖用呢，又过去一句秀，一个娘户啊，姑子呀，对了，春梦节吧呢，我你洗白的话哪边呢？给意思呢呢，还有这个日姑呢，已将找得到把火给对不吧？我你那个之后呢，捏这个豆杯，找米带炕呢，找养分。春梦节你大姑娘不晓得，如果你能干呢，宇宙大雾在瓦路，灭故事和许少的路口给的。多年从你大姑娘我过春梦节呢，是大得吹呀，得去死啊，给退火。就你能过呢，要用多年从一个春梦节给你要一把人忙，给了你是大姑娘人得人吧，找得找去过去给退火。人娃的脚底能力被吹呀呢，大人得嘛，要讲多给累的。个人得要能死活送去土作里去本个答应呢，阿家讲过给嘞。日子去本个答应呢，阿又是送阿的春梦节人忙给嘞你有啥？

0: 后来给就学呢，哎呀，那这个过周日，狗日得了春梦节嘛，就是去养活。意思呢，我如果能熬死我呗，同我家块老年的做呗，嘛就是趁你一些看养活。那个给就学呢，是本来养用日归学女婿将家的家道，不是过夫家一日先把户家住给学。一大晒出之外呢，又都是长洗澡的家娃爸爸。狗日得了春梦节吧，那嘛就是趁你一些哦，噶之后俺这个都呗找养活吧。
1: 天高不测，阿瓦地基，此河以内波荡荡。
2: 内就一隅我欲脱，此河早去多一多。中沙公寓，小沙公寓，洪江乌马河。
3: 阿许过哈要猛过险，一姑娘如来一朵，美得这脏啊。
1: 高又是我呢，
4: 于旧人。
1: 盖又是我呢。
4: 于旧囊，
5: 哇哦，不错呀！
4: 秀无于旧囊，多和于旧囊。
6: 啥城市秀和红过？
1: 于旧日盖喝得一火，
6: 用古腰盖暖吃过。
1: 啥冷不补马奔波？
6: 我称阿朵啥红阔？
1: 把腰脖子数我错，
6: 东头半本黑死脱。
1: 女子无在猛奔躲，
6: 错男可黑马无过。
1: 一人黑西过哈脚，
6: 日与女黑老一多。
1: 永比过男的爱婆，
6: 望人男的老子面。
1: 杀夫吃得猛羞弱，
6: 他用罗杰王猛折。
1: 人有九十猛吃过，
6: 猛以男子非用过。
1: 娃吃法过窝脱，
6: 过不得得张腾说。
1: 吃吃死死妈妈过。
2: 江乐是过古。
7: 打过那哈，今年个要加门红在有啊，可打过那加也我呢，宇宙个啥子楼我设计啊，过去过原来你宇宙个楼我多，原来你楼我多，今年是打过那加也呢，今年加也个楼我多有节奏，打死卡，从死打去骂个，特别能打死个卡，过去要个啊，这打死卡还是啥楼我个真意之言，可是西个西西啊，好你加也个一些内容。那么今年准备哈大姑娘湘西当美呢，也就吹一句豫酒屋的烤豆女啊，豫酒屋国的烤豆女，美美节奏，古气火啊，古地人气火，古气火继续做美美，吹三个日伢的过年豫酒屋的一句烤豆女。哎，我们现在来讲也打斯卡，一岁子不在你的意那个讲，我的认得呀，这烈士呢，把老贼鸡通到大姑娘屋里，所以大姑娘死呢，哈家子烈士把大家在挖巨用，屋里要的要暖要的呢，哎，日外做大事，或者呢给个神主做对，但是要那个这里卧龙口啊，啊，要那个内边呢，还要给工作的四龙头做那次，就呢要给人巨蟒学他吃。消费的啊，过去长江有两方法的啊，两方钞票哈那个一动，四方法的一打，哎，两方一动，四方一打，一般呢我家八大个，像那个阿叔阿叔的话，我的我家是这个红，给带人啦，像那个八十几十几，这次要的屋里人能投资的，或者要的子女或是孙辈的，你那个人能过等的，就只好可别人这里薄膜。但是别人的你打一打子一打，你总要付几次把你摸安那的。给人的人小雾霾有差色的一个正义，把你正义呢也找来特别能打死，给人一个窝多，给一做个窝多有节奏，打死卡，打死卡个要克制个雷度，雷次加度的，讲给你我是功夫的。是你过给钞票付多的，买大事也能够是杀分。我是家刘家鱼啊，我天哪，干的一大只那个人粉，但是即使你要永业父辈啊，找刘是非，但是可这大师这么些呢，啊只能够密集无止一个啥没有意义。我是家父老三的家家家务好，也不叫西家，我的黑家等啊家都不能等。但是他的必大可是同也无日辈。不过要你能过一脚连着洗的，就讲给把对日的四栋还给打的，我讲打四卡的四栋，哎，不连着有哪个就意义。

值得多是我你是去商务干部没一打要给打死卡啊别让这个老爸老爸给弄你个要做本给做戏给买本给迷恋啊给上头把这个上头通过第一段游戏我是火把但是给这再一个做个日子呢给上把里次年薪的给弄你代表弄你代表弄啊别过人才还是都是到弄你成绩大师还有斗次来吧你能得中年那个日子啊大师大次呢我讲也帮着洗的一岁卡大次一等大那个日子楼宇阿富有聚集阿富还偷吃富嘞是你过一咚咚咚咚是某某啊大那次那个五富还想去我哎还是你给去门给大那个还是一门功夫我你拆了给大那个连着修啊这个东西人压了了南国的门卡别了地走了我这个当了路能来了去也动是各个工得了你试过的给队伍呢啊那么你给地是当次他可能我过给就好哎迟到以后要你那位奇迹的机器的在那做啊给吉普摆出做法师的哎给外的币摆了嘞谁他是个秀摆一枚高一高啊带个区啊可早该那个日子呢这里谁他举了是基本的要我给打死打死呢修几上呢五十四五十余哎冬天呢一家这人家来救你给他修几上容易呢是我家谁的对你我还差我还太我还是个冷心人谁来修几拜的多一给阿富大山被弄为垃圾被将来只能塞动的一个事所以给周杰还是呢啊大官能力阿外人养的父外的给两方法的可得疼实在一枚啊给你要我你多买只南瓜乌做一日啦都立个识别要是那个是龙头要是那个是鸡哎老板你可以就他那货给打死卡一岁啊有没有马子能塞去了给能一个争议吧啊恭喜大官能干呀你预就来我多打死卡记录可以不给你大官能向西当美的美得其下今天美美的节奏古起货吃一句御酒为口斗女给咱你呢自在我你是一句发口的意思口斗女没得见你啊张老嘎御酒能跟他口斗女我的嘎张老嘎哎呀解释解张老嘎古起货古的是开大货大在这张的呢是老嘎起老嘎货老嘎起古的呢是开大豁达，张的是脑壳开，所以古是开豁，张的脑壳开，有句话口语啊，叫张脑壳。

0: 撒层是小河红果，
1: 玉酒是该喝的火，
0: 用菇要该嫩吃过，
1: 撒冷布布马奔波，
0: 我称阿朵撒红果，
1: 马腰包子素我错，
0: 东头半本黑死脱，
1: 女子无在闷奔多，
0: 错女可黑马无果，
1: 一等黑西过哈脚，
0: 日与女黑老一多，
1: 用比过男的爱破，
0: 望人男的老子面，
1: 杀夫吃得猛羞辱，
0: 他用罗杰王猛者，
1: 人有就是猛子国，
0: 猛以男子非用过，
1: 娃子发过沃托，
0: 过不的得张腾说，
1: 此此死死妈妈国。
2: 陈俊武阳，你这件梦衣，我女舅老板送当。
3: 陈俊武阳，女舅上从哪个糊涂？
4: 江浙沪籍，人是几岁？
5: 人到是切过杀青，把布在衣给抖打多久啊？也就是一脚要在连根网膜里在梦。
4: 王虎娃用红人梦游。
6: 今年啊，我你其他姑娘家有一点一脚冷女，接着娃脱虎娃牙。
4: 旅游季可把省税务。
7: 今年王虎一脚扒开，文科大姑娘主动找到我你过生日。
4: 各国宇宙梦上故事，腾腾傲国阶级揭露。
8: 我用于你张江是一门军改与非一些，我在腾腾，我用于可称合手的故事。
4: 更多精彩内容，有在军改改这过不的的美丽宇宙节目。
9: 举步奥运王国，国语宇宙故事，具有宇宙红人，几岁宇宙增长。美丽宇宙，腾宇宙的生养。
10: 腾过宇宙是该喝的火，沙尘是小喝红果，富贵人得可惜物，是我这头闹无果。得得，要尿的死给你。
1: 你怎过？沙冷布布要阿多，烈士不崩能吃过，姜皮娃要过生日，谁有他用冬雨托？冬豆的苦，我爹说，男子老女要摸。多个得多激烈喝，你个是说，不是说。
11: 多个得多激烈喝，你个是说，不是说。张是说。
12: 宇宙，一如类似要叫你傲宇古人，沙石秀雷，让其得人。
13: 宇宙，一如五雷磅礴的仙逆之人，开土葬词，歌舞让兮。
12: 类似可以在一马西人
13: 将这个王虎解析学样比谁去歌舞体舞戏的多的句子
12: 中改改最过不的的美丽宇宙是宇宙的局部宇宙的生养
1: 提过不辞阿瓦地基此河以内波荡荡
14: 内就一语我语托此河早区多一多中沙公寓秀沙公寓红江乌马河
15: 阿许过哈要猛过线一姑娘如来一朵美得这脏啊
1: 高有人我你
11: 鱼就能
1: 该有人我你
11: 鱼就能
16: 哇哦不错呀
11: 秀无鱼就能多和宇宙囊
15: 给雷是宇宙给雷要最宇宙的宇宙子兄给雷要最东腾的宇宙生养给雷是宇宙之母美丽宇宙
17: 虽然我远在他乡但是不管多么遥远的路程也阻挡不住我那思乡之情
18: 我呢很久没有来中国了还没来的时候我想温州会不会不认识我的我还认不认识温州呢可是我来了这一次感觉原来温州还是认识我的我也还未认识温州
19: 我现在能在别人面前在故乡面前大声的叫道我欢迎从爱温州
2: 我们一直远在他乡在那放飞的风筝放飞的是梦想可牵线的手在这里因为我们的根在这里我们的心在这里
12: 歌在中改歌在宇宙
13: 中改赋予有在上帝
12: 腾美丽宇宙各有故事宇宙的上人来自中改不得宇宙
13: 最具有的宇宙子兄最东腾的中改生养
12: 有在中改的最过不的地美丽宇宙
15: 举步遨游王国，国语宇宙故事，国有宇宙红人，几岁宇宙正常，美丽宇宙疼宇宙的生养。
14: 徐娘小腾美丽宇宙脚步
16: 江水湖集
20: 人日几岁
16: 王湖娃用
20: 把省写物
16: 腾腾熬过节季节路
20: 不宇宙湖集马步
11: 熬过节省
21: 宇宙的政府和中改的上这个公司这样你启动一个激烈而足一年预计三五高鱼类胎动错上这个机制与民人生的一个不日夜交直接自水中上人工智能数据验收离子治愈和对空降解的五大能源上户对此激烈而足以修白油户籍上在色差内我各四本机制错上宇宙顾客电子人工智能错上户籍写字自然一个上个动力这个三五一五预就日五十日期账户中改地上在对公司副总经理中改地上这个公司总经理来用作入大过了本次的计整期呀预就日五副十日日期期望期日子期呀你谁记账户给挂直接人工智能错上户籍中改地上在对和预就日要谁呀熬尔五本为主控嘎国库只得说活能够密切移动户序数据以修脚技负责这门规的智能数类物流材料主要预改样系列的数据参与在中 AI 日瓦样有的验证同时你直接给找台东对空降者离职与的当上相参与或微类参与的户籍第二台东错上宇宙机设与民生事业别自身的人口我错上这个机设做出一个街道的贡献利用做别日瓜中改地上在对你始终日不啊一于就你作为一个激烈不足的脚底的区域的即类外在中腰在子女正规类里太动学活而做我母路在能力电热过内火激烈而做的别个地娃我预就机设让公司能错上户籍写日得手电热预些各在的户籍的杀战恭喜给到个类里宇宙日正义在连嘎你教次一五万一万年才将解开我年家日五在沙嘎再次与外做的去查可以一个巨的政治演习宇宙日五分时之日记记忘记得外通次一级本车过午日正义之类是一直自治日正义非自类脆骨外一买在梦日正义物语自苦巨骨我年家所有类机设吃你巨样吸你卧梯擦你白油 OPC 搓你依你讲这户籍往户取黑的当国民做一个演习护你解放军此句话也渔民落在三五在五家交次以外的不是夜交不与住户籍的家己脚底家里的这个白油仍是日交将这类也只有上级错上养人类只有上级查你这一车类只有上级仍是人这类只有上级客户负责类只有上级往户女这类只有上级或只有户籍男类解放军该说啊宇宙日正义和宇宙日正义的国务物语啊能够只有这次日务日政府的工作张一伟给西子去了一门户籍估计嘎到臭路在娘上日类张角色外日是东西东也给几大二类宇宙日政府你为这些业务大姑娘啊出正逆正得做一个要类的背景错热厉害的电机以修太懂然后户籍政策开局得手周集一去一战一重伤宇宙日让大右外自然机构部这将开启一个很不多机设整修的一个巨大电影找到楼镇区的某一个社区机构部你在这找次我母机设的上队以色列嘎居马设置施工预约还要派特设施我无限制的当中说那么在另外一个社区机构部你上在电影我母的用用具的中说自设找给忙一忙来你无论这区之类的那工作在人户也孤微公寓你机构部脚底找科查的是成立公寓的一个拥有模式和居住体验几乎不记得挂也几乎居马养人自觉共当寓意和捧在地上通就台上伤及自我和人力给上能力你还让梦中中能够自己给很有多也弥补共振在力感和寓意感第二将对此纪念的正统共振只有养护拥有稳地上先取整身护归类色他居梦能够自得啊遇上失误也直接让这预居视角予以成立公寓的当北极省最能自我的拍特务文第二要预留要无力的成立这区想要给多个让人能够找到预就预估如你这个是连人连人你各可普通的愿意得给本月子女将增设到多吧古盖各位居民到多放手时将去了吧这预就给各位如此在各方你的楼把楼在楼房 宇宙医科大学啊，如果以文骨砂以退火转移路子的放手器，还是最高的。宇宙大学二年的转移路子放手器呢，我切过的空隙。宇宙三年日语大学啊，得演你解释，这个放手器取在五座工程日语转移，达到560平方。一家连人连楼连于北本山万户过楼子蒙嫩女杨露居在东都开幕。这是黑卡连于给国家股本成立创业者王尼工作者上麦太大人的党，这一栋主造国蒙嫩东女王马上户连于过楼永远根据这个话，连于北本山过楼五栋已将利用举办在楼里，像样列四七三八多的男子呢连于股本啊错误给别的五栋立地飞一个斗都我及我给过楼棚的路的开幕式以来，台湾中午一年总共外预计把日子举办，都我台湾成立养路人年又碰等我日期往年这么给你外的东都树塔给我用的照片椅子找气息蒙的夕阳太动预的蒙的往户过楼又对子舞动举起一台户一户机以及你们在中台家东的王瑞子女可乘坐我母我找的预酒户籍给台湾成立养瑞东北次东一年我要学本卫生让居蒙澳成立退役用可列于成立对日本初中大学的党务动充满家列于一股长的一个预人给你个三万西国大官呢放心的高兴

0: 阿仁，去年我你找去旅游，一登家打苏西呢？
1: 杨文我你是宇宙男，
2: 你不打，你要麻烦打的。
0: 阿仁，去年给了吃瓜谁还投水呢？
1: 杨文给了富是宇宙男，
2: 是吃还是在嘎吃的呢？
0: 阿仁，去年我你一直我家吃这座房呢？
1: 杨文比那我老客，
2: 管你，你放肆了可以打呢。
0: 宇宙的美丽是吃的。
1: 美丽宇宙接你找来主持。
2: 咋嘞
3: 最酥的酥不胜美不胜错最累碗年索索最累酒不落脱。
1: 宇宙呢过宇宙屋。
4: 有谁开始屋
5: 宇宙屋是别干的。
1: 我你让你呢
6: 宇宙呢
1: 我你管你虚无
6: 宇宙屋。
4: 夜天啥生楼菜汤你管我的宇宙无非啊生子今天就没考到过那管你啊
7: 西国给煮
4: 你要给煮
7: 哈煮给煮
4: 茶叶的茶、
7: 对吧、
4: 哈煮
7: 这个名字煮一煮子、另外给名字煮啊你煮卤煮啊火煮啊、
4: 绿茶红茶、
7: 另外给你配置过有煮一煮吃个样的猪托
4: 啊，茶汤啊、
7: 猪窝
4: 啊，
7: 猪底
4: 啊，茶点
7: 哎，猪一郎
4: 啊，茶叶蛋
7: 哎，是西啊，猪呗，
4: 茶话会，
7: 再西啊，猪，另外给是肾寻。这车都给寻
4: 圣
7: 啊草字头一寻两寻的寻嘛
4: 哦
7: 圣寻嘛
4: 啊
7: 哦这个寻给人啊们家下的都有可以吧都凶
4: 凶
7: 哎都凶
4: 凶
7: 啊啊圣寻给寻给圣帮上别给我写
4: 解哦
7: 但是碰下来说你要下的个头
4: 另
7: 外给没扩住要改一个
4: 啊你们是
7: 名
4: 啊品名是那个
7: 啊写啊概念都萌
4: 萌
7: 啊一个是自主一个主是给那个给木头
4: 啊
7: 人外面二是自主你给我品名
4: 对有的哈猪嘛
7: 哎是洗洗
4: 我们给猪合不合呢
7: 是洗是洗啊也人外要能看你要那个养逼多种女楼多种啊给萌啊都萌反正都养着一些啊有个爹说不要你别
4: 养点壁虎
7: 然后呢下面又可以吧
4: 懂吧
7: 我买个人啊你荠菜的荠成日都是一个 Z
4: 啊下面
7: 啊荠菜荠菜兄弟啊荠菜呢不是芥菜
4: 哦荠菜啊那你说的
7: 荠菜呢荠菜的兄弟这个是野菜然后呢我横竖去吃的荠菜跟人啊放上你哎呦两个都一样的
4: 要两个都一样
7: 都荠给都荠
4: 啊对
7: 荠荠的荠
4: 啊
7: 一个弄啊给你荠菜
4: 带荠
7: 荠菜你给日子过荠菜的兄弟你现在都把你都贼
4: 贼
7: 啊贼菜
4: 啊贼菜
7: 啊荠菜你我你预就那个也吃吃吧要一行些吃的那个我是一黑那吃个特别多
4: 带荠
7: 啊荠菜馄饨嘛
4: 不是给
7: 人也洗也给根本是我给你是荸荠不是吗
4: 不是
7: 啊不是所以说你给日都记那个你都 Z 日果你都骑那个我你都 Z 还是 Z 你个 Z
4: 啊不 Z 不 Z 啊
7: 我买给你是锅锅没有给你的茭白的嘛
4: 哦茭白啊
7: 啊给你说手册嘛
4: 不是给
7: 啊给人啊都你都锅
4: 锅
7: 你下来给你都锅一块吧给人啊我你谁有多种锅在过啊我你行写过锅吧
4: 但是
7: 啊我你又不管你
4: 滚头熊
7: 啊
4: 哎要给郭辉的
7: 郭雄
4: 啊郭雄那带戏那带戏那带戏郭雄
7: 那雄啊能玩给你当过是郭赛
4: 郭赛
7: 呀
4: 教室吗郭赛
7: 不是教室
4: 嗯
7: 郭赛呢床上的臭虫呢郭赛
4: 哦那几个哎那疼顾
7: 都来给郭赛靠
4: 啊跳蚤吗
7: 类似这种
4: 啊要类似个
7: 啊锅塞
4: 啊
7: 行哦给看人家靠我那个那我得晒一些吃吧
4: 啊晒一些吃那要腾菇
7: 那
4: 要
7: 那可能腾菇
4: 那要腾菇吧
7: 晒一些锅塞嘛
4: 对那要腾菇
7: 晒一些吃我天都得晒着来给当过还家吃那让那个吃嘞
4: 也都挺有
7: 的啊是洗腰子你要嘛买一鱼肉去都洗多豆腐饼炸吃了那买那个豆腐饼点吃呢
4: 对
7: 我妈这细节就是那个忙一个煮那个锅塞我当了煮了然后
4: 咦
7: 很正义的妈总晒那个买的东西多呢你家国城的都留言你
4: 要给
7: 国赛国雄我买给你的刺
4: 成
7: 日都是一次两次的刺
4: 啊
7: 跟人家都刺
4: 刺
7: 我问啊刺给学一给你当过毛刺刺语给你有一个行
4: 写老太
7: 也养多种一个猛子月都
4: 哦
7: 别人该吃嘛
4: 带给

0: 对吧？啊，比尔盖茨嘛，我
1: 就
0: 误会他家。那另外个人，车子都后来个人啊，三五座中女啊，航线啊，要复国吧？
1: 会啊会啊，
0: 你知道吧？我们个人是茫
1: 茫
0: 茫然的茫。
1: 哦，啊，你有晓得那个哥哥
0: 啊？
1: 茫然啊，
0: 个人啊都摸
1: 摸
0: 啊，一个人当模糊不清的意思啊，茫然
1: 啊，
0: 也给茫个人要用事物没有边际
1: 啊，都是都那
0: 茫
1: 茫啊，
0: 茫茫宇宙
1: 啊，
0: 渺茫个希望渺茫，
1: 啊，
0: 老吧摸，你像那个都摸有
1: 摸
0: 吧？该是走日明日走，你像你要那个走明日走火哦。
1: 晓得，
0: 我们该是啊你，是你个人一个都一样，我你三五多钟啊，又要是别个兜里
1: 啊你呢？
0: 啊荡
1: 荡，
0: 哎荡漾的荡
1: 哦，
0: 一个你是摇摆摆动，啊，该是啊你兜你兜。多
1: 多
0: 啊，
1: 是吧？啊，
0: 多，我你我记养养女流女流多重要，那个喂，所谓要领导，
1: 多拉
0: 嘞，
1: 多拉
0: 可以
1: 要当国父
0: 啊，多
1: 啊
0: 多
1: 啊，
0: 对，养比多重啊，
1: 那个要多，
0: 正式给个是啊，大都是一个是啊，都那个都多
1: 多
0: 啊
1: 啊，
0: 可是过呢啊，多吉多秋气
1: 啊，荡秋千
0: 啊，多秋气，啊，我个是冲冲洗的意思。
1: 啊，多多嘛，
0: 但是
1: 啊，
0: 你个宇宙多多连着嘞，
1: 对，荡就荡一荡，
0: 一条通话是一拉
1: 一
0: 直拉，
1: 一直拉，但是
0: 多
1: 多天，哎，要
0: 多
1: 天，
0: 不多又是几个人啊，就荡
1: 啊，懂吧？
0: 另外给你是清除的意思，全部弄光，
1: 盖咋过呢？
0: 啊，
1: 盖咋过呢？
0: 荡平嘛。穷姑躲茶
1: 啊，倾家荡产，
0: 哎，倾家荡产啊，猫个是闲暇，
1: 闲暇
0: 游荡了
1: 啊，因为
0: 多啊嘞多啦，
1: 多啊嘞多啊可以嘛，我你们当国么啊啊，
0: 冷啊，感觉是国库崩荡的意思，坦荡
1: 坦荡哦，
0: 浩荡，声色赫的
1: 赫的
0: 啊，我你个浩荡
1: 浩荡，
0: 喝多啊，喝多，我有过啊，喝多，猫个你是行为。比较放纵，不太检点，
1: 放荡，
0: 哎，是吧？
1: 是那国吧？
0: 浪荡，
1: 浪荡
0: 啊，裸裸子
1: 啊，浪荡子，
0: 哎，我们那国裸裸子啊，
1: 给摇摇成歌
0: 啊，行当呢？你这过放荡那个位过着好，豁
1: 多
0: 些，豁
1: 多，
0: 我们那国，但是我们那个行都成年才能豁达些，
1: 豁达，我讲有些那国，
0: 对吧？
1: 要给，我来成年能摇那国，
0: 晓得成年这边都豁达，
1: 要给要给，
0: 那都多，我给是浅水湖的意思。
1: 潜水湖
0: 啊，该我你遇就非要猛刺嘛，
1: 贼多，
0: 阿多
1: 啊，阿多哦哦，艳荡，
0: 遇就跟阿多上，
1: 是西吧？艳荡艳荡
0: 啊，
1: 轮户
0: 多，芦花荡，
1: 哎，芦花荡啊，
0: 多口，
1: 荡口
0: 啊，
1: 那过吗？
0: 多口，
1: 嘴里清清干净，又是
0: 漱口
1: 啊，是吧？
0: 多口杯
1: 啊，漱口杯
0: 啊。刚才是过啷个年啷个外国，该啷个学多口的
1: 啊？该就说话不灵清呐
0: 啊，多口的，
1: 大舌头那个
0: 过。日系日系都多口啷个年，我你晓得呀？给所有人我给我给啊，日系哎，过啷个年给所有要人还给
1: 养鼻，
0: 要人养鼻多口，该啷个多口呀？我给你啊，多币，
1: 多币咋牛？
0: 嗯，
1: 咋牛？
0: 甜币呢？我你谁师傅都重要药的
1: 哦，
0: 你这个老谁师傅可能
1: 老谁师傅晓得
0: 哎，
1: 晓得呢，
0: 他
1: 是不是有个没必啊？就是的呢，
0: 哎，
1: 多多是那意思
0: 啊，天币
1: 啊，
0: 给啊，我给你是啊，给是啊，你这个贬义词哦，
1: 嗯，
0: 反正闲来无事四处游荡，给准了，你是管购物啊，举毛学挖掘啊，学挖掘个多来呢。
1: 哦，懂吧？
0: 颓废的颓，
1: 颓废的
0: 啊，这个意思，那意思，
1: 嗯，
0: 给你忙打工呢，你多得不让你们。
1: 嗯，
0: 多得不
1: 当
0: 刀
1: 不
0: 多
1: 啊，大概晓得啥意思吧？
0: 我呀，
1: 妈妈拿过刀子，你懂吧？咪啊，乌斯卡么？

0: 以上您听到的是温州话节目，感谢您的收听。
1: 阿仁，去年我你咋去旅游，一等家打熟悉呢？
2: 杨问我你是宇宙呢？
3: 你不打，你妈还打你。
1: 阿仁，去年给来吃瓜谁还投水呢？
2: 杨我给来富是宇宙呢？
3: 是吃来吃在嘎吃的呢。
1: 阿仁，去年问你一直我家吃这座房呢？
2: 杨我比那我老客。
3: 瓜娘，你放肆了，可以打呢？
1: 宇宙的美丽是吃的。
2: 美丽宇宙，建议找来主持。
3: 找来找来找来找来找来。
2: 宇宙，一座类似妖娇的奥语古人，沙石秀雷，上级对冷。
4: 宇宙，一如无雷棒火的细腻之人，刻土长词，格物让西。
2: 类似可以在一马喜人。江浙可望乎国西徐阳，比赛区多得橘子。
4: 美丽宇宙，是与世界俱步宇宙的盛阳。
5: 给你，你过得看我。
6: 马赫，考西哎。
7: 我亏了，他不让自家这个考。
6: 不是很考我呢，是我想给你能够考入都宁，万能县宁。
7: 那你父母意，总体的歌我背过没意。
8: 葫芦丝给这个阿瑶，拜过你西湖都西都无脑在意哦，脑感应呢，想你最好好给努力努力呢。
5: 给你，你过去成功，过去阿富是一。给你，你过去看路，阿过去要你百姓。所有的人工塞巴卡路百姓，无意将更加自家妈妈认为游客吧。好我你有客上的别人，脚动找了娘子上你的得嘞。
9: 沙城市秀和红果，
2: 宇宙自家喝得火，
9: 永固要该女子过，
2: 沙冷步步马奔波，
9: 牧称阿朵沙红果，
2: 马腰不知数我错，
9: 东头半本黑死脱，
2: 女子无在门本多，
9: 错女可黑马无过，
2: 一等黑西过哈脚，
9: 日与女黑老一多，
2: 永比过女的爱婆，
9: 望人女的老子面，
2: 杀夫吃得蒙羞辱，
9: 他用罗杰望蒙者，
2: 人有就是蒙子过，
9: 蒙一女子非用过，
2: 娃子发过我托，
9: 过不得得张腾说，
2: 此此时时妈妈过，
0: 举得四处七日继续盟友
10: 给你过你过上日不给过上他一枚的对
5: 七日奥语妖娇网乎
0: 各有不同王一美丽夕阳喜拥
11: 都爱吃，夜里没得吃啊吧？
2: 快活快活，宇宙先吃啊，他哪活？
11: 喊你空哥哥吃，
2: 你疼狠啊！都爱送哥加白牛，都不把心安于托，吃没得给过哈些，居家户户他哪活？
11: 哪个都给妹子闹过得，你过吃说服吃说。
2: 把那些本菜要洗，鱼都脱鱼，木上脱，既能给王当背四步，阿能给送哥加速度，俺要吃不错方句，这一类一语啊，安于托。故事的地上啊，给哪都播你吃播一次说。
12: 故事的地上给哪都播你吃播一次说。
4: 给雷是宇宙，给雷要最宇宙的宇宙子兄，给雷要最东腾的宇宙圣阳，给雷是宇宙之母，美丽宇宙。
13: 香音传情，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4: 粤语国际。
5: 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踏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魅力中国。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专题节目《魅力中国》，我是主持人路伟。随着中国信息化发展的日新月异，新媒体社交平台上，外国友人纷纷发表视频
14: 年年称赞羡慕中国人的信息化生活，快速便捷。吉林人的生活里边到底有哪些神器呢？下边我们就一起来为大家解释吉林人的便捷密码。近年来，中国的快递随着电子商务的发展逐年递增。2019年，中国快递量超过了630亿件。快递已经成为了中国人居家生活的必备。为了更好地服务市民，快递行业积极寻找第三方服务企业合作，智能快递柜应运而生。
15: 差不多天天有，没有的时候少都。
16: 家里人呢，直接就搞到这儿了。
17: 我就觉得快递员挺方便的，然后我们在家他把这些搁柜里了，然后我们回来就取就行了。基本上每次邮快递都用它。
14: 智能快递柜是一个基于物联网的能够将快件进行识别、暂存、监控、管理的设备。记者走访各个住宅小区发现，智能快递柜分布广泛，大多在小区的物业附近。其次是在便利店、超市等人流比较大的区域，有些地方甚至排列着三四种不同企业的快递柜，使用的居民非常多，使用频率也很高。记者在采访的时候正好碰到稳达快递派件员丁先生，正在为某小区物业前的快递柜派件。
18: 按照收件人手机号，手机 有那个 APP 吗？
14: 建入收件人的手机号，因为手机上有 APP， 我投入什么快递是什么单号就都知道了。我们投递员就会发一条短信给他，告诉他知收件码，如果他查件的话，我可以用 APP 查我是几点投递的，你是几点拿走的，非常准确。丁先生说，在使用快递柜享受方便的同时，快递员也要为每一个箱付租金。
18: 我们投递是一个柜是2.5毛，我们得存钱，这大柜是3毛钱。
14: 我们投递是一个柜2.5毛，我们要先存钱，一个柜大概是3毫子，是不一样的价格，最贵的有4.5毫，因为现在快件太多，我们送不过来。放入快递柜的话就不会丢失，因为量太大了。今年比去年增长了大概30%左右，存在快递柜里面就有60%至70%，因为每一日都有130至140件。智能快递柜不单止与快递公司进行合作，还与淘宝、京东等电商平台合作，将物件信息、快递员信息、买家与卖家的信息录入系统，保证从起点到终端物流服务的实名制。
18: 我们是用身份证注册，必须有那个实名制。我们快递跟那个快递箱合作。
14: 丁先生说，我们是用身份证来注册，必须要实名制。我们快递员与快递商合作，数码不用输入电话就直接显示我的电话号码了。而且快递柜还会与淘宝合作，这样我们就非常节省时间和精力了。某住宅小区的物业主任李先生说，小区内目前有蜂巢、日日顺和富友三家智能快递柜，因为小区内上班族比较多，所以智能快递柜很受欢迎。
19: 我觉得这个东西还比较便民，业主不在家的时候，以前不放物业嘛，放物业也产生过丢件这个情况。
14: 我觉得快递柜仲系比较便民嘅，业主唔喺屋企嘅时候咧，以前可以放喺物业，但系放物业嘅话有丢失嘅情况，我哋唔可能全部都帮忙代收，屋企冇人又冇地方放，所以放喺快递柜里边就非常之方便啦，而且安全。虽然城市嘅发展日新月异，但是高楼林立的办公楼与住宅小区之间还未能够做到1公里之内遍布农贸市场。市民要购买新鲜的水果蔬菜怎么办呢？智能通讯时代，几乎人人手机当中都有微信软件，不只是能够社交，还能够提供各种各样的小程序服务。最近依托于微信平台的社区拼购小程序一经上线，就受到了大家的欢迎。在社区拼购的程序上，

0: 市民只需要点击掌上点单，新鲜的水果、蔬菜、肉类、鸡蛋，第二日就会由工作人员一起运送到距离市民最近的便利店。市民只需要走出家门，不出小区，就可以拿到购买的新鲜食材了。社区评购小程序某小区团长黄艳斌说，
1: 这是咱们小区组成这个群，完了吧，咱有个小程序，进平台里的就可以买货。
0: 这个是我们小区组成的群，
1: 这是商品群，
0: 有了小程序入平台就可以买东西了。这个还有秒杀价，还有商品的全部，是非常方便的。
2: 那咱们每天大概就是能接多少单呢？
1: 最多一样样的180个吧。
0: 黄艳斌说，这个神器在疫情期间市民不方便出门的时候发挥了非常大的作用。
1: 特别是疫情的时候是都不能出去，都在这里买。它这个平台的收
0: 获特别好。特别是疫情期间大家都不可以出去，就在这里购买。平台的售后特别好，水果和蔬菜如果有问题，我们向上反映的话都会退款。民以食为天，如何让美味的食物亦能够打开家门就品尝得到呢？吉林人的掌上外卖程序已经成为了家喻户晓的神器。无论是商家的保鲜、保温包装、配送过程当中的全程跟踪，亦或是为了守护用户隐私的虚拟号码，都使到外卖平台成为了人们生活当中非常完善的信息化平台。市民只需要喐下手指，未睇完一集电视剧嘅时间，热腾腾嘅饭菜就送到咗屋企门口啦。外卖小哥杨先生话：
3: 一分钟到两分钟之内吧，是不是就给你分配骑手了？这单一旦到的手了，就必须得送。只要商家出餐的话，我们配送时间已经10多分钟。
0: 在疫情期间，人们自我隔离在家的时候，所有与杨先生一样的外卖小哥需要全程佩戴口罩，经过体检身体健康之后才可以上岗送餐。在方便市民的同时，也保障了卫生安全。
3: 早上是健康打卡就行了，就往上面报，然后戴口罩，无接触配送。
0: 杨先生说，早上我们会打健康打卡，测体温，然后报上去，还要戴口罩，无接触配送。在疫情期间，在疫情过后，如果小区解封的话，我们就会送入去，送到家门口。除了衣食住行，吉林人想要办理个人业务，亦可以在掌上办理。吉士办小程序产品经理邝凤为我们介绍了吉士办小程序的板块内容。
4: 从这个微信下滑就可以打开吉士办小程序。
0: 在微信那里下滑就可以打开吉士办小程序了。首页有我的吉祥码，有高频专区、疫情专区，还有我的证照。之前我们需要去社保局开具社保证明，现在直接在手机上就可以查询得到，这个是带电子章的。吉林省政务服务与数字化建设管理局局长宋刚表示，吉士办将群众、企业、高频办理的业务整合起一起，将会进一步简化办事流程。
5: 就是吉林省好多厅局都愿做自己的 APP， 但是实际上给群众造成什么麻烦呢？
0: 吉林省好多厅局都愿意做自己的 APP， 实际上是为群众造成什么麻烦呢？是手机屏不够用，因为比较分散，我们这里是将它的接口拿到我们这一项上边来，一次身份认证就可以在全网登记注册办事了。宋刚表示，未来随着信息化平台的完善与政府服务的进一步融合，市民的方便程度还将会大大提高。
6: 在这个平台上，是我们是有一套监管措施，对群众的这个隐私和这个数据的保护会更好，因为它就是
0: 在这个平台上，我们是有一套监管措施的，对群众的隐私与数据的保护会更好，因为它是政府办的。未来我们会通过改革和整合，变成一件事可以通办落来，让后台的数据打通，
7: 带你翻阅多彩神州，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的脉络。敬请关注魅力中国。
0: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魅力中国。近年来，地处中国腹地的河南，在医疗、教育、就业

0: 环境。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听众朋友，健康是人民幸福与社会发展的基础，没有全民健康就没有全面小康。河南将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作为惠民工程的重点之一。在完善职工医保、城镇居民医保与新农合的基础上，针对睇病贵的问题迎难而上，大胆探索。国家卫生计生委体制改革司监察专员姚建雄说，
1: 实行全省范围的大病补充医疗保险，来保障这个老百姓在大病的时候能获得相应的报销，
0: 实施全省范围的大病补充医疗保险，来保障老百姓在大病的时候能够获得相应的报销，亦为河南全省乃至全国更多的贫困地区摆脱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范例。我们国家层面亦会认真分析和借鉴河南省的优秀经验，怎样转换为更高层的决策。河南省从2014年开始探索大病补充医疗保险制度，2017年1月1号起在全省实施，实现基本医疗保险、大病保险、困难群众大病补充医疗保险一站式即时结算，有效地解决了困难群众因贫看不起病、因贫加剧贫困的问题，让百姓从改革当中感受到了真真切切的实惠。在河南省人民医院，来自六邑县的丁明慧，在为得了胃癌进行手术之后化疗的母亲办理出院手续的时候，结算单上的数字让她非常惊讶。
2: 这次总共的费用是6200多块钱，医疗保险呢是报销了1900块钱。
0: 这次总共的费用是6200多元，基本医疗保险报销了1900元，同时大病保险又报销了2000多元。因为我们同时是困难户，又补助了1600多元，总共就报销了5600元，差不多算下来我们一共花费了6700元，真是没想到。从2017年8月31号的零时起，河南11个省核市公立医院正式启动城市公立医院综合改革，取消药品加成，针对基层医疗服务数量不足、力量不强，河南开出的药方是造强院域，让优质的医疗资源向基层下沉，推行分级诊疗制度，让百姓在家门口享受优质的服务。五年来，河南全省已经基本实现了村村有卫生室、乡乡有卫生院，通过各种形式的医疗联合体以及远程医疗系统，河南着力构建互联智慧分级诊疗体系，省市大医院的高端医疗资源全方位联通省、市、院乃至乡村、城市、社区多层级的医疗卫生机构，让老百姓不到省市大医院就可以享受得到高质量的医疗服务。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部副研究员江宇深有感触。
3: 河南省统筹推进人才、医保、医疗服务、价格等方面的综合改革，
0: 他说，河南省统筹推进人才、医保、医疗服务、价格等的综合改革，这种综合性与协调性在全国应该来说都是领先的，特别是河南省提出以县域为重点，让老百姓在县域就能够享受得到安全、方便、优质、价廉的医疗卫生服务，这样就能够实现老百姓大部分的疾病在基层解决，大部分大病不出院，小部分疑难杂症到城市的大医院去解决。听众朋友，百年大计，教育为本，学前教育入院难、入院贵，义务教育择校热、大班额，群众意见之多，众所周知，河南的改革力度之大亦是有目共睹的。河南省教育厅厅长朱清芒说，
4: 这个学前教育和基础教育在整个教育链条中对今后其他阶段的教育质量会产生
0: 重要影响。学前教育与基础教育在整个教育链条当中对今后其他阶段的教育质量都会产生重要的影响， 所以我哋要喺呢两个方面落。

0: 功夫去深化改革，努力解决存在的一些突出问题。河南省实施了学前教育三年行动计划，将幼儿园建设纳入省委省政府的民生实事，近年来累计投入资金200多亿元，入园难得到了初步缓解。2012年之前，延津县还未有一间公办的幼儿园，而目前延津已经实现了乡镇公办中心幼儿园全覆盖，同时新建改扩建了一批学校附属幼儿园与民办幼儿园，这个让到延津县东屯镇居民张耀新喜不自禁。
1: 我孙子上学的时候接送不方便，
2: 我孙子上学的时候接送不方便，
0: 他说我的孙上学的时候接送不方便，而且费用非常之高，现在这个幼儿园建成了，又大又漂亮，我的孙女来这里读书了，真的没想到在我家门口已经建了这么实惠的幼儿园。作为一个拥有一亿人口的河南省，怎样才能够让人才资源大省成为人力资源强省呢？在改革普通教育的同时，河南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紧紧抓住与教育部共建职业教育改革发展试验区的机会，连续实施两期职教攻坚工程，加快技术技能人才的培养。对于河南的经验，教育部教职工程研究所高职研究中心主任姜大元非常之钦佩。
3: 正是因为这两次攻坚行动，包括体制的改革，包括经费的改革，你们也诞生了一些。
0: 他说正是因为这两次攻坚行动，包括体制改革，包括经费改革，诞生了一些非常好的，譬如说在省级建立了校企合作条例，中国教育部都还没有制定，而河南省已经第一个做出来了。通过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河南大力构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目前全省18个省辖市已经有17个规划建设了职业教育园区，组建了60个职业教育集团。河南机电职业学院院长张震介绍，
4: 这几年我们学院学生的就业率一直稳定在 98% 以上。有些专业的学生，
0: 这几年我们学院的学生就业率一直稳定在 98% 以上，有些专业的学生在毕业前一年就已经被用人单位抢购一空了。火爆的专业带来了火爆的招生，有些专业的录取分数线达到或接近了本科的录取水平。听众朋友，就业是民生之本，就业优先一直是河南省委省政府坚守的民生战略。五年累计新增就业719.7万人，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实现省内就业超过省外转移的历史性转变。由妇联等部门开展的巧识妇工程，对农村留守妇女分期分批进行岗前技能培训，让他们变成不同行业的行家能手，一些还成为了返乡创业的领头雁。回首来路，河南省沃染纺织品有限公司的总经理孙玲非常之自豪。
5: 2015年返乡创业，筹了100多万建了服装厂，给周边12个村。
0: 他说我2015年返乡创业，我投资了100多万建了这个服装厂，为周边12个村100多名留守妇女提供了就业机会，既实现了自己的理想，又带动了群众致富，我心里边非常之高兴。我们要看到河南的现实情况是人口多底子薄，在民生改善上还有很多艰难的路要走，但是我们可以清晰地感受得到，奋进中的河南心系百姓向往，浅行民生幸福，发展于民，分享于民，我们来全体人民共享富裕小康社会的目标正越来越近。
6: 带你翻阅多彩神州，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的脉络。敬请关注魅力中国。
0: 魅力中国节目最后依然是话题时间。我们曾经设想过，在手术之后，专业的康复治疗机器人会在床边。

为患者进行康复治疗。在康复治疗大厅，多台康复机器人和康复治疗师一起，正在同时为几名患者进行康复治疗。这样的应用场景，现在已经在上海部分拥有康复科的三甲医院和专业康复医院实现了。国产康复机器人的出现，缓解了康复医护人员不足的现状。中国康复医学会2019年公布的数据显示，我国目前从事康复服务的只有5600多人，平均每10万人只分摊到0.4名康复治疗师。尽管受疫情的影响，但是90后创业者、上海一家医疗科技公司的创始人黄道宇，还是在2月份就已经到岗复工了。在医护人才紧缺的情况下，机器人可以帮上大忙。一个上午就有9位患者选择国产康复机器人来做康复治疗，选择进口机器人的只有3位。原来进口机器人的设置操作相对繁琐，国产机器人只需要治疗师选择好治疗方案，患者就可以快速上机训练。设备还可以通过算法自动适配患者的情况，不断来修正治疗方案。一名职业康复治疗师为患者进行一对一治疗，一日最多可以接待10到12名患者。如果由机器人来协助的话，接受治疗的患者数量可以翻番。一组来自国家卫健委的数据显示，截至到2018年年底，我国患有慢性病的老年人超过了1.8亿人，失能部分失能老人大约有4000万人，其中有1200万人是完全失能的老年人。及时有效的康复治疗至关重要，尤其是中风之后偏瘫的人群，越早进行康复治疗效果越好。2015年还在上海理工大学医疗器械学院工作的黄道宇和他的大学同学简卓决定要做一款国产的高端康复机器人，打破国外垄断。在那段时间，所有工程师都要去医院蹲点，看看医生和治疗师到底需要什么。黄道宇发现最常见的康复治疗室的场景是治疗师为一位病人做治疗的时候，其他的病人不得不用自己健康的手臂勉强地和另外一条手臂做活动。这种自我康复治疗效果不佳。条件稍为好一些的三甲医院的康复科会引进进口的康复机器人来帮忙。但是这类机器人的智能程度显然不够。相对简单的治疗模式、繁琐的操作流程和枯燥的训练方案影响了治疗效果。于是黄道宇他们自主研发的上肢康复训练机器人就应运而生了。这种由工程师蹲点得来的、根据医生的具体需求而设计的机器人备受欢迎，目前已经在国内超过100家知名医院落地，其中超过50家是互动医院，定期听取医生和治疗师的反馈意见，不断地对产品进行改进与优化升级。但黄道宇更加看好这些康复机器人未来在社区和家庭的应用。接下来他们还要开发面向不同人群、不同价位、不同规格的产品，来满足更多的日常康复需求。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魅力中国节目到这里又要告一段落了。卢伟，多谢各位陪伴，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0: 佢嘅音乐人生系我哋人生中嘅音乐。解读心路历程，回味经典旋律，
1: 音乐人生，
0: 音乐人生。

听众朋友，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开始，中国台湾和中国香港引领了华语流行歌的发展潮流，但两地在音乐创作和唱片制作上存在着明显的差别。台湾坚持走原创路线，突出人文和情怀，而香港运作更为成熟和国际化，原创和改编来者不拒，追求包容和时尚。香港歌手改编华语歌的比比皆是，而中国台湾歌手却很少改编粤语歌。这一期音乐人生，晓婷在一曲两唱歌曲里面选出个人喜欢的歌曲分享给大家。

在上世纪1890年代的中国香港歌坛，被中国台湾歌手改编和翻唱次数最多的歌曲，或者就是卢冠廷创作的这首《凭着爱》。它是1989年上映洪金宝自导自演的电影《群龙戏凤》的主题歌，攞低了当年金像奖的最佳电影歌曲，有粤语、华语两个版，电影版都是苏芮演唱。看过或记得电影的应该不多，但很多歌迷都忘记不了这两首经典歌曲。

相较于粤语，华语版再回首的名气更大，很多人都是先听的华语版，不理是苏芮还是姜育恒。而且这首歌在1989年还出现了少见的一歌三唱情况，虽然苏芮先在电影里面演唱了华语版，但他的录音室版本却收录在同年底发行的新曲加精选辑里面，更早出唱片的反而是同年6月的姜育恒。

0: 1986年，中国香港音乐人崔贤德同欧新明合组咗帆风乐队。欧新明主要负责歌曲创作，同喺小岛乐队时期嘅清新风格唔同。欧新明做咗唔少嘅改变，增加咗好多电子音乐元素，作品较前要时尚唔少。1986至87年间，佢哋两个合作出过两张大碟同一张 EP。呢首《伤心的假期》就收录喺佢哋最后一张专辑《紫色夏日》里边。
1: 街灯迷离，孤影游离，漆黑之中更觉无知己。太开心会太易忘记，常后悔。

华语版的《往天涯的尽头单飞》由中国台湾音乐人黄新年郑华娟演唱，作曲欧新明，作词郑华娟黄新年，发行于1987年的专辑《往天涯的尽头单飞》中。两歌的编曲及配器有很多相似的地方，相较于原创者樊峰乐队的演绎，我更加喜欢黄新年和郑华娟所表现出来的那种淡淡的伤感和释然。

0: 中国香港歌手林子祥在1988年1月发行的这张唱片《创作家流行歌集》一直都是晓婷的心头号。作为第一主打的《每夜唱不停》，鲍比特的编曲为林子祥优美的中国风旋律增添了不少时尚元素。郑国江亦再次发挥了他擅长的雅而不俗的港式情歌风格。这样的歌曲呈现，没有几个歌迷能够不被林子祥的歌声所打动。
1: 一丝丝清风清脚步更轻，低声哼悄悄唱将来和应，那远远的歌声温

0: 远远的歌声温柔动听。
1: 华语版亦叫做《每夜唱不停》，由中国台湾女歌手江淑娜演唱，作曲林子祥，作词姚谦、郑国刚，编曲陶咏，收录专辑《半调子一》，发行时间1989年6月。同林子祥的演绎不同，江淑娜走的是浪漫的大路情歌路线，在境界上差了一点。我相信即使是江淑娜的歌迷，也会选林子祥的版本。

人生何处不相逢，中国香港歌手陈慧娴演唱，作曲罗大佑，填词简宁，收录在秋色专辑，发行于1988年10月。在陈慧娴的这张专辑中，这首歌被作为第四主打，但从后面的成绩来看，人生何处不相逢完全碾压了前三首的 Jolatessi、地球大追踪和几时再见。

0: 1989年11月，周华健演唱了陈桂珠作词的《最真的梦》，收录在同名专辑里面。和粤语版相比较，各自都有喜欢的人群，熟多熟少，不要落定论。但我更喜欢简宁的粤语歌词和陈慧娴对歌曲的演绎。
1: 往事随风飘送，把我的心刺痛，你是那美梦难忘。

0: 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于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软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传情，永远动听。
1: 这里有传统的韵味。
2: 哎呀哎呀，这么热闹，老先就趁高兴好吧。
3: 门波芳草紫离离，
1: 亦都有时尚嘅引领。
4: 咩年代啊？字幕满天飞，外国好多 stand up comedy， 我哋每一样睇得好开心，唔使惊睇唔明啊嘛。只不过若然你哋识得粤语嘅话，咁睇栋笃笑会笑得仲开心。
1: 有温度嘅乡音，几时都咁粤耳动听。
5: 本次列车终点站为番禺广场。
1: 有华人嘅地方就有我哋嘅声音，粤语国际。用心传递。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同我们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们的通讯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
1: 乡音传情，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2: 粤语国际。
3: 丑大鬼，朱二醒，食无情鸡，咩意思啊？
4: 是不是广东人啊？这些你都不知道？
5: 快点来越讲越精彩啦，我们探寻岭南文化根源，重温粤语词汇经典，一起打造最同声同气的粤语文化大学堂。
4: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啦，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越讲越精彩，我是主持人露伟。下边首先为大家带来的是典籍里的中国。讲历史评古典，学史使人明智，经典永不过时。系列专题《典籍里的中国》，用现代的视角解读千年故事，以史为鉴，古为今用。听众朋友，今日要为大家介绍的皇室公主是远嫁和亲宦安宁的文成公主。15年，妻以中女文成公主召江夏王道。

宗祠节护送，足管河源王之国。农赞率兵次柏海亲迎，见道宗，执世礼恭甚，见中国服饰之美，叔叔愧嘴。归国自以其先未有分帝女者，乃为公主足一成以夸后世，遂立公室而居。公主护国人者面，农赞下令国中禁之。自此煎计，集元宵为华封，遣诸豪子弟入国学习诗书，又请儒者典书疏，出自《新唐书·套凡列传》。自古以来，中原王朝和亲远嫁之旅不在少数，其中当以王昭君与文成公主最为后人所熟知。他们都远嫁邻邦，都以柔弱之躯换来了国家的安宁。比起王昭君的名留青史，文成公主显然没那么幸运，因为她连名都没有流传下来，只是留下了一个公主的封号。公元641年，文成公主还是一个16岁的花季少女，放在现在，16岁正是一个少女懵懂的年纪，她本应该留在父母身边衣食无忧地长大，但是一道和亲诏书却让她不得不离开自己的家乡，前往千里之外的套凡去和亲。唐太宗素来推崇和亲的政策，他曾经对大臣说，朕为苍生父母，久可利之，岂惜一女。北狄风俗多由内政，亦既生子则我外孙，不侵中国，断可知矣。唐太宗一向是话到做到的，他曾经将自己的妹衡阳公主嫁到突厥，又将宏化公主嫁给吐谷浑可汗，从而建立了大唐与突厥吐谷浑之间的友好关系。吐蕃君主从赞干布听闻突厥和吐谷浑都与大唐和亲之后，就非常之羡慕了，于是亦想娶一位唐朝的公主做自己的妻子。所以从赞干布就遣侍臣来大唐求婚，但是却遭到了唐太宗的拒绝。在大唐眼中，这个时候的吐蕃不过是边陲小邦，有什么资格来求娶金枝玉叶的公主呢？吐蕃使者在唐朝碰了一鼻子的灰，回国之后又不敢照实禀报，于是呢就将这个锅揈给了吐谷浑。吐蕃使者对从赞干布说，天子遇我口，几得公主，会吐谷浑王入朝，遂不许，台有以间我府。本来是自己办事不力，却将这个锅并给了其他的人，这位吐蕃使者亦算得上是一个所谓的人才了。只可怜吐谷浑无缘无故就成了咩黑锅的。这番说话令从赞干布好嬲，唔通我吐蕃就不如佢突厥同吐谷浑呢？为了报复吐谷浑的从中作梗，同时亦是为了彰显实力，从赞干布好快就出兵去攻打吐谷浑党项白兰疆，兵锋直逼唐朝的崇州。自古和亲都是中原王朝主动嫁女，而这次从赞干布却更似是来抢亲的。他不单止通过军事实力向唐朝施加压力，还命使者共金甲且言迎公主，想恩威并施，迫使唐朝屈服，并且扬言说，公主不智，我且深入。据吐蕃史书《世系名鉴》当中记载，从赞干布曾经写信威胁唐太宗，他说如果不嫁公主给我，当趁提50,000兵夺以唐国，杀以夺取公主。但是当时的唐朝正值鼎盛时期，连强大的突厥都不怕，又怎会将吐蕃放在眼中呢？面对从赞干布的大言不惭，唐太宗即刻派出军队前去镇压，
双方在经过几场战斗之后都不由得暗暗惊奇。

套凡惊奇的是，唐军居然比想象中的还要强大，而唐朝惊奇的却是这个不入流的套凡竟然有不输于突厥的战斗力。但是大唐毕竟国强民富，战争如果持续下去，套凡一定是吃不消的。崇祯干部在衡量得失之后，决定放弃进攻，并派宠臣携黄金5000两以及其他的珍宝前来谢罪，顺便再次请求迎娶公主。唐朝画家阎立本的传世名画《步辇图》记录的就是唐太宗接见套凡众臣陆东赞的情景了。经过与套凡的战争，唐太宗也认识到了套凡是一个颇具实力的政权。既然套凡崇祯干部知错能改，还给了大唐这么大一个面子，那就答应他了。就这样，唐太宗决定答应崇祯干部和亲的请求。关于与套凡的和亲，还有这样的一个故事。当时套凡众臣陆东赞率领求婚使团前往唐都长安请婚，没想到天竺格萨大食霍尔的国王亦派了使者来求婚，他们都希望迎娶贤惠的公主。于是唐太宗就决定令他们比智慧，边个赢了就将公主嫁给边个。唐太宗一共出了6道试题等的侍臣来解答，而这些试题无一不是刁钻异常的。譬如说有一道题是要求将一条很小的丝线穿过一粒有9曲孔道的明珠，这条题目难死各国的侍臣。不过陆东赞却3下5除2就解决了。他将丝线绑在一只蚂蚁的腰部，等蚂蚁带着丝线爬过明珠的9曲孔道，最终他成功完成任务。陆东赞依靠自己的聪明才智，接连解答出6道难题，赢得了最终的胜利。这个就是历史上著名的陆氏婚事的故事了。在拉萨大超寺和布达拉宫里面，至今仍然完好地保存着描绘这个故事的壁画。虽然唐太宗答应将公主嫁往套凡，但他又不忍心将自己的亲生女远嫁去那个苦寒之地，所以准备挑选一名宗室的女子加封为文成公主，前往套凡和亲。两国和亲自然是不可以马虎的，唐太宗揀来揀去，最终选定了一位宗室女，她就是后来的文成公主了。文成公主发梦都没想到自己的命运就这样被其他人敲定了。在这场政治联姻当中，她就是一个维系唐凡两国和平的工具，她是没有任何选择权的。不过为了表示重视，唐太宗还是为文成公主准备了丰厚的嫁妆，其中包括释迦佛像、珍宝、金玉书橱、360卷经典以及各种金玉饰物。最终浩浩荡荡的送亲队伍就从长安出发了。在文成公主入葬的途中亦留下了很多传闻。这一日送亲队伍来到赤岭，文成公主停落玉链登高远望，身后熟悉的汉地风景已然消失，远方草枯云惨，雪峰连绵，一时间愁思万缕，不由得思念起父母来。她想起临别的时候母亲送给她一面宝镜，并且告诉她如果怀念亲人的时候可以从宝镜里面见到母亲。于是他拿出宝镜，双手捧住照起来，不照则已，一看反而吃了一惊。原来文成公主从镜里边见到的并不是母亲，而是自己憔悴的面容。他一怒之下就将宝镜搭在地上了，没想到宝镜一落地即刻化成了一座高山，后人就将它称之为日月山。日月山正好挡住了一条东去河流的去路，河水不得不掉头回流，于是人们称这条河为倒淌河。可能这个就是文成公主永远都不发

0: 尖球改着绢耳，并派吐蕃贵族子弟到长安去读书学习。文成公主的到来为吐蕃带来了先进的文化和技术，改善了吐蕃人的生活。吐蕃人亦亲切地称呼她为白道母，即是观世音菩萨的化身。时间久了，文成公主亦会思念故土。古人以杨柳代表离思，文成公主就将从长安带来的柳树苗种在了大超寺的周围，借以表达对故乡的思念。柳树苗渐渐长大，文成公主亦慢慢适应了吐蕃的生活，与从赞干布相敬如宾，日子过得还算幸福。不过文成公主的美好生活并没有持续太久，九年之后从赞干布就去世了。文成公主并没有和从赞干布生落子嗣，一个人在世的生活充满了孤苦，但她始终都没有忘记自己肩负的使命。唐律疏而规定，妇女守孝期间可以再婚，按照当时的大唐律法，丈夫死了之后，妻子是可以改嫁的，而且亦是朝廷鼓励的。公元669年，唐高宗见文成公主一直不归，担心皇家女子在外边受委屈，于是就派侍臣出使吐蕃，迎接文成公主回长安颐养天年。为了唐蕃两国人民能够安居乐业，永享太平，文成公主拒绝了高宗的好意，她决定继续留下来，就这样一直到她生命结束，亦未返回大唐。公元680年，文成公主因为得了天花而去世，吐蕃人为她举行了空前盛大的葬礼，大唐亦专门派遣使者去吊祭。这个距离从赞干布去世已经有30年了。16岁远嫁吐蕃，独留雪域30余年，文成公主用自己的一生写下了伟大二字，不过史书当中却没有留下她的名字，留下的只有一句15年妻儿终女文成公主的记录。至于文成公主叫乜嘢，出自宗室边家，则系一概不知。虽然史书冇记录佢嘅名字，但历史却唔会忘记佢嘅传奇。自从贵主和亲后，一半胡风似汉家。文成公主用自己嘅一生喺异国他乡留低咗汉族女子嘅传奇，换嚟咗大唐与吐蕃嘅友好往来，让生命喺雪域高原绽放。
1: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啦，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0: 听众朋友，欢迎你继续关注越讲越精彩。下面要为大家介绍的中国著名河流是钱塘江。钱塘江古称浙江罗刹江。一般浙江富阳段称为富春江，浙江下游杭州段称为钱塘江。钱塘江最早建名于山海经，因流经古钱塘县，即是现在的杭州而得名，是吴越文化的主要发源地之一。钱塘江是浙江省最大的河流，是宋代两浙路的命名来源，也是明初浙江省成立时的省名的来源。以北缘新安江起来算，河长 588.73 公里，以南缘渠江上游的金马溪算起，河长 522.22 公里。从源头起流经依家安徽省南部和浙江省，流域面积55058平方公里，经杭州湾注入东海。钱塘江潮被誉为是天下第一潮，是世界的一大自然奇观。它是天体引力与地球自转的离心作用，加上杭州湾喇叭口的特殊地形所造成的特大的涌潮。最早提出钱塘江源头的是《汉书·地理志》，该书简略地提出浙江水出丹阳乾县南蛮中，后《汉书·地理志》又提出浙江出涉县。北魏地理学家黎道源肯定了《汉书》中的讲法，此后人们就一直将新安江上游作为钱塘江的源头了。20世纪30年代，地理工作者实地考察之后，认为钱塘江发源于浙江安徽江西三省交界的开化县马金溪。20世纪50年代，电力工业部

上海水力发电设计院和浙江省水利厅勘测设计院联合组织的钱塘江查勘队，对钱塘江进行流域性的水利土地资源查勘，确定了钱塘江源出自浙、皖、赣三省交界处的莲花尖。钱塘江干流各段随地而名，从发源地开始为大源河，然后叫做缩水。在屯溪、新安江上游一条重要的支流横江流入缩水，从屯溪的缩口往下一直到浦口，这条河流称之为渐江。在浦口，渐江与新安江的二级支流连江交汇，在连江的这一段当中又有几条重要的三级支流汇入，分别是丰乐河、富之水、阳之水。连江在浦口与渐江交汇之后注入千岛湖，一直往下流，然后跌出大坝到达浙江境内，到了建德，先是叫做新安江，进入桐庐之后又叫做富春江，到了杭州文家堰，这条河流又改叫做钱塘江，最后才汇入东海。钱塘江的北缘新安江源出古徽州幽灵县六股尖东坡，源头海拔1350米，向北流近20公里之后称之为大源，向东北大约流17公里之后，右边立小源之后称为缩水。以下在幽灵县境内又立宜源、新岭水、岔水，在屯溪左边汇横江之后称之为渐江。东北流21公里至浦口，左立新安江最大支流连江之后，此称新安江。新安江属山溪性常连河，含沙量少，清澈见底。新安江水电站未建成之前，河床比江大，沿江多峡谷险滩。电站建成之后，紫金滩以下形成了一个面积为580平方公里的新安江水库，亦即是千岛湖。富春江水电站建成之后，富春江水库回水已经达到阳溪，梅城水位稳定在22到23.5米之间。紫金滩以下的急流已经消失。新安江和兰江在建德市梅城汇合之后向东北流，下行至濮阳江口东江咀的河段称为富春江，长102公里。区间流域面积7176平方公里，北缘至此全长为461公里，流域面积38317.6平方公里。从新安江、兰江在梅城东关汇合开始，至梅城东北流至乌石滩进峡谷，又向东北流与桐庐县的盐陵滩相接。这一段江又称之为七里龙。出七里龙富春江水库之后，江面开阔，达到400到700米，至桐庐县左立分水江，至泽溪镇左立六珠江，两岸地形起伏，至长口镇开始有较大的平地，至富阳附近河道弯曲，宽500到900米，富阳以下水流分岔，河中多沙洲，以铜钱沙为最大。再向下至濮阳江口，河道受潮汐影响渐大，河宽450到1200米。富春江段主要的支流有分水江、六珠江、湖源江。钱塘江河口呈巨大的喇叭形，外口大，内口细。杭州湾口南北两岸相距大约是100公里，至锦浦缩细到20公里，再上至海陵盐官仅为2.5公里。钱塘江河道由坎浦起，河床急剧抬高，致使河床容量突然变细，大量潮水涌入变浅的河道，使潮头受阻，而后边的潮水又急速推进，就出现了水面拥高，甚至是翻滚颤气，形成了天下奇观钱江潮。

0: 钱塘江流域邻近中国东南沿海，位于亚热带季风气候区，平均温度在17摄氏度左右，天气干燥，夏季多东南风，气温高，光照强，空气湿润。春秋两季气旋活动频繁，冷暖变化大。春季以及初夏多风面雨，夏秋之际多台风。季风环流的方向与主要的山脉走向基本正交，山脉起住阻滞北方寒流与台风的作用，年平均降水量在1600毫米左右，其中4到6月多雨占50%，易发洪涝灾害，而7至9月占20%，旱灾频繁。钱塘江是吴越分野之地，其中杭州位于钱塘江南北两岸，可称之是吴越并在之。据相关证据表明，位于钱塘江南岸的杭州萧山是吴越文化的发源地之一。吴越文化是钱塘江文化的根基与母体。吴越文化海纳百川，兼容并蓄，聪慧机敏，灵动睿智，经世致用，务实求真，敢为人先，超越自我的特征，为钱塘江文化的发展打下了深刻的烙印。钱塘江文化先天秉承了吴越文化的气质。在钱塘江流域广大的区域内，还分布有梁朱文化、南宋文化、西湖文化等多个区域文化，他们千姿百态，具有明显的山水地域色彩，极富文化特色。作为玉文化代表的梁朱文化历史悠久，其祥和图腾的特点为其增添了厚重而朴实的色调。南宋文化中的世俗化、市井化特色与江河道头结合，就有了好像七宝茶馆、简桥老街的风云。西湖文化精致和谐的特征亦融进了钱塘江文化，诞生了富春山居图这样的巨作。运河咿呀的摇橹声与放牌人的山歌共鸣，这些无不对钱塘江文化起到有益的补充与借鉴。钱塘江文化继承了梁朱文化与南宋文化的特色，在与西湖文化和运河文化的共融当中，又有着自身的创新与发展，同时更具大气开放的特质。钱塘江流域名人荟萃，有着深厚的文化积淀，曾经涌现出科学家王聪、文学家王国维、历史人物孙权、陈石珍、当代画家叶浅羽、作家屈达夫、文艺革命家夏衍等等。画家王公望的《富春山居图》尽显钱塘江山水的魅力，历代无数名人游历钱塘江山水，留下很多脍炙人口的诗文。弄潮儿一词原来是宋代钱塘江涨潮的时候对浮潮头儿戏弄者的昵称。弄潮儿指的就是朝夕与潮水周旋的水手，或者在潮中嬉戏的少年人。钱江潮闻名天下，弄潮儿勇搏激流、拼搏进取的精神逐步演化出弄潮儿精神，敬奔不息、永立潮头，正是这种精神构成了钱塘江文化的精髓与灵魂。下面就为大家介绍举世闻名的钱塘潮。钱塘潮是指发生在钱塘江流域，由于月球与太阳的引潮力作用，使海洋水面发生的周期性降落的潮汐现象。钱塘江大潮是世界的一大自然奇观，每年的农历8月18日，钱江涌潮最大，海潮来的时候星如雷鸣，排山倒海，蔚为壮观。8月18日潮，壮观天下先，这个是北宋大诗人苏东坡咏赞钱塘秋潮的千古名句。交叉潮距离杭州湾55公里，有一个叫做大缺口的地方，是观看十字交叉潮的绝佳地点。由于长期的泥沙淤积，在江中形成了一个沙洲，将从杭州湾传来的潮波分成两股，即东潮与南潮。两股潮头在绕过沙洲之后就交叉相抱，呈现出海面雷霆聚、江心瀑布横的壮观景象。 一线潮是雾蒙蒙的江面出现一条白线迅速西移，就好像是数年横江慢慢平沙起白虹。而回头潮则是从盐官逆流而上的潮水，将到达下一个观潮景点老盐仓。最佳的观潮地点是在海宁市的盐官镇，而观潮的最佳时间就是每年农历的8月15到8月18日。好，听众朋友，中国著名河流之钱塘江就为大家简要介绍到这里，多谢收听。
1: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吧，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0: 听众朋友，今天的越讲越精彩节目已经播送完了，多谢各位陪伴。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寓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须，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婉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全程，永远动听。

0: 咁多小事，尽在笑谈中。讲古天地，
1: 你好，听众朋友，在今日的讲古天地节目中，请听由林敬播送的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
2: 上回我哋讲到，李嫣嫣谂咗阵，叹一啖气话：呢件事迟啲再讲啦，哀家要回宫啦。李权一听啊，当堂急起上嚟啦，因为李嫣嫣唔肯夹硬将庄氏一家同埋呢个万岁光啊迁入皇宫里边，咁李令翻嚟就唔可以霸占田王府。佢哋本嚟呢就谂住通过由李令嚟霸占咗呢个田王府，咁间接呢亦都系向呢啲诸侯属国宣布：嗱，我李令抢田王嘅呢个位，而家呢已经系既成事实，连楚国朝廷都承认咗我噶啦。咁样，咁呢件事啊实行行唔通。佢急起上嚟就即刻嗌话：太后，请你。项少龙哈哈一笑，接住句说话话：李太祖，你最好快啲同嗰个奸贼讲一声，无论佢李令带嚟几多人马，只要佢嚟到寿春。我万岁光就点都要攞咗个项上人头。呢句说话讲出嚟啊，李嫣嫣啊当堂成个人震一震，估唔到呢个万岁光真系咁有胆识。如果万岁光真去揾李令火拼，如果李令死咗呢，佢哋李氏一族里边，好似李权啲人啊，点样善罢甘休啊？如果万岁光死咗啊，咁诸侯属国啊一定会知道。他们楚国朝廷偏袒李陵，大家心都淡了，到时候会引出什么祸乱也都很难说的。他即时慢慢地说，李陵这次来寿春的事情，我的确是没有同意到的。李权，你要留在夜郎王府，不准踏出府门半步，如果这样都被人杀了，就怨他命苦了。然后另转头又对李元说，太国舅爷马上同我调嚟一团嘅禁卫军，十二嘅时辰把守田王府。如果有任何人敢嚟冒犯，杀无赦。讲完之后就摆驾回宫。李权见到李嫣嫣走咗啦，非常怨恨咁睇咗万岁光一眼，亦都无可奈何，就跟埋又走出去。一场风波咁样先算平息。庄夫人啊，马上亲自为李元同项少龙斟咗杯酒。同时好娇媚地向李元笑住话：到今日妾身先知道，边个系为我哋庄家尽力嘅人。唉，等我两姐弟一齐向太国舅爷敬翻杯啦。田王妃唔使客气，如果有一日我李元能够斗得赢朝中权奸，一定保田王柱安坐翻田王之位。嗱，以此杯为盟。庄夫人听到呢句说话，双眼之中因住眼圈一红，流出眼泪，饮咗嗰杯酒，耷低头话：
3: 太国舅爷对庄氏有咁嘅情意，咁你就算奴家要为你做牛做马，我亦都心甘情愿咯。
2: 一个好似庄夫人咁嘅美女，对一个年青男子讲话可以同你为牛为马都心甘情愿，咁啊咩意思呢？李元呢个色中老手啊，当然明白啦，当堂啊双眼发光。田王妃唔好截杀李元啦。项少龙喺旁边睇见佢两个咁嘅样，唉，个心啊非常之唔舒服。梗系啦，虽然佢一直都喺自己嘅心里边同自己讲，对庄夫人自己系冇乜野心嘅，但有边个男人睇见本嚟钟情于自己嘅女子？对住另一个男人话可以为佢为牛为马，个心里边会舒服得到嘅呢？佢当堂咕一声饮完一杯酒，另歪块面就冇眼睇啦。庄夫人睇下项少龙嘅神色，不禁偷偷笑咗一笑，然后就话：
3: 瑞光，饮多杯呢就要唞下啦。
2: 跟住另转头对李元话：
3: 我呢个弟弟呢，其实唔系咁饮得酒嘅咋。不过点饮佢都唔会面红嘅。
2: 项少龙咁先吃咗惊，哎呀，庄夫人真系细心。 自己而家块面咧就搽咗好厚嘅粉底，咁点饮啊，梗系唔会面红啦。李元微微一笑话：田王妃，唔好怪我冒昧，我想同万卿私下倾几句偈啫。项少龙同庄夫人听到呢句说话都感到好愕然，但系庄夫人呢仲好温顺咁点一点头，就行咗出去，顺手仲同两个关埋门添。项少龙啊，唔知道李元要同自己倾咩密偈噃，忍唔住问佢：太国舅爷，你到底想同万岁帮倾啲乜嘢呢？李元定神咁望咗望项少龙，隔咗阵先长叹一啖气话：唉，项少龙，我李元真系服咗你啦！项少龙一听呢句说话，多空堂啊魂飞魄散，手揿剑柄啊，准备拔剑喐手啦。李元啊，即时举高双手话：诶，嗱，项兄唔使咁紧张。如果我真系有心要对付你，又点会坐喺度同你饮酒呢？项少龙听到呢句说话，咁先定翻啲，但系忍唔住勉强少少话：李兄，你点样认得懂我嘅呢？其实我第一眼见到你嘅时候，已经觉得好眼熟，总系觉得好似喺边度见过项兄咁。不过呢件事似乎唔系咁可能嘅噃。项兄远在秦国，又点会嚟到楚国变成万岁光嘅呢？而且你留咗胡须，面型就变咗，头发肤色都同以前唔同，加上你说话呢，仲带住田国口音。所以我仲以为人有相似物有相同添，点知头先我早就嚟咗啦，不过喺门外偷偷睇住项兄点样扭转乾坤嘅精彩表演啫。你嗰阵时一急起上嚟，唔单止忘记咗掩饰双线，连一贯嘅神态都显露埋出嚟。容貌可以变，但系神情气质又点会咁容易变嘅呢？呢、这个先系你项少龙只此一家别无分毫嘅标记啊嘛！如果我咁都仲未认得出你啊，咁李元呢？唉，亦都算系太蠢咯！项少龙听佢咁讲，我觉得奇啦。李兄，你同小弟是敌非友，但系点解而家认到我啦，反而好似故友重逢一样呢？唉。我同项兄之间嘅仇怨都系因为几才女嘅啫。嗰阵时知你抢咗我心中玉人，我恨不得将项兄碎尸万段。但系而家几才女都已经嫁咗俾你，米已成炊。事情已经过去咯。我而家杀咗你又有咩用呢？咪赚得俾几才女嬲我一生一世。如果佢殉情而死，咁我就更加痛苦啦。讲呢番说话嘅时候，李元眼里边忍唔住露出非常深刻嘅痛苦之情。项少龙亦都系第一次接触到李元咁温情嘅一面，不禁有啲感动。谂唔到李兄居然有咁样嘅襟怀，小弟真系失敬。自己嚟到寿春先至两日，已经俾郭秀儿同李元分别认咗出嚟啦。睇嚟呢个易容术呢，佢作用真系唔系咁大嘅啫。好彩而家寿春里边，除咗田丹、韩闯、郭开呢几个人之外，就冇边个人系再识自己噶啦。李元显得非常之感触，长嗟短叹咗一番，然后先至话：唔知你项兄你自己信唔信呢？如果而家你行到大街上面，大嗌几声话我系项少龙，保证冇人够胆喐你半条头发。边个唔知道秦王储同太后而家都将你当成心腹，秦国嘅军方更加将你奉若神明。如果杀咗你，可能秦国嘅大军好快又会打到嚟咯。项兄只系自己唔知啫。天下间啊，而家只有吕不韦同田丹两个人够胆同你斗嘅咋。项少龙声音一沉，佢话：这个正是我不明白的地方。李兄，你不是跟田丹结了盟了吗？哼，李元哼一声说：不要再说这个忘恩负义的老狐狸了。一来到寿春， 佢发觉春申君嘅形势比我仲要好，马上就渡过双向，靠咗佢哋嗰边。寻物啊，仲搬埋入春申君嘅府邸之中，仲将我本嚟商量好同佢点样对付春申君嘅计划，冚唪唥讲晒出嚟。

好彩我喺春申君府内都有内应，如果唔系啊，真系死咗都唔知咩回事啊！项少龙啊，咁先明白点解呢个李元而家要靠向自己，原来系咁啊！李元面色一红，佢话：项兄点会知道田丹嚟咗我呢处嘅呢？项少龙啊，咁先将事实啊冚唪唥讲晒出嚟，听到李元啊猛咁赞佢好运，搞清楚事情嘅来龙去脉啦。李元就话：我知道如果要项兄完全信我，咁啊唔容易。但系而家项兄应该知道我呢边系形势恶劣，而你呢，如果要想喺呢度杀死田丹，同埋要为田人复国，亦都系难上加难嘅一件事。不过，如果我哋两个人结成联盟，话唔定呢啲本嚟冇可能嘅事就会迎刃而解啦。项少龙话。咁样做对大家都两全其美，边个可以拒绝呢？不过我要搞清楚一件事先。李兄，你知唔知吕不韦本来想借你哋楚国人嘅手杀死徐仙啊？李元点一点头啊，梗系知啦，佢都同我讲咗两次。但我李元啊，点会中吕不韦嘅计策呢？如果徐仙死我哋楚国人手上，而佢仲系因为要嚟吊祭先王嚟我哋楚国嘅。咁后果啊，真系不堪设想。我哋又留低咗个藉口，俾秦人嘅大军嚟攻打啦。换咗以前，项少龙一定唔相信李元嘅说话，但系而家已经清楚佢嘅立场，亦都知道喺寿春呢度能够呼风唤雨嘅，仲系春申君而唔系个李元，就更加冇理由怀疑佢。呢个时候，李元最关心咧就点样保住条命，然后先讲到夺权。在这样的形势之下，他还怎会有心思去帮吕不韦得罪秦国呢？在这个时候，李元突然整身剧震，哎呀，弊！项少龙吓了一跳，什么事啊？哎呀，我虽然看清楚吕不韦的计策，但估不到春申君真的不惜大体，为了讨好田丹和吕不韦，会做些这样的蠢事啊。项少龙听到个心一沉，以吕不韦嘅深沉老道，佢一定会托田丹同李元或者春申君讲佢要谋杀徐仙呢件事。如果春申君为咗讨好吕不韦，居然真系做咗出嚟，咁啊认真弊啊！李元面如死灰，话：十五日之前，春申君嘅第六个仔王虎带领三千家将坐船向西边去咗。嗰阵时呢，系我哋啱啱接到徐仙而嚟寿春嘅消息嘅第二日，我当时已经怀疑噶啦，王府去做乜嘢呢？哎呀，但系谂唔到春申君居然咁糊涂，不知轻重啊！项少龙叹一啖气，事实上春申君同田丹一直都有勾结，你可能仲未知道，赵国嘅赵牧其实春申君嘅第五个仔，当年。骄毅谋就系应春申君嘅要求嚟魏国杀我噶。李元听到目瞪口呆，咁先知道自己原来一直都俾田丹利用。唉，枉自己仲推心置腹，希望借佢力量嚟对付春申君添。既然大家都清楚形势，亦都冇咩可以再顾虑噶咯。咁于是两人啊激掌为盟，决定第一件事就谂办法杀咗李陵。同春申君佢哋嚟翻个下马威。李元走咗之后，项少龙正想翻到内宅同纪嫣然讲下同李元结盟嘅呢件事，点知半路俾庄夫人截住，将佢扯入一间冇人嘅厢房里边，细细声咁问：李元同你讲咗乜嘢啊？项少龙谂起佢头先对李元意乱情迷嗰个样，佢心有啲嬲，冷冷咁话：都系啲动刀动枪嘅嘢啫，冇咩咁特别。庄夫人仔细咁望住佢，睇到个项少龙啊，成身咧啲唔自然啦，咁先笑住话：少龙，你妒忌呢？妾身真系高兴啊！项少龙本嚟就谷住成肚火啦，索性啊发咗起上嚟话：我唔系妒忌，而系有边个男人啊中意听个女人当住自己面讲话要为另一个男人为牛为马？哼，你到底有冇尊重我噶？放开你只手，点知庄夫人啊，唔单止冇放开佢只手，反而揽得佢更加紧啦，喺个耳仔边

0: 滞滞声话：如果话呢，我其实嘅心里边啊，系想将嗰句说话对你讲嘅，咁你明白我嘅心意啦嘛？
1: 我点要咁容易俾人呃，俾人氹啊？夫人，你夹谂讲话对李元冇心动咩？讲到呢度嘅时候，项少龙自己嘅心一喐，佢知道自己虽然一直都话俾自己听唔可以对呢个庄夫人动情，但系其实呢已经对佢动咗心啦。如果唔系，以佢对女人嘅作风啊，好少系责骂或者伤害女性，甚至好似单美美同归燕已经系蓄意嚟谋害佢啦。佢亦都从嚟冇谂过要揾佢哋算账嘅，俾佢闹得最多嘅人就系赵雅，但系最后呢，自己咪仲系原谅咗佢，好似以前咁痛锡佢。点解而家反而向庄夫人发咁大嘅脾气呢？本嚟项少龙因为几个心爱嘅女人死咗，饱受打击，所以心态呢同啱啱嚟到呢个时代嘅时候大为不同，更加唔想学呢个时代嘅男人咁，对啲女人啊多多益善，广纳机妾。但呢个只系佢一厢情愿嘅谂法，反而呢系不断咁有女人向佢投怀送抱，心甘情愿要加入佢嘅妻妾一群。所谓人非草木啊，谁属无情啊？加上佢对女人啊非常之心软嘅，虽然佢一向都小心翼翼，唔想自己啊再牵涉入男女之事，但系庄夫人嘅情况就好特殊噶噃，因为无论佢能唔能够成功复榜，都唔可以成为佢嘅姬妾。因为庄夫人同佢嘅仔呢，已经成为咗田国人人都承认嘅田王嘅正统同埋象征。但系如果一旦庄夫人改嫁咗俾第二个，咁呢个身份呢就彻底被破坏。但系如果佢同边个男人发生啲肉体嘅关系，只要唔系俾人当面拆穿，咁呢个时代都好平常嘅啫。所以项少龙同庄夫人啊，就算系发生咗男女之情，亦都只能嘅短暂嘅。当庄宝义做咗田王，项少龙就要离开田国，咁呢段男女之情亦都要寿终正寝。正系因为冇咗呢个心理嘅障碍，加上呢项少龙对佢两母子啊非常怜惜，所以喺不自觉嘅情形之下，佢已经逐渐接受咗庄夫人对佢嘅情意，或者呢啲就叫做日久生情啦。所以连佢自己都唔知，而家呢因为妒忌之心，对住庄夫人大发脾气，咁先猛然醒觉过嚟。庄夫人虽然俾佢闹咗几句，但系呢一啲嬲嘅反应都冇，反而话：
0: 你讲得冇错，李元的确系令我心动嘅男人，而且唔理个心里边点谂啊，表面上佢依然都系对我哋庄家仗义支持嘅。如果冇你啊，我或者就会用自己嘅身体嚟酬谢佢噶啦，但系而家当然唔会咁做啦，因为人哋有咗你啊嘛。我咁坦白，你满意啦嘛？
1: 项少龙叹一啖气，唉，但你而家咁讲，已经了解咗李元嘅心啦。恐怕到时候啲事情就唔系由你嚟控制咯。
0: 你放心啦，对付呢啲男人啊，我都唔知几有经验啦。头先我专登嘅，想睇下你呢个铁石心肠嘅人有咩反应。而家我终于知道你对妾身嘅情意啦，少龙，今晚就等我陪你好嘛。
1: 讲完之后，香唇已经向住项少龙啊吻咗过去。唉，喺咁嘅情形之下，项少龙啊仲可以做乜嘢呢？于是即系同佢缠绵咗半晚，第二朝先入翻纪嫣然同赵志嗰间房，将自己俾李元识穿身份，但系又同佢结咗盟嘅事情同佢哋讲咗次，听到纪嫣然佢哋都目瞪口呆，估唔到事情居然会咁样发展啊！纪嫣然谂一谂就话：
0: 李元虽然系个自私自利、心胸狭隘嘅人，但系始终都系有识之士。在这样的情形之下同你结盟是最聪明的做法，而且有了你这个朋友，说不定还可以影响秦国，不以楚国作为第一个征服的目标呢。
1: 项少龙苦笑说：
0: 这件

件事上面我好难出声，你唔打人，人哋就嚟打你噶啦。唔好讲个朋友可以变成敌人啦，父子兄弟都可以反目成仇。几才你哋精通历史，应该深有体会噶啦。赵志就话：夫君大人讲得啱，而家呢，我哋夫君啊，每一个国家都有朋友，咁你话啦，应该帮边个好呢？项少龙就话：我系一个好中意和平，亦都唔中意打仗嘅人。将来只要楚军登位，我哋就揾个地方，做一个山明水秀嘅原野或者山谷，然后就同你哋一齐平平安安、快快乐乐咁一直终老，咁岂不是更好？纪嫣然同赵志听到啊，都感动到投入佢嘅怀抱里边，大家紧紧咁拥抱埋一齐。就喺呢个时候，京善嚟禀告话内城官屈士明求见。项少龙我觉得奇怪，内城官呢应该直属于李嫣嫣嘅人，点解一早就要嚟揾自己呢？佢出去见到呢个屈士明啊，一面和气啊，面目英俊，俾人呢就非常好印象。但系佢个眼神啊闪闪烁烁，好似啲少女藏刀咁啊！寒暄之后，屈士明就话：太后叫我前嚟请万将军入宫，万将军可唔可以马上起程呢？项少龙心谂：而家光天化日去皇宫走嘅呢，又系大佬，唔会有咩花样搞出嚟啩？而且有起事上嚟，喺人潮涌涌嘅大路上走都走得容易啊！于是点头答应，同佢一齐入到皇宫。一路上，个屈士明对佢非常殷勤，沿途景物不断指点，令佢得到咗唔少情报，至少知道皇宫旁边一座非常宏伟嘅建筑就是春申君府啦，而对面呢就是李渊喺宫外嘅府邸。李渊喺宫内宫外都有咁大座府邸。同李渊渊嘅关系当然比其他嘅李族人同埋春申君更加亲密，唔怪得春申君会忌佢啦。不过而家咧暂时仲奈何唔到李渊，但系而家李令一入寿春，咁即系话李氏一族之内反对李渊嘅人，终于公开同李渊抹面，而靠埋春申君嗰度啦。而田丹呢又同春申君公然勾结。这个本来的平衡已经被打破。一入到皇宫，大家一起落马，屈士明细细声地说：太后想在她住的东宫养心别院召见万将军，那个地方她经常在弹琴的，说不定心情一好还会弹一曲给万先生听呢。项少龙心想：李嫣嫣在她住的地方来召见自己，咁系咩意思啊？唔通佢真系睇中咗自己？但系咁又唔系咁可能噶，因为庄夫人话李嫣嫣系好憎男人嘅，又点会两日就改变过嚟呢？不过谂多都无谓，只要跟住屈士明一齐去咗咯。佢哋呢一行人有八名禁卫军喺前边开路，另外有16个人就喺后边，对佢嘅保护可以讲呢是相当之充足，甚至有些过分的了。而且这24名禁卫军显然都是非常精锐的人，个个的身形都特别粗壮，孔武有力。如果楚国的士兵冚唪唥都达到这样的水准，那秦人都不是他的对手了。这个时候，项少龙和屈士明就在前后簇拥之下，经过东边花园一条碎石铺成的小路，四边花木繁茂，显得非常幽静。屈士明突然间向前面一指，话：万将军，你睇下嗰边。项少龙以为佢又要指引自己睇咩景色，于是好奇怪咁话：睇乜嘢啊？顺住佢手指嘅方向向前一望，紧嘅时候，自己右边腰间啊，俾啲咩好尖嘅嘢重重咁刉咗下，发出当一声响。项少龙啊，马上知道系咩一回事啦。原来屈士明顺手向前面一指，引自己向前望的时候，就突然间掹出匕首要暗算自己。
点知嗰把匕首

0: 一插落去，啱啱好就插正佢腰间啊，插满飞针嘅腰带，嗰把匕首碰正腰带上面嘅钢针，发出嘭一声响。于是佢谂都唔谂啊，即时一个包争啊打过去，啱啱好啊撞正屈士明嘅隔肋底。屈士明惨叫一声，当堂肋骨都断咗，噼啪咁打喺地下，但系仲系搏命咁大几声话喐手。嗱，各位，欲知后事如何，我哋听日再讲。
1: 好啦，听众朋友，正话你收听嘅系由林敬播送嘅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欢迎你喺听日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讲古天地》节目。
2: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和我们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们的通讯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
3: 边疆四海，声随无舟，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别声，
4: 世界潮声。
5: 神爹中国，跨越崔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聆听中国故事。神爹中国，隔了一档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6: 听朋友，欢迎收听《神爹动唱文》，世界长颈联合会为澳门马拉松颁发了全球特别贡献奖，这是世界长颈向916届会员界挂本届马拉松举办城市颁发的奖项。阿将澳门马拉松再次获得了一张世界级的名片。下半场文。男主一起来了个暗风，是如何通过马拉松比赛将跑友会爱情制造美丽的海滨城市界。再来个暗风颁奖界，是世界长颈联合会跑路甲大众运动总监阿里塞奥颁奖。伊答暗风马拉松为每届组织工程规模宏大个博览会，以及来自市民甲城市管理者界大力支持，拢将我对即个庞大且复杂个马拉松生态体系有着美好个对影响，并且从遮内边学到了好侪物件。澳门是微小不多对马拉松甲体育运动有着深刻全面理解个城市，运动成了即个城市生活个一部分。
7: 所有的运动员们，我们的比赛即将开始，让我们现场所有的运动员一起倒计时，3、2、1。
6: 欢迎来到2023建国联盟贝拉松赛。咱个比赛即将开始，让咱行天首个运动会一起倒过时。三、五、七，出发啦！联盟贝拉松赛前，来自全球界跑者会到世界前，向每里界贝拉松赛道致敬。联盟环岛路线更多。联盟在此前因国内外跑者界嘉年华，到国内外高水平选手对奖牌界角度之外，指定贝拉松更是一年属于35000多名普通贝拉松爱好者界运动盛宴。联盟贝拉松愿意接受网友的建议，2002年度一名叫做马德的网友向联盟提建议，到每里界环岛路线举办国际性贝拉松赛事，之后到中国参加协会的支持下，2003年3月30日，第一届联盟贝拉松举办。从第一届联盟贝拉松举办到现在，贝拉松赛深刻地影响和改变了联盟，为这座城市注入了体育的内涵，好在联盟革命的生活因为贝拉松这项运动而改变。首届联盟贝拉松联盟市民冠军吴乐胜达，
8: 我叫黄立生，
6: 我叫吴乐胜，出生在高雄市，到联盟大学体育部当老师，即将完成了一百零六届全天贝拉松。联盟贝拉松举办十一届，我完成了十一届联盟贝拉松全天比赛。吴乐胜是第一届联盟贝拉松联盟市民冠军，得了佳绩。这届不落界参加了首到联盟举办的贝拉松比赛之外，如今届每届赛期间，伊拢爱体育电竞组织公益跑步训练营。吴乐胜达，
8: 我爱马拉松，
6: 我爱贝拉松，我作为一届体育老师，能够身体力行带动更多的人爱这跑步，爱这贝拉松，争取给大家一起跑到99岁。时至今日，吴乐胜发起的联盟公益贝拉松训练营已经有20年头了，再来参加的总人次数超过了6000人。吴乐胜到双腿普及贝拉松、腿手跑步、开合等方面，拢做了好在突出的贡献。到这次比赛中，吴乐胜以国界外流卡甲江行擦身而过，但是伊并无放弃，忍着伤痛坚持走完了全程。伊对贝拉松界爱之深，令人钦佩又感动。郭景海是另一位联盟界贝拉松运动爱好者，伊跑贝拉松界初衷是强身健体，对抗病魔。联盟贝拉松运动爱好者郭景海呢？
9: 跑步就是当时
6: 2008年的时候，跑步就是当时2008年的时候放了糖尿病，从一个病人跑好了，而对着一人跑，身体条件好了之后，而去参加贝拉松比赛，主跑主快乐，速度接来了，身体状态也好了。通过参加贝拉松，高进海的糖尿病得到了缓解，伊呐爱直直跑到跑唔叮当为止，活到老跑到老。联盟良好个体育氛围个每日个城市环境，啊，得到了来自全国各地个参赛选手会个肯定。
9: 在第二次回到厦门，我觉得是这座城市非常干净。
6: 四川选手也觉得呢，当一次来到联盟，我觉得这座城市非常清气，也非常漂亮。顶些好，每一次来自不国的比赛，青总的选手酷酷哒，我给酷酷来自青总。厦门是沿海城市，环境特别好。今天唔去早跑，天时不错，跑个后半卡住了，即使无跑好，下次再来加油。江苏泉州的跑友哒，我是来自江苏泉州的，即使参加厦门白马松，我特别开心。能赢得海景直路奔跑，景色特别好。 虽然打赛道是非常的热闹，正落波非常在，街也非常在，但是我的心情是非常满意。经过十年的发展，厦门白马松已经走出了国门，进行世界顶尖白马松赛事行列。从获得中国白马松突出贡献奖到荣获首届白马松城市称号，厦门白马松无论组织经验或是运用的模式，都得到了各方面的肯定。中国长径协会副秘书长水秋娜。
10: 厦门马拉松我觉得在市场化在赛事组织
6: 上，厦门的白马松我觉得到城市会到赛事组织水平前到国际会都已经发生了非常高级了，有错方面甚至跳过了国外一错优质的白马松。十年来白马松跟厦门同频共进，不仅完成了城市规划建设，也促进了经济社会发展，丰富了城市精神内涵。最后呢，
10: 厦门马拉松的优势，我想第一是它的这个政府重视，高度重视。
6: 厦门白马松的优势，应该是政府高度重视，同时该是民间的支持度。现在厦门白马松已经深深地植根于广大市民民间的心内方向，男女老幼拢有来参加。在厦门公海经济奥运会的地区，又增添了一届新鲜活动。第三届厦门白马松届赛道非常独特，非常优美，有滨海界城市风光，有厦门城市界特色。同时，厦门白马松想突出的就是文化的氛围，非常浓厚。白马松落地安风，是一项古老运动，加植入引导回城市界文化脚下，环岛界路边头，九十九种因自湿山界白马松雕像散落其中，突出了白马松城市界特色，也迎接了奋勇拼搏、永不止步界猛男精神。白马松音乐在，白马松美好生活在。白马松爱心林、白马松工业基金会、白马松运输已经融入了厦门城市界方方面面，也为爱心厦门注入了力量。厦门市还准备到五元湾建设白马松公园、白马松博物馆，加强白马松甲城市文化融合。白马松已经成了世界各地界白马松爱情厦门界极大理由。听评局本本日听的是福建东南广播公司制作的报道，厦门直点白马松爱情的制作声。

0: 新的中国跨越翠山文水中南南北东西聆听中国故事新的中国甲乐一同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1: 听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新的中国节目
2: 到悠悠界春天岁月冬泉州红开日界明泽不算大的鬼声甲广阔的世界保持着从事文路的联系。这几种联系有一个团体的名字叫做铁观音。现在这种新界每形式已经到全球兴起，这将再次深刻地改变铁观音的命运。今次的节目将南水泉州台直达到德子文乡安溪去行一行看一看。铁观音界十三道团经行大腰解一个地址行事义直达经营地继续行业。行大腰始终确守祖训警惕超工之德。九零后的行事义里总有新鲜的写法挑战团

0: 通关联。到2012年，成为芒果平台前平出界全球十大梦想。
1: 今天天猫就是十周年嘛，然后我们也是从2009年加入到。
0: 我是09年加入到天猫31。去年我的销售就做到了400多万，现在电子商务发展的安排就有60多亿，我第一占比就有30多亿。这个月真是不能小看电子商务，所以我们去认真应付。现代要界楼的到安徽贵县的东南部，这个叫做南洋村的地方，徛到大山深处的南门，祖祖辈辈拢是以种地为生，这个也被称为中国铁观音地的发源地。这边接过年再，现代要界楼祖到这个建起了这座极具闽南特色的花岗岩土楼，除龙哥公子太子不救之余，命名为泰山楼。到现在楼祖的位置仍然悬挂到土楼的天灯正东，这位楼祖就是现代要靠单引以为傲的记得祖师爷邢三安。邢三安生于1836年，当时就随白清正德做德，后来已成为铁观音之侄的直方行家。35岁时呢，邢三安将家己之侄的铁观音打到厦门去销售，销量奇佳。公元1875年，邢三安到厦门开设了白记茶行，之后又聘请了英国翻译，铁观音的对外销路即刻自主拍开了，好些物从国内卖到了国外。其实，早到宋元泉州港作为东方第一大港，海外贸繁盛。民国上中从九级山崖起攀，这片新起的东方潮汐作为一种特殊的商品，从泉州港出货，引到顶叶，开启国贸交易之门。明清时期，以泉州为中心的闽南地区已经成为欧领地的上主要接线地。泉州正德历史悠久，早到清朝就记载。安徽山德是唐末，兴于明清，盛于唐代。1995年三月，安徽郡被农业部命名为中国欧领地名地之一。13年之后，铁观音制作记载被正式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2: 做一泡好茶的工序还是挺繁琐的，工艺已经是传承了几百年了。
0: 做一壶好的江苏还是非常繁琐的，经过已经传承了几百年了。我当时13、14岁就会帮家来野餐，农民的农家拢会有啃老，彼此相互碰撞，相互摩擦野餐而已。欧领地的作坊就是要靠野出来的。童年的时候我有做过，12以南就没做过，12以南那年代是出来稳定闹的。邢三安是泰山楼邢三安的第七代子孙，当时到永山第一乡镇浸泡长大，但是你非常好剃头。初中二年级时中就因为好剃头网络游戏就无去读书。2008年，邢三安开始接触网络销售第一。
3: 因为我的性格比较犟，他们也不相信我，我要怎么去做？
0: 伊达，我当时的世界我有劲，伊人就唔相信，我就爱就爱去做。做这生意做了电子商务，好个时阵网购也只是正起步。我帮我搞个上海大学，拢是做白花婚纱名片运出个。而现在只需要一条网线，如何增加大学销售？热炒妹到白花花界麦当充满了怀疑。
4: 做工当时去厦门，
5: 做工当时去厦门，
0: 平时伊达。做工当时去厦门，回往印尼界只有一家店。电子商务只系一根网线，面对界是全中国。将往界铁观音通过电子商务卖往全中国、全世界，这也是一种渠道。现在看来，平时伊是幸运界。 因为搭乘了是曼谷街这条跳起大通道街段趟列车，趟到了属于行驶加速街段趟金。网络小丑为安徽铁观音拍开了小路，阿解人建筑的心声。为什么因能做搭起并成立了第一学习社？现在已经将近有300号第一轮参与进来。十二届领哥行动超就是其中之一。
5: 我叫王仲超，我祖祖辈都是种茶。
0: 伊达，
5: 家里面
0: 我祖祖辈辈拢是种地，家内有接瓜宝地，但是无参加过学习社，销量唔稳定，价钱也卖唔进去。自从参加了学习社，销量也稳定了，价钱也提高了不少。而要稳定个就是收入也分了一番，非常好，非常好。安徽南东下镇。如此界修磨相助，黄河当舟，如人一种信仰深深界，则更多安徽人界血脉当。第一些是中国上半世纪的内幕，春年之后的金针再度扬帆搭建新丝路，到农历这次界广告会见，行使你希望之国能够再次拍开安徽铁观音界国际起点。
6: 今年的那个天气很好。产出来的铁观音很香。
0: 伊达，今年个天气非常好，算出来铁观音非常香。这个第一就是到互联网前辈，比如到马来西亚、新加坡，只要能客来到旺界网点，就叫来到旺界电信办业。直至到旺当地不个第一，直至要加半亿人，这就是从电信到第八个竞争模式。铁观音出口的版图正从日本、东南亚等传统古风扩展到俄罗斯、法国等建筑的国家。铁观音界九影青云、牛眼龙香，这老布王如来主宰第一爱好者的芳心。每年界这个时钟，到南岩村界这片南山界，平时刷落到世界各地界行驶结束的子孙会，拢会登来这个祭拜。无成就，怀念先祖当年用一根扁担带来个羊肉。到安徽3000多平方公里个大地界，铁观音展现个一种平凡自由独特个生活，让自个界河流山川变得奇想云彩，也让生活到自个人们更加风韵生动。

0: 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满，花正开。
0: 海阔天空的拍平。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难的空旷，
1: 流淌着在
0: 人搭在地山外，地山人，家己人，世界地声。
2: 银角黄色，银做爹的黄昂，为了开启一段做爹的银角之旅，银心聆听每一个银虎背后的故事。银角黄色，夜会银角，系好美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这期的音乐黄色山歌，中国南界自然光，多国的民歌流行，涵盖多种音乐形式跟元素。山歌就是其当直征颇具特色的音乐风格。山歌是直征和古老音乐，为什么这些单呢？人类有劳动，并有山歌的传达。到长江长夜，人们通过大声歌唱传递信息，两个情感。山歌依个大自然。

所讲伊当时以大海所创长江地头，南门通过高山的上路，向向通过好山、好水、好风光。以陆小生故事来讲一个点点滴滴，唱出了白世界喜怒哀乐。所讲并莫过严格系统的影响要求，只是先强做强。根据高姐当下心情的状态自由抒发，所以听者会觉得音乐令人感觉自由，用个引起情感共鸣。

祖国聆听中国山歌市直播作秒改唱片机，以高度浓缩了中国34个山区、行政区、56个民族地理人本、山山生活加朴素情感。山歌是能表达自然光最直接方式，这边乐目无接触过专业的音乐理论学习，通过聆听，就能透过伊弘扬传中国。到山歌来背，你将听到学界无处的故事。明白不当时代中国人是怎样理解自然文物，经自由来表达情感。

说高是流动感，不因为时代发展自比最棒，房子更受到应该哪个灿烂，加保护汇聚港浙江末带来关注。英国人通过走进这些民族地区和平壤地区实地采访，创新性融入到当地牧民的生活，用心聆听，用识别的眼睛记录着宝贵的原生态声音素材，通过后期整理素材，将其包括音乐改编创作成新的流行音乐。

中国地带末拍不当地学对其三个计划加影响后各自特点，小白的新天友采海的回忆，山西的山客贵州的北国等等，三个到北当的情景下可分为多种表达类型，音歌、劳动歌、情歌、自歌、生活歌、风味歌等。中国多名音乐人行乐兵正大过这三十个月，就有养肃穆的地方，人的信息就更丰富，山歌也就流快。

此时此刻，一挂路线去阳光里去的时候，不妨再听听着中国东南西北各地的山歌，感受北半夜的紫江红光、南风红处，将自大心灵回去一趟阳光里去吧。

0: 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自导自编。
1: 身在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身在中国，隔了一档，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英国王室用最低的方案，为了开启一段最低的英国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英夫国外的故事。英国王室也会英国是何美好。
1: 第一期活动，平地猎人鼓励献身，听新直播领小解猎山风情话。
2: 江苏歌会经过大民间传说，直接回梦。
1: 外乡台热闹，内乡听门道，内乡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往留言互动。阿可顶力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往届通信地址是中国北雅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电声。邮政平板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往届声音，世界电声。
3: 爹娘四海，声对无就，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蝶声，
4: 世界潮声。
0: 千禧蝶山，五洲荡江，爹气为当
5: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乔央，欢迎收听这时段的《爹气为当》做你节目。今日的节目，带来我白来不来向，首先到蝶山风情的人脉当，咱继续跟随做点哪行业，再去来个了解蝶州市金节顶的长头村。下今日。那就来个了解长头村的五市街面。到接下来个自在开门人们，先听红小水跟咱配蝶州俗语“功夫似盖棺”，最后就去来欣赏精彩的蝶脚长凳。

0: 叠山，风尘话，叠山，风尘话。
1: 大家好，欢迎来到叠山风尘的节目，我是贤杰。今集的节目，贤杰继续带大家来了解金节的长头村。长头村建村已经有468年的历史了，也依在呢，后加一个名叫做叠长村。伊是松浦山麓大寨十个高村落组成，加一个村啊是到大寨东部的北面。大寨的起个怎么做当？但已经是甲天梦上水介绍了长头村伊个现景的历史，遐当时呢也配到了这个村名的由来，以及村用村貌等等。遐这一期爱来甲天梦一起了解个，就是长头村个唔是改变，这就是长头村个唔是大宗师，也是唔是个后代拜祭祖师的地方。这个五市街别，伊是沙鹿的公司，分为后厅、东厅甲左廊。左门呢是一个接顶的结构，三个大门推起来呢，气势雄伟壮观。这个五市街别，伊是建于清乾隆33年，这就是公元的1600年。究竟又是怎样兴建起来的呢？接下来咱请出长头村的刘一国、吴占明来甲听众介绍一下。
2: 五市街别呢为沙鹿的公司。遐当时这个地呢，是由这个土乡转来这个平白施工，平白施工个名就叫做黄应新工啊，日行道。遐伊转来之后，伊硬硬

0: 光非常好，就把将这个感谢里面呢，叫做好处。好处以因为难顶呢，无得个，所以独将水落，就把将这场地植入拢未空之前哩。卖了之后，等到乾隆33年的时候，遐遐哩呢，就按个当梁州府应该是高楼回个。梁州府本身就是遐哩个阳光门面个不好。家计就是遐里呢，就是出资出力，平平时就出地，两周就大部分出资，其他各方呢就是出力啊，来简单来修复，把将这个做大宗师呢，经过3年的时间才建成这些啊。
1: 好，现在行入这个大宗师啊，哈，得了这个大门老者官呢，那就有一个厅长哈，这个厅长过后呢，就是一个厅啊，这个厅过后呢，就再加一个小个厅长，现在到这个小个厅长过后就有。供奉了挂位之个，伊人唔死个祖先哈，遐究竟是第几位祖先呢？咱也请在明仔介绍者。
0: 我这大宗师呢，就是我这村长四祖，我叫做段十四祖啊，因为我是九四祖呢，徛在这山后长兴顶头。一段十四祖月灯光呢，就以光来到这地方，所以我这大宗师呢，就供奉这月灯光。也即五只兄弟称作段十四祖。
1: 这位祖先吼，伊有啥物生意个故事呢？
0: 这个祖先呢，伊开始呢是来到这重要个家族，来到这安吉长村，这党员外这丁石之家，到这丁家族，后手到这丁昌业，买地买厂，家道子孙，但是一直劝伊减贪，后手这个兄弟真系真有这个人丁兴旺啊！出人呢，摘树采落，灭街呢，就令啊那后手发展个机会呢，佫话传人，伊是五只兄弟同一党人个来这创作。
2: 这个五四个月晋升了之后，以前呢是到每年的十一月十五号，村村的子孙都会到这个拜祭祖先。以后为了方便大村民来这个拜祭，所以呢就是改为元旦节，大家都休息的时候来参加拜祭。所以现在每逢元旦节，村里50岁以上的老人都必须到这个五四个月个拜祭家己的祖先，祈祷风调雨顺，子孙平安。好，感谢大家收听本期的节目，下一期我会继续带大家来了解金节长头村的名单师傅。

0: 好，听众朋友，刚才咱跟随做的南行街，再去了解了德州市金捷镇长头村的五四街面。下晡，咱来进入自在开幕浪漫，请听小雪给咱配德州俗语《功夫似盖骨》。
1: 天顶一粒星，二下开自在，
2: 自在不开嘛。
3: 野山叔叔，
4: 五颜六色，
3: 红红红青。
4: 客会听古，
3: 把民间传说
2: 有意思。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杨小水。咱今日继续来拍第一集的俗语文化。多一些生活动，人了是一撮人过强讲究，过主动细节，家己考到家己相当黑。你看做无影过厝，人拢会带意思。哎呀，热情实事，功夫可持鬼久啊！今日一句俗语的原意，大概是过分真心爱可持鬼囝，家己鬼囝持袂大，考到这心肝功夫。即是慢工出细活，十分讲究。遐几句就是饲袂大个鬼类。好像是清朝末年，爹只有一个兄弟，一个老阿姆做工课讲究强势，饲整生也熬百比。伊对人掠了一斗鬼囝来捕。遐皇天不负苦心人，无个日久，老阿姆斗鬼囝顺利出壳，也以神清相当好，将这只斗鬼囝捧作正正的明珠。日日采摘几啊米菜，也能坐顶独卖园，悄悄了来饲这只鬼囝。天时热末，刷开这只鬼囝掉满地，遐厝边头尾的腿了爱切哩唔敢切，到尾树，伊腿了出鬼囝喏，大都年轻忙。哎呦呀，袂正日来个人衰个，哇呀哭到相当黑，厝边的鬼囝鬼鬼饲大，已经爱生两流汗。是咱老阿母个鬼囝，你讲猫个讲猫，破声个破声，死个死，从鬼灵也真实是袂兴。到后来，功夫饲鬼姑也衍生出针对爸母养育教育两囝，莫刻意得讲究实质，莫养我两囝，这些才有变生两囝成才，成为社会有应该人。
1: 好，听众朋友，刚才咱听到的是俗语。功夫饲鬼姑，下半就去来分析精彩的第个唱段。第个唱段宣布，下半相信第个唱段，一点繁华凭空来。

0: 慌着不敢爱。本宫这就将难敌，阿姨妈妈将这湖南带回负担。
1: 啊，这里啊，
0: 我老东西将来何来啊？

0: 好了，听朋友，这是在李启伟当做的怎么做播扫这个？祝天朗求央，感谢你的收听，再会。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住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梦不会睁开。
0: 海阔天空的拍拼。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
1: 流淌着在
0: 人打的地山话，地山人，家己人，世界地声。千禧叠山，五洲同江，叠起月当。听众朋友，你好，我是乔央，欢迎继续收听这时段的叠起月当做你上网。下半乔央请各位一起来欣赏精彩的叠加唱段。蝶仔唱长宣传，下半夜唱诗由李玉郎吟唱的蝶仔唱长，植草植木感情深。

0: 半一枪先有本丁用银枪盖的个枪灯，若我操劳金生行。
1: 我从何说起呀？哎，师傅。

0: 好了，听众朋友，继续该第一期为当初的上班做播送这个，祝您能够养，感谢您的收听，再会。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
1: 新的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新的中国隔了一档，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英国王室用最低的方案，为了开启一段最低的英国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英夫国的故事。英国王室也会英国系何美好？
1: 第一期活动传递蝶音鼓励乡亲，听新竹北领袖的蝶山风情话。
2: 江苏歌会经过大闽南团队，直接开门。
1: 外乡台热闹，内乡听门道。来去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往留言互动。According to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往届通信地址是东国北雅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电信。邮政平板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往届声音，世界电信。
3: 合二传千，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4: 客家之声。
5: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一华夏大地，聆听上师韵律，南生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总管。
6: 欢迎继续关注我来讲中国节目，我是福克。去年台南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协议签订仪式在福建台南乡村非物质文化遗产博览会举行，台南县的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工作再次得到司法处理，其中一项重要的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就在台南梅林县，稍后同福建同一下就与福建台南县一同聊聊陈述当地百姓喜爱的梅林县的魅力。福建省台宁县位于吴宁山脉中段，地处福建江西两省交界处，这个地方传统戏剧台宁梅林戏早在2006年就入选第一批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台宁梅林戏昔年以清代嘉庆年间自诞生以来一直风靡当地，并且延续至今。台宁梅林戏剧团负责人来秀珍介绍：
7: 什么叫梅林戏？那他这个得名是以朱口镇梅林村而得名的，当时有朱口梅林村一个寡妇做50大寿的时候，他就请了一个徽班来这里演出。这个寡妇他说演戏可以招这么多的人来看戏，而且呢是非常热闹，所以呢连续演了几年以后，他就把这个徽班艺人就留在梅林来传艺。
6: 台南梅林戏流行于福建省台南、漳州、顺从、邵武、江浙等地。清朝乾隆年间，为调治经过浙江、江西传入台南以后，同当地方言同个民歌小调讨教音乐相融合，形成个具有地方特色的曲种。梅林戏的套拍采用当地官话，唱腔以乱弹、戏皮、哈岗为主，台南人文化条曲曲中蒙面乐极吧。
8: 我说梅林戏就是徽班南下演变成了梅林戏，北上就演变成了我们现在国粹京剧。徽班下来以后，在我们朱口镇的梅林村留下来，经过融合了泰宁的一些民俗民间文艺，发展到今天。
6: 莫林西班研制班子一开始只有四个班佛像班，随着演变发展，又相继成立佛顺班、佛善班等等中央戏班。养殖市场也逐渐拓展到为福建的食物、顺从刚才浙江的文初、广西的沙场、莱川、广场等地。历史上有从梅林苏北方、苏浙体制旧浙乡、达西西头来创造天宫两个说法。从西从重庆晚上创造天亮，可见梅林西和当地苏汾阳的程度。来就正介绍康熙政权的同体最受欢迎的娱乐方式，与老百姓本溪边的保住也十分加体系。
7: 我们泰宁这个地方以前呢，它这个交通比较闭塞，就是一条通往邵武，一条通往江西这边的路都是山间小道，这个地方又没有别的娱乐方式，那就是看戏。每个村就是画一块戏，

0: 这块戏田就是作为一个专门供演戏用的会用，就是当时用谷子来啊，就是说那几百年的历史。
1: 莫林西之所以能够形成，除被骨头缺少娱乐方式以外，其自身的特点也功不可没。可以从微调演变成的莫林西的过程当中，不仅吸收了很多地方艺术家的特点，还把泰宁的民间小调舞蹈融入到戏剧当中，各种融合民俗的方式更加贴近老百姓的生活。莫林西也因此成熟当地民众的喜爱。
0: 我们以前的彩戏啊，它有个驱邪、纳祥、保平安。他这个就是从锣里面演变过来的，他最后把这个锣啊要搬到舞台上了。比如说加官啊、财神，他必须带锣面。
1: 莫林戏有传统剧目三百三十多集，已经收集记录的剧本有一百三十多集。经过整理上演的较好的传统剧目，包括《飞龙台》《狼牙台》《鸳鸯台》《雌雄辩》等三十多集。莫林戏和台南以及周边地区流行，非常多村庄有从台接近，都会抢戏班来演唱此戏，增添戏庆的气氛。
0: 他这个演戏呢，一般是逢年过节啦，还有这个比如说祖宗的生日啦，还有现在也有一些比如说自己的生做寿啊，喜庆啊，结婚啊什么这样子。他寓意主要是一个求平安，一个。就是娱乐性的，还有一个是祭祖。为什么我们现在有锣舞呢？为什么有彩戏呢？为什么要打八仙呢？要送财神呢？天官呢？这些都是一种老百姓想望的一种，一个是平安，一个是要发财，一个是要给我们的祖宗做生日。
1: 莫林戏的唱腔优美童年，其以皮王、拍子唱腔为主，此外还有南词北调、弦索、非主词、在钢调、西平调。强板、小挑等等。赖秀珍1946年出生，十四岁进入台南演的莫林戏剧团学艺，如今是台南莫林戏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其表演启用莫林戏内通舆情、我以以演表的艺术风格以及古朴词腔的做派。
0: 这莫林戏，他当时这些演员啊，都是来自农村的，甚至呢。就像我们现在卡拉 OK 厅，那些人都想去唱一唱，每个人都想去演戏，他就随意的演，所以他显得比较粗犷，而且呢，他表演呢就比较土。为什么会叫土官话呢？他就是泰宁人学普通话，他上台嘛，他的就比如说当官，他也想要讲两半两句普通话，他办不准的那种普通话，规班的那个讲话讲也讲不准。所以他就变得土官话了。
1: 和社会快速发展今天，莫林戏同其他地方小曲种一样，一途陷入困境。以后用莫林戏给古老的戏剧传承发展，也成了赖秀珍十足的课题。他认为莫林戏的传承需要创新，需要加强其他曲数、其他剧种的表现手法，使观众和现场能有不一样的体验。
0: 剧种根据社会的发展，它是不断在吸取新的东西。把自己壮大，一个是我抓剧本，第二个是抓演出、抓质量，第三个就抓挖掘整理，挖掘整理的一些资料，你慢慢的梳理、演变、美化，但它根还在。
1: 同赖秀珍一样，台南的莫林戏演员们齐心协力，重新发展莫林戏剧，既然遵循莫林戏传统表现方式，先后创作《边关记》《百子官飞》《花蕊夫人》等一批优秀剧目，获得国家同省市多项荣誉。此外，台南的莫林戏演员还坚持非民宣传演出，曾有几场同户外体育巡演。台南莫林戏剧团团长钱鹤莲给吧。
2: 一年的话，我们大概有半年时间在外面演出。都是演这种古装戏，有的时候正月初二了就要出去了，一出去的话就是要有两个多月。
1: 为了弘扬传统的优秀文化，泰宁县成立了莫林戏艺术传承保护中心，支持莫林戏走出国门，扩展文化交流，曾有赴日本、澳大利亚等地演出，受到当地华人华侨同友好人士欢迎。泰宁莫林戏代表性传承人冯友才计划，
3: 这几年呢，省市县。对我们这个梅林戏都是很重视，我们团里面呢，在这个传承这个发展这个梅林戏方面啊，这个除了培训这个学生办传承班，还有呢下乡演出啊，还有国外交流啊，所以这几年的话，在这个扩大影响方面 对我们的传承保护方面呢也做了。
1: 几十年来，马林溪同其他非物质文化遗产一样，得到了泰宁县政府给部门的重视和保护，印度成立了马林溪专门工作的机构，投入资金扶持，实施传承人才培养计划，培养了后续的传承人才，还通过司法处理保护保障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版权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人身财产安全，让马林溪给古老的戏曲艺术得到更好的传承同发扬。
4: 爱来讲总管，用亲切的客家乡音，但穿一法哈代替，连汤赏诗韵律，男生法哈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总管。
1: 抚养书堂爱来讲中国节目，爱复刻。河南蒙古巴村历史五两铁前期境内，本用东西的王河水冲刷出一片富饶一米的水湾，五两四海。这里在迄今为止，中国发现最大野生的油皮天鹅繁殖体。油皮天鹅是五十两海陆域当中的精灵，享有油青之王的美誉。今天的生存状况标志着中国油皮天鹅种群的兴衰。今年六十九岁的张长龙在五粮四海边状态，以边外管夫人人的身份书本的记下天鹅去艺术人，他对他的信任却像杨三人两能够看到五粮四海风景当中少不了百鸟高飞的壮观。下面内蒙古台带人交流鸟歌的春天。
5: 没关系，可能家里养着鸡似的，一叫就过来。
1: 明年三月份，油皮天鹅一飞到五粮四海，张长龙就会把电价给抹发，整天穿梭在油皮芦苇当中，羽毛啪地发光，按照太拍，可能最温顺，总是不紧不慢给子，给就喜名为天使。可能最中意的天使慢悠悠地游过来，张长龙蹲在海边，张开双臂，问他阳晒的油黑的面孔，洒满的慈祥。油皮天鹅眼前啊，有一块油块的凸起得名，在天鹅种群当中体型最大一种，有着最美天鹅的美誉。相比其他鸟类，油皮天鹅的叫声刺耳带肉，又被称为鹅上天鹅。
6: 到了啊！
1: 内蒙古师范大学的赵格尼洛图教授等人两名生物学研究生做一项关于鸟类的观察任务，提示请了张长龙帮忙。在艺术年时间当中，张长龙记下数几本油皮天鹅观察记录，大家都习惯喊其叫做鸟歌。
6: 他是选择
7: 什么地方筑巢？
6: 他选择这个有隐蔽物。什么叫隐蔽物啊？就是周围有路呗，还有旁边有这个比较这个开阔的明水面。
7: 起飞，我起
6: 不来。
7: 周边
6: 有
7: 个明水面，
6: 对对啊。
1: 到天鹅繁盛时期，张长龙就不分昼夜的巡抚，饿一吞饱一吞，是常有的事情。
8: 你吃饭了吗？早起。
6: 我也正早上吃了饭，就坐在这
8: 儿。你是不是没吃饭呢？
6: 他们回来吃饭来了，没吃饭。
8: 连的饭没给你做。
1: 老朋友化妆中有慢眼也有胸疼，张长龙自古驯夫忘了吃饭不讲，还经常把身边的天鹅囊中夸，冬天恢复多样，夏天放养多样。张长龙去海边照顾天鹅一番，就爱煮托本老盘。
6: 性大美素，阿莫西的男人的那个比例啊，是六分之一喂了。为啥那么两顿过来就好差不多好了。
1: 张长龙经过五粮四海鸟最多时候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前，水鸟同鹅多的看一眼看不到边。用张长龙的话来讲，他妈前插海海多的能够本鹅群激烈生生死不到。张长龙也经常同乡亲一样，产业就是海多做鹅的事。回家时候，一手拎着海带张雕的泰利鹅，一手提着泰板桶海水。回家以后，把海水倒入泰铁锅，满火炖鲤鹅，牛油鲜米飘得满屋都是。
6: 五粮四海过去特别的宽广，也很少有芦苇。旁边这个农牧民们
5: 也不打猎，也不逃难，孩子的话

0: 自由基对天鹅到无良撕毁了房子。1998年，内蒙古大学的新连连高速铁丝内做亚热量率观察，将到的总重量不应能做相套。
1: 老教授们说：“哎呀，现在这个无良撕叫不保护、不治理，这让来子孙后代嘛，就没有指望了。你孩子也臭，这个鸟也没了，水域也没了，将来怎么生活呀？”那我们打猎的说，你看人家耐大的教授，人家都不指望这孩子的人家都关心保护无良槐。我说我们这地方这将来的子孙后代都指望无良槐养护的人，应该响应他们的号召啊，保护吧。后来我们的人就收了枪了，都也不打猎了。
0: 也好几年，无良槐会成立实体保护区，总重量10万吨重，主动应战成了一只不拿工资给别人的管护人员。
1: 哎，那。你像一开始下去我们去看着这保护区的，又来那逃鸟站的来了，我说不用逃了，咱们这建保护区，将来还这个鸟也没了，什么也没了，这将来越轰越群了，还管他的了，这也不是你们家的，就人家不理解吧，后来给他们做好工作吧。
2: 让张长龙高兴的是，
0: 让张长龙高兴的是，越来越多人跟其他人一样，向无良撕毁重新恢复三个民族的工厂。从五年的工厂关停内，剩下污水流不到河道外。由于当地淤泥盆清泽外，河水恢复自由的流通，水气安的五个多位候鸟也成群结队飞转来。
3: 田德，你看看，哦、那一片
4: 飞起来的是多的，
5: 快点过来，快点过来，开始。
4: 如果要是您一个人，他就过来了。
0: 今年张长龙又被无良撕毁实体保护区返聘，其和河边处的数几年的草棚变成了板房。同一天大来讲，每到鸟类繁殖期，张长龙却会和沙岛上搭起瞭望号，被分主要的巡视守护。最长的时候，其和路易当处的80日。69岁张长龙每年一样会同往常一样骑着摩托车去找看天鹅。路上碰到放羊放牛的牧民，他讲的都会同他一样爱鸟的同路人。
5: 哎呀，哥们儿你好，你每天在这儿就来还得给咱们招呼的了，看的了。你的孟老乡们也对这鸟也爱护了。
6: 啊，有多少种这鸟？
5: 有200多种，243种了。
6: 哎，这个旁边这个牧民啦，什么有时候那牛倌啦、羊倌啦，有什么破坏环境的、破坏鸟的事儿，也给我打电话，说老张哪儿有人逃蛋的，哪有打猎的。这后来他们也拦开了，你打猎都保护就不能打猎，反正大家这牛倌、羊倌都赶开了，都保护开了。
5: 还有的繁殖，有的这个不繁殖，弄个草包下两个蛋也不。
0: 每年一到3月份，张长龙就驻扎在无良撕毁边，迎接等来美丽精灵的回归。等数月份送走最后一只油皮天鹅，就开始对来年相见的期盼。张长龙计划，水鸟成群飞行时遮天蔽日，厕所水落到的海面上，看不见水波荡漾。这个同样是最深的记忆，也是今年无良撕毁最美的风景。蓝天之下，碧波之上，无良撕毁的春天是鸟哥的春天，也是生命飞翔的春天。
6: 现在无良撕毁水好了以后又有雨了，这个天鹅的数量也是一年比年多啊。
5: 看着希望鸟多了好啊，
1: 看着看着时间长了，对鸟有了感情了，几天不到海边就还挺想的，就把那天鹅当成孩子一样了，老早惦记着看看。
5: 快点过来，快点过来。
7: 爱来讲总管，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一华夏体体，聆听上诗韵律，南生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总管。
0: 欢迎收听《爱来讲总管》节目，我是福克。春季樱花盛开，福建省漳州市永福镇本以为中国最美樱花圣地，眼下和永福樱花茶里景区内白松樱、吉雅樱等品种樱花酿成茶花小套竞相绽放， 缝缝之间仿佛一条长腰。

0: 和三江的彩带，微微引发同个万庙茶园相映成趣，构成一幅充满诗意的生态画卷。各地游客纷至沓来，赏樱花、闻茶香，感受春意当中的别样浪漫。近年来，福建总平以花为媒，发展美丽景致，为乡村振兴注入新活力。下面，让我们一下进入永福花海，享受一场同春天的约会。
1: 我们永福这边的地理气候纬度和台湾的阿里山呢、极其相近的，是自然条件啊、土壤啊，与这个阿里山呢、非常的相似，那非常适合种植高山茶，所以台商就选择到这边来种植高山茶。那我们这边永福镇呢、也被台商美誉为啊大陆阿里山。1996年，台商谢东兴先生到这边来承包下我们这边荒山嘛。种植茶叶，原来是承包了350亩，那现在扩大到1200亩了。
0: 那下位于福建中平台湾农民创业人的永福樱花茶景区内，上万株的樱花景象绽放，茶柳迎风，美不胜数，吸引各地游客前来赏花打卡。中平台湾农民创业人是中国纽交集国家级台创人之一，近年来立足地方特色，通过农业家的模式，借助一条以花为媒催生的美丽景致的新路径。中平人创业人管委会发展规划科科长陈清木介绍，中平永福镇以地理位置、山体气候同个台湾阿里山的乡村，本以为泰流阿里山。樱花茶园的主人谢东清是中平市永福镇的铁杂台农，1990年代，谢东清把樱花从台湾引种到了永福镇。随后几年，非常多台农集中一致，也跟人在茶园当中讨种樱花。历经20多年努力，终于形成了今年苏里樱花满山开的盛景。
2: 你看它的茶树规划的就像指纹一样，很有条理，富有层次。而且呢，我们这个樱花林也是错落有致，很漂亮啊。一开始的时候就有这个樱花树的栽种吗？
1: 不是的，一开始这边是先种茶，陆续从2003年开始，谢东庆先生呢、从台湾陆续引进了品种上万株啊，到这边茶园来套种，就一炮走红。当初的无心插柳柳成荫，打造了现在全国唯一的一张最美生态樱花茶园。
0: 2021年，经中国亚洲经济发展协会评审，中平市永福镇荣获中国最美樱花生态荣誉称号。又经永福樱花茶里景区种植近万株樱花，品种主要由中国凤、飞燕凤、云南飞燕、阳金吉雅燕、牡丹燕、福建山燕等等，花期它又可以绵延一年下旬到三月中旬。
3: 那眼下这个季节开的最好的就是它了，它叫做福建山樱，又叫做中花樱桃，是一种早樱的品种。它的花瓣呢是紫红色或者深粉红色的，花朵啊是3到5朵成簇的向下开放。樱花基本上是先花后叶，也就是先开花后长叶子。它们的花期都并不长，从开花到凋谢大概只有半个月左右的时间。但是啊，花开如云，花落如雨，樱花不仅开花的时候美，落英缤纷的那份洒脱也就像云霞一样蓬勃明丽。
0: 浪漫樱花不少地方都有种植，但和永福镇这些樱花还同强烈的茶山相映成趣，层层叠叠的茶园深思西服，好似一看看60个年轮间隔和墙山之间，和茶园当中讨种樱花，不仅可以增加土壤当中的有机质，还能够防止水土流失。
3: 当地的农业专家告诉我，樱花树的根系非常的发达，它能够保持水土的同时，还能在一定程度上给这些茶树遮阴保护。而且啊，有了花就有鸟，这样一来茶园里的害虫就有了天敌。大家看，在这个茶行之间的空地里，茶农们是种了很多的油菜，油菜的根系非常的特别，它能够吸收磷钾肥，用油菜来做绿肥就能够给这些茶树提供营养了。像这样茶花草套种，其实啊就是构筑了一个小型的生态系统。
0: 就如樱花茶景区内樱花浪漫，还伴随着内千苗茶园的清香，距离汉江市花艺台、阴阳桥、木花亭等3处小平景观，成为秀旅游、休闲、度假为题的自然生态新景观。
2: 你们看我身后的这一条铁

0: 归小道，看这个粉红色的列车穿梭在粉红色的樱花丛中，像一条开往春天的列车，非常浪漫。那很多游客也喜欢站在这个火车头旁边拍照打卡，为什么？因为后面是一簇簇的樱花丛，这样拍出来景深是不是很浪漫很春天？
1: 我们那个坐着小火车穿行在这个樱花树下，红花配着绿叶，感觉还挺壮观的，心情很愉快，很高兴来到这里。
2: 从2021年开始，中平每年举办樱花文化旅游节，并引进台湾美食以及文化节目，形成以樱花观赏为主的旅游休闲特色产业，吸引了越来越多游客前来赏樱游玩，带动了区域内成千上万农夫持续种树。
3: 为了做大做强我们这个永无高山茶产业啊，我们在2006年的时候就成立了省级彰平台湾农民创业园，那在2008年我们又这个台创园呢又升格为国家级，目前呢入驻我们园区台企啊有82家，汇聚的台农有600人，打造我们永无高山茶种植基地啊48个，实现这个一产产值啊10个亿，那个园区的这个台企啊每年可以解决我们当地劳动力啊1.2万人次，可以使他们增加年收入2万元。应该说我们这个台企对我们的地方带动三产啊乡村整新啊应该是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2: 樱花茶园并旅游景区不仅带动了当地旅游发展，也反哺台农台企发展，还种植业的基础上发展加工业、农业旅游等等，推动农村与以上产业发展。2015年，台长李志峰的凤丹农场成为福建首家台企观光工厂，且同庆的台平樱花园并列入中国首台樱花观赏地，并出现福建省首批优秀创意旅游产品，成为闽台农业融合发展的样板。同且同庆一样，2006年台农整个包也来到永福行业。创办的茶博士生态农场种植同价加工高山茶。去年诶，这等樱花节的热潮，激起台湾茶叶故事馆正式开业，成为一个以茶文化展示、休闲旅游、特色文食、美食为核心的文化交流中心，游客络绎不绝。在老一批台农的带动下，越来越多台湾青年加入进来。九零后台青谢义贤同样看好樱花加市场，和今年一年举办的福建樱花文化旅游节，谢义贤的台湾美食生意红火。他表示，未来想把这些东西带到永福的镇上去，让各地的居民可以感受到台湾的文化美食。旺盛的樱花人气不仅拉动了当地茶叶、花卉等销售，也促进了当地餐饮、出售等生产的发展。截至目前，昌平累计集团游客均750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超过100亿元。其中，2021年人气均集团游客均30万人次，实现的旅游收入均1亿元。陈启木表示，昌平台湾农民创业人将着力做法发挥加这篇文章，带领皮油以逆向善用产业的生产新业态，打造农业融合发展示范。工作两条人不是合适兼职，甚至同传统民间艺术感染。他摆明是近几年在传统兼职艺术基础上加以创新，通过文创开发的方式改造传统非遗手艺，适应新的市场需求，让古老民间艺术焕发新生机。下面引导到记者带下进入两条人的小剪刀台世界。不久前，记者来到梁口人位于烟台刘王当工作工人的工作室，都有各式各样的剪纸文创产品摆满的展架。这些产品既保留了烟台剪纸传统技法，又注入了烟台文创理念，尝试全新的题材配色、装帧同个包装。
4: 这些年呢，我们做的在文创方面呢，做了一些很多的尝试。那这些产品呢，都是我们做的一些文创产品，你像布艺类的、铁艺类的等等很多。这个是把它剪纸做成的一些立体构成，您看这个是还是原来的这种花纹，锯齿纹啊，这个是花朵的一个图案，锯齿纹。这个寿桃这种寿桃纹，还有鱼，您看我们传统的这个鱼也是代表着年年有余，传统的一些纹样的表达，用这种立体的方式呈现，包括我们后。
2: 30多岁的年纪，开展自己的行动，两口人算是年轻人，但是佢接触政治时间唔短。两口人的阿婆同阿嫲都系属李白乡有名的政治豪族，从5岁的时候开始就悄无声息地学习政治。韩先生不懂事，韩曾经把姑娘的对联当成普通房子，建成各种中华图案。
4: 过年的时候呢，父亲就会买一些红对子的这个红纸张，买回来了以后呢，我就悄悄的就把它剪成剪纸了。到过年的时候写对联的时候呢，红纸都变成了这种剪纸了。那一年我父亲就把这个剪纸贴到了门上。
5: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明年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菜一遍。
6: 上少是以理财人，是以做二生妻女前金，令人陶醉，也令人爽感。阿美巴批判的爱丁，给予爱丁温暖同关爱。客家人言话，年迈自种田，本忙自种人，陶醉了阿美巴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花是上社会水体，见让我们怀念故乡，思念家人，让我们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2: 当我们身处异乡时，以上上所写阿美花，就能让我们感到安心，好像重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永远会矗立在人类地方，舒服地弥足哀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个思想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5: 客语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优雅的时光都诶，优雅咖啡并呈现尊爱音乐之中，以土地的态度灵堂土带土，哈卡音乐比美妙旋律又温土，让我们用音乐与你温暖重逢。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夜音乐节目，我是主持人明婷。夏季既充满生机同快乐季节，本无数文人美学，细细描绘，留下一块多非自然气味的佳作。记得诗词，一同夏年度的一缕清风，穿越时光，依然能够拨通我的心弦。今夜节目，我哋继续从诗词中来品读炎炎夏年，感受一份别样的刻意之情。

和风宋湘西这路的情象孟浩然的哈尼南天白心态可以便宜清新的和尚红竹路就列出一幅年轻之言的哈尼发展和发摇椅清风起来湘西十年主要等的路子长长地了摆出清脆一捏上音给黑河等的寒色同吃菜

宋太师你方正太的戏腔当中连衣不知存戏一腔帮个下沉陶醉吃下时节替一位月命让你几乎听表为春天的理戏一当天空突然放晴，上佛山念了夏天基因考验生命。这意思不单单是季节转弯的技术，更是一种身份态度的体现。即便是连绵阴雨的你也读，要保持一颗期待晴天的心。

高片所写的山田哈尼中，随经连通蜜蜂时，门家上位一样上，描绘一幅神通与三年哈尼天然景象。蜜蜂采光，随经连

通唐尧义，满家的橡皮筏散发着层层芳香，弥漫着正在体验，更不单是四个同小狗的感受，更是心灵的慰藉。可以安尼哈尼思念的心境，显得是愉悦同满足的。也高温下，让我可以逆上的小口很重，潜到生活同诗意。

故事之中的夏季是多姿多彩的，今天呢是自然界季节的今天，因为十年前感的流露和先辈在世。通过这个故事时，我们后辈可以很热烈寻找清凉，可以平凡中百善百方，以一颗乐观向上的心，用泡米一扎热情洋溢夏天。无论是何方走路的情啊，还是吃喝当歇的方言，又非常是天然相遇的芬芳等等，都是先辈赋予我们的宝贵礼物。继续前行，可以每个夏季都参访着属于自家的光彩。很欢迎今天我节目到这结束，感谢你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优雅的时光度的优雅咖啡林先生尊爱音乐制作以土地台土灵堂同台土客家音乐比美妙旋律又温度让我们用音乐与你温暖重逢
1: 中冠冠之广播天台法尼反球广播明年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树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天台法尼梵球广播中国不言秋菜二遍
2: 听众朋友今天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天台客家之声另安排由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和梅开新诗等精彩节目
0: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你穿越华夏体系灵堂赏诗韵律朗诵法哈风情切身感受你心一意喧喧相拥的中国
2: 客家音乐会美妙的旋律又温度让我们用音乐和温暖重逢
0: 来自下都抱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堂的客家乡音精彩迈开新诗
2: 欢迎大家关注直到 Facebook 和我们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们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的十六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400
1: 客语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客语传情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天台客家之声
3: 客家之声
4: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5: 这是中国国际广播天台
4: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5: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听的客家乡音现在中国国际广播天台梅开盛世
1: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本期的梅开盛世我是主持人东方今天的节目我为您带来客家傣族太王屋未良屋广播剧场一滩已用风欢迎收听

0: 今下午是不是和办公室忙碌的工作中，今下午是不是和踢哈铁等太阳的哈一场，今下午是不是和匆匆的钻木花路上，今下午是不是正和厨房之中为家人准备完成，不见他红阿爷不好做马的明年脚步似乎都是奔向明天，但是今日呢放慢伢脚步感受一下今日 CI 客家之声与人相伴 Here is 客家 We are 客家，
1: 那来自黄河边哦，水秋如年呐、啊，树又尖哦。
2: 有人话客家是一本书，其厚重而且神秘；有人话客家是一幅画，其端庄而且秀美。客家的魅力究竟有几大？人等历史的作者人，一起来品味独特的客家风情。

0: ายห้องทองบ้านดีหักกาห้องทอง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收听我哋今日咧客家学堂嘅节目。今日我为各位介绍新人的古名字太王屋。新人复兴镇王基堂太王屋系一座典型雄伟嘅威龙古名字。其背靠神光山，就同我一种太师爷嘅靠背一样。门头有千亩田地，四野开发。该座屋诶，始建于清朝康熙年间，三围三栋，建筑面积有6000平方米。该座屋落成到今已经有375年的历史了，经过整容修理，面貌已经焕然一新。今年下该座屋里面还住着太小74户250人。珠江天阳制片厂曾经拍过一部电视剧，喊做《客家屋》，该部剧就选出了一只王基堂太王屋作为拍摄地。因为该座围屋起辟的客家多种文化人士，比如刁门、水匠、学堂、书沙、半日型祠堂，还有完整的花堂，还有周边的庙林小筑风光秀丽。右边是小门，毗邻文武两人学堂以及奇高书沙，可见这座屋蕴含着厚重的人文历史，所以文采风流，在清朝康熙年间培养出了王善中进士。太王屋该座屋的纸上原来是基础的内壁的东西，16世子王祥富是当地有名的体力先生，他选择了一只六层偏大的地方来去建造房屋，因为这只地方呢属于山形地貌，富春王堂秀又有太平的水域，水面行山顺风顺水，是理想的座屋的地方。太武历经十年以后竣工，起名云石堂，意思就是要用后台门云人牢记先知的功德。
0: 客家有吉泰学堂万地客家学堂。

0: 传统泥龙舞，浓浓客家情，畅谈客家时事趣事，品味客家特色文化。茶余饭后谈古今，西北天南思乡情。欢迎走入泥龙舞广播客场。
1: 抢糖广播塔，一探一勇夫。
2: 勇马诺呢？阿康哥，
3: 哎，老爷，家伙，俺啷个能做嘛个呀？
2: 哎呀，看啥都几多屌没？你们伢子还唔做呢？
3: 嘿呀，阿家还唔做了做法都搞笑。
2: 哎呀，伢子呀，哎。妈同阿丹丹去行街哇，妈妈天气暗冷哇，我同自家买羽绒哇。哎呀，咪就一看三副，妈基本一只你咧都很磨做呢。哎呀，富人家真是很麻烦呐、啊。
3: 这富人唔掂咩？富人家只要嘿逛街购物啊，就那个打了鸡血一样哦。那顶你当唔少可以嘅啊？
2: 你阿子啊，行街就行一见开胸。哎呀！买东西少钱呢，我挨张几多钱啊？工资上几多啊？哎，强哥，
4: 张老爷，张老爷，张老爷，
3: 哎，阿强哥，
2: 哎呦，老婆，小作奴，
4: 哎呀，同丹丹啊，讲南讲北啊，点咩热热开始啊？
2: 哎，老婆，行几唔值钱了啊？买很多，真正唔值钱了啊？
4: 啊，那些，
2: 啊，老婆，给你阿姨用哦，俺太看呢，喂。你妈是按皮没？
4: 哎呀，没挨耶，那是困难呐。哎，阿强哥，阿强哥你呀？
3: 哈，没被挨个。
4: 嘿，哎呀，
3: 好帅呀！
4: 俺老俺太耶都还没什么耶，追阿玲么呀？我做靓仔的嘛。
3: 多谢多谢。
4: 阿拉公，那有份哈？一双鞋鞋买本呢？是啊是，再做么？
2: 哇，名牌哦！哇，哎呀，有啊，老婆子。
4: 哎。
2: 公公好诶，你把唔到点样嗌叫佢睇？
4: 人类系啊 ，N Q 嘅吓，上班一年做体面啲应该啊。
2: 老本事真真很好啊！
3: 喂，阿姐，你只能嗌亲阿姐。
4: 两只加拉夫啊，再买 N 好哈。啊，还有一件衫就买本拉嘅嘢，哎呦，穷人嚟啊，都做唔错嘅嘛，铁多呢。
2: 诶，老婆，我嗌啲全部人都要嘅唔啊。
3: 嘿呀，阿姐，你咩话买羽绒服俾自家嘅咩？
4: 哎呀，买人哋衫裤都冇钱的嘛，咩就唔停买
2: 嘅。咩吧，老婆，跟乜嘢吃饭去买羽绒嘅咩？
4: 哎呀，我又唔是上班，又唔怕脱。哎呀 ，Q 诶，假如现在冬天都冇嘛问题啊，做暖点咪就好诶。好了好了，我来煮饭了哈。
2: 哎呀，阿康哥，我讲啥伢子啊？一看 Q 面啊，我做不过年呢哟。秋半夜都喊我按冷按冷。哎呀，好不容易吧，我去买一件羽绒服，又啥唔得？哎呀，有啲钱都用喺人身上先，真真。
3: 哎，姐夫，如果我喺有钱就好诶，我就买件衫俾阿姐。
2: 哎，误会咯，啊，强哥，佮老婆衫唔得买，佮还可以买了送门件嘛呵。
3: 一件好嘅羽绒衫，成功开成话，姐夫你有钱冇？
2: 哎呀，放心放心，哎。那下几日一啦嗬，坑到啲吧人钱，所以就乜差唔多叫人吧。
3: 好好好，诶，就挨呀出十块钱，到时就话挨两三，叫我买本阿姐嘅吓。
2: 讲十块钱就想抽分啊，用得很赞啊。

0: 老婆，来来来来来来，我要看东西，送分。
1: 妈，给东西呀、啊。
2: 我的阿姐，你家离婚，我也有婚的吧？我到家父一下搞成送分你的吧？
0: 唐瓜，十块钱就想拆分啊？哎，老婆，哎，康伯好意在你的眼前，买也一份礼物想送分啊？最亲，哎呀，老婆。
1: 哎呀，亮着个老婆哈嘛，阿东西神神发发哈。
0: 哎，老婆那个，咦，快，我把羽绒服摸回来。
1: 哈？
2: 哈，家父，你到底买了没买哦？
0: 买呀，我买好的羽绒服，就像早点专门款，铁蛋大滴的不？哦，我明白了，中羽绒服的拖也不爱跌了，第四场戏，哎呀，
1: 勇敢杀的，给快乐钱那些呢？
2: 哎，钱嘛个钱啊，家父都赚到你很久哎，第四场快去了吧？
1: 啊哈，我羽绒服就让你磨皮啊，给多少钱买呀？
0: 找1000块钱，我的。
1: 哎呦，我的1000元哦！
0: 哎呀，都，我个痴心，
1: 心肝都痛哦！
2: 哎呀，看来李肯是还能挨阿强哥出面当高人听。
1: 哎呦，我的羽绒服啊，我的论钱人哦，就让你有磨皮哦，打水条呀。
0: 老婆，莫可以啊，你上年少用的上班很久啊哟。哎呀，讲唔听啊，等一下，一只的士司机发现到以后啊，就要送转本来的。
1: 送转本啊，修得很好啊，磨皮的东西还有你送转本，安好啊。
0: 好，咩就莫人送转了，咁咪就当破财消灾。
1: 讲得很轻松，论钱人啊哈。啊！我总结叫我的店长出来做了呀，哈！
2: 哎，阿姐，我有只僵尸啊，不你？
1: 啊，嘛东西啊，哈，快啦！哎呀，衫裤啊！哎呀，羽绒服来啊，哪来啊？
2: 哎，就假裤卖不你讲，我穿着来嘞。
1: 真的呀！哎呀，快啦！哇，很亮的哟！
0: 你看好像唔咩，我去看。
2: 假裤就莫吵，我重新买一件来送给阿姐的，莫不你看穿了。
1: 很亮的哟、哦，哇，羽绒服做的啊，拉滚哦！哎，老公，你看啊，亮吗？
0: 亮，当然亮啊！
1: 哎，没啊，哎，看羽绒服没嘛料啊，哎，第四红鞋咩？阿强姑娘，请进来呀！
2: 哎呀，我打听嘛，本个咪跟着第四司机嘛，根本就死得不挨嘞。
1: 跟你要点的第四司机的天饭呐、
0: 啊？哎，大天问本第四钟头，然后给第四钟头就问我的第四茶牌号牌，然后就给
1: 给第四的茶牌在哪啊？
0: 好像一 M 叉叉
1: 嘛，好像，继续编，俺用自己的假发就拿来拆俺，快，老实交代你何回事？
2: 哎呀，阿姐，你看唔系姐夫买嘅，系你挨重新买过来送俾你嘅。
1: 所以话嘛哈，挨就系话嘛哈，莫俾还钱得做了，那又安好意思？哎呦，莫俾论钱人，阿金又发俾论钱人，阿金两钱人呐、啊，就莫俾哦。
0: 哎呦，阿强哥唔看啊，孙女，人类就交1000块，我见交2000块耶。阿强哥那真你啊，那帮倒忙就
2: 傻。哎呀，哎呀，没到，不能说错到你阿姐开心的，那
1: 哎呀，阿金两钱人呐、啊。
3: 这一家子哭哭闹闹的，出啥事了？
0: 哦，冯师傅，哎，没事，
3: 嘿嘿，我这有点东西，看看是不是你们的？
2: 妈给哦！哇，你们又冒出一件羽绒服了哟！
0: 哎呀，快上！
1: 妈了呀！
0: 哦，哎，给七万块钱，我来给你看。哎，冯师傅，你们为何很熟红的呢？
3: 啊，刚才我正值班呢，一辆的士在小区门口转，一看还是正好是我原来的同事。他说这件羽绒服是昨天客人忘在车上的，说那男的个子挺高，戴眼镜，在小区杂货店门口下的车。我一听就是梁哥嘛，这不就帮忙给送来了。
0: 哦，多谢喽、哦、冯师傅，啊你必是多谢冯师傅。哎，老婆
1: 啊，
0: 银白呀，为羽绒服就真够准了哟。
1: 看来我看到，哎呦，给俺论钱人终于准了耶。
0: 哎，给咱送东西装的师傅呢，给我多少钱应该呗。
3: 哎呀，早就走了，小事一桩，甭客气了。
0: 嘿嘿，所以老婆啊，我的就不有你送准了嘞，还得好人够多的。
1: 嘿呦，还好啊哦。
2: 哎呀，你就好了吧，啊这终于不是哎呀。
1: 妈呀。啊，我给你有2件羽绒服啊，多一件那没用啊，还有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0: 堂班地，每周天台客家课堂。
1: 客家课堂同听你讲下往拜客家人抢天人爱的事情，可以收视机七十人台买到九十人台次，客家农村经济水平显著提高，但广大农村地区精神文化生活依然十分匮乏。摩天司机也无买娱乐场所，亚生活更加是无所事事。诶，实际天然在某种程度来讲，已经成为农民的主要精神文化石料。于是，客家农村做好事、抢风天然，成为一种喜庆的象征，是当时一种时尚，也是 keep 农村的一项法通。诶，时间客家农村要分立房屋新迁、迁户生意、生意的做买卖等等，值得高兴同迁户事，只爱住家稍微有条件，都会抢天然对应下乡放一张天然，以示庄重同喜庆，同时也感谢亲朋好友光临同乡里乡亲的关心支持。像安尼的抢天然、放羊场景，成为一道客家农村生长人难忘而温馨的记忆。当时村民对天然的放羊简直到了狂热的地步，只爱要天然放羊，往往会聚集十里八乡乡亲，家属在免费灌溉，更是几乎家家倾巢出动。天然队只爱带上一台放羊机、一块攀援木、两条竹竿，非足够就可以。来到乡村，可以晒谷片、喝够草场，村头的空气，甚至冬天干旱的田地都，只爱在村头的空旷场地都可以放羊。放羊人会先埋下竹竿，用手诶将拍片木四大角拉开，放羊机的光束照射上去，调整到羊叔能够想象就可以。而到团日，南五老叔就会拿台矮凳诶，三五成群诶搬上放羊梯，坐位、蹲咧、企咧都要，急切咧等待开日，上述一场难得的文化大餐。有的观众因为请不到位置，甚至爱到屏幕后背一看。当时农村抢天然放羊盛况由此可见一斑，抢天然图的是增添更多的欢乐同喜庆，营造热闹快乐，以一上火分别。因此主家对天然片面一般会有讲究，都是会要求放羊生发喜甲片。而当时像西营门甜美的市鸭、一两万的小山、矮顶的推五兵、夫唱起火、插场王六抢男子、卧温瓢盆高上处、小小的一楼、矮顶的牛百岁等等，都是十分受欢迎的样片。广大观众的欢笑声能增添一道喜庆的神氛，从而将好事喜事纷纷落落喜欢推上高潮。今下客家农村早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生活水平大为提高，城乡差别不断缩小。除了偶尔送天然下乡法通之外，露天天然几乎已经消失。但抢天然背后却记录着时代变迁，曾经给客家农村带来的惬意般的欢乐和美好时光。
2: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明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

0: 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秋彩耳边。
1: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以做二生妻女前进，令人陶醉，也令人爽感。阿美巴批判的爱丁，给予爱丁温暖和关爱。客家人以为，人脉自种田，本梦自种人，陶醉了阿美巴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巴是享受的载体，给予爱丁怀念故乡，思念家人。让爱丁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2: 当爱丁身处异乡时，伊常常熟悉阿美花，就能让爱丁感到安心，好像重到的归属。不管离家结交、结人、家乡，永远会矗立在人类地方，似乎在每只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只思想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0: 客语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今日系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权威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2: 各位听众，欢迎继续关注客家之声的节目，我是主持人东方。今日客家梁与我送给大家带来顾从礼小姑的歌曲。顾从礼是客家语乐人，制作由阿姑姑心所相连，大家行通路梁社妹的客语旅行专辑。那么今日为大家带来大家行通路这种专辑当中的歌曲。

但个行中路嘅种程式系效果，已经叫人人创作诶。古从年可以讲系客家流行音乐嘅代表性人物，一直以来致力于客语流行歌曲嘅创作同客家文化嘅推广。下面我哋来听一首嘅种程式里面嘅艺术歌曲《瓜子》。

听众朋友，分享技术书堂客家职场的节目，还有主持人东方。今日客家留言我送，要大家带来顾从礼的转世客家客通路。讲到顾从礼呢，既创出了客语流行语我的希望，也创出了客家人为传承客家语言而艰苦打拼的心声。下半场谈人生路。

古从的发展模式，比方理想与梦梦，第三代客家新土壤的第三名。前年因为2021年客家金土壤最佳作品，阿妈大空头是2023年客家金土壤的佳作。下方我哋做了谈结束，阿妈大空头。

0: 中观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为你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树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超彩耳边。
1: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另外还有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埋开心时段精彩节目。
2: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你穿越华夏体系，聆听上世韵律，感受华夏风情，切身感受日新月异、欣欣向荣的中国。
1: 客家音乐会，美妙旋律与温度，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2: 来自下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透的客家乡音，精彩迈开新视。
1: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同阿丁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阿丁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的十六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
0: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3: 声音传承，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4: 粤语国际。
5: 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踏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魅力中国。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你收听由卢伟主持的专题节目《魅力中国》。今日的节目首先为大家介绍的是非遗传承之农耕文化的故事。在烟台磨坪区北关大街东端与大洋路的交汇处，坐落有一个有着浓厚文化气息的地方，它就是烟台市磨坪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基地了。
7: 这里是我们非遗传承坊，我们这个非遗基地啊，
6: 这里是非遗传承坊。这个非遗基地建成的时间应该是在2018年的5月份开始接待游客，后来一年几的时间也不断地在这里完善。目前全集方收藏的物件大概有3000多件，展示的是一个胶东民居，另外一个还有粮食的计量工具、加工工具、盛放工具、一些老物件展示等等。不过之前记者来到了烟台市茂坪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基地，主任黄丰玉热情地为大家介绍这些老物件。走入非遗传习坊，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一间传统的胶东民居，灶台、土炕、窗窝一应俱全，所有的摆设布置充满了浓浓的胶东风情。
7: 这边这个是大锅跟大炕之间，你看这个墙中间有个洞，
6: 这边是大锅和大炕之间，墙中间有一个窿，老百姓叫它做灯窝或者是窗窝都可以。它是做什么用的呢？是将灯放在这里的，因为晚上要点灯，点了灯之后这边就可以取光，那边也可以取光，两边都可以用，就比较悭钱了。在这里仿若进入了胶东传统农耕生活的大观园，当年与胶东人生产与生活息息相关的器具、家什等等在这里一应俱全。这里就好像是一座传统文化的博物馆，陈列在这里的每一个物件都来之不易，每一个物件都是一段岁月的记忆。
7: 这个东西啊，是我们小时候写字用的，叫石板。
6: 呢样嘢系我哋细个嗰时候写字用嘅，叫做石板。喺上边写字用嘅笔叫做石笔，系石头做嘅。写咗之后擦咗佢，擦咗之后再写。因为呢个石板我经常会打碎去买，仲唔舍得，就搞咗一个大嘅铁板喺上边写字，可以用好多年。仲有我哋晚上学习点嘅罩灯，晚上我哋系利用呢个罩灯嘅光线嚟学习嘅。咁多年嚟，为咗挖掘胶东非遗，将传统文化嘅根脉留住，黄丰玉主任几乎转遍咗烟台茂坪区所有嘅村庄，
7: 差不多五六年时间，有些东西还好一些。我们就是在建设的时候，
6: 收集呢啲物件，差唔多用咗五六年嘅时间，因为要讲究缘分，有啲嘢唔系你有钱就可以收得到嘅，有时候要去好几次。有时候见不到你想要的，有时候你想要的他没有。遇到什么情况见到喜欢的，无论是什么价钱，我们一定都会将它买下来。黄丰玉指着一个箱话，他就是最近收到的一件有年代感有感情投入的老物件。
7: 这个箱子你看上面的锁是完好无损的，我们修的时候
6: 这个箱你看上面的锁是完好无损的，我们收的时候呢，在老百姓手边收的时候他就打不开了，到现在我们都没打开过，里面究竟有没有东西，有什么东西我们也不知道。感觉到如果打开的话，就是对他的一种破坏，是一种损害，我也觉得不舍得。你看这个锁非常有年代感。这里的藏品虽然其貌不扬，但是都被小心翼翼地保存着。尽管场地有限，有些老物件放置得亦略显拥挤，有些甚至堆在了角落里边，但是沧桑的历史与独特的造型依然让人没办法忽略他们的存在。不如瓷器精致，亦没有字画的底蕴，却充满了生活的智慧。
7: 这边墙上就是咱们计量，
6: 这边墙上是我们计量粮食的工具，叫做台秤。

0: 老百姓亦叫佢大赶秤，佢嘅秤杆叫做衡，秤砣叫做权，夹起上嚟就系权衡啦。因为你称嘢嘅时候，呢个秤系上下摆动嘅，代表住你对咩事物如果冇决定嘅话，佢系摇摆不定嘅，所以要你权衡一下。称重嘅提手叫做毫，亦就系明察秋毫嘅意思。缺斤少两系唔可以嘅。我哋呢个老秤十六两系按照北斗七星、南斗六星系天上嘅星神合起上嚟就系十三星，再加上福禄寿三星就系十六两。对缺斤少两嘅道德惩罚就系少一两损福，少二两损禄，少三两你就涉及到你嘅寿命啦，就系寿命唔会长啦。所以做生意一定要讲究诚信。时至今日，呢一种道德理念仍然对后世影响深远。依家嘅人处事方式，仿佛总能够从呢啲老物件当中揾到缘由。呢、这个亦系烟台市茂坪非遗基地创立嘅初衷。
1: 我们也在收的过程当中，或者做的过程当中，我们也学习到了很多的东西。首先，
0: 我哋喺收嘅过程中，或者系喺做嘅过程中，亦学习到咗好多嘢。首先，我哋系属于专业做面食同餐饮嘅，好似农耕就同我哋密不可分啦。包括我哋呢啲用具，都系因为与我哋有密切嘅联系。我哋只系将古老嘅做咗一个复原。从全集坊出嚟，不远处就系农耕长廊，呢度设有传统农具、机井、药舍、打麦场等展示同体验区。行喺由一个个磨盘铺成嘅小路上。路的两边是各式各样的传统农具，
1: 路也叫路车，它是用来播种小麦用的工具，麦种放里边，
0: 路又叫做流车，它是用来播种小麦的工具，麦种放在里边，这边是流仓，通过流仓落到流角，再种到地里边。流车作为一种传统农具，一直被沿用至今，它是一代人的记忆，而是一代农业生产力的象征。
1: 福禄的人啊，他决定了一个生产队。
0: 富楼的人，他决定了一个生产队或者是一个家庭的收入，就是庄稼长得好不好。因为你富楼的时候会出现什么情况呢？就会出现深浅不一，这样就会影响庄稼的收成了。还有种子的稀和多，决定了麦苗的多与少，亦决定咗收成，所以话富楼嘅人非常之重要。喺嗰个年代系计工分嘅，系满工分嘅，因为对富楼嘅人有考核。点样考核呢？譬如你富楼嘅时候，掌心向上，两个角落底各夹一个鸡蛋。考核嘅指标点样先至算合格呢？就系鸡蛋既唔可以跌落嚟，亦唔能够被夹碎。咁样就系讲明你始终保持姿势不变。达到的效果就是播种播的深浅是统一的。要变的是通过左右放动这些种子，通过流腿均匀地种到地里边，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它是农活里边叫做老把式的工种。讲起陈年往事，黄丰玉的面上始终挂着笑容，这些老物件勾起了他对早年生活的回忆。如今这些农具正在慢慢消失，逐渐被耕田机、收割机所取代，后世根本没办法想象他们的曾经存在，更不会明白其中所蕴含的智慧。这个是黄丰玉不愿意看到的。非遗不应该只是教科书上的文字，还应该成为日常文化生活当中的一部分。所以在这里经常会举办一些互动的活动，让更多的人有参与感，能够更多地体会农耕文化。
2: 这边呢，就是我们小孩一周岁的时候过生日用的，用来抓阄的，像这些。那边呢，是我们等长大了以后呢，女儿出嫁用的。
3: 黄丰玉说，每次他们来研学参观以后，回去都会有收获。
1: 就是我们有师傅教，现场教，让他亲手做。做完了以后，非常非常高兴。完了以后，每个人都弄个盒子带回家，非常好。他们又学的东西，又玩得开心。
0: 正是有了感念过去的人，才让我们的传统文化能够生生不息，绵延千年。黄峰

0: 玉始终认为自己这一代人经历过传统的农耕活动，有义务将这些话给后辈知，希望他们可以珍惜现在的幸福，不忘初心。
1: 传习方法，传承和学习的地方，尤其是孩子们，不能到了
0: 传习方法，传承和学习的地方，尤其是孩子们，不能够到了下一代，想吃的东西买不到了，或者已经没有了，这样东西就已经消失了。所以亦是我们创办的初衷，就是给我们地方的文化做一个宣传代言。
2: 带你翻阅多彩神州，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的脉络。敬请关注魅力中国。
0: 各位听友，欢迎你继续收听《魅力中国》。近日，一部五集纪录片《但是还有书籍》在首播四个月之后，重又被刷屏。它以极尽温柔的方式，将镜头聚焦于编辑、译者、二手书店老板等隐身于书背后的爱书人，用细腻的笔触描述他们日常生活中的白养图景。它并没有死气沉沉，不时露出的清新动态手工插画和胡歌充满磁性的旁白，让人安静下来，获得力量与慰藉。他在去年年底上线哔哩哔哩网站，目前总播放量达到 652.9 万次，豆瓣评分 9.2， 颇受年轻人的喜爱。如果说但是还有书籍，让我们看到一群人在这里默默地守护文学，抵抗住时代的浮躁，在浩瀚的书海里边杀出一条血路，争得一片土地。咁从我在故宫收文物到人生一串，再到即将上线的我们的国家公园、小小少年等等，都尝试用年轻的语言讲好中国故事。在业内人士睇嚟，但是还有书籍是继我在故宫收文物之后，又一部用青年审美打开市场局面的纪录片佳作。其背后传递出一个市场信号，所谓青年观众好评多多的网感，绝对不是指低姿态的迎合，而是基于文化深度与情感温度的创新表达。纪录片为什么开始红火？因为纪录片不只是有一颗文艺的初心，更有生活的烟火气。他们讲述熟悉的生活日常，又轻盈地解剖期间的人情与文化。等我们翻翻2020年纪录片的排播表，小小少年将跟踪拍摄痴迷于自然、科技、艺术、运动等不同领域的天赋异禀的孩子，记录他们与众不同的成长故事。当一个孩子痴迷于一件事，会爆发出怎样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呢？大学美食图鉴相信会写满美食与青春的故事。什么是大学的味道？是平时挑三拣四，一个月不吃又会想念的饭堂味。是懒洋洋窝在宿舍搭配综艺节目的外卖午餐，是住校时的百般嫌弃，离开之后又无比怀念的黑暗料理。我们曾经看过这么多外国自然风光类的纪录片，那我们自己的呢？我们的国家公园一网打尽丰富而瑰丽的地貌，珍惜神奇的精灵，多样化的动植物资源，激动人心的生命历程。日常题材、人文视觉、形式新颖，用年轻化的表达方式讲好中国故事。
2: 带你翻阅多彩神州，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的脉络。敬请关注魅力中国。
0: 位于中国云南省的华陵县，具有云南最著名的窑场之一，所生产的华陵陶古称陵州陶，有华夏古陶活化石的美誉。600多年来，以汪氏家族为代表的华陵陶生产

0: 国际陶都云南省玉溪市的华宁县了。基于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华宁县拥有储备丰富的陶土资源。从明朝洪武年间开始，六百几年来具备一定规模的制陶家族比比皆是，其中汪氏家族的制陶技艺遥遥领先。五十几年前嫁到华宁县汪氏的李志谦，现在是云南省非物质文化传承人和云岭首席技师。当年李志谦与汪氏家族的第二十七代传人汪培祖结婚，夫妻两个在父亲汪志鹏的带领下，不只是延续了汪家六七百年来的祖传技艺，更是将华宁陶的传统生产工艺与现代美学标准进行了突破与提升。李志谦的仔，如今汪氏家族的第二十八代传人汪大为话：
1: 像我爸爸，就是还有妈这一辈，对华宁陶就是贡献做得比较大的。
0: 我爸爸妈妈对华宁陶的发展是做出了贡献的，他们将华宁县的制陶技艺利用他们的所学，用科学的化学物理方法进行了整理和记录。客观地来说，如果没有我爸爸当年外出学习的经历，没有他们那一辈人的努力的话，可能华宁陶已经消失了。汪大为介绍，上个世纪的六十年代，十六岁的父亲汪培祖直身来到北京的中央工艺美术学院进行学习，这个在当时是非常之罕见的，足以证明汪家人的远见与雄心。后来母亲李志谦亦接受过国家级的专业培训，因为对家乡的热爱和对华宁陶技艺的坚守，他们双双回到了故乡，立志要将华宁陶发扬光大。
1: 清末到民国的时候，在我们村子里面，我爷爷汪志鹏，大家都公认他的。
0: 清末到民国的时候，在我们村里边，我阿爷汪志鹏烧造的白釉是公认最好的，大家都觉得很奇怪，说烧制方法和配方都是一样的，为什么唯独你们汪家的就烧得这么好呢？我爷爷当时讲了一句说话，我只是比别人多了一些认真，多了一些细致。我觉得这句说话就是我们家族的传承。多一些认真，多一些细致，这个就是匠人精神的完美与质朴的诠释。这种朴实无华的精神光辉与华宁陶所散发出来的温润不耀目、低调不粗糙的质感不谋而合。陶是泥与火的艺术，水与土的升华，不同的泥质、不同的水质都会影响陶器的工艺与审美效果。汪大为介绍说，华宁陶所用的胚料和釉料都是取自华宁当地的天然材料。
1: 我们知道了很多地方的泥土，比方说宜兴的紫砂、江西景德镇的窑口，
0: 很多地方的泥土，譬如说宜兴的紫砂、景德镇等其他的窑口，都是长江与黄河流域的堆积层。而云南是云贵高原，从地质年龄来讲，我们这里要久远得多，所以泥巴的衰变期很长，非常适合陶瓷生产。它本身的黏性浑然天成，不用太多进行加工就可以做出优质的陶瓷。云南不单只是植物王国，也是矿物王国。陶瓷的釉料表面是金属发色的，所以有更多的可能性来从事陶瓷研发，可以充分发挥人的想象力，和大自然吸收很多好的东西，然后我们道化自然来制作更多的器皿供大家使用。汪大为提到的使用，其实就是华宁陶在漫长的时间长河里面能够传承下来的核心要素。中国历史上的很多窑口，譬如说钧窑和御窑，都曾经出现过历史的断代，究其原因就是没有在生活中被广泛地使用。而华宁陶正好相反，根据史料记载，华宁陶在民国时期曾经是云南各地主要的生活用品。从古朴实用的叶菜罂、瓦器、香炉，到精细的茶盏碗碟、工艺瓶器、雕塑品，应有尽有。

0: 华宁民间华宁图的使用就更加普遍了。譬如以前华宁妇女生细路剪断脐带的不是剪刀，而是华宁图的图片，因为图片温润的天然特质利于伤口的愈合。还有那些客居他乡的游子的骨灰，亦必须装在华宁图制作的骨灰盒里面，意寓住告老还乡，回归故土。从外观上来讲，华宁图的釉色以青色为主，标志性釉色还有月白、绿、蓝青、斗青、粉青等等，取自大自然的天然釉色，再加上匠人的纯手工制作，让华宁图呈现出纯朴自然、直观单纯的和谐之美。
1: 为什么说这个华宁图那么好看？其实它就是非常传统。我们恰恰传承了我们汉文。
0: 点解华宁图咁好睇呢？因为佢非常传统。我哋传承嘅系汉文化里边比较内敛嘅方式，光而不耀，非常素雅。华宁图的审美其实就是中国人对于玉石的审美，我们经常说温润如玉来形容华宁图。作为后人和制造者来说，我们要重新认识这种来自大山的朴素朴实的图文化。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虽然烧制华宁图的熊熊耀火从未熄灭过，但是以汪氏家族为代表的当地的制图企业依然经历过发展中的沉浮与低谷。在汪大维看来，家族企业的兴衰史就是父亲汪培祖带领工人书写的一段波澜壮阔的创业史。自细在这种环境中生长的汪大维耳濡目染，骨子里面亦浸透着对华宁图深深的感情。他说，一件华宁陶器的生产制作流程非常繁琐，一共有70几道工序，其中最重要的一个环节是沉泥。汪大伟说，沉泥的过程就是一个耐心等待的过程，充满了哲学的味道。
1: 沉泥就是沉浮了嘛，像那个酒窖一样把它封存起来，最好是不要
0: 沉泥，就是沉浮，就好像酒窖这样将它封存起来，时间最好不要低于半年，时间越长泥就会越好，就好像一个老人这样，年轻人火气太旺了，老人就会光而不耀，要磨泥的性子让它变得比较温和，因为泥巴也是有性格的。汪大维说，不要以为泥巴是软的就可以去欺负它，只有对每一块泥巴都投入感情，慢慢等待它的变化，它才会回报你。因此在管理企业的过程中，汪大维始终恪守父辈和祖辈精益求精、认真细致的烧制标准，带着爱与诚意对待每一件产品。2019年是汪氏家族收获满满的一年，他们获得了一家世界500强外资公司的垂青，被挑选为陶产品的合作方。这个意味着华宁陶获得了这家名声赫赫的企业的认可。巧合的是，这家公司在设计个性化、品质优良化、使用人性化的产品要求上，与汪氏家族历代传承的产品标准不谋而合。
1: 你比方说一个饭碗也好，一个水杯也好，我们要考虑到你手触摸的这种感觉。
0: 汪大维说，譬如一个饭碗或者一个水杯，我们要考虑到手触摸的感觉、重量、保存热量或者是传热的速度，以及与嘴唇接触的瞬间的感受。这个就是我们传承的一个核心内容，为使用而设计，为使用而做。我们在几百年、上千年当中不停地使用、不停地完善，所以我们在实用性方面花的时间是最多的。汪大维说，与外资企业的合作意味着将接受更为严苛的产品审核与挑选，这个是机遇亦是挑战。合作可以让华宁图走向更大的世界舞台，同时亦让坚守制图技艺的传承者得到更多的文化自信，这一点亦是非常重要的。在时光流转中，华宁的窑火烧了几多年，华宁的图文化就传承了几多年。 六百几年的薪火相传，让如今华灵图的窑火里边又烧出了属于新时代的故事。
1: 作为我们制作人的时候，其实我们也是修心，我们在这漫长的过程中，我们在不停地认识泥巴。
0: 作为制作人来讲，我们也是在这里修心，我们在漫长的过程中不停地认识泥巴，不停地了解它，通过器物的方式呈现给有缘分的人，购买者看到它的时候也会心生欢喜。汪大为说，他期待住在这家世界500强企业的全球门店里面，当顾客拿起每一件华灵图产品的时候，都能够有一种欢喜涌上心头。好，听众朋友，今日的魅力中国节目已经播送完了，多谢各位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0: 佢嘅音乐人生系我哋人生中嘅音乐。解读心路历程，回味经典旋律，
1: 音乐人生，
0: 音乐。

听众朋友，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开始，中国台湾和中国香港引领了华语流行歌的发展潮流，但两地在音乐创作和唱片制作上存在着明显的差别。台湾坚持走原创路线，突出人文和情怀，而香港运作更为

成熟同国际化，原创同改编来者不拒，追求包容同时尚。香港歌手改编华语歌的比比皆是，而中国台湾歌手却很少改编粤语歌。这一期音乐人生，晓婷在一曲两唱歌曲里面选出个人喜欢的歌曲分享给大家。

0: 晚节。
1: 如果要揀一首我个人最喜欢旋律歌词写得最到位的武侠影视歌曲，我会将票投给1990年由中国香港歌手许冠杰演唱的获得过金像奖最佳电影歌曲的《沧海一声笑》。虽然还是辉煌联手，但功劳最大的无疑是王沾。歌词本就是他的强项，但这次连旋律都包办了，而且出手即巅峰，想要超越太难了。

电影上映后歌曲大受欢迎，许冠杰在同年发行的电影金曲精选里面收录了独唱的录音室版本，而詹苏亦在同年出版的作品集里面找来了徐克和罗大佑重新录制了一个合唱版。相较于许冠杰的独唱，黄沾、罗大佑和徐克的合唱能令人体会到什么是属于老男人的洒脱。

又是一部70后难以忘怀的经典电影。婚纱飞车的桥段，袁凤英的演唱，是很多同晓婷同龄的朋友共同的青春记忆。看粤语版电影，听到的是中国香港音乐人李健达填词，袁凤英演唱的同名歌曲《天若有情》，而华语版电影则是袁凤英演唱、罗大佑填词的《青春无悔》。从歌词层面看，罗大佑的更大气，社会文化和历史的气息更浓，典型的那个年代台湾音乐人的格局。而李健达的粤语歌词更契合电影情节，偏情重爱多一点。但就电影歌曲而言，我会揀粤语的《天若有情》。

1991年，中国台湾的凤飞飞发行了移居中国香港后的首张专辑，这个也是她在90年代最不能够错过的一张经典。制作专辑的过程，罗大佑对三毛的离开有感而发，将《青春无悔》原歌词重复两次，修改为只唱一次，并将歌名改成了《追梦人》，交给凤飞飞重新演绎。凤飞飞深情到位的演唱，为这首歌赋予了更多的生命，成为罗大佑这首经典作品的最佳诠释。

春风秋雨由华语流行歌手叶倩文演唱，作曲李宗盛，作词林振强，编曲袁卓凡，收录于专辑《关怀》，发行于1991年10月。春风秋雨最早出现在张艾嘉和叶倩文主演的电影《莎莎嘎嘎站起来》里面，亦获得了当年金像奖的最佳电影歌曲。

华语版《这样爱你》对不对？由中国台湾歌手陈淑华演唱，词曲李宗盛，编曲鲍比旦，收录专辑《聪明糊涂心》，发行时间1991年12月。1992年，张艾嘉在《爱的代价》专辑，以及1994年李宗盛在《不舍》专辑，分别翻唱过这首歌曲。粤语、华语两版，我偏向于李宗盛的歌词，而四位歌手的演唱，我最常听的是陈淑华，尤其是前奏部分，李宗盛的和声更是神来之笔。

我和春天有个约会，由中国香港艺人刘雅丽演唱，词曲钟志荣，编曲温浩杰。此歌最早出现在1992年10月香港话剧团首演的同名舞台剧。1994年高志森导演看中了剧情故事，和舞台剧班底合作改编翻拍成了电影，令这首好听的歌曲得以传唱至今。演唱者刘雅丽同时是舞台剧和电影的主演，后来虽然亦出过唱片，但始终歌红人不红，唯一令人记住的就是这首《我和春天有个约会》。

1996年，中国香港艺人邝美云在出版同名华语专辑嗰阵，请黄舒骏填咗歌词，重新改编演唱咗呢首经典嘅旋律。但或者是先入为主的原因，无论是歌词定是演唱，我还是觉得刘雅丽的春天才是我最想附的样子。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寓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软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传情，永远动听。
1: 这里有传统的韵味。
2: 哎呀哎呀，这么热闹，老孙趁着高兴好吧。
3: 门波芳草紫离离，
1: 亦都有时尚嘅引领。
4: 咩年代啊，字幕满天飞，外国好多 stand up comedy， 你哋一样睇得好开心，唔使惊睇唔明啊嘛。只不过若然你哋识得粤语嘅话，咁睇栋笃笑会笑得仲开心。
1: 有温度嘅乡音，几时都咁悦耳动听。
5: 本次列车终点站为番禺广场。
1: 有华人嘅地方就有我哋嘅声音，粤语国际。用心传递。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和我们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们的通讯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
1: 乡音传承，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2: 粤语国际。
3: 丑大鬼，猪儿醒，食无情鸡，咩意思啊？
4: 是不是广东人啊？这些你都不知道？
5: 快点来越讲越精彩啦！我们探寻岭南文化根源，重温粤语词汇经典，一起打造最同声同气的粤语文化大学堂。
4: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啦！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越讲越精彩，我是主持人路伟。下边首先为大家带来的是典籍里的中国。讲历史评古典，学史使人明智，经典永不过时。系列专题《典籍里的中国》，用现代的视角解读千年故事，以史为鉴，古为今用。听众朋友，今日要为大家介绍的皇室公主是远嫁和亲宦安宁的文成公主。15年，妻儿中女文成公主召江夏王道宗持节护送，足管河源王之国。弄赞率兵刺柏海亲营，见道宗执世礼恭甚，见中国服饰之美，叔叔愧嘴。归国自以其先未有分帝女者，乃为公主足一成以夸后世，遂立公室而居。公主恶国人者面，弄赞下令国中禁之。自此煎计，集元宵为华风，遣诸侯子弟入国学习诗书，又请儒者典书疏，出自《新唐书·套凡列传》。自古以来，中原王朝和亲远嫁之旅不在少数，其中当以王昭君与文成公主最为后人所熟知。他们都远嫁邻邦，都以柔弱之躯换来了国家的安宁。比起王昭君的名留青史，文成公主显然没有那么幸运，因为他连名字都没有流传下来，只是留下了一个公主的封号。公元641年，文成公主还是一个16岁的花季少女，放在现在，16岁正是一个少女懵懂的年纪， 佢本应该留喺父母身边，衣食无忧咁长大，但系一道和亲诏书，却让佢不得不离开自己嘅家乡，前往千里之外嘅吐蕃去和亲。唐太宗素来推崇和亲嘅政策，佢曾经对啲大臣讲：朕为苍生父母，久可利之，岂惜一女？北狄风俗多由内政，亦既生子，则我外孙不侵中国，断可知矣。唐太宗一向系话到做到嘅，佢曾经将自己嘅妹衡阳公主嫁到突厥，又将宏化公主嫁俾吐谷浑可汗，从而建立咗大唐与突厥吐谷浑之间嘅友好关系。吐蕃君主从赞干布听闻突厥同吐谷浑都与大唐和亲之后，就非常之羡慕啦，于是亦想娶一位唐朝嘅公主做自己嘅妻子，所以从赞干布就遣侍臣嚟大唐求婚，但系却遭到咗唐太宗嘅拒绝。喺大唐眼中，呢、这个时候嘅吐蕃不过系边陲小邦，有咩资格嚟求娶金枝玉叶嘅公主呢？吐蕃使者喺唐朝碰咗一鼻子嘅灰，回国之后又唔敢照实禀报，于是咧就将呢个锅揈俾咗吐谷浑。吐蕃使者对从赞干布话：天子遇我口，几得公主？会吐谷浑王入朝，遂不许，殆有以间我府。本来是自己办事不力，却将这个锅揈给了其他的人，这位吐蕃使者亦算得上是一个所谓的人才了。只可怜吐谷浑无缘无故就成了咩黑锅的。这番说话令从赞干布好嬲，唔通我吐蕃就不如他突厥和吐谷浑咩？为了报复吐谷浑的从中作梗，同时又是为了彰显实力，从赞干布很快就出兵去攻打吐谷浑党项白兰疆，兵锋直逼唐朝的崇州。自古和亲都是中原王朝主动嫁女，而这次从赞干布却更似是来抢亲的，他不单止通过军事实力向唐朝施加压力，还命使者共金甲且言迎公主，想因威并施，迫使唐朝屈服，并且扬言话：公主不智，我且深入。据吐蕃史书《世系名鉴》当中记载，从赞干布曾经写信威胁唐太宗，他话如果唔嫁公主俾我，当趁提五万兵夺以唐国，杀以夺取公主。但是当时的唐朝正值鼎盛时期，连强大的突厥都不怕，又怎会将吐蕃放在眼中呢？面对从赞干布的大言不惭，唐太宗即刻派出军队前去镇压，双方在经过几场战斗之后，都不由得暗暗惊奇。吐蕃惊奇的是，唐军居然比想象中的重要强大，而唐朝惊奇的却是这个不入流的吐蕃竟然有不输于突厥的战斗力。但是大唐毕竟国强民富，战争如果持续下去，吐蕃一定是吃不消的。从赞干布在衡量得失之后，决定放弃进攻，并派宠臣携黄金五千两以及其他的珍宝前来谢罪，顺便再次请求迎娶公主。唐朝画家阎立本的传世名画《步辇图》记录的就是唐太宗接见吐蕃众臣陆东赞的情景了。经过与吐蕃的战争，唐太宗也认识到了吐蕃是一个颇具实力的政权。既然吐蕃从赞干布知错能改，还给了大唐这么大一个面子，那就答应他了。就这样，唐太宗决定答应从赞干布和亲的请求。关于与吐蕃的和亲，还有这样的一个故事。当时吐蕃众臣陆东赞率领求婚使团前往唐都长安请婚，没想到天竺格萨大食霍尔的国王亦派了使者来求婚，他们都希望迎娶贤惠的公主。 于是唐太宗就决定令他们比智慧，边个赢了就将公主嫁给边个。唐太宗一共出了六道试题，等啲试神来解答。而呢啲试题无一唔系刁钻异常嘅，譬如话有一道题系要求将一条好细嘅丝线穿过一粒有九曲孔道嘅明珠。呢条题目难死各国嘅试神咯。不过咧，陆东赞却三下五除二就解决咗。他将丝线绑喺一只蚂蚁嘅腰部，等蚂蚁带住丝线爬过明珠嘅九曲孔道，最终他成功完成任务。陆东赞依靠自己嘅聪明才智，接连解答出六道难题，赢得咗最终嘅胜利。这个就是历史上著名嘅六试分试嘅故事啦。在拉萨大超寺和布达拉宫里面，至今仍然完好地保存着描绘这个故事的壁画。虽然唐太宗答应将公主嫁往吐蕃，但他又不忍心将自己的亲生女远嫁去那个苦寒之地，所以准备挑选一名宗室的女子加封为文成公主，前往吐蕃和亲。两国和亲自然是不可以马虎的，唐太宗揀来揀去，最终选定了一位宗室女，她就是后来的文成公主了。文成公主发梦都没想到自己的命运就这样被其他人敲定了。在这场政治联姻当中，她就是一个维系唐梵两国和平的工具，她是没有任何选择权的。不过为了表示重视，唐太宗还是为文成公主准备了丰厚的嫁妆，其中包括释迦佛像、珍宝、金玉书橱、360卷经典以及各种金玉饰物。最终浩浩荡荡的送亲队伍就从长安出发了。在文成公主入葬的途中，亦留下了很多传闻。这一日送亲队伍来到赤岭，文成公主停落玉链，登高远望，身后熟悉的汉地风景已然消失，远方草枯云惨，雪峰连绵，一时间愁思万缕，不由得思念起父母来。她想起临别的时候，母亲送给她一面宝镜，并且告诉她，如果怀念亲人的时候，可以从宝镜里面见到母亲。于是他拿出宝镜，双手捧住照起来，不照则已，一睇反而吃了一惊。原来文成公主从镜里边见到的并不是母亲，而是自己憔悴的面容。他一嬲之下就将宝镜搭在地上了。没想到宝镜一落地即刻化成了一座高山，后人就将它称之为日月山。日月山正好挡住了一条东去河流的去路，河水不得不掉头回流，于是人们称这条河为倒淌河。可能这个就是文成公主永远都不返回中原的预兆了。幸运的是，文成公主遇到了一个爱自己的丈夫，从赞干布自细学习汉族知识，向往中原文化，对文成公主更是宠爱有加。为了给文成公主一个好的居住环境，亦为了纪念这一场来之不易的婚姻，从赞干布为公主筑一城以夸后世，遂立宫室而居。从赞干布许诺的这座城就是今日的拉萨。文成公主不喜欢吐蕃人以者屠面的习俗，从赞干布就即刻下令予以废止，连从赞干布自己亦脱了尖裘，改着绢衣，并派吐蕃贵族子弟到长安去读书学习。文成公主的到来为吐蕃带来了先进的文化和技术，改善了吐蕃人的生活。吐蕃人亦亲切地称呼她为白道母，即是观世音菩萨的化身。时间久了，文成公主亦会思念故土。古人以杨柳代表离思，文成公主就将从长安带来的柳树苗种在了大超寺的周围，借以表达对故乡的思念。柳树苗渐渐长大，文成公主亦慢慢适应了吐蕃的生活，与从赞干布相敬如宾，日子过得还算幸福。 不过文成公主的美好生活并没有持续太久，九年之后崇赞干布就去世了。文成公主并没有和崇赞干布生落子嗣，一个人在世的生活充满了孤苦，但她始终都没有忘记自己肩负的使命。唐律疏议规定，妇女守孝期间可以再婚，按照当时的大唐律法，丈夫死了之后，妻子是可以改嫁的，而且亦是朝廷鼓励的。公元669年，唐高宗见文成公主一直不归，担心皇家女子在外边受委屈，于是就派侍臣出使套凡，迎接文成公主回长安颐养天年。为了唐凡两国人民能够安居乐业，永享太平，文成公主拒绝了高宗的好意，她决定继续留下来，就这样一直到她生命结束，亦未返回大唐。公元680年，文成公主因为得了天花而去世，套凡人为她举行了空前盛大的葬礼，大唐亦专门派遣使者去吊祭。这个距离崇赞干布去世已经有30年了。16岁远嫁套凡，独留雪域30余年，文成公主用自己的一生写下了伟大二字，不过史书当中却没有留下她的名字，留下的只有一句15年妻儿终女文成公主的记录。至于文成公主叫什么，出自宗室边家，则是一概不知。虽然史书没有记录她的名字，但历史却不会忘记她的传奇。自从贵主和亲后，一半胡风似汉家，文成公主用自己的一生在异国他乡留下了汉族女子的传奇，换来了大唐与套凡的友好往来，让生命在雪域高原绽放。
2: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啦，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0: 听众朋友，欢迎你继续关注越讲越精彩。下面要为大家介绍的中国著名河流是钱塘江。钱塘江古称浙江罗刹江，一般浙江富阳段称为富春江，浙江下游杭州段称为钱塘江。钱塘江最早建名于《山海经》，因流经古钱塘县，即是现在的杭州而得名，是吴越文化的主要发源地之一。钱塘江是浙江省最大的河流，是宋代两浙路的命名来源，也是明初浙江省成立时的省名的来源。以北缘新安江起来算，河长 588.73 公里，以南缘渠江上游的金马溪算起，河长 522.22 公里。从源头起

而地理学家黎道远肯定了《汉书》中的讲法，此后人们就一直将新安江上游作为钱塘江的源头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地理工作者实地考察之后，认为钱塘江发源于浙江、安徽、江西三省交界的开化县马金溪。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电力工业部上海水力发电设计院和浙江省水利厅勘测设计院联合组织的钱塘江查勘队，对钱塘江进行流域性的水利土地资源查勘，确定了钱塘江源出自浙、皖、赣三省交界处的莲花尖。钱塘江干流各段随地而名，从发源地开始为大源河，然后叫做率水。在屯溪、新安江上游一条重要的支流横江流入率水，从屯溪的率口往下一直到蒲口，这条河流称之为渐江。在蒲口，渐江与新安江的二级支流连江交汇，在连江的这一段当中又有几条重要的三级支流汇入，分别是丰乐河、富之水、阳之水。连江在蒲口与渐江交汇之后注入千岛湖，一直往下流，然后跌出大坝到达浙江境内，到了建德，先是叫做新安江，进入桐庐之后又叫做富春江，到了杭州文家堰，这条河流又改叫做钱塘江，最后才汇入东海。钱塘江的北缘新安江源出古徽州幽灵县六股尖东坡，源头海拔1350米，向北流近20公里之后称之为大源，向东北大约流17公里之后，右边立小源之后称为率水。以下在幽灵县境内又立宜源、新岭水、岔水，在屯溪左边汇横江之后称之为渐江。东北流21公里至蒲口，左立新安江最大支流连江之后，此称新安江。新安江属山溪性上连河，含沙量少，清澈见底。新安江水电站未建成之前，河床比江大，沿江多峡谷险滩。电站建成之后，紫金滩以下形成了一个面积为580平方公里的新安江水库，亦即是千岛湖。富春江水电站建成之后，富春江水库回水已经达到阳溪，梅城水位稳定在22到23.5米之间。紫金滩以下的急流已经消失。新安江和兰江在建德市梅城汇合之后向东北流，下行至濮阳江口东江咀的河段称为富春江，长102公里，区间流域面积7176平方公里，北缘至此全长为461公里，流域面积38317.6平方公里。从新安江、兰江在梅城东关汇合开始，至梅城东北流至乌石滩进峡谷，又向东北流与桐庐县的盐陵滩相接。这一段江又称之为七里龙，出七里龙富春江水库之后，江面开阔，达到400到700米，至桐庐县左立分水江，至泽溪镇左立六珠江，两岸地形起伏，至长口镇开始有较大的平地，至富阳附近河道弯曲，宽500到900米，富阳以下水流分岔，河中多沙洲，以铜钱沙为最大。再向下至濮阳江口，河道受潮汐影响渐大，河宽450到1200米。富春江段主要的支流有分水江、六珠江、湖源江。钱塘江河口呈巨大的喇叭形，外口大，内口细。杭州湾口南北两岸相距大约是100公里，至锦浦缩细到20公里，再上至海陵盐官仅为2.5公里，
钱塘江河道由坎浦起，河

床急剧抬高，致使河床容量突然变细，大量潮水涌入变浅的河道，使潮头受阻，而后边的潮水又急速推进，就出现了水面拥高，甚至是翻滚岔气，形成了天下奇观钱江潮。钱塘江流域邻近中国东南沿海，位于亚热带季风气候区，平均温度在17摄氏度左右，天气干燥，夏季多东南风，气温高，光照强，空气湿润。春秋两季气旋活动频繁，冷暖变化大，春季以及初夏多风面雨，夏秋之际多台风，季风环流的方向与主要的山脉走向基本正交，山脉起住阻滞北方寒流与台风的作用，年平均降水量在1600毫米左右，其中4到6月多雨占 50%， 而发洪涝灾害，而7至9月占 20%， 旱灾频繁。钱塘江是吴越分野之地，其中杭州位于钱塘江南北两岸，可称之是吴越并在之。据相关证据表明，位于钱塘江南岸的杭州萧山是吴越文化的发源地之一。吴越文化是钱塘江文化的根基与母体。吴越文化海纳百川，兼容并蓄，聪慧机敏，灵动睿智，经世致用，务实求真，敢为人先，超越自我的特征，为钱塘江文化的发展打下了深刻的烙印。钱塘江文化先天秉承了吴越文化的气质。在钱塘江流域广大的区域内，还分布有梁朱文化、南宋文化、西湖文化等多个区域文化，他们千姿百态，具有明显的山水地域色彩，极富文化特色。作为玉文化代表的梁朱文化历史悠久，其祥和图腾的特点为其增添了厚重而朴实的色调。南宋文化中的世俗化、市井化特色与江河道头结合，就有了好似七宝茶馆、简桥老街的风云。西湖文化精致和谐的特征亦融进了钱塘江文化，诞生了《富春山居图》这样的巨作。运河咿呀的摇橹声与放牌人的山歌共鸣，这些无不对钱塘江文化起到有益的补充与借鉴。钱塘江文化继承了梁朱文化与南宋文化的特色，在与西湖文化和运河文化的共融当中，又有着自身的创新与发展，同时更具大气开放的特质。钱塘江流域名人荟萃，有着深厚的文化积淀，曾经涌现出科学家王聪、文学家王国维、历史人物孙权、陈石珍、当代画家叶浅羽、作家屈达夫、文艺革命家夏衍等等。画家王公望的《富春山居图》尽显钱塘江山水的魅力，历代无数名人游历钱塘江山水，留下很多脍炙人口的诗文。弄潮儿一词原来是宋代钱塘江涨潮的时候对浮潮头儿戏弄者的昵称。弄潮儿指的就是朝夕与潮水周旋的水手，或者在潮中嬉戏的少年人。钱江潮闻名天下，弄潮儿勇搏激流、拼搏进取的精神逐步演化出弄潮儿精神，劲奔不息、永立潮头，正是这种精神构成了钱塘江文化的精髓与灵魂。下面就为大家介绍举世闻名的钱塘潮。钱塘潮是指发生在钱塘江流域，由于月球与太阳的引潮力作用，使海洋水面发生的周期性涨落的潮汐现象。钱塘江大潮是世界的一大自然奇观，每年的农历8月18日，钱江涌潮最大，海潮来的时候声如雷鸣，排山倒海，蔚为壮观。八月十八潮，壮观天下先，这个是北宋大诗人苏东坡咏赞钱塘秋潮的千古名句。交叉潮距离杭州湾55公里，有一个叫做大缺口的地方，是观看十字交叉潮的绝佳地点。

0: 由于长期的泥沙淤积，在江中形成了一个沙洲，将从杭州湾传来的潮波分成两股，即东潮与南潮。两股潮头在绕过沙洲之后就交叉相抱，呈现出海面雷霆聚，江心瀑布横的壮观景象。一线潮是雾蒙蒙的江面出现一条白线迅速西移，就好像是数年横江，慢慢平沙起白虹。而回头潮则是从盐官逆流而上的潮水，将到达下一个观潮景点老盐仓。最佳的观潮地点是在海宁市的盐官镇，而观潮的最佳时间就是每年农历的8月15到8月18了。好，听众朋友，中国著名河流之钱塘江就为大家简要介绍到这里，多谢收听。
1: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啦，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0: 听众朋友，今天的越讲越精彩节目已经播送完了，多谢各位陪伴。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寓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软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全程，永远动听。

0: 咁多小事，尽在笑谈中。讲古天地，
1: 你好，听众朋友，在今日的讲古天地节目中，请听由林敬播送的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
2: 上回我哋讲到，李嫣嫣谂咗阵，叹一啖气话：呢件事迟啲再讲啦，哀家要回宫啦。李权一听啊，当堂急起上嚟啦，因为李嫣嫣唔肯夹硬将庄氏一家同埋呢个万岁光啊迁入皇宫里边，咁李令翻嚟就唔可以霸占田王府。佢哋本嚟呢就谂住通过由李令嚟霸占咗呢个田王府，咁间接呢亦都系向呢啲诸侯属国宣布：嗱，我李令抢田王嘅呢个位，而家呢已经系既成事实，连楚国朝廷都承认咗我噶啦。咁样，咁呢件事啊实行行唔通。佢急起上嚟就即刻嗌话：太后，请你。项少龙哈哈一笑，截住佢说话话：李太祖，你最好快啲同嗰个奸贼讲一声，无论佢李令带嚟几多人马，只要佢嚟到寿春。我万岁光就点都要攞咗个项上人头。呢句说话讲出嚟啊，李嫣嫣啊当堂成个人震一震，估唔到呢个万岁光真系咁有胆识。如果万岁光真去揾李令火拼，如果李令死咗呢，佢哋李氏一族里边，好似李权呢啲人啊，点肯善罢甘休啊？如果万岁光死咗啊，咁诸侯属国啊一定会知道。他们楚国朝廷偏袒李陵，大家心都淡了，到时候会引出什么祸乱也都很难说的。他即时慢慢地说：李陵这次来寿春的事情，我的确是没有同意到的。李权，你要留在夜郎王府，不准踏出府门半步，如果这样都被人杀了，就怨他命苦了。然后另转头又对李元说：太国舅爷马上同我调嚟一团嘅禁卫军，十二个时辰把守田王府。如果有任何人敢嚟冒犯，杀无赦。讲完之后就摆驾回宫。李权见到李嫣嫣走咗啦，非常怨恨咁睇咗万岁光一眼，亦都无可奈何，只好跟埋又走出去。一场风波咁样先算平息。庄夫人啊，马上亲自为李元同项少龙斟咗杯酒。同时好娇媚地向李元笑住话：到今日妾身先知道边个是为我哋庄家尽力的人。唉，等我两姐弟一齐向太国舅爷敬翻杯啦。田王妃唔使客气，如果有一日我李元能够斗得赢朝中权奸，一定保田王柱安坐翻田王之位。嗱，以此杯为盟。庄夫人听到呢句说话，双眼之中因住眼圈一红，流出眼泪，饮咗嗰杯酒，耷低头话：太国舅爷对庄氏有咁嘅情意，咁你就算奴家要为你做牛做马，我亦都心甘情愿咯。一个好似庄夫人咁嘅美女，对一个年轻男子讲话可以同你为牛为马都心甘情愿，咁啊咩意思呢？李元这个色中老手当然明白了，当堂双眼发光。田王妃不要截杀李元啊。项少龙在旁边看见他两个这样的样子，唉，心非常不舒服。当然了，虽然他一直都在自己的心里面跟自己说对庄夫人自己是没有什么野心的，但有哪个男人看见本来钟情于自己的女子对着另一个男人说可以为他为牛为马，心里面会舒服得到的呢？他当堂咕一声饮完一杯酒，另一块面就没眼睇了。庄夫人看看项少龙的神色，不禁偷偷笑了一笑，然后就说：瑞光，喝多杯呢就要唞下了。

0: 跟住拧转头对李元话：我呢个弟弟呢，其实唔系咁饮得酒嘅咋，不过点饮佢都唔会面红嘅。项少龙咁先吃咗惊，哎呀，庄夫人啊真系细心，自己而家块面呢就搽咗好厚嘅粉底，咁点饮啊梗系唔会面红啦。李元微微一笑话：田王妃唔好怪我冒昧，我想同万卿私下倾几句偈啫。项少龙同庄夫人听到呢句说话都感到好愕然，但系庄夫人呢仲好温顺咁点一点头，就行咗出去，顺手仲同两个关埋门添。项少龙啊，唔知道李元要同自己倾咩物偈噃，忍唔住问佢：太国舅爷，你到底想同万岁帮倾啲乜嘢呢？李元定神咁望咗望项少龙，隔咗阵先长叹一啖气话。唉，项少龙，我李元真系服咗你啦。项少龙一听呢句说话，多胸膛啊，云飞魄散，手揿剑柄啊，准备拔剑喐手。李元啊，即时举高双手话：，嗱，项兄唔使咁紧张。如果我真系有心要对付你，又点会坐喺度同你饮酒呢？项少龙听到呢句说话，咁先定翻啲。但系忍唔住勉强少少话：李兄，你点样认得懂我嘅呢？其实我第一眼见到你嘅时候，已经觉得好眼熟，总系觉得好似喺边度见过项兄咁。不过呢件事似乎唔系咁可能嘅噃。项兄远在秦国，又点会嚟到楚国嘅变成万岁光嘅呢？而且你留咗胡须，面型就变咗。头发肤色都同以前唔同，加上你说话呢仲带住田国口音，所以我仲以为人有相似物有相同添。点知头先我早就嚟咗啦，不过喺门外偷偷睇住项兄点样扭转乾坤嘅精彩表演啫。你嗰阵时一急起上嚟，唔单止忘记咗掩饰双线，连一贯嘅神态都显露埋出嚟。容貌可以变，但系神情气质又点会咁容易变嘅呢？呢、这个先系你项少龙只此一家别无分毫嘅标记啊嘛！如果我咁都仲未认得出你啊，咁李元呢？唉，亦都算系太蠢咯！项少龙听我咁讲，我觉得奇啦。李兄，你同小弟是敌非友，但系点解？而家认到我啦，反而好似故友重逢一样呢。唉，我同项兄之间嘅仇怨都系因为几才女嘅啫。嗰阵时知你抢咗我心中玉人，我恨不得将项兄碎尸万段。但系而家几才女都已经嫁咗俾你，米已成炊。唉，事情已经过去咯。我而家杀咗你，又有咩用呢？咪赚得俾几才女嬲我一生一世，如果佢殉情而死，咁我就更加痛苦啦。讲呢番说话嘅时候，李元眼里边忍唔住露出非常深刻嘅痛苦之情。项少龙亦都系第一次接触到李元咁温情嘅一面，不禁有啲感动。谂唔到李兄居然有咁样嘅襟怀，小弟真系失敬。自己嚟到寿春先至两日，已经被郭秀儿同李元分别认咗出嚟啦。睇嚟呢个易容术呢，佢作用真系唔系咁大嘅啫。好彩而家寿春里边，除咗田丹、韩闯、郭开呢几个人之外，就冇边个人系再识自己噶啦。李元显得非常之感触，长嗟短叹咗一番，然后先至话：唔知你项兄你自己信唔信呢？如果而家你行到大街上面，大嗌几声话我系项少龙，保证冇人够胆喐你半条头发。边个唔知道秦王储同太后而家都将你当成心腹，秦国嘅军方更加将你奉若神明。如果杀咗你，可能秦国嘅大军好快又会打到嚟咯。项兄只系自己唔知啫，天下间啊！而家只有吕不韦同田丹两个人够胆同你斗嘅咋？项少龙声音一沉，佢话：呢个正系我唔明白嘅地方。李兄， 你唔系同田丹结咗盟啦咩？哼！李元轩一声话：唔好再讲呢个忘恩负义嘅老狐狸啦！一嚟到寿春，佢发觉春申君嘅形势比我仲要好，马上就渡过双向，靠咗佢哋嗰边。寻日啊，仲搬埋入春申君嘅府邸之中，仲将我本嚟商量好同佢点样对付春申君嘅计划冚烂讲晒出嚟。好彩我喺春申君府内都有内应，如果唔系啊，真系死咗都唔知咩回事啊！项少龙啊，咁先明白点解呢个李元而家要靠向自己，原来系咁啊！李元面色一红，佢话：项兄点会知道田丹嚟咗我呢处嘅呢？项少龙啊，咁先将事实啊冚唪讲晒出嚟，听到李元啊猛咁赞佢好运，搞清楚事情嘅来龙去脉啦。李元就话：我知道如果要项兄完全信我，咁啊唔容易。但系而家项兄应该知道我呢边系形势恶劣，而你呢，如果要想喺呢度杀死田丹，同埋要为田人复国，亦都系难上加难嘅一件事。不过，如果我哋两个人结成联盟，话唔定呢啲本嚟冇可能嘅事就会迎刃而解啦。项少龙话：咁样做对大家都两全其美，边个可以拒绝呢？不过我要搞清楚一件事先。李兄，你知唔知吕不韦本嚟想借你哋楚国人嘅手杀死徐仙啊？李元点一点头啊，梗系知啦，佢都同我讲咗两次。但我李元啊，点会中吕不韦嘅计策呢？如果徐仙死喺我哋楚国人手上，而佢仲系因为要嚟吊祭先王嚟我哋楚国嘅，咁后果啊，真系不堪设想。我哋又留低咗个藉口，俾秦人嘅大军嚟攻打啦。换咗以前，项少龙一定唔相信李元嘅说话，但系而家已经清楚佢嘅立场，亦都知道喺寿春呢一度能够呼风唤雨嘅，仲系春申君而唔系个李元，就更加冇理由怀疑佢。呢个时候，李元最关心咧就点样保住条命，然后先讲到夺权。喺咁嘅形势之下，佢仲点会有心思去帮吕不韦得罪秦国呢？喺呢个时候，李元突然间成身剧震话：哎呀，弊！项少龙吓咗一跳，咩事啊？哎呀，我虽然睇清楚吕不韦嘅计策，但系估唔到春申君真系不识大体，为咗讨好田丹同吕不韦，会做啲咁样嘅蠢事啊！项少龙听到个心一沉，以吕不韦嘅深沉老道，佢一定会托田丹同李元或者春申君讲佢要谋杀徐仙呢件事。如果春申君为咗讨好吕不韦，居然真系做咗出嚟，咁啊认真弊啊！李元面如死灰话：十五日之前，春申君嘅第六个仔王虎带领三千家将坐船向西边去咗。嗰阵时呢，系我哋啱啱接到徐仙而嚟寿春嘅消息嘅第二日。我当时已经怀疑噶啦，王虎去做乜嘢呢？哎呀，但系谂唔到春申君居然咁糊涂，不知轻重啊！项少龙叹一啖气，事实上春申君同田丹一直都有勾结，你可能仲未知道，赵国嘅赵牧其实春申君嘅第五个仔，当年嚣毅谋就系应春申君嘅要求嚟魏国杀我噶。李元听到目瞪口呆，咁先知道自己原来一直都被田丹利用。唉，枉自己仲推心置腹，希望借佢力量嚟对付春申君添。既然大家都清楚形势，亦都冇咩可以再顾虑噶咯。于是两人啊激掌为盟，决定第一件事就谂办法杀咗李陵，同春申君佢哋嚟翻个下马威。李元走咗之后，项少龙正想翻到内宅同纪嫣然讲下同李元结盟嘅呢件事，点知半路俾庄夫人截住，将佢扯入一间冇人嘅厢房里边，细细声咁问：李元同你讲咗乜嘢啊？项少龙谂起佢头先对李元意乱情迷嗰个样，佢心有啲嬲，冷冷咁话：都系啲动刀动枪嘅嘢啫，冇咩咁特别。庄夫人仔细咁望住佢。睇到个项少龙啊，成身有啲唔自然啦，咁先笑住话：少龙，你妒忌呢？ 妾身真系高兴啊！项少龙本嚟就谷住成肚火啦，索性啊发咗起上嚟话：我唔系妒忌，而系有边个男人啊中意听个女人当住自己面讲话要为另一个男人为牛为马？哼！你到底有冇尊重我噶？放开你只手！点知庄夫人啊唔单止冇放开佢只手，反而揽得佢更加紧啦，喺个耳仔边细细声话：如果话呢，我其实嘅心里边啊系想将嗰句说话对你讲嘅，咁你明白我嘅心意啦嘛？
1: 我点要咁容易俾人呃俾人氹啊？夫人，你夹谂讲话对李元冇心动咩？讲到呢度嘅时候，项少龙自己嘅心一喐，佢知道自己虽然一直都话俾自己听唔可以对呢个庄夫人动情，但系其实呢已经对佢动咗心啦。如果唔系，以佢对女人嘅作风啊，好少啊责骂或者伤害女性，甚至好似单美美同归燕已经系蓄意嚟谋害佢啦。佢亦都从嚟冇谂过要揾佢哋算账嘅。俾佢闹得最多嘅人就系赵雅，但系最后呢，自己咪仲系原谅咗佢，好似以前咁痛锡佢。点解而家反而向庄夫人发咁大嘅脾气呢？本嚟项少龙因为几个心爱嘅女人死咗，饱受打击，所以心态呢同啱啱嚟到呢个时代嘅时候大为不同，更加唔想学呢个时代嘅男人咁，对啲女人啊多多益善，广纳机妾。但呢个只系佢一厢情愿嘅谂法，反而呢系不断咁有女人向佢投怀送抱，心甘情愿要加入佢嘅妻妾一群。所谓人非草木啊，谁属无情啊？加上他对女人非常之心软嘅，虽然他一向都小心翼翼，不想自己再牵涉入男女之事，但是庄夫人的情况就很特殊噶噃，因为无论他能不能够成功复榜，都不可以成为他的机妾，因为庄夫人和他的仔呢已经成为了田国人人都承认的田王的正统和象征。但是如果一旦庄夫人改嫁了给第二个，咁呢个身份咧就彻底被破坏。但系如果佢同边个男人发生啲肉体嘅关系，只要唔系俾人当面拆穿，咁呢个时代都好平常嘅啫。所以项少龙同庄夫人啊，就算系发生啲男女之情，亦都只能嘅短暂嘅。当庄宝义做咗田王，项少龙就要离开田国，咁呢段男女之情亦都要寿终正寝。正是因为没有这个心理的障碍，加上呢项少龙对他两母子非常怜惜，所以在不自觉的情形之下，他已经逐渐接受了庄夫人对他的情意，或者这些就叫做日久生情了。所以连他自己都不知道，现在呢因为妒忌之心对着庄夫人大发脾气，这才猛然醒觉过来。庄夫人虽然被他闹了几句，但是呢一啲嬲嘅反应都冇，反而话：
2: 你讲得冇错，李元的确系令我心动嘅男人，而且唔理个心里边点谂啊，表面上佢依然都系对我哋庄家仗义支持嘅。如果冇你啊，我或者就会用自己嘅身体嚟酬谢佢噶啦。但系而家当然唔会咁做啦，因为人哋有咗你啊嘛。我咁坦白。你满意啦嘛？
1: 项少龙叹一啖气，唉，但你而家咁讲，已经了解咗李元嘅心啦。恐怕到时候啲事情就唔系由你嚟控制咯。
2: 你放心啦，对付呢啲男人啊，我都唔知几有经验啦。头先我专登嘅，想睇下你呢个铁石心肠嘅人有咩反应。而家我终于知道。你对妾身的情意了，少龙，今晚就等我陪你好吗？
1: 讲完之后，香唇已经向着项少龙啊吻咗过去。唉，喺咁嘅情形之下，项少龙啊仲可以做乜嘢呢？于是即系同佢缠绵咗半晚，第二朝先入翻纪嫣然同赵志嗰间房，将自己俾李元识穿身份，但系又同佢结咗盟嘅事情。同佢哋讲咗次，听到纪嫣然佢哋都目瞪口呆，估唔到事情 居然会咁样发展啊！

竟然想一想就说，李贤虽然是个自私自利心胸狭隘的人，但是始终有识之士，在这样的情形之下和你结盟是最聪明的做法，而且有了你这个朋友，说不定还可以影响秦国，不以楚国作为第一个征服的目标呢。项少龙苦笑说，这件事上面我很难出声，你不打人，人家就来打你的了。不要说我朋友可以变成敌人，父子兄弟都可以反目成仇。几才你精通历史，应该深有体会的了。赵之就说，夫君大人讲得啱，如今呢，我哋夫君啊，每一个国家都有朋友，咁你话啦，应该帮边个好呢？项少龙就话：我系一个好中意和平，亦都唔中意打仗嘅人。将来只要楚军登位，我哋就揾个地方，做一个山明水秀嘅原野或者山谷，然后就同你哋一齐平平安安、快快乐乐咁一直终老，咁岂不是更好？纪嫣然和赵志听到都感动到投入他的怀抱里面，大家紧紧地拥抱在一起。就在这个时候，京善来禀告说内城官屈市民求见。项少龙我觉得奇怪，内城官呢应该直属于李嫣嫣的人，为何一早就要来找自己呢？他出去见到这个屈市民一面和气，面目英俊，俾人呢就非常好印象。但系佢个眼神啊，闪闪烁烁，哼，好似啲少女藏刀咁啊！寒暄之后，屈市明就话：太后叫我前嚟请万将军入宫，万将军可唔可以马上起程呢？项少龙心谂：而家光天化日去皇宫走嘅呢，又系大佬。不会有什么花样搞出来吧，而且有起事上来，在人潮涌涌的大路上走都走得容易啊。于是点头答应跟他一起入到皇宫。一路上屈市民对他非常殷勤，沿途景物不断指点，令他得到了不少情报，至少知道皇宫旁边一座非常宏伟的建筑就是春申君府，而对面呢就是李元在宫外的府邸。李元在宫内宫外都有这么大座府邸，和李渊渊的关系当然比其他的李族人和春申君更加亲密，不怪得春申君会忌他了。不过现在暂时还奈何不到李元，但是现在李令一入寿春，那就是说李氏一族之内反对李元的人终于公开和李元抹面，而靠埋春申君嗰度啦，而田丹呢又同春申君啊公然勾结，呢个本嚟嘅平衡已经被打破。一入到皇宫，大家一齐落马，屈市明细细声咁话：太后想喺佢住嘅东宫养心别院召见万将军，嗰个地方佢经常喺度弹琴嘅，话唔定心情一好，仲会弹翻一曲俾万先生听呢。项少龙心谂：李嫣嫣喺佢住嘅地方嚟召见自己，咁系咩意思啊？唔通佢真系睇中咗自己？但咁又唔系咁可能噶，因为庄夫人话李嫣嫣系好憎男人嘅，又点会两日就改变过嚟呢？不过谂多都无谓，只要跟住屈市明一齐去咗咯。佢哋呢一行人有八名禁卫军喺前边开路。另外有16人在后面，对他的保护可以说是相当充足，甚至有些过分的了。而且这24名禁卫军显然都是非常精锐的人，个个的身形都特别粗壮，孔武有力。如果楚国的士兵全部都达到这样的水准，那秦人都不是他的对手了。这个时候，项少龙和屈市明就在前后簇拥之下，经过东边花园一条碎石铺成的小路，四边花木繁茂，显得非常幽静。屈市明突然间向前面一指，话：万将军，你睇下嗰边。项少龙以为佢又要指引自己睇咩景色，

0: 于是好奇怪咁话：睇乜嘢啊？顺住佢手指嘅方向向前一望，就喺呢个时候，自己右边腰间啊，俾啲咩好尖嘅嘢重重咁刉咗下，发出当一声响。项少龙啊，马上知道系咩一回事啦。原来屈士明顺手向前面一指，引自己向前望嘅时候，就突然间掹出匕首要暗算自己，点知嗰把匕首一插落去，啱啱好就插正佢腰间啊，插满飞针嘅腰带，嗰把匕首碰正腰带上面嘅钢针，发出当一声响。于是佢谂都唔谂啊，即时一个包争啊打过去，啱啱好啊撞正屈士明嘅隔肋底。屈士明惨叫一声，当堂肋骨都断咗，噼啪咁打喺地下，但系仲系搏命咁大叫一声话：喐手！嗱，各位，欲知后事如何，我哋听日再讲。
1: 好啦，听众朋友，正话你收听嘅系由林敬播送嘅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欢迎你喺听日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讲古天地》节目。
2: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同我哋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哋嘅通讯地址系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嘅地方就有我哋嘅声音，粤语国际。
3: 边疆四海，声回魔咒，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别声，世界潮声。
4: 神的中国，跨越崔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聆听中国故事。神的中国，隔了一档，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5: 听朋友，欢迎收听《新爹动作物》，世界长颈联合会为安丰白拉松颁发了全球特别贡献奖。这是世界长颈向915届会员界挂名界白拉松举办城市颁发界奖项，而让安丰白拉松再次获得了一张世界级的名片。下半场物。男主一起来了解安丰是如何通过白拉松比赛将跑友会爱情制造美丽的海滨城市界。再来的安丰颁奖界是世界长颈联合会跑路和大众运动总监阿里塞奥颁奖。伊搭安丰白拉松为每届组织奖章规模宏大的博览会以及来自市民和城市管理者的大力支持，拢将我对这届庞大且复杂的白拉松生态体系有着美好的短印象，并且从这来搬学到了学术物件。 M 风是微小不多对白拉松甲跳运动有着深刻全面理解的城市，运动成了这个城市生活的一部分。
6: 所有的运动员们，我们的比赛即将开始，让我们现场所有的运动员一起倒计时。
5: 欢迎来到2023建国爱梦白拉松赛，咱个比赛即将开始，让咱行天首个运动员即起倒计时，三、二、一，出发啦！爱梦白拉松赛前，来自全球界跑者会到世界前，向每里界白拉松赛道致敬，爱梦环岛路线更多。M 峰再次建议国内外跑者界嘉年华，到国内外高水平选手对奖牌界角度之外，这场白拉松更是一年属于35000+普通白拉松爱好者界运动盛宴。M 峰白拉松愿意接受网友的建议，2022年度正名叫做美德的网友向 M 峰起建议。到每里界环岛路线举办国际性白拉松赛事之后，到中国长江协会的支持下，2023年3月30日，第一届 M 峰白拉松举办。从第一届 M 峰白拉松举办到现在，白拉松赛深刻地影响甲改变了 M 峰，为这座城市注入了体育的内涵，好在 M 峰革命的生活。因为白拉松这项运动而改变。首届 M 峰白拉松 M 峰市民冠军吴立生答：“
7: 我叫黄立生，
5: 我叫吴立生，出生在高雄市，到 M 大学体育部当老师，即将完成了106届全天白拉松。M 峰白拉松举办第一届，我完成了第一届 M 峰白拉松全天比赛。”吴立生是第一届 M 峰白拉松 M 峰市民冠军。对了解其在该部落界参加了首到 M 峰举办届白拉松比赛之外，如今届每届参赛者亦拢爱体育顶尖组织公益跑步训练营。吴立生答：“
7: 我爱马拉松，我。”
5: 我爱白拉松，我作为一个体育老师，能够身体力行带动更多的人爱这跑步，爱这白拉松，争取甲大家一起跑到99岁。时至今日，吴立生发起个 M 峰工业白拉松训练营已经有20年头了，再来参加个总人次少超过了6000人。吴立生到双腿普及白拉松，腿少跑步、骨骼等方面，拢做了好在突出的贡献。到这次比赛中，吴立生以国界外流卡，甲江行擦身而过，但是伊并无放弃，忍着伤痛坚持行完了全程。伊对白拉松界爱之深，令人钦佩又感动。高景海是另一位 M 峰界白拉松运动爱好者，伊跑白拉松界初衷是强身健体对抗病魔。 M 峰白拉松运动爱好者高景海呢？
8: 跑步就是当时，2008年的时候。
5: 跑步就是当时2008年的时候患了糖尿病，从一个病人跑好了，阿出现对着伊人跑。身体条件好了之后，还去参加白拉松比赛，主跑主快浪，速度进来了，身体状态也好了。通过参加白拉松，高进海的糖尿病得到了缓解。伊呾爱直直跑到跑唔叮当为止，活到老跑到老。厦门良好的体育氛围甲美丽的城市环境，啊得到了来自全国各地的参赛选手会的肯定。
9: 在第二次回到厦门，我觉得是这座城市非常干净，
5: 四川选手也觉得呢。当一次来到安峰，我觉得这座城市非常清气，非常漂亮。 顶些好，我哋是来自葡国嘅比赛，青总嘅选手可不大，我嘅可可来自青总，原本是沿海城市，环境特别好，点进五级石头，天时地利，跑个后半卡住了，即使我跑好，还是再来加油。江苏选手嘅跑友大，我是来自江苏选手嘅，即使参加澳门白马拉松，我特别开心。能迎接海景直路奔跑，景色特别好。虽然但赛道是非常热的，前落坡非常在，街也非常在，但是我的心情是非常满的。经过十年的发展，澳门白马拉松已经走出了国门，进行世界顶尖白马拉松赛事行列。从获得中国白马拉松突出贡献奖到荣获首届白拉松城市称号，澳门白拉松无论组织经验或是运用的模式，拢得到了各方面的肯定。中国长跑协会副秘书长朱秋娜：
10: 厦门马拉松，我觉得在市场化、在赛事组织，
5: 澳门的白拉松，我觉得到城市会、到赛事组织水平前、到国际会，拢已经发生了非常高级了。有错方面甚至跳过了各国一错优质的白拉松。近年来，白拉松和澳门同频共进，不仅影响了城市规划建设，也促进了经济社会发展，丰富了城市精神内涵。最后呢，
10: 厦门马拉松的优势，我想第一是它的这个政府重视。
5: 澳门白拉松的优势，应该是政府高度重视，同时间是民众的支持度。现在澳门白拉松已经深深地植根于广大市民民众的心里边，讲男女老幼拢有来参加。在澳门本海经济活跃的地区，又增添了一届新鲜活力。第三届澳门白拉松届赛道非常独特，非常优美，既有滨海界城市风光，又有澳门城市界特色。同时，澳门白拉松想突出界就是文化界风味，非常浓厚。白拉松落地澳门，是一项古老运动，加植入现代化城市界文化结合，滨海界路边头，九十九种。因此，十三届白拉松朝鲜山路启动，突出了白拉松城市的特色，也迎接了奋勇拼搏、永不止步的猛男精神。白拉松音乐在，白拉松美好生活在，白拉松爱心林，白拉松工业基金会，白拉松人数已经涌入了澳门城市界方方面面。阿为爱心澳门注入了力量，澳门市还准备到澳门湾建设白拉松公园、白拉松拍卖馆，加强白拉松甲城市文化融合。白拉松已经成了世界各地界白拉松爱进澳门界极大旅游。听评局，顶半日听个是福建东南广播公司制作个报道，澳门。这点白拉松爱情的制造商

0: 一转招胎，直等到第一次文献安开去行一行，通一通。铁观音界十三道团经行大妖，加一个弟子行十二，直等金融蝶结束行业。行大妖始终咳嗽走红，警惕超工之德。九零后的行十二，你总有新奇的写法，挑战传统观念。到二零一二年，成为蒙古平台前拼出界全球十大梦想。
1: 今年天猫就是十周年嘛，然后我们也是从2009年加入到。
0: 我也是2009年加入到天猫三十亿。去年我个销售就做到了400多万，整个电子商务发展个安开就有60多亿，我第一占比就有30多亿。而家我真是不能小看电子商务，所以咱爱去认真应付。恒大要界留嘅到安徽桂县嘅东南部，一个叫做南岩村嘅地方，徛到大山深处嘅南门，祖祖辈辈拢是以正德为姓，呢个也被称为当局铁观音爹嘅发源地。一百二十多年在，恒大要界老祖到呢个建起了一座极具闽南特色嘅花岗岩土楼，除龙哥公子太子不救之余，命名为泰山楼。到现在，楼主的画像仍然悬挂到土楼的天灯正东。这位楼主就是恒大妖口中引以为傲的智德祖师爷恒山庵。恒山庵生于1836年，当时就随白清正德做德，后来已成为铁观音住宅的直番行家。35岁时，恒山庵将家己住宅的铁观音打到厦门去销售，销量奇佳。公元1879年，恒山庵到厦门开设了白记茶行，之后又聘请了英国翻译。铁观音界对外销路即刻自主拍开了，好些物从国内卖到了国外。其实，再到宋元。泉州港作为东方第一大港，海外贸易繁盛。民国上中从九级山崖起攀，这片新起的东方潮蟹作为一种特殊的商品，从泉州港出口，引导鼎业，开启国贸交易之门。明清时期，以泉州为中心的闽南地区已经成为欧领地的上主要接线地。泉州正德历史悠久，早到清朝就记载。安徽山德是唐末，兴于明清，盛于唐代。1995年3月，安徽郡被农业部命名为东国欧领德名德之县。13年之后，铁观音住宅记载被正式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2: 作为一泡好茶的工序还是挺繁琐的，工艺已经是传承了几百年了。
0: 做一壶好的江苏还是非常繁琐的，经过已经传承了几百年了。我当时13、14岁就会帮家来野餐，农民的农家拢学有啃老，叶子相互碰撞，相互摩擦野餐而。欧领德的作坊就是爱靠野出来的。童年的时候我有做过，生意一人就没做过，生意一人很年代是出来稳定闹的。恒山庵是泰山楼恒山庵的第七大子孙，当时到原生第一乡当浸泡长大。但是你非常好剃头，初中二年毕业时中就因为好剃头网络游戏就没去读书。2008年，恒山庵开始接触网络销售第一。
3: 因为我的性格比较犟，他们也不相信我，我也要怎么去做。
0: 伊当，我当时的世界我有见，伊人就唔相信，我就爱就爱去做，做这生意做了电子商务。好个时阵，蒙古也只是正起步。外边我了解上海大学拢是祖辈会分所名领运出个，而现在只需要一条网线如何进行大学销售，热炒末。到八百回街麦当充满了怀疑。
4: 做工当时 主公当时去厦门开玩笑。

0: 是你的
1: 做
0: 工东西去爱梦去玩印尼街只有这家店停车相簿只爱这根盲山名度街是村东国将万街铁观音通过停车相簿每晚村东国村西街这也是直接渠道现在推来行驶你是幸运街因为搭建了是曼谷街这条跳级大通道街对趟列车探到了属于行驶结束的对趟金网络小超为安开铁观音拍开了小路阿解人更作的心声为什么伊能就搭起并成立了第一学习社现在已经将近有300号第一弄参与进来十二届林哥行动超就是其中之一
2: 我叫王仲超，我祖祖辈都是仲茶。
0: 伊达，
2: 家里面
0: 我祖祖辈辈拢是正德，家来有接挂宝地，但是无参加过学习社，销量唔稳定，价钱也卖唔进去。自从参加了学习社，销量也稳定了，价钱也提高了倍折。而要稳定个就是收入也分了一方，非常好，非常好。安可以能动下掌。如此界修磨相助，皇后当朝如当直正信仰亲亲界，则更多安可以能界会麦当。第一是东宫上本世界的内幕，从你之后的金正再到杨胖搭建新西路，到诺尼这次界广告会见，行使你希望之国能够再次拍开安可以铁观音界国际起点。
3: 今年的那个天气很好。产出来的铁观音很香，
0: 伊达，今年个天气非常好，山出来铁观音非常香。这个第一就是到互联网前辈，比如讲到马来西亚、新加坡，只要能客来到万界网点，就叫来到万界地方办业。直接到万当地不个第一，直接要加半人能，这就是从地方到地部个直接模式。铁观音出口的本土则从日本、东南亚等传统古风扩展到俄罗斯、法国等建筑的国家。铁观音界九影青云、牛眼龙香，这老不忘如来主宰第一爱好者的芳心。每年界这个时钟，到南岩村界这片南山界，平时刷落到世界各地界行驶结束的子孙会，拢会登来这个祭拜。无成就，怀念上祖当年用一根扁担带来个荣耀。到安徽三川外平方公里个大地界，铁观音真生也直正平方自由独特的生物，将自个个河流山川变得奇想云彩，也将生活到自个人们更加风云生动。

0: 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全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祝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全球广播，中国不言，祝道日边。听众朋友，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满，花正开。
0: 海阔天空的拍拼。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
1: 流淌着在
0: 人打在地山外，地山人家己人世界地声。
2: 英国黄色用最短的方案，为了开启一段最短的英国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英语背后的故事。英国黄色，越会英国，还好美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这期的音乐黄色山歌多国南界自然光，多国的民歌类型涵盖多种音乐形式跟元素。山歌就是其当直征颇具特色的音乐风格。山歌是直征学古来音乐，为什么这些单呢？人类有劳动并有山歌的传达，到长江长夜，人们通过大声歌唱传递信息，两个情感。山歌伊甲大自然紧密个绑到一起，是中国人做生活个 freestyle。

所讲伊当时以大海沙村参江地头，南门通过高山的上路，呈现通过好山、好水、好风光。伊录小声故事来播一解，点点滴滴，唱出个有白世界喜怒哀乐。所讲并莫顾人格，系统的印象要求，只是先唱就唱。根据歌者当下心情的状态自由抒发，所以听者会觉得音乐令人感觉自由，用个引起情感共鸣。

祖国聆听中国三个四十步做秒改唱片机，以高度浓缩了中国三十四个省级行政区、五十六个民族地理样本、生活生活加朴素情感。三个是能表达自然光做直接方式，这边乐目无接触过专业的音乐理论学习，通过聆听，就能透过伊环游全中国。到三六来杯，你将听到学嘅无处嘅故事，明白不当时代中国人是怎样理解自然光脉，更自由来表达情感。

说高是流动感，不因为时代发展自比最棒，房子跟小高应该哪个才来加保护汇水港直接没带来关注，应该能通过走进接受民族地区加平阳地区实地采访，创新性用一个当地牧民的生活，用心聆听，用识别的眼睛记录着宝贵的黄山台声音素材，通过后期整理素材，将其宝贵音稿改编创作成新的流行音稿。

中国地带末拍不当地学对其三个计划加影响后各自的点小白街新听友彩海街会议山西街山客贵州街北角等等三个到不当的情景可分为多种表达类型音歌劳动歌情歌自歌生活歌风味歌等中国多名音乐人行路边正大过街三十个月做有样肃穆的地方，人的视线啦，做更恐怖，山高也做辽阔。

此戏此刻一挂路线和阳光离开的时候，不妨再听听着中国东南西北的第三个刚修背叛一个紫江红光南风红处将自大心灵回去一趟阳光离开吧。

0: 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
1: 新的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新的中国隔了一档，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英国王室用最低的方案，为了开启一段最低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音乐王室，乐会音乐系何美好？
1: 第一期活动，本地第一人鼓励献身，听新竹北领袖界第一山洪清伟，
2: 江苏歌会金鼓，大闽江团说，直接回梦。
1: 外乡台热闹，内乡听门道。来哼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我留言互动。阿可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我们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之声，邮政编号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往届声音，世界之声。
3: 爹娘四海，声退无就。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蝶声，
4: 世界潮声。
0: 青溪蝶山，五洲荡江，爹气为。当
5: 听众朋友好，我是乔央，欢迎收听这时段的《爹气活动》做你节目。今日的节目，带咱往北来北来乡，首先到地山风情的人脉当，咱继续跟随做点南行街，再去来个了解地州市金节镇的长头村。遐今日。那就来个了解长头村个五溪街别，到接下来个自在开门人们，先听红小水个咱配地州俗语“功夫似盖棺”，最后就去来欣赏精彩个地界长城。

0: 叠山，红尘画。叠山，红尘画。
1: 大家好，欢迎来到叠山红尘的节目，我是贤杰。剑节嘅张脉，凭借技术大地嘅嚟了解剑节嘅陈头村。陈头村建村已经有468年嘅历史了，也依在呢号嘅一个名叫做叠陈村，亦是新浦山麓大只十个高层落组织。也只嘅村啊，是大大只东埔嘅北面。大只嘅起嘅这么做当，都已经是甲平梦上水介绍了陈头村依个兴建嘅历史。也当时呢，也配到了只嘅村名嘅由来，以及村用村貌等等。也只只起，阿来甲平梦只起了解嘅，就是陈头村嘅五市改变，这就是陈头村嘅五市大宗师，也是五市嘅后代拜祭祖师嘅地方。这个五市改变，伊是三落嘅公司，分为后厅、东厅甲中落。左门呢是一个接顶的结构，三个大门推起来呢，气势雄伟壮观。而这个五市改变，伊是建于清乾隆33年。

0: 那年这就是公文改又是六百年，究竟又是怎年兴建起来的呢？接下来咱请出长头村的刘直辈吴占明来给朋友介绍一下。
1: 吴氏这边呢为三落来公司，这当时这个地呢是由这个土乡转来这个平白施工，平白施工改名就叫做吴应新公啊。日行道，一伊转来之后，伊个眼光非常好，就把上这个家乡里面呢叫做好处，好处伊因为南丁呢无一家，所以独掌水落，就把上这个场地一路拢卖空之乡里，卖了之后，等到乾隆33年的时候，迄个乡里呢就按个当梁州府应该是高楼回家，梁州府本身就是乡里个阳光门面个不好。啊，佮就是遐里呢，就是出资出力，平白是就出地，两州就大部分出资，其他各方呢就是出力啊，来共同来修复，把将这个做大宗师呢，经过3年的时间才建成这啥呀？
0: 好，遐建入这个大宗师啊，哈，得了这个大门老之官呢，那就有一个厅宅哈，这个厅宅过后呢，就是一个厅啊。这个厅过后呢，就再盖一个小的厅宅。遐到这个小的厅宅过后就有。供奉了挂位之个，伊人唔是个祖先哈。遐究竟是第几位祖先呢？咱也请在明仔介绍者。
1: 阮这个大宗师呢，就是阮这个村长四祖，阮叫做段十四祖啊。因为阮是九四祖呢，徛在伫山后长兴顶头。一段十四祖月长公呢，就以官来到这地方，所以阮这个大宗师呢，就供奉这月长公。也只阮只兄弟称作段十四祖。
0: 这位祖先吼，伊有啥物生意个故事呢？
1: 这个祖先呢，伊开始呢是到来到这重要个家族，来到这安吉长村，这党员外这丁石之家，到这丁家族，后手到这丁昌业，买地买厂，家道子孙，但是一直劝伊敢读，后手这个兄弟真啊，真有这个人丁兴旺啊，出人呢摘树采落，灭街呢就令，啊那后手发展到机会呢，过台人，伊是这兄弟同一党人个来去创造啊。
0: 这个吴氏改变晋升了之后，以前呢是到每年的十一月十五号，村村的子孙都会到这个拜祭祖先。以后为了方便大村民来这个拜祭，所以呢就是改为元旦节，大家都休息的时候来参加拜祭。所以现在每逢元旦节，村里50岁以上的老人都必须到这个吴氏改变个拜祭家己的祖先，祈祷黄条好顺，子孙平安。好，感谢大家收听本期的节目，下一期我会继续带大家来了解金节长头村的名牌师傅。

0: 好，听众朋友，刚才咱跟随做的南横街，再去了解了德州市金捷镇长头村的五四街面。下晡，咱来进入自在开幕浪漫，先听小雪给咱配德州俗语《功夫似盖骨》。
1: 天地直立猜，你爱开自在，
2: 自在不开嘛？
3: 野山石山，
0: 五五绿色，
3: 红红绿青。
0: 客会听古，
3: 把民间传说
2: 有意思。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洪小水。咱今日继续来拍第一集个俗语文化。多一些生活动，人了是一撮人过强讲究，过主动细节，家己考到家己相当黑。你看做无影过厝，人拢会带死。哎呀，热情实事，功夫可持鬼久啊！遐一句俗语个原意，大概是过分真心个可持鬼囝，家己鬼囝持袂大，考到即个心肝功夫。即是慢工出细活，十分讲究。遐几句就是词袂大个规律。好像是清朝末年，爹只有一个兄弟，一个老阿姆做工课讲究强势，持精神也熬百比。伊对人掠了一道鬼囝来布。遐皇天不负苦心人，无个日久，老阿姆道鬼囝顺利出壳，也以神清相当好，将这只道鬼囝捧作正正的明珠。日日采摘加米锤，也能坐顶独卖完，悄悄了来饲这只鬼囝。天师做阿妹，刷开这只鬼囝掉满地，遐厝边头尾的腿了爱切哩唔敢切，到尾树，伊腿了出鬼囝喏，大多年轻忙。哎呦呀，袂正日来个人衰个，哇呀哭到相当黑，厝边的鬼囝鬼鬼饲大，已经爱生两流汗。是当老王唔该改囝，你讲猫个讲猫，破声个破声，死个死，从鬼灵也真实是袂兴。到后来，功夫持改故也衍生出针对爸母养育教育两囝，莫刻意得讲究实质，莫养我两囝，这些才有变生两囝成才，成为社会有应该人。
1: 好，听众朋友，刚才咱听到的是俗语。功夫持鬼久，下半就去两时精彩个叠加唱段。叠加唱段宣布，下半相信叠加唱段，一点繁华凭空来。

0: 慌着不敢开。本宫这就将难敌啊！阿姨妈妈，将这湖南大会负担。
1: 张志乐啊！
0: 我老东西将来何来啊？

0: 好了，听众朋友，这首歌李喜为当做的什么主播烧几个？祝天朗求央，感谢你的收听，再会。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听众朋友，您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满，花正开。
0: 海阔天空的拍平。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
1: 流淌着在
0: 人打的地山话，地山人，家己人，世界地声。清溪地山，五洲同江，蝶起月当，
2: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乔央，欢迎继续收听这时段的蝶起月当做你上网。下半乔央请各位一起来欣赏精彩的蝶个唱段。蝶仔唱断宣盘，下半音唱声由李克朗吟唱的蝶仔唱断，植草植木感情深。

0: 本以前是由本丁用银枪改的个枪弹，若我操劳剑生行。
1: 我冲我水气呀、啊！

0: 好了，听众朋友，继续给第一期为当初的上班做播送这个，祝您能够养，感谢您的收听，再会。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
1: 身在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身在中国，隔了一档，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英国王室用最低的方案，为了开启一段最低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音乐黄色，乐会音乐，系何美好。
1: 第一期活动，平地猎人鼓励乡亲，听新竹北领袖界猎山风情话。
2: 江苏歌，会经过大闽江团说，直接回梦。
1: 外乡太热闹，内乡听门道。来，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

0: 在到 Facebook 甲王留言互动。According to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往届通信地址是东国北京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电信。邮政平板幺零零零四零。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往届声音，世界电信。
1: 学艺传情，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2: 客家之声。
1: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越华夏大地，聆听上师韵律，南生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中国。
3: 欢迎继续关注《爱来讲中国》节目，我是福克。去年台南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协议签订仪式在福建台南乡村非物质文化遗产博览院举行。台南县的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工作再次得到司法处理，其中一项重要的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就在台南梅林县。稍后同福建同一下就与福建台南县一同聊聊陈述当地百姓喜爱的梅林县的魅力。福建省台南县位于武夷山脉中段，地处福建江西两省交界处。这个地方传统戏曲台南梅林戏早在2006年就入选第一批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台南梅林戏是源于清代嘉庆年间自诞生以来一直风靡当地，并且延续至今。台南梅林戏曲团负责人来秀总结吧：
4: 什么叫梅林戏？那他这个得名是以朱口镇梅林村而得名的。当时有朱口梅林村一个寡妇做五十大寿的时候啊，他就请了一个徽班来这里演出。这个寡妇当时演戏可以招这么多的人来看戏，而且呢是非常热闹。所以呢，连续演了几年以后啊，他就把这个徽班艺人啊就留在梅林来传艺。
3: 台南梅林戏流行于福建省台南、江洛、顺从、邵武、江浙等地。清朝乾隆年间，为调制经过浙江、江西传入台南以后，同当地方言同个民歌小调套高音乐相融合，形成个具有地方特色的曲种。梅林戏的套拍采用当地官话，唱腔以乱弹、戏皮、哈工为主，台南人文化条曲曲种梦明乐极吧。
5: 我说梅林戏就是徽班南下演变成了梅林戏，北上就演变成了我们现在的国粹京剧。徽班下来以后，在我们朱口镇的梅林村留下来，经过融合了泰宁的一些民俗民间文艺，发展到今天。
3: 梅林戏班研制班次一开始只有戏剧班、佛像班，随着演变发展，又相继成立福顺班、福善班等等中央戏班，演出市场也逐渐拓展到福建的邵武、顺从、江浙、浙江的温州、江西的萨山、莱川、广昌等地。历史上有从梅林苏北方苏浙梯子九寨乡搭起戏台来唱到天光亮的说法，从戏常常从晚上唱到天亮，可见梅林戏和当地受欢迎的程度。来秀珍介绍康熙曾经当地最受欢迎的娱乐方式，与老百姓本戏班的包酬也十分讲体系。
4: 我们泰宁这个地方以前呢，它这个交通比较闭塞，就是一条通往邵武、一条通往江西这边的路都是山间小道，这个地方又没有别的娱乐方式，那就是看戏。每个村就是划一块戏田，这块戏田就是作为一个专门供演戏用的会用，就是当时用谷子来啊，就是说那几百年的历史。
3: 梅林戏之所以能够形成，除被骨头缺少娱乐方式以外，其自身的特点也功不可没。可以从微调演变成的梅林戏的过程当中，不仅吸收了很多地方艺术的特点，还把台南的民间小调舞蹈融入到戏曲当中。这种融合民俗的方式更加贴近老百姓的生活，梅林戏也因此深受当地民众的喜爱。
4: 我们以前的彩戏啊，它有个驱邪、纳祥、保平安，它这个就是从锣里面演变过来的。它最后把这个锣啊，要搬到舞台上了。比如说加官、 财神。

0: 必须带糯面。
1: 莫林市由传统曲目三百三十多只，已经输出纪录的曲本有一百三十多只。经过整理上扬的高考的传统曲目，包括飞龙带、狼腰带、样样带、雌雄鞭等三十多只。莫林市和台南以及周边地区流行，非常多村庄由从来的节庆都会抢戏班来演唱此戏，增添喜庆的气氛。
0: 他这个演戏呢，一般是逢年过节啦，还有这个比如说祖宗的生日啦，还有现在也有些比如说自己的生做寿啊，喜庆啊，结婚啊什么这样子。他寓意主要是一个求平安，一个就是娱乐性的，还有一个是祭祖。为什么我们现在有傩舞呢？为什么有彩戏呢？为什么要打八仙呢？要送财神呢？天官呢？这些都是一种老百姓向往的一种，一是平安，一个是要发财，一个是要给我们的祖宗做生日。
1: 莫林县长江游民童年以皮王拍子长江为主，此外还有南池北跳、香索、飞竹池、在光跳、西平跳、枪板、小跳等等。赖秀珍1946年出生，十四岁进入台南演歌莫林戏剧团学艺，如今是台南莫林戏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教育表演启用莫林戏内通疫情，我以以演表的艺术风格以及古朴词空的做派。
0: 这莫林戏，他当时这些演员啊，都是来自农村的，甚至呢。就像我们现在卡拉 OK 厅，那些人都想去唱一唱，每个人都想去演戏，他是随意的演，所以他显得比较粗犷，而且呢，他表演呢就比较土。为什么会叫土官话呢？他就是泰宁人学普通话，他上台嘛，他的就比如说当官，他也想要讲了半两句普通话，他办不准的那种普通话，会办的那个讲话讲也讲不准。所以他就变得土官话了。
1: 和社会快速发展今天，莫林戏同其他地方小曲种一样，一途陷入困境。以后要莫林戏给古老的戏曲传承发展，也成了赖秀珍十足的课题。他认为莫林戏传承需要创新，需要加强其他曲属其他曲种的表现手法，使观众和现场能有不一样的体验。
0: 剧种根据社会的发展，它是不断在吸取新的东西。把自己壮大，一个是我抓剧本，第二个是抓演出、抓质量，第三个就抓挖掘整理，挖掘整理的一些资料，你慢慢的梳理、演变、美化，但它根还在。
1: 同赖秀珍一样，台南的莫林戏演员们齐心协力，重新发展莫林戏剧，既能遵循莫林戏传统表现方式，先后创作《边关记》《百子官飞》《花蕊夫人》等一批优秀曲目，获得国家同省市多项荣誉。此外，台南的莫林戏演员还坚持非民营宣传演出，曾与基层同户外体育巡演。台南莫林戏剧团团长钱鹤莲给吧。
2: 一年的话，我们大概有半年时间在外面演出。都是演这种古装戏，有的时候正月初二了就要出去了，一出去的话就是要有两个多月。
1: 为了弘扬传统的优秀文化，台宁县成立了莫林戏艺术传承保护中心，支持莫林戏走出国门，扩展文化交流，前后赴日本、澳大利亚等地演出，受到了当地华人华侨同友好人士弘扬。台宁莫林戏代表性传承人冯有才计划，
3: 这几年呢，省市县。对我们这个梅林戏都是很重视，我们团里面呢，在这个传承这个发展这个梅林戏方面啊，这个除了培训这个学生办传承班，还有呢下乡演出啊，还有国外交流啊，所以这几年的话，在这个扩大影响方面，对我们的传承保护方面呢，也做了。
1: 近三年来，莫林戏同其他非物质文化遗产一样，得到了台宁县政府给部门给重视同爱保护，沿途成立了莫林戏专门工作的机构，投入资金扶持，实施传承人才培养计划。培养了优秀的传承人才，还通过司法处理、保护、保障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版权，同个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人身财产安全，让莫林戏可以古老的戏曲艺术得到更好的传承同个发扬。
4: 爱来讲总管，用亲切的客家乡音，但穿越华夏大地，聆听上师韵律。南生华夏风情。

0: 且神感受你心乐意循循相拥的总管。
1: 佛养苏堂爱来共中国节目爱福考欢迎蒙古八村你是无聊的前期经历不用东西给王后水冲出一片富饶一米的水位无量四海给你在起的位置中国发现这一台亚生给油皮天鹅反射体油皮天鹅是无私良海路域当当中的精灵享有油情之王的名誉今天的生存状况表示了中国油皮天鹅种群的形势今年69岁的总长龙海无量死海边状态以边外管夫人人的身份书不能记下天鹅去年说人他对他的信仰却想用三年两年的看到无量死海风景当中少不了百鸟高飞的壮观下面内蒙古台带人交流鸟歌的春天
2: 快点过来快点过来
3: 没关系可能家里养着鸡什么的一坐就过来
1: 明年三月份有皮天鹅一飞到无私无量死海总长龙就会把电脚给木发整天穿梭海游于陆域当中中羽毛拍的发光按照太拍可能最温顺总是不经不慢给子给就洗面为天使可能最中意的天使慢悠悠的游过来总长龙蹲在海边张开双臂本他仰晒的油黑的面孔洒满的慈祥油皮天鹅眼前啊有一块油块的特殊的名在天鹅种群当中体现出它一种有着最美天鹅的名誉相比其他鸟类油皮天鹅的叫声雌鸭大鸟又本称为鸭上天鹅
4: 哎到了啊
1: 内蒙古师范大学赵格尼骆驼教授带领两名生物学研究生做一项关于鸟类的观察任务，提示请了张长龙帮忙。去二十年时间当中，张长龙记下数几本有被天鹅观察记录，大家都习惯喊起叫做鸟哥。
4: 他是选择
5: 什么地方筑巢？
4: 他选择这个有隐蔽物，什么叫隐蔽物啊？就是周围有路呗，还有旁边有这个比较这个开阔的明水面。起飞我起不来。
5: 周边有个明水面，
1: 大。对对啊。到天鹅繁盛时期，张长龙就不分主要的巡抚，我一吞饱一吞，是常有的事情。
6: 你吃饭了吗，早起？
4: 我也这早上吃了饭，这早上多少
6: 事？你是不是还没吃饭呢？
4: 这不回来吃饭来了，没吃饭。
6: 还连的饭没给你做。
1: 老朋友化妆中有满眼也有胸疼张长龙自古驯夫忘了十分不讲还经常把身边的天鹅囊中无夸冬天恢复多样夏天风烟多样张长龙去海边照顾天鹅一番期待主托本老伴
4: 青大霉素阿莫西的男人的那个比例啊是六分之一喂了为啥这么两顿过来就是好差不多好了
1: 张长龙见过无量死海鸟最多时候是上世纪80年代以前水鸟头不多的看一眼看不到边用张长龙的话来讲他妈前擦海海度的能够本五群激烈深深不到张长龙也经常同乡亲一样长的就是海度的足五的事飞家时候一束林的海度张掉太离谱一束铁链太半桶海水飞家以后把海水倒入太铁窝满腹对离谱宁有咸米飘的满目都黑
4: 五粮河过去特别的宽广也很少有芦苇旁边这个农牧民们也不打猎也不淘蛋海上的环境也好那个鱼也特别大鸟也特别的多
1: 有经用张长龙最后回击，他同时身边不少人都拿枪捕鸟，给他给联系。因为枪法精准，还成了扬起文明的鸟王。更可怕的是，80年代中期开始，工业废水、生态污水、农田推水都开始往无量死海里排，河水的水质急转直下。
4: 最严重的时候，鱼串死了，下去打网去就没一条鱼，水那个颜色就跟那酱油也似的。春天这个季节就刚一开河，这海子臭的，这边是温不得。过去那个人们的这个生活垃圾都往海子里头扔。
1: 我们是以为天鹅也不来，最少时候只有几对天鹅到无量死海来繁殖。 1998年，内蒙古大学的新连连高速铁丝来做亚色鸟类观察，青岛的总长刘不给人做向导。
4: 那老教授们说：“哎呀，现在这个无聊说叫不保护、不治理，这让来子孙后代嘛，就是没有指望了。你孩子也臭，这个鸟也没了，水域也没了，将来怎么生活呀？”那我们打猎的说，你看人家耐大的教授，人家都不指望这孩子的人，就都关心保护无聊村。我说我们这地方这将来的子孙后代都指望无聊村养活的人，应该响应他们的号召啊，保护吧。后来我们的人就收了枪了，都也不打猎了。
1: 然后几年，无聊四海成立实体保护区，张长林希望能向主动应战成立一只不拿工资给别人管护人员。
4: 哎，那。你像一开始下去我们去看着这保护区的，又来那逃鸟站的来了，我说不用逃了，咱们这建保护区，将来还这个鸟也没了，什么也没了，这将来越轰越群了，还管他的了，这也不是你们家的，就人家不理解吧，后来给他们做工作吧。
2: 让张长龙高兴的是，
1: 让张长龙高兴的是，越来越多人跟其人一样，像无良师还重新恢复山岳民族的光彩。从五娘的工厂关田内，350流不到海度的，鲁豫当的雨来盆清泽的，海水恢复自由的流通，水气安的五个多的，候鸟也成群结队飞上来。
7: 你看，田德，你看
8: 看、
7: 那一片
8: 飞起来
9: 的水，
8: 多的还是、
9: 过来、开始。
7: 如果要是您一个人，他就过来了。
1: 今年张长龙又被无良师海实体保护区返聘，其和海边处的数几年的草棚变成了板房，通过天打来讲，每到鸟类繁殖期，张长龙就会和沙岛上搭起瞭望号，被分主要的巡视守护。最长的时候，其和鲁豫当处的八十日。69岁张长龙每年一样会同往常一样骑着摩托车去照看天鹅，路上碰到放羊放牛的牧民，他说的都会同他一样爱鸟的同路人。
10: 哎呀哥们你好，你每天在这就来还得给咱们招呼的了、看着了，你的孟老乡们也对着鸟也爱护了。
11: 哎，有多少种这鸟？
10: 有200多种，243种了。
11: 哎，这个旁边这个牧民了，什么有时候那牛倌了、羊倌了，有什么破坏环境的、破坏鸟的事儿，也给我打电话，说老张哪儿有人逃难的，哪有打猎的。这后来他们也拦开了，你打猎都保护区不能打猎，反正大家这牛倌、羊倌都赶开了，都保护开了。还有的繁殖，有的这个不繁殖，弄个草包下两个蛋也不。
1: 每年一到三月份，张长龙就驻扎在无良师海边，迎接等来美丽精灵的回归。等数月份送走最后一只油皮天鹅，就开始对来年相见的期盼。张长龙计划，水鸟成群飞去时，遮天蔽日，车出水落到的海面上，看不见水波不荡漾。这个同样是最纯的记忆，也是今年无良师海最美的风景。蓝天之下，碧波之上，无良师海的春天是鸟哥的春天，也是生命飞翔的春天。
11: 现在无良村就水好了以后又有鱼了，这个天鹅的数量也是一年比年多啊。
10: 还是希望鸟多了好啊。
4: 看鸟看的时间长了，对鸟有了感情了。几天不到海边就还挺想的，就把那天鹅的当成孩子一样了，老早惦记着看看。
8: 快点过来。
0: 爱来讲总管，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越华夏大地，聆听上师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总管。
1: 欢迎收听《爱来讲总管》节目，我是福克。春季银花盛开，福建省漳州市永福镇本以为中国最美银花圣体，眼下和永福银花茶里景区内白松樱、吉雅樱等品种银花酿成茶花小桃竞相绽放， 缝缝之间仿佛一条缠绕和山间的彩带，微微引发同个万苗茶烟

0: 原来是承包了350亩，那现在扩大到1200亩了。
1: 但是位于福建中平台湾农民从业人的永福烟花茶近期内，上万株的烟花竞相绽放，茶柳烟凤，美不胜数，吸引各地游客前来赏花打卡。中平台湾农民从业人是中国纽交杂国家级台创人之一，去年来立足地方特色，通过农业加的模式，借助一条以花为媒催生的美丽经济及新路径。中平人从业人关于非发展规划科科长陈清木介绍，中平永福镇以地理位置、山体气候同个台湾阿里山的乡村，本以为泰流阿里山。烟花茶园的主人夏东青是中平市永福镇的第一家台农，有1990年代，夏东青把烟花从台湾引进到了永福镇。随后几年，非常多台农集中一致，也跟着去茶园当中偷种烟花。历经20多年努力，终于形成了今年熟绿烟花满山开的盛景。
2: 我们看它的茶树规划的就像指纹一样，很有条理，富有层次。而且呢，我们这个樱花林也是错落有致，很漂亮啊。一开始的时候就有这个樱花树的栽种吗？
0: 不是的，一开始这边是先种茶，陆续从2003年开始，谢东庆先生呢、从台湾陆续引进了品种上万株啊，到这边茶园来套种。就一炮走红，当初的无心插柳柳成荫，打造了现在全国唯一的一张最美生态樱花茶园。
1: 2021年，跟中国亚洲经济发展协会评审，中平市永福镇荣获中国最美樱花生态荣誉称号。又跟永福樱花茶里近期种植千万株樱花，品种主要有中国凤、飞鹰凤、云南飞鹰、杨金吉亚鹰、牡丹鹰、福建山鹰等等，花期它又可以明年一月下旬到三月中旬。
3: 那眼下这个季节开的最好的就是它了，它叫做福建山鹰，又叫做中花樱桃，是一种早樱的品种。它的花瓣呢是紫红色或者深粉红色的，花朵啊是3到5朵成簇的向下开放。樱花基本上是先花后叶，也就是先开花后长叶子。它们的花期都并不长，从开花到凋谢大概只有半个月左右的时间。但是啊，花开如云，花落如雨，樱花不仅开花的时候美，落英缤纷的那份洒脱也就像云霞一样蓬勃明丽。
1: 浪漫樱花不少地方都有种植，但和永福镇这些樱花是同强绿的茶山相映成趣，层层叠叠的茶园顺势起伏，好似一看看60个年轮间隔和墙山之间。和茶园当中套种樱花，不仅可以增加土壤当中有机质，还能够防止水土流失。
3: 当地的农业专家告诉我，樱花树的根系非常的发达，它能够保持水土的同时，还能在一定程度上给这些茶树遮阴保护。而且啊，有了花就有鸟，这样一来茶园里的害虫就有了天敌。大家看，在这个茶行之间的空地里，茶农们是种了很多的油菜，油菜的根系非常的特别，它能够吸收磷钾肥，用油菜来做绿肥，就能够给这些茶树提供营养了。像这样茶花草套种，其实啊就是构筑了一个小型的生态系统。
1: 就如樱花茶近期内樱花浪漫，还伴随着内千苗茶人的清香，吉林汉江市花艺台、阴阳桥、木花亭等3处小品景观，成为秀旅游、秀汉土家媒体的自然生态新景观。
2: 你们看我身后的这一条铁轨小道，看这个粉红色的列车穿梭在粉红色的樱花丛中，像一条开往春天的列车，非常浪漫。那很多游客也喜欢站在这个火车头旁边拍照打卡，为什么？因为后面是一簇簇的樱花丛，这样拍出来景深是不是很浪漫，很春天？
4: 我们那个坐着小火车穿行在这个樱花树下，红花配着绿叶，感觉还挺壮观的，心情很愉快，很高兴来到这里。
1: 从2011年开始，中平每年举办樱花文化旅游节，并引进台湾美食以及文化节目，形成以樱花观赏为主的旅游休闲特色产业，吸引了越来越多游客前来赏樱游玩，带动了区域内成千上万农夫持续种树。
0: 为了做大做强，我们这个永无高山茶产业啊。

0: 我们在06年的时候就成立了省级彰平台湾农民创业园。那在08年我们又这个台创园呢又升格为国家级。目前呢入驻我们园区台企啊有82家，汇聚的台农有600人，打造我们永丰高山茶种植基地啊48个，实现这个一产产值啊10亿。那个园区的这个台企啊每年可以解决我们当地劳动力啊1.2万人次，可以使他们增加年收入2万元。应该说我们这个台企对我们的地方带动三产啊乡村整新啊应该是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1: 樱花茶园并流行起，不仅带动儿童体力发展，也反哺台农台企发展，还支持人家几支行发展加工业、农业、旅游等等，推动农村与以上产业发展。2015年，台商李志峰的凤丹农场成为福建首家台企观光工厂，且同庆的台平樱花园并列入中国首台樱花观赏地，并出现福建省首批优秀创意旅游产品，成为闽台农业融合发展的样板。同车同庆一样，2006年台农整个包也来到永福行业。创办的茶博士生态农场种植同价加工高山茶。去年的这段樱花节的热潮，激起台湾茶叶故事馆正式开业，成为一家以茶文化展示、休闲旅游、特色文食、美食为核心的文化交流中心，游客络绎不绝。在老一批台农的带动下，一路一到台湾抢人加入牛来，九零后台抢下一线，同样看好樱花加市场。和今年2月举办的福建樱花文化旅游节，下一线的台湾美食生意红火。他表示，未来想把这些东西带到永福的镇行去，让各地的居民可以感受到台湾的文化美食。旺盛的樱花人气不仅拉动了当地茶叶、咖啡等销售，也促进了当地餐饮、出售等生产的发展。截至目前，昌平累计集团游客圈750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超过100亿元。其中，2022年人气圈集团游客圈300万人次，实现的旅游收入圈1亿元。陈启木表示，昌平台湾农民创业人将作的做法发挥加这篇文章，带来啤酒以逆向善用善业的新产新业态，打造农业融合发展示范。
2: 工作两条人不是合适兼职，从此同传统民间艺术结缘。其本名是金启尼，和传统兼职艺术结合行加以创新，通过文创开发的方式改造传统非遗手艺，适应新的市场需求，让古老民间艺术焕发新生机。下面引导到记者带下进入两条人的小剪刀台视野。不久前，记者来到梁口人位于烟台刘王当工作工人的工作室，都有各式各样的兼职文创产品摆满的展架。这些产品既保留了烟台兼职传统技法，又注入了烟台文创理念，尝试全新的题材配色、装帧同个包装。
3: 这些年呢，我们做的在文创方面呢，做了一些很多的尝试。那这些产品呢，都是我们做的一些文创产品，你像布艺类的、铁艺类的等等很多。这个是把它剪纸做成的一些立体构成，您看这个是还是原来的这种花纹，锯齿纹啊，这个是花朵的一个图案，锯齿纹。这个寿桃这种寿桃纹，还有鱼，您看我们传统的这个鱼也是代表着年年有余，传统的一些纹样的表达，用这种立体的方式呈现，包括我们后。
2: 30多岁的年纪，还坚持这个行动，两口人算是年轻人，但是他接触兼职时间不短。两口人的阿婆和阿妈都是属李白乡有名的兼职好手，从5岁的时候开始就像模像样的学习兼职。韩先生不懂事，还曾经把姑娘的对联当成普通缝制，兼成各种春花图案。
3: 过年的时候呢，父亲就会买一些红对子的这个红纸张，买回来了以后呢，我就悄悄的就把它剪成剪纸了。到过年的时候写对联的时候呢，红纸都变成了这种剪纸了。那一年我父亲就把这个剪纸贴到了门上。
4: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明年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

0: 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树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求参与变。
1: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以做以上期旅前金，历年投资，也历年爽金。阿美巴批判的爱丁，给予爱丁温暖同关爱。下个一年吧，年迈自种田，本梦自种人，投资了阿美巴在下个年心目中的分量。阿美巴是享受的载体，给予爱丁怀念故乡，思念家人。让爱丁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2: 当爱丁身处异乡时，伊生生熟悉的阿美花，就能让爱丁感到安心，号称穷岛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永远会矗立在人类地方，舒服地每只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只思想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0: 客语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优雅的时光都会用客家话面色上尊爱音乐制作，以土地的态度灵堂和带土客家音乐比美妙旋律又温度，让我们用音乐与你温暖重逢。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音乐节目，我是主持人明婷。夏季既充满生机同快乐的季节，本无数文人美学，细细描绘，留下了许多非自然气味的佳作。这段诗词，如同夏日的一缕清风，穿越时光，依然能够拨通我的心弦。今天的节目，我们继续从诗词中来品读炎炎夏日，感受一份别样的惬意之情。

和风宋湘西，走路地清香，蒙好人的哈尼南天白心态，开便宜清新的和香红走路，叫你出一副年轻之人的哈尼发展。荷花摇曳，清风起来，香气袭人，做一人的路子长长地落，发出清脆一夜上瘾，这是荷花的寒色同色彩。

他直接提一个月米，让人几乎听明白春天的历史。移动天空突然放晴，让发现原来夏天已经考验生命。这意思不单单是季节转弯的技术，更是一种身份态度的体现。即便是连绵阴雨的你也读，要保持一颗期待晴天的心。

高片所写的山田哈尼中，随今年通蜜蜂时，满家香味一样香，描绘一幅山通与细腻哈尼田园景象。蜜蜂采光随今年通香摇曳，满家的香味花散发出阵阵芳香，弥漫在整个田园。简单的是四个同小国的感受，更是心灵的慰藉。可以安尼哈尼使人的心境显得是愉悦同满足的。也高温爱丁，让人可以日常的小确幸中寻到幸福同诗意。

故事之中的夏季是多姿多彩的，今天是自然界季节的景象，因为十年前感到流露和先拜在世。通过这个故事时，我们可否可以夏日度的寻找清凉，可以平凡中发现不凡，以一颗乐观向上的心拥抱每一只热情洋溢夏天。无论是何方走路的情感，还是此下当下的方言，又非常是天然相遇的芬芳等等，都是生不赋予我们的宝贵礼物。继续前行，在每个夏季都绽放出属于自家的光彩。很欢迎今天我节目到这结束，感谢你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优雅的时光度的优雅咖啡并省山尊爱音乐制作以土地的态度灵堂同在土哈卡音乐比美妙旋律又温度让我们用音乐与你温暖重逢
1: 中冠国际广播天台法尼反球广播迷你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天台法尼反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菜耳边
2: 听众朋友今天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天台客家之声为您安排由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和外开新时代精彩节目
0: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人穿越华夏体系灵堂赏诗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你心一意喧喧相拥的中国
2: 客家音乐会美妙旋律又温度让我们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0: 来自下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透的客家乡音精彩迈开新视
2: 欢迎大家关注指导 Facebook 同我们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们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16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400
1: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客语传承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天台客家之声
3: 客家之声
4: 这里是中国

0: 国际广播电台，
1: 今日系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近味嘅客家资讯，最通天嘅客家重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2: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本期嘅《梅开盛世》。我是主持人东方，今天的节目我为您带来客家傣族太王屋为两屋广播剧场一滩羽绒服粉凉舒坦。

见下位五系咪好办公室忙碌嘅工作中？见下位五系咪好睇下铁等太阳位下热场？见下位五系咪好匆匆嘅钻木块路行？见下位五系咪正好厨房之中为家人准备晚餐？

0: 唔见太红阿爷，唔好做马嘅。明年脚步似乎都系奔向明天，但系今日呢？放慢下脚步，感受一下今日。喜爱客家之声与您相伴。Here is Hakka, we are Hakka。
1: 那来自黄河边哦，水秋如年呐、啊，书又加浓。
2: 有人话客家是一本书，其厚重而且神秘；有人话客家是一幅画，其端庄而且秀美。客家的魅力究竟有几大？人哋历史嘅作者样，一起来品味独特嘅客家风情。

0: หากกายิ้วกิจไทยห้องทองบ้านดีหากกาห้องทอง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收听我哋今日嘅客家学堂嘅节目。今日我为各位介绍新人嘅古名字太王屋。新人复兴镇王吉堂太王屋系一座典型雄伟嘅威龙古名字。其背靠神光山，就同我一种太师爷靠背一样。门头有千亩田地，视野开阔。建筑物是建于清朝康熙年间，三围三栋，建筑面积有6000平方米。建筑物落成到今已经有375年的历史耶，经过整容修理，面貌已经焕然一新。今年下建筑物里面还住着太小74户200多人。珠江天阳制片厂曾经拍过一部电视剧，喊做《客家五》，这部剧就选出了一只王吉堂太王屋作为拍入片。因为建筑维护 KP 的客家多种文化人士，比如刁门、水匠、学堂、书沙、半日型祠堂，还有完整的法堂，还有周边的庙林小筑风光秀丽。右边是小门、比邻文武两人学堂以及奇高书沙，可见建筑物蕴含着厚重的人文历史，所以文采风流，在清朝康熙年间培养出了王善中进士。太王屋建筑物的智商原来是基础的内壁的东西。16世子王相夫是当地有名的体力先生，他选择了一只6层偏大的地方来去建造房屋，因为这只地方呢属于山形地貌，富春王堂秀又有太平的水域，水面行山顺风顺水，是理想的作物的地方。太武历经10年以后竣工，起名云石堂，意思就是要用后台门云烟牢记先知的功德。
0: 客家邀吉泰学堂万地，客家学堂。

0: 传统泥龙舞，浓浓客家情，畅谈客家时事趣事，品味客家特色文化，茶余饭后谈古今，西北天南思乡情。欢迎进入泥龙舞广播客场。
1: 抢堂广播塔，一探一勇夫。
2: 妈诺呢？阿强哥，
3: 哎，老爷，家伙，俺两个人怎么个呀？
2: 哎呀，你看啥都几多屌没？你们伢子还唔做呢？
3: 嘿呀，阿家还唔做了做饭，都叫死哦！
2: 哎呀，伢子呀，哎。妈同阿丹丹去行街哇，妈妈天气暗冷哇，我同自家买羽绒哇。哎呀，咪就一看三副，妈基本一整夜咧都很磨做呢。哎呀，富人家真的很麻烦啊。
3: 真富人啲咩？富人家只要系逛街购物啊，就那个打了鸡血一样哦。那顶你当唔少亏嘅啊？
2: 你阿子啊，行街就会行一见亏上。哎呀！买东西少钱呢？我挨张几多钱啊？工资上几多啊？强哥，
4: 张老爷，张老爷，张老爷，
3: 哎，阿强哥，你啊，
2: 老婆，
4: 哎，
2: 小作奴，
4: 哎呀，同丹丹啊，讲南讲北啊，点咩热热开始啊？
2: 哎，老婆，行几唔值钱了啊？买很多，真真唔值钱了啊？
4: 啊，那爷，
2: 啊，老婆，给你阿姨用哦，俺太看呢，喂。你妈是按皮没？
4: 哎呀，没挨耶，那是困难啊！哎，阿强哥，阿强哥你啊？
3: 哈，没被挨个啊？
4: 嘿，哎呀，
3: 好帅呀、啊！
4: 俺老俺太耶都还没什么耶，追阿玲么呀？我做靓仔的嘛。
3: 多谢阿姐。
4: 阿拉公，那有份哈？一双鞋鞋买本呢？吃下先，再做么？
2: 哇，名牌哦！哇，哎呀，有啊，老婆啊，真
4: 的。
2: 哎，哎。公公好诶，你把唔到点样嗌叫佢睇？
4: 人女系啊 ，NQ 嘅吓，上班一年做体面啲应该啊。
2: 老本事真真很好喂。
3: 喂阿姐，你真系爱亲阿姐。
4: 两只加拉夫啊，再买暗号哈。啊，还有一件衫就买本拉嘅嘢，哎呦，穷人嚟啊，都做唔错嘅嘛，贴多呢。
2: 诶，老婆，我我听前铺人都有嘅唔啊。
3: 嘿呀，阿姐，你咩话买羽绒服俾自家嘅咩？
4: 哎呀，买人哋衫裤都冇钱的嘛，咩就唔停买
2: 嘅。咩吧，老婆，跟唔乜嘢吃饭去买羽绒嘅咩？
4: 哎呀，我又唔是上班，又唔怕。哎呀 ，Q 哎，介意一扎冬天都冇嘛问题耶，做暖点咪就好哎。好了好了，挨了煮饭了哈。
2: 哎呀，阿强哥，我讲啥？伢子呀，一看 Q 面啊，我做不过年呢哟。秋不你都喊我按冷按冷。哎呀，好不容易吧，我去买一件羽绒服，又啥唔得？哎呀，有的钱都用在挨点身上去。真真、
3: 啊，哎，姐夫，如果我喺有钱就好诶，我就买件衫俾阿姐。
2: 哎，误会咯，啊，强哥，佢老婆衫得买，佢系可以买嚟送俾姐嘛？嗬，
3: 一件好嘅羽绒衫，陈哥开心喎。姐夫，你有钱冇？
2: 哎呀，放心放心，哎，我下几日一啦嗬，看到啲吧，人钱，所以今日差唔多够人吧。
3: 好好好，哎，姐夫，我也出十块钱，到时候就话我两衫，叫我买俾阿姐嘅吓。
2: 讲。十块钱就想抽分啊，用的很赞啊！
4: 老公，下班了呀？
2: 哎，嘿嘿，老婆，来来来来来来，我又看东西，送分。
4: 妈，给东西呀、啊？

0: 勇敢啥的，给快乐亲那谁呢？
1: 哎，亲嘛个亲啊！家父都转到你安久哎，第四早快进了吧？
0: 啊哈！啊，给孕妇穿的毛被啊，给多钱买呀？
2: 嗯，涨了1000元我的。
0: 哎呦，我给1000呀喏！
2: 哎呀，老婆老婆，哎呀！都挨个刺激，挨个刺激，挨唔好哈！
0: 心肝都痛哦！
1: 哎呀，看来李健是还能挨阿强哥出面讲教我听。
0: 哎呦，我的羽绒服啊，我的论钱人哦，就让你有毛病哦，打水漂呀！
2: 老婆，莫可以啊你，上年少用的上班很久啊哟，哎呀，讲唔听啊，等一下一个的士司机发现到以后啊，就会送转本来的。
0: 送转本，送转本啊，修得很好啊，莫赔一个东西还有你送转本，安好啊！
2: 好，咩就莫人送转了，给咪就当破财消灾。
0: 讲到安康松，论钱人啊哈。啊！我总结叫我个店长出来转了呀，哈！
1: 哎，阿姐阿姐，我有只僵尸啊，不你？
0: 啊，嘛东西啊，哈，快点！哎呀，丧夫啊！哎呀，羽绒服来哦，哪来啊？
1: 哎，就是假夫买不你讲啊，请转来嘞！
0: 真的呀！哎呀，快点！哇，很亮哎哟！
2: 你看好像没来去看。
1: 假夫，假夫，莫吵！我重新买转来送给阿姐个，莫不你看穿了。
0: 哇！很亮哟、哦！哇，衣服做的啊，拉滚哦！哎，老公，你看呐、啊，亮吗？
2: 亮，当然亮啊！
0: 哎，没啊，哎，看衣服没嘛料啊，哎，第四红鞋没？阿强姑娘，请转来呀！
1: 哎呀，我打听嘛，本个买个叫第四司机嘛，给我四顿饭嘞。
0: 给，你用点的第四司机的天饭呐、
2: 啊？哦。哎，大天饭本第四个钟头，然后给几次钟头就放个第四茶牌号牌，然后就给
0: 给第四个茶牌喺几多啊？
2: 好凶呀！
0: 叉叉，好凶！哼，继续编，继续编，俺用自己的假发就拿来拆矮，快，老师搞到尿回事。
1: 哎呀，阿姐，你看唔系家父买嘅，系你挨重新买过来送俾你嘅。
0: 所以话嘛哈，嗯，挨就系话嘛哈，冇俾还钱你做了，那又安好意思？哎呦，冇俾论钱人，阿金又发俾论钱人，阿金两钱人呐、啊，就冇俾哦。
2: 哎呦，阿强哥唔看啊，是呢，原来就交1000元，我见交2000元耶。阿强哥呐，真真呢，那帮倒忙就
1: 是。哎呀，哎呀，没问到，不能说错到你阿姐开心的，那
0: 算什么办呢？给2000元呐、
3: 啊！这一家子哭哭闹闹的，出啥事了？
2: 哦，冯师傅，哎，冯师傅，哎，没事没事，
3: 嘿嘿，我这有点东西，看看是不是你们的？
1: 妈给哟！哇，你们又冒出一件羽绒服了哟！
2: 哎呀，快上来，快上！
0: 妈了呀！
2: 哦，哎，给亲吻来，给来给看，哎，冯师傅，你妈我很熟红了呢。
3: 啊，刚才我正值班呢，一辆的士在小区门口转，一看还是正好是我原来的同事。他说这件羽绒服是昨天客人忘在车上的，说那男的个子挺高，戴眼镜，在小区杂货店门口下的车。我一听就是梁哥嘛，这不就帮忙给送来了。
2: 哦，多谢了冯师傅啊，那回事，多谢多谢冯师傅。哎，老婆
0: 啊，
2: 银百呀，那羽绒服就真够准了哟。
0: 看来，快点，哎呦，给俺论钱人终于赚了耶！
2: 哎，给咱送东西赚的师傅呢？给我多少钱、啊？你敢呗？
3: 哎呀，早就走了，小事一桩，甭客气了。
2: 哎呀，嘿嘿，所以老婆啊，我嘞就我有你送转来嘞，还得好人够多哎。
0: 嘿呦嘿呦嘿呦，还好啊哦。
1: 哎呀，你就好了吧，俺这终于不是哎耶。
0: 买卖呀！啊，给你有两件羽绒服啊，多一件那没用啊，还有亏够啊哈，给没等于又浪费了论钱呀。
2: 哎呦，俺们1000元呀。

0: 国国际广播电台，
1: 今日系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近味嘅客家资讯，最通听嘅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0: 课堂弯地，麦祖天台客家课堂。
1: 客家课堂同听你讲下，往拜客家人抢天人爱的事情，可以收视机七十人台买到九十人台次，客家农村经济水平显著提高，但广大农村地区精神文化生活依然十分匮乏。摩天司机也无买娱乐场所，亚生活更加是无所事事。诶，实际天然在某种程度来讲，已经成为农民的主要精神文化石料。于是，客家农村做好事、抢风天然，成为一种喜庆的象征，是当时一种时尚，也是 keep 农村的一项法通。诶，实际客家农村要奋力防务新迁、天火生意、生意的做满日等等，值得高兴同天火事，只爱主家稍微有条件，都会抢天然对应下乡放一张天然，以示庄重同喜庆，同时也感谢亲朋好友光临同乡里乡亲的关心支持。像安尼的抢天然、放羊场景，成为一道客家农村生长人难忘而温馨的记忆。当时村民对天然的放羊简直到了狂热的地步，只爱要天然放羊，往往会持续十里八乡上千，加上在免费灌溉，更是几乎家家倾巢出动。天然队只爱带上一台放羊机、一块攀援木、两条竹竿，非足够就可以。来到乡村，可以晒谷片、喝够草场，村头的空气，甚至冬天干旱的田地队，只爱在村头的空旷场地都可以放羊。放羊人会先埋下竹竿，用手诶将拍片木四大角拉开，放羊机广处照射上去，调整到羊上能够伸伸就可以。而到团日，南五老少就会拿顶矮顶诶三五成群诶搬上放羊梯，坐位、蹲诶、企诶都要，急切诶等待开羊，上述一场难得诶文化大餐。有的观众因为请不到位置，甚至爱到屏幕后背一看。当时农村抢天然放羊的盛况由此可见一斑。抢天然图的是增添更多的欢乐同喜庆，营造热闹快乐，以一上火分别。因此，主家对天然片面一般没有讲究，都是会要求放羊生发细甲片。而当时像西营门、甜美的市鸭、一两万的小山、矮顶的推五边。夫唱起火，插长黄柳抢男子，卧温瓢盆高上处，潇潇得一流，矮的牛百岁等等，都是十分受欢迎的样片。广大观众的欢笑声能增添一道喜庆的神氛，从而将好事喜事欢欢乐乐气氛推上高潮。今下客家农村早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生活水平大为提高，城乡差别不断缩小。除了偶尔送天然下乡法通之外，露天天然几乎已经消失。但抢天然背后却记录着时代的变迁，曾经给客家农村带来的节日般的欢乐和美好时光。
2: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明年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秋菜耳边。
3: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以做二生妻女前金，令人陶醉，也令人爽感。阿美巴皮潘的爱丁，给予爱丁温暖和关爱。客家人语话，能买自种田，本梦自种人。偷出来阿美花，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花是向社会在提，其让我们怀念故乡，思念家人，让我们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4: 当我们身处异乡时，以山上熟悉的阿美花，就能让我们感到安心，好像重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永远会矗立在人类地方，舒服地每一只爱出的客家游子。 也希望每个思想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2: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2: 各位听众，欢迎继续关注客家之声的节目，我是主持人东方。今日客家梁语，我想为大家带来古崇礼小姑的改通。古崇礼是客家语乐人，制作由阿姑姑心所相连，大家行通路两世妹叫做客语流行专辑。那么今日为大家带来大家行通路这种专辑当中的改通。

但个行通路嘅种程式系效果，应该叫人人创作嘅。古从年可以讲系客家流行音乐嘅代表性人物，一直以来致力于客语流行歌曲嘅创作同客家文化嘅推广。后边我哋来谈一首嗰种程式里面嘅艺术歌曲《瓜子》。

听众朋友，分享技术书堂客家职场的节目，还有主持人同方。今日客家留言我送，要大家带来顾从礼的转世客家客通路。讲到顾从礼呢，佮创出了客语流行音乐的希望，也创出了客家人为传承客家语言而艰苦打拼的心声。下半场谈人生路。

同客家文化有关的课程，系创作者认识到客家语言文化所面临嘅问题而创作嘅。下边就讲谈古从李维客家文化而创作嘅歌曲，爱来唱跳客家歌。

古从的非常模式，比方理想与有梦，第三代客家新族长的第三名。前年因为2021年客家金族长最佳总统，阿妈大空涛是2023年客家金族长的家长。好，帮我们出了堂结束阿妈大空涛。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为你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树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超彩耳边。
1: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为您安排由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埋开心时段精彩节目。
2: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人穿越华夏体系，聆听上世韵律，感受华夏风情，切身感受日新月异、欣欣向荣的中国。
1: 客家音乐会，美妙旋律又稳妥，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2: 来此下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透的客家乡音，精彩迈开新视。
1: 欢迎大家关注指导 Facebook 同阿丁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阿丁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的十六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
0: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3: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闽南之音，
4: 闽南之音，
3: 咱的乡音，咱的根。
4: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
5: 有花莲的所在，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乡，
6: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7: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8: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声，
4: 世界华声，华人心声。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闽南话节目。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你将首先听到的是《神州行透透》专题节目，最后是《音高强强滚》，欢迎你的收听。
9: 东西南北一日千里，最后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做客看中国。
2: 听众朋友，在今天的神州行透透当中，你将听到以下内容。中国吉林省永吉县伊拉奎镇是中国东北地区第一大紫薯生产基地之一。节目开始，咱就斗阵去看卖迄块生产的紫薯是怎样行出吉林、行出国门，和当地农民的腰包鼓起来。电风是一种中国传统的风车制作流派，为了让风车会当伫咧云南腾空，一代又过一代的人不断的努力，最终是让云南的风车自成一派。节目下半段，咱就斗阵去看卖者。这位是神州行透透，欢迎你持续关注。
4: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全球华人的乡音广播。
2: 听众朋友，中国吉林省永吉县伊拉奎镇是中国东北地区第一大紫薯生产基地之一。所生产的紫薯产品外销韩国、日本等国家和地区。韩国市场上一半左右的所有咸菜拢来自此地。眼下是当地紫薯收成的时节，今仔日啦，就予咱斗阵带着记者的脚步来到这地，来看迄块生产的紫薯是怎样行出吉林、行出国门，予当地农民的腰包鼓起来。
10: 这个腌咸菜比较好吃，就这个叶子你就掰下来，什么洗干净了，搁上调料腌可好吃。
2: 今日中国吉林省吉林市永吉县伊拉奎镇江南村村民李金刀的菜园，全拢被紫薯占满。 只要用手伫咧毛茸茸的叶啊上扫者，一股亲像珠帘的香味啊，便马上弥漫开，让人是神清气爽的。李靖讲，至少成长到这阵这个阶段，已经会当是开始修行啊。
10: 这个是四月中旬种的，四月末了快要。现在就这样就可以薅了，两拃高就可以掰了，也顶能掰四个到六个月，不是那么好整。像我们就这么掰，就是俩手掰，俩手活，够溜了就这一溜了，完就高劲儿。
2: 江南村有着900年的枝苏种植的历史，这种一年生草本食物的用途真广泛呢。幼苗甲嫩叶会当吃，而伊的籽会当作为枝末的代用品榨油，含油量是高达40%以上。除此之外，伊阁是中药市场上不可或缺的一种传统的中药材。位于咧叶岭县中东部的永吉县，地处双峦平原，向长壁山过渡地段。透早甲暗暝的温差真大，空气打湿，土壤是真肥沃，是真适合紫苏的生长甲发育。上世纪90年代初，永吉县了着韩国需要大量的苏籽甲盐渍苏叶这类市场的信息，引得农民啊调整种植的结构，大规模的种植紫苏。江南村首当其冲的积极响应。当时李靖因家并无富裕，伊的翁因为艰苦无法度做当的工课，厝内阁有一个正伫咧读册囡仔，正是靠着伫咧家己厝内的庭院甲承包的土地上种紫苏，才逐渐的摆脱了困境。
10: 籽儿就是最低的情况下是11块钱一斤，树叶是掉不下来1.5一斤。我觉得划算呢，像我去年一晌4亩地输，赶5晌地的苞米剩钱多了。
2: 江南村胡吉林经常好介绍，虽然苏叶甲苏籽需要人工来采，苏叶的阶段比较艰苦，但是紫苏的肥料用量只是相当是玉米的1/3，每个价钱却是玉米的真侪倍，受性价比比较高的作物品种。所以真侪村民呐，拢伫咧厝前厝后种起了紫苏，将近侪年来已经发展成为了村内的一项主导的产业。
11: 就是我的这个村这块吧，种植紫苏啊，1公顷大概采苏子叶4000斤左右，苏子籽到秋天呢，收入3000斤，扣除生产费用，纯收入能达到35000到40000块钱吧，1公顷。受这个这几年玉米价格的影响啊，农民种紫苏种植热情呢也非常高。村里周边的初加工有3家，就是初加工的收购厂家。
2: 最近啊，紫苏经纪人林海珠伫咧村内送好设备，请好人，开启了一年一度的收购工作。为七个中旬开始，伊每

0: 一日拢会对一拉开店以及周边村产出的紫苏叶进行收购加粗加工，然后分批的发往韩国。当地农民也会伫咧即阵拍工，一直到九月初收购结束，每一日拢会当有120块到150块的收入。
1: 就是伊拉西镇呢，周边这个地方因为是树叶主产地，一年它出来将近3000吨左右的叶子。我是收每年1000吨左右，紫苏有很多种，它是什么呢？灰树叶，它是青的颜色，就是味儿比较好。初步处理腌制完了，给各那个出口企业供原料，也可以我自己出口。
0: 第几个一拉开店，亲像李太祖这款的紫苏经纪人有10几个，拥有国外稳定销售股的紫苏企业有2间。一拉开店充分把握市场的需求，推进产销衔接，支持紫苏以及农产品加工企业发展，提高加工处理能力加产品的附加值。通过大量的发展紫苏粗加工，完善紫苏分级、包装、保鲜等采购商品化处理设施设备，形成了紫苏进食、加工、出口一条龙的产业链条。在这款的全产业链条的拉动下，江南村为8年前的升级贫困村发展成为了村整体收入达到500万元的富裕村，拍了一个真水的环形线。经常好讲，村内的发展阿哥第一点的2016年成立的紫苏进食合作社，
2: 通过这个合作社对这个村民进行技术指导了，找上级农业专家给讲课，村民遇到销售困难了，我们帮助联系销售渠道，尤其是我村这个紫苏产品对这个出口韩国有很大的量的需求，所以说我们合作社呢种植这块质量要求的非常严，这块要保证咱们紫苏产品的合格率和回购率。通过抱团取暖，有困难大伙一起解决，现在是发展到43户64人，每户平均增收能达到3000元以上。
0: 在咧合作社的带动下，江南村只是用了1年的时间，就将新建贫困村的帽子提起上。上年，永吉的紫苏也被评为吉林省农产品区域供应品牌，成为当地出口创汇的重要农产品之一。经常好讲，目前紫苏产品的国际市场形势依然看好，国内市场多多拍开，紫苏产业未来的发展空间真大。在咧支持紫苏正式加工的同时，应该鼓励当地农民打造紫苏农家乐，发展紫苏特色农家宴。在咧降低生产成本的同时，扩展经销项目。江南村村民加满口。
3: 以后就是想做一些那个紫苏那个餐饮那个项目，比如说紫苏煎蛋啦、苏耗子、紫苏煎鱼、紫苏牛肉等等吧，把那个个人家那个房屋空屋利用起来，游客来了有采摘，利用自己家那个房前屋后的果树啊，再一个就是家家养点笨鸡鸭鹅了，自己家都想增加点收入。
0: 以天然经济发展为后盾，永吉县紫苏产业发展是真快速的。目前全国年种植紫苏面积超过300公顷，到今年年底，紫苏种植面积有望达到500公顷，苏籽产量达到75万公斤，苏叶产量达到100万公斤，总收入将达到4600万元。永吉县农业农村局董作成员陈金峰。
4: 在逐步推进紫苏庭院经济的基础上啊，我县将继续依托公司加农户加农民专业合作社的产业新模式，鼓励公司提供种源和种植技术，回购相关的产品，同时呢，组织农技人员开展入户指导，联系科研院校和各乡镇，建立长期的技术合作关系，推动生产技术改进升级，通过全力打造紫苏小镇和紫苏生产基地，促进我县紫苏产业星火燎原，遍地开花。
0: 陈金峰表示，永吉县今后将实行区域化布局、专业化生产、一体化经营、企业化管理，充分发挥比较优势，加紧实现紫苏产业由分散无数的小生产向规模化、专业化方向发展。在咧实现村村有产业、家家有紫苏的基础上，按照会当种就种，会当饲就饲，会当加就加，会当上即上的原则，自己打造庭院经济示范村，甚至啊，到处香灯地点，体现当地元素，进一步提升各类地色产品的附加值，促进农村1、2、3产业融合发展。
5: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全球华人的乡音广播

0: 东西南北一日千里，做伙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做伙看中国。
1: 各位听众，你现在在收听的是《神州行透透》节目，接下来将为你带来以下内容。滇风是一种中国传统的风车制作流派，为了让风车会当伫咧云南腾空，一代又搁一代不断的努力，最终啊，让云南风车自成一派。节目下半段，咱就到底哪去了解者？这位是神州行透透，欢迎你的持续关注。
2: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全球华人的乡音广播。
1: 听众朋友，滇风这个并不是指到底第一个点的迄个滇风两个字，这个滇是云南的简称，离风就是离旁的这个风。这个滇风其实是一种中国传统的风车制作流派。听讲，伊第一早起源自元朝，忽必烈拍大理的时阵传入的。因为地处的地理气候和传统的米粒型的风车水土不好，为了让风车会当伫咧云南腾空，一代又搁一代的人啊是不断的努力，最终啊，让云南风车自成一派。那为什么会出米芳的芳这个字呢？咱就到。

0: 您呐去了解一下。风吹起源自中国春秋时期，秘制以茶头制作茶鸟，三年制成，这就是风吹第一次形状。老板以顶下规整风吹材质，慢慢的演变成了今仔日的风吹，成为风吹的发明者。清朝的时阵，郑少卿都从制作风吹，并创专门的风吹的册。而今仔日我将为你介绍的电派风吹，伫咧中国风吹派别当中，属巅峰或者是巅峰，是继北京沙县、天津两市、山东邓川、江苏六个板窑、广东灵芝大风吹之后的中国另外一大的风吹流派。相传600多年前，中原的风吹传到了云南，因为云南地形风向多变，传统的密集型的风吹在云南是真不适应的，只是当地的天气好、风向稳定的日子放飞，以星空、流空也是加平稳。外地的风吹到了云南就无法度适应，风吹的艺人根据云南当地的气候条件，对风吹进行了改造，最终设计出了电派风吹。典型的云南电派风吹，估计亲像是蜜蜂，所以称作是电风。电风是属泥性的风吹，就是以上下两层顶下条做成的坚固的石骨，和风为两个时代尖端出来，这款才会当借风大，飞也去啊悬。咱就来听电派风吹挥舞传承人，今年已经73岁高龄的齐作坤老师为咱来讲解什么是电派风吹。
1: 我们这个电式风筝最大的优点啊，就是抗风力大。扛大风，然后起飞的角度高，它最大的弱点是不好携带，你要去哪里都要有车。云南的风筝特点是三角形的，抗风力比较强，拔高，斜风好，它的斜风点在下面，逆风又是四个斜风点，就像是汽车有四个轮胎，跑的就稳了。风乱了呢，它会顺着风自己去找风，别的风筝就不行了。
0: 作为昆明市惠普市文化遗产电派风吹传承人，齐作坤老人啊，讲起关于风吹的话题，总是神采飞扬。讲到真欢喜的时阵，即便行伫咧路顶，也会突然停落来，随手捡起石块，蹲伫咧涂骹上，是一边话又搁一边讲解。这阵慢的采访当中啊，齐老搁甲咱来点送了伊的第一个作品《素影风吹》。
1: 它是用拟人法来做的，代表少女的意思，婀娜多姿，飞上天的时候非常好看。我画的这个风筝是不同的，带有民族特色，你看底下的部分，这是彝族的装饰图案。
0: 风吹的制作离不开四个字：扎、裹、尾、绑，感情是四个。简单的四个字，齐老却是一刻也袂用放松。对伊已经有的成绩，只是简单的讲一句：我做了30年的风吹，也毋过是拄啊入门。甲齐老相款，陈万景老先生也是少有的电派风吹的传承人。80年代开始制作电派风吹，退休后就甲风吹绑啊去啊安。用伊的话来讲，即阵每一日无做风吹，就毋知影做啥物好。咱就来听陈万景又是怎样甲电派风吹结缘的。
2: 我从小啊，对于这个风筝也很比较喜欢，喜欢放飞。小时候吧，对这个风筝，它的原理，飞行的原理嘛，已经不懂。已经年龄这么大，就说是到了一九79年的时候，到了广场上路过的时候，看见广场上有一些人在放风筝，自己重新燃起了对风筝的放飞的兴趣，从那时起来，我就开始制作风筝。
0: 彩虹当中，陈万景老先生搁甲咱点述了伊最早一个领头风吹，这是伊到目前为止第一个作品。
2: 这个龙头吧，就说是我一七年制作的，一七年下半年制作的。为什么我玩制作了30多年的风筝，一直没有做这个？

0: 提高孩子们对这个文化丰富文化遗产的认识，再一个呢，学会自己动手，自己制作。
1: 戴英廷另外一位电风大师，编排风车第四代团成员，伊对风车技艺进行二等团形，是感觉到真欣慰以及感慨的。
2: 我们这个风筝能够进入中学课堂，能够让大多数年轻人对它有个了解，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欣慰。我感觉太高兴了，感觉同学们很灵光，因为他们有科学知识。我跟他们讲流体力学，一讲他们就通。我给他们画个力的分析图，一画出来他们就知道分力合力。所以我想着，我这个手艺通过课堂，通过和年轻人的接触传承给他们，我想一定能传承下去。
1: 所谓戴英廷的电风团成员李景辉，也相款是对电牌风车是特别痴迷的少年一代的手艺人。作为昆明市第一中学秘书教师的李景辉甲记者讲，伊编写云南电牌二四风车教材已经被列入全国十大非物质文化遗产校本教材之一。
3: 基于这本校本教程，现在在学生当中广泛运用，所以呢，如果在全国各个学校都开展的话，那么第一是肯定是让同学们能够真正的做到愉快教学，能够享受教学，能够在寓教于乐当中让他们的身体呀，或者是审美观呀，或者是对文化的了解呀，有更亲身的一个体现。
1: 对伫咧学堂开展电牌风采的教学甲传承，李景辉老师所在的昆一中学生们对这门特别的课程也有着家己的想法。
4: 很感兴趣的。刚才我还在跟那个陈老师还有戴老师就了解这个制作风筝的过程，还有一些材料什么的。我打算这个周末也可以自己试着做一下。做这种实践的活动的话，就是调剂了一下学习生活，然后增强一下我们动手能力。平时出来多跑跑多动动也是挺好的。
5: 放风筝的话可以缓解一下自己的压力，然后也能平时学习紧张吗，能放飞了就不紧张了吗？
1: 2009年，李景辉老师带着伊的风车作品《Min》参加美国华盛顿州国际风车节，因为伊风车伫咧空中停留的时间长达8点钟，伊故夺得了大赛的一等奖。这个风车之后被收藏伫咧美国西雅图风车博物馆。李景辉也被美国芝加哥一间学堂聘为中国艺术授课专家。也是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中文艺术项目部中国艺术授课专家。电牌风车到即阵呐已经有了600多年的历史啊，但是位置到位的人手无到20人。风车是寄托愿望的存在，令咱采访到的每一位电风风车的团成员，唯一的愿望啊，都是希望电牌风车会当传承啊，去啊远。
6: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全球华人的乡音广播。
1: 好，以上就是今天的神州行透透的所有内容，感谢你的收听，下一期的专题节目里面再会。

0: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花莲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
1: 古龙书之坡，连着彼此的山海情缘。土楼红砖厝，搭建乡邻的天地宏愿。

0: 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在启动花开的时候，开启海上丝绸之路的新征程。同样的乡音，同样的故事，寄托同样的亲情。不管你在哪里，丝丝的乡音将咱连做一起。
1: 闽南之音

0: 厝的声音。
1: 有音乐陪伴的日子，生活更加有滋味。音乐锵锵滚，用音乐为你的生活加料。
2: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音乐锵锵滚，我是主持人莹莹。中国的民歌的类型和当中的音乐形式和元素，山歌就是其中的一种很具有特色的音乐风格。山歌是一种很古老的音乐，为什么这款说呢？人类有劳动便有山歌的存在，在山中产业当中，大家通过大声歌唱来传递信息，连接情感。山歌伊甲大自然是紧密的八道阵，是中国人最喜欢的快乐的方式。

山歌伊诞生伫咧大海山川田间地头，大家通过歌声甲旋律，唱响中国好山好水好风光，记录小城故事当中的点点滴滴，唱出百姓的喜怒哀乐。山歌伊无严格系统的演唱的要求，而是想要唱就唱，根据歌者当下的心情甲状态自由的抒发。所以听者的感觉，音乐让人是感到自由，真容易引起情感的共鸣。

如果想要聆听中国，山歌是一台真光妙的唱片机。伊高度的浓缩了中国34个省级行政区、56个民族的地理人文、生产生活甲朴素的情感。山歌是咱表达自然观第一直接的方式。即便你无接触过专业的音乐理论学习，通过聆听，便会当透过伊来环游全中国。伫咧山路当中，你将听到真侪有趣味的故事，明白无相时代的中国人是怎样来理解自然万物，可以自由的表达情感。

是流动的，不因为时代的发展而被遗忘。反之，科学受到了人间人的青睐，甲保护非为工作者的大力的关注。人间人统计走入少数民族地区、甲偏远地区，是对来采访，全身心的用力等待的莫名的生活，用心来聆听，用设备甲目睭来记录这挂宝贵的原生态的声音素材，统计后期整理素材，将这类宝贵的音乐改编创作成了新的流行音乐。

中国地大物博，无相的地区对这个山歌的叫法加演唱也有各自的地点。湘北叫做信天游，青海叫做飞离，山西叫做山曲，贵州叫做飞歌等等。山歌伫咧无相款的情景下，会当分作是多种的表达类型，音歌、劳动歌。

种瓜、理瓜、生化瓜、红木瓜等等。中国著名音乐人王洛宾曾经讲过这款的一句话：“愈遥远寂寞的所在，人的想象力就愈丰富，山歌就愈辽阔。”

现在时阵，如果你有想要去远方旅行的想法，不妨啊，咱就先听一挂中国东南西北各地的山歌，来感受无相款的自然风光加人文风俗，和耳仔加心灵先开启一撮远方的旅行。好，听众朋友，今仔日的音乐强强棍就为您分享到这里，咱明仔载的时间再会。

0: 话笑嘻嘻呀。
1: 有音乐陪伴的日子，生活更加有滋味。音乐锵锵滚，用音乐为你的生活加料。

0: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华人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东西南北一日千里，最后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甘地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做伙看中国。
1: 闽南听戏台，戏曲曲的排成排。优美唱段刷刷来，精彩节目有安排。
2: 方言故事用厝边头尾闽南话，生动口客讲古今故事，天地传奇。
3: 新奇的角度，险奇的设计，两岸秘密档案，为你揭示传奇背后的事实真相。
4: 万盛广告，听古早的故事。翻唱闽南话音乐的中华经典，
5: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甲阮化纤活动，也用个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侪精彩节目。
0: 闽南之音，咱耳边第一熟悉的声音。
6: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闽南之音，
7: 闽南之音，
6: 咱的乡音，咱的根。
8: 万盛广告，白蛇传第一本，顶一本咱有讲，五日节这一日，保和堂火气卢小丽去看白灵船。套中下头白灵船白沙欢喜倒来安怎？古经路这条哦，咱讲因这只白灵船驶第一个啊，一个入到地吼、哦，外口就开始话头家头家吼，头家伫倒落伫灶卡咧无闲气气啦。卢小丽变来灶卡一个看到头家咧无闲，伊讲哎呦，驶个啊，你今仔无去真了啊！这只白灵船我阿你讲，咱这摆也徛卡呀。头家叫完注意咧，创啥？无用痴痴咧望内面呐。卢小丽一个看讲，哎呀，甲你讲，你着来去，你唔去，我你讲干哪了？一年一摆，安尼五日节，伊拄仔咧讲五日节，迄、那个头家讲啊，煞未煞未，我知啦，免讲假的。我你讲，恁阿嫂咧破病，我伫即地咧无闲，破病无要紧，阿嫂唔是讲伊家己着困一醒，你莫踮楼骹安尼伫即地所在前行后行等的吼，写说一个高人袂困呢。可先讲哪会用？厝的放空声，我那心揢伫倒去。人卢小丽讲啊，使我你讲，阿嫂啊，迄落家己发落家己比你较赞，比你较牛。卢小丽安尼一个讲，咱讲即个苦心，即当时现呛声。你落乌累累的嘴，你咧乱三讲四过磅，我你讲，什么叫做我乱三讲四过磅？我甲你讲，我看出出来，

你若准我是囡仔，丢你那搞囡仔的，嘿嘿，我食米比你行的路较侪，你敢知？哎呦，师傅，我跟你讲，你安尼讲，你看轻我。我之前伫钱伯啊，当店，伫布西、布厂，啊，伫迄个万兴西迄个广告厂，我跟你讲，迄地刀啊遐，我拢有安尼咧行动的咧。我捌人捌真多啊，我按在来这个所在，甲你学西啊，是人王永强师傅甲我讲。讲阿嫂，我你讲人在前，啊，我先讲好，来这地有影。我安尼甲恁住这几个月，阿嫂甲别人无同款啊。伊唔是讲自理能力，你看人咧讲华美，你看咱安尼通这条路，咱规个镇，吼，偌侪人安尼会滴唔着。安尼你进前你看，迄几日大家安尼捧戒指啦，啊捧迄落什么形状啦，吼，袂用气就到即阵咱兜若真是讲无去送人，咱安尼食落去吼，我你讲食滚耳汤天啦，食会煞尾。卢小丽即当时咧讲啊，咱讲苦先一个听到底，好好好，婴仔话囡仔唔甲你讲，你才食几日卤水尔，即阵敢搁我伫面头前，人讲有一句讲什么老板面头前，啊西用迄个波头，你就是安尼生啊，你知排骨，家己算看望看卖几斤，西我甲你讲，你唔通安尼讲啊，你才加我两三岁，我甲你讲，你即阵某娶即世，互我足阴险，目睭起红，你敢知？我跟你讲吼，这条婚姻你得较爱惜，啊你若无爱惜，对有爱惜，唔过你爱惜计讲啦。人阿嫂叫你去看白灵船，啊你去看倒来，你讲阿嫂听，即落我跟你讲免钱的新闻，你敢知？吼，伊即阵咧甲人上新闻，唔是啦，伊就是讲你讲一个外口新鲜代吼，啊袂让阿嫂踮咧厝内，啊家己一下唔知。咱讲可先即当时听到遮，啊无过悄悄讲食食食，啊食啥？卢小丽问一句食啥？食啥？食米粉汤啦，青菜今仔无出外口买，啊，就是遐青菜煮煮的。哦，米粉汤真好啊，我即阵拄啊腹肚枵，啊，要踮灶下食还是听？摕外口。卢小丽斗三工啊，从下昼要食米粉汤啦，啊一寡安尼青菜吼，啊摕来外口。即当时柯先就捧出来，讲今仔日五日节，咱安尼就啉两杯。对好啊，我嘛是咧爱讲就啉两杯，啊啉啥酒？啉你该泡的啊，香芋酒啊，我迄两日超工泡的，我讲我泡这个味，甲别人无相像，有够味啊！啊，这阵吼泡安尼拄拄好咧，去捧酒杯，啊，直到咯就灶骹个灶骹橱的壁橱迄块所在去摕，迄玻璃杯啊就会使。咱讲卢小丽这当时走去灶骹捧三块酒杯出来，一个捧到底才好势。可先讲安尼那加捧一块，啊阿嫂唔食，有啦，拄只该问啊，伊讲唔食要搁困啊，哎呦！啊阿嫂啊，今仔安尼你是困一日啦？啊你拄则有去有啊？啊你搁再去交叉？甲你讲你唔通去，你搁交叉？无，我是拄拄透中下昼咧叫我则去看卖。吼，安尼哦，来食，你看即当时柯先开始倒酒倒好势啊，来两个对头干啊，一个啉到底，柯先咱讲即当时啊，心肝头开始会起热啊，迄红黄酒啉到底，熬着咧食饱。吼，规身骨头，你看伊开始安尼面红个就出来啊！可先，我甲你讲，啉酒吼，拢伫目睭个，拢伫即个面个，嘴面皮着着，焦起红啊，颔棍啊开始浮啊咧。卢小丽一个看讲西，啊你哪啉两嘴，啉即细咧？我靠，你袂使偷啉酒个，你若偷啉酒，现拢知。你看我讲遐侪杯，到即阵即支面佫死人面，黄秀秀啊，无气害我甲你讲，嘿，即落是啥？你拄则毋是讲我囡仔人？哦，啊，食卤水食几日？我甲你讲，这是钱币还要学的啦。啊，开了万兴西，啊，时常讲的吼，唔是咧泡茶用提刀啊，迄落袂够热，就安尼牵手。吼，啊，若讲了人家一个煞尾煞场啊，啊，我就开始对毒啊，啊，去豆拍林啊，啥物土豆林，凊彩薄薄的，哎，香啊！吼，啉要到底爽歪歪。咱讲柯先一日听到卢小丽咧安尼相腔啊，伊讲啊，你伫保和堂无酒互你啉，啊，你唔是安尼心肝对郁结。无啦，我这个人是安尼，甜咸食无咸，有得啉，无也煞尾，也袂去咳咳声。哦，有个人吼，真是迄酒鬼啊，即啉到底，无酒较惨死的。迄酒是咧最辣的，我你讲迄特鲜，啉到到底到落尾啊，迄面红光光，规日拢迄个猪肝面呢，我迄真歹看，迄唔免化妆呢。来，西，我甲你敬一杯。好，来，柯先搁再搁一杯。哦，来记酒杯倒下咧。哦，袂使搁讲酒内面饲金鱼的。即当时可先灌几落杯落去啊，腹肚内吼啊开始咧起热啊，啊迄个神经吼开始麻麻扑扑咧，啊规身躯行行都着，啊即当时人米粉汤啊食煞尾啊咧，
啊，迄凊彩吼，加少啊，你不贵嘴啊。即当时一个看，啊，食到遐，啊，人也开始起浮啊，啊，行路会险呢。你看，春林半干红黄酒，即当时手干的，酒杯摕一袋，咱就讲卢小米拄只摕三袋茶杯，啊，一袋伫边啊，讲是要互因迄个阿嫂啊通啉呢，啊，阿嫂无落来。即当时柯先倒手干酒干，正手捧茶杯，啊，行路撇咧撇咧，要按怎？要爬楼顶啊？讲透中下昼。要互因牵手的吼，迄、那个娘子啊，白娘子通安尼啉一嘴就对。拄只伊咧啉即个香黄酒，头壳就有咧浮啊，浮发下虾香。迄日有咧甲伊讲，吼、哦，啊咧讲的时阵，伊毋是讲五日节，你互恁牵呢？啊，即个香黄酒灌两杯，就两杯以上吼，愈、哦、侪杯愈好就对。啊，啉到到底你就知，啊，咱无阁讲注意去啊。啊，即、這个发下虾香，即当时袂使甲伊秘书找，啊，毋甲伊讲。啊，路尾安怎，煞尾唔知啦。啊，伊即阵爱知讲什么款型诶？哦，啊，无啦，发海虾箱，安尼讲着啉少酒，啉着啉啊，人我啉就是安尼，就是安尼，献者献者尔。啊，我牵手啉两杯，你看我灌遐侪杯才献尔。啊，我牵手牵两杯，啊，无定着吼，伊即阵爱啉到底会气风寒的款呢。啊，即落酒就是咧气风寒，我知啊。吼、哦，我又点迄个香芋即味药，即落就是气风寒的咧。啊，唔食青菜米粉白白吼，啊，即当时现的咱爬楼顶啊，爬楼梯楼梯，咱讲迄落是茶座的楼梯啊，茶楼梯啊。啊，逐步啊，你蹦啊蹦啊蹦，咱爬来楼顶啊，拄啊爬到地啊，伫听的就开始话，阿娘阿娘，来来来，啉一杯，我来甲你看病啦，啊，互你食药啦。伊讲迄个酒是药就对啦，叫因牵呢，啊，就啉一个酒啦。吼，啊，那咧叫搁在那话，来来来，今仔你试看卖，我做坐堂医生，我即落功夫头看有够业无？无够业吼，啊你吼，啊则搁甲我安尼服侍啦。吼，可先即当时哪讲哪揣啊，来到门边手一个拄，嘿，提酒杯迄块手。架手啊！啊，你一个拄门个哇一声，咱讲门无串，干那卡一领。啊，伊等安尼护定一个花入来啊！阿娘，来来来，安怎？要阁叫伊白素贞起来食酒啊？哎，拄啊啉两包，看伫眠床，哪无做声？我头先伫门下口安尼鱼仔拍个门旁咧听，啊，伊就知影我伫外口咧偷窥。啊，即当时我发遐大声，啊，哪眠床无顶无动咧？咱讲，即当时白素贞吼，啊已经袂火瘾呀，吼、哦、看到柯先挂酒干入来啊，咱身躯一个弯，吼、哦、即当时一个叮当开始叮当啊，阿娘起来起来，伊又看到有啊，拄只看到因牵手的吼，啊架皮念头只安尼协调咧，即当时白素贞啊皮蛋流落来，吼、哦、流啊到颔棍呢，啊目睭安尼天开，即当时啊已经无力啊咧。一个看到柯先挂酒干，开始噗噗喘，心肝头在咧喘。柯先呛空啊！阿娘，我阿你讲吼，你去干着啦！哎、啊，那滚滚吼，冷气灌风啦，迄、那个叫做风火灌滚，你知？即落酒食到底，迄、那个滚滚遐个风寒拢会气蛋上，即落叫做香黄酒啊！迄、那个是解毒避瘟的咧。加一杯，加一杯，啉到到地爽歪歪。你看我头先搞几落杯啊，啉到到地即阵吼，哦，迄肠啊肠肚焦爽起来啊，迄袂使清风的内面直直咧灌呢。我你讲，我是唔敢去啉，甲你留半干呢。我若啉到到地，迄会醉仙呢，会安尼滴魂的咧打得着。即半干我你讲吼，你着啉，啉到到地温好诶。即当时咱讲苦仙。迄半干酒啊，啊无堪挂咧，迄酒味呛甲我咧讲会激死人啊！柯先咧讲，迄倒手挂酒干，迄支酒吼，啊，佫会安尼献者献者咧吼，一者一者咧，啊，迄酒吼，佫会安呛者呛者，愈呛酒味安尼愈呛。咱讲白素贞即当时啊，鼻落到底，咿咿哦哦，直直要吐出来，伊赶紧即当时吼，牙齿几根也都坐起来啊，袂用佫倒落。坐到地吼，柯先已经来到面头前。你看倒手，啊，等挂酒干要倒酒杯啊咧。伫要倒，白素贞手等甲拄开，一个动作真粗鲁。咱若讲平常时查甫人安尼，即当时查某人安尼甲不起啊。即落
白素贞家己也唔知道，控制袂掉的咧，还死苦先才戆伢子。哎呦，安怎？白素贞讲啊，我阿仙你唔通安尼生啊，我辛苦病痛，人无来世，哪会使这当时食这落酒啊？我跟你讲，你甲倒一个师傅学这世，人咧破病叫人牵酒，你是咧医着我，还是要害死我？这当时白素贞讲这句话。巴肚内面六神二死急出来啊！无咱嘛就急，可惜这当时哦开始哦啊，伊咧险的掉，拄只好不一个吼，后边退几落步。这当时咧恶骨再进起来，哎呦，唔免甲人恶。这个香鱼是气风寒，挨了白酒一个泡落去，我甲你讲，啊，这路就是气风寒，全部咧治感冒，啊，佫会治掉痧。我想讲，你稳当感冒啦，无就掉痧。啊，那掉痧啉到地等的吼，啊，搁春淡薄酒，啊，才甲你掠痧啦。啊，颔棍食，啊，你甲你安尼啊，黏黏黏黏的吼，啊，互你遐颔棍像唔浮出来，啊，迄、那个痧就出来个。啊，你就好好加卵啊啦。可惜这当时吼，安尼吹食酒酒话，遐字啊大字狗啊。啊，讲话就是安尼，乌乌伊伊乌乌得着。啊，无讲，搁再刷落去讲啊，搁硬讲话哦。人讲迄落摆脚硬踢球啊，啊，气嘴硬呼手啊。啊，伊就是安尼，即当时食酒嘴硬讲话啊。啊，人讲食即落酒，即落酒无白害，无讲今仔是五日节啦。啊，五日节翁仔某咱着对啉啊，啊，啉几杯啊。啊，即落啉了到底翁仔某才会永远得着。吼、哦，啊，若无。那无我做苦员，我来去跳头前迄条。你咧讲啥？白素贞一个听到苦仙讲这话，啊，想这世未使搞地天七十二变，啊，一个爬车领导十万八千里，啊，讲要去吊钢自尽呢。啊，你一个达波人，啊，这路加迄路，田无到水无流，你哪会安尼侃侃做迄讲？我辛苦真是辛苦，鼻听你拜托的，给我搁免一钱。啊，无小等吼，我即次过敏吼，啊，我才落去楼骹啉，你看安怎？可先一个听，啊，唔免小等的啦，即阵先啉一杯，细细杯，我话你倒八分酒，啊，无六分酒就好，细细杯，啊，你小接者吼，安尼，你也啉，我甲你干杯啦，伊讲伊摕倒手去干酒啊，要甲干杯就对，你准你困，安尼咱吼。啊，五日节，翁仔某对啉，啊嘛，安尼啉到遮，等明若起来无要紧吼，我遐阁一间嘞，啊，我则阁甲伊啉啦。白素贞即当时心肝火啊，安尼直直咧倒啊，直直要起性地要发红啊，无法度，强强吞顿掉，哦，耳屎冻啊，有影即当时啊，伊是讲青年工啊，若无青年工，我讲即当时哪自在会掉？一边辛苦，家己辛苦病痛，直直要变倒转，变啥？变做白蛇。这当时五日节，伊有这个感染呢。吼、哦，人讲脱胎换骨啦，这阵安尼要流脚的款呢，好愈流愈水就对啦。迄个是安尼滚骨，就照安尼好个放松的。一头这边对这个红腮，这阵安尼小六六三不退，我靠，挂手干叫我得啉。这路哪会使啉？伊也知，这个香烟酒一个灌到底，家己这路垃圾吼有啊无？伊家己知唔通啊？吼、哦，唔捌安尼生嘅咧，家己按静静脱静静倒就好啊咧。吼、哦，有淡薄垃圾，意思个记载。但这个事情一个家稳当好事是安尼生啦。这当时白素贞强强论调，吼、哦、啊，红腮多谢你，多谢你。啊，阿仙呐、啊，阿仙呐、啊，阿仙呐、啊，哦，意思叫三句吼，卖安尼。我跟你讲吼，我跟你叫三声，你听有无？今仔日我真是袂使啉，我来啉到底。我跟你讲吼，等今仔过明仔载，明仔载要啉偌济？我跟你讲，你唔是我，伊要讲啥？讲你迄个酒量吼，我若真是啉到底吼，你袂退烧啦。今仔日唔通啦，明仔载我才陪你啉啦。你加较原谅的，你赶紧落去楼骹，人客黏伊到啊！你下晡唔是要开，下晡唔开，今仔日照原放假半日。即阵吼，卢小丽伫楼骹咧无用气气啊，伊咧烦恼唔免。我是负责楼顶的咧，吼、哦，伊是一楼，我是二楼啊。伊一楼服侍遐个家私头啦，啊，什么药材啦，啊，我伫二楼专门服侍你啊。
啊，即阵第一道天书就是讲，你爱啉一杯啊酒，啊，啉到地吼，啊，你安尼好好困一下，啊，稍等下，咱才要食糜啊，食面线，啊是食米粉汤，即个袂要紧。我下昼遐凊彩吼，我拢食食煞咧，吼，无凊彩，我即顶头煮啦。可先即当时吼，迄个话念伊讲东，念伊讲西啊。白素贞即当时看到酒干，搁再吐过来，迄个酒安尼切者切者，迄个味吼安尼直直呛出来，有影结痂。这个鼻子吼未吐开啊！这当时，啊，伊用嘴去漱开，啊，水了下了到底，这个拉喉啊，开始未是撒的布地滚的，啊，直直要咳嗽，啊，呛过，啊，尿过，啊，会痒啊，啊，无讲安尼个会疼咧，啊，直直咳嗽，哦，啊，有影，一个有时阵恶到底吼，啊，要佫吐第二开出来吼，迄个安尼等半日才出来，可先看到这个班讲，哎呦，啊，你干嘞安尼？啊，直直咳嗽，啊，感冒啦，甲咳嗽吼，迄落是啊内热嘞，内面火伤高嘞。我阿你讲，以毒攻毒，即落酒就全部攻火嘞，吼，袂使食凉嘞。迄落凉的食到底，我阿甲你讲吼，内面安尼会去刺刺叫得着，袂输个人咧拍铁，拍了吼，啊，就安尼出血。有时阵爱按讲讲，按水一个出到底，安尼嘶，啊，迄落烟吼，咱呛呛滚啊。我跟你讲，迄落冷的，安尼灌到地就是安尼，即落烧落到地袂要紧呢。吼，咱讲迄落咧安尼拍铁的，烘啊，迄落铁机啊，补甲红光光，啊，若补着我即款酒啊，我跟你讲吼，迄落唔是处处叫咧，迄落是等碰啊，嘿，等倒去啊，连咪就煞尾啊，安尼就好死死啊个。可惜即当时啊，迄落话唔知安怎生出来，一罐一罐等露出来，真是。白素贞吼，安尼雷头铁钉咧，甲伊讲吼，拄到即个卡门吼，伊就无法度啊，啊，毋过无法，年始动，青年刚即阵出来，讲红婿，你安尼较正经诶，你今仔食几杯酒，食到安尼含面地都醉即死，我是有心诶人，我咧讲，我酒啉到底对囡仔筋骨会去伤着，你去探听看卖。哪有有心查某会使啉酒诶，袂使食酒诶，即个是禁忌，你敢知？一个安尼讲，柯先等讲压一个，哦，禁忌啊！你看伊讲压按后壁退几落步啊，迄、那个赶酒的干，即当时安尼等安尼求倒转啊！哦，啊伊安尼目睭咬者咬者啊，唔捌听到咧，人咧富人人有咧补囡仔咧补胎，安尼补身躯吼，有诶搁挑工饲米酒，哪会讲有心袂使食酒？唔对。哎，阮阿姊迄当时有心啊，阮姊夫，我阿你讲，迄挂酒倒来咧，伊讲，着甲阮大姊补，哇，咧擦过白过吼，你看迄个葱头油啦、姜啦，啊，落去饲米酒安尼饲落去，啊，落去拼哦，哇，香讲讲讲讲，香阮阿姊吼，安尼逐摆食一只过，安尼等无淡薄久，安尼熟了了啊，好快食迄些吼，安那遐香诶，哎呀，哦，着阮阿姊迄个歹命囝。啊你这千金小姐看会较爱食即落，你迄落食了较有点声，有则准呢。阮阿姊迄落是堪堪食，堪堪大，啊囡仔吼，啊一个生出来啊，迄落堪堪大就对，啊无要紧啊，啊咱吼，你保留你迄落关系袂要紧，啊即个酒袂要紧，袂去伤着囡仔，我知啦。迄落囡仔啦，啊来讲囡仔吼，自细互啉呢，下日我咧讲有打头啊，可先即当时啊，搁再向前进几落步啊，我靠啊！阮即个红婿，阵白素贞家己心肝底咧想啊，伊去倒落安尼一套一套，搁再读三阿姊出来拄笑啊。可见即当时讲阿娘啊，我甲你讲，我毋是你吼，坐堂医生呢。啊，毋过吼，我即土医生，我乱三桥哎啊，加少一半破啦，啊加少有一半破啦，毋是一半破啦。啊，你即阵我食酒食伤多，啊，即个钱啊大钱够啊。啊，毋过我知头壳清楚，我甲你讲袂要紧啊。啊，保胎，我甲你讲保囡仔，迄、那个我甲你讲啊，搁早诶。即啉到底，你毋免想想遐多咧。咱囝生出来，我甲你讲吼，十分重诶。迄骹手，我甲你讲，啊，你计用强强诶咧。你若毋相信，迄日吼，咱摕磅仔来磅，吼，迄个钱也无够额，着摕磅仔够够额。可先即当时酒杯搁再捧来白素贞面头前，搁再开始咧倒。吼、哦，你看，我半杯，伊阵倒半杯酒啊，毋敢互你，啊，你倒满，惊去约着。半杯，白素贞即阵头等我去。对到看壁，
哦，这当时唔该讲啊。哎呦，伊那安尼安尼面活到地啊，这当时咧甲因翁婿讲啊，卖安尼啦，阿仙啊，你卖弟弟安尼咧逼我啉，我话你讲，我即阵看到你咧酒袂衰毒药。

先头壳就是邓这个北部印尼啊，邓迄个花海那个讲的迄几句话啦，啊，硬是高高顶啊，伫眠床前安尼甲白素贞咧高高顶啊，啊，佫会隔空是激气哦，啉啉嘿，啊，你甲我结棍，啊，我好时时，我这小小面去捂着恁尻川的款，我讲今仔日你时常去当时咧食酒。啊！你规工规工咧食，我着安尼，看甲戆戆啊！啊，直直甲你讲讲，啊，较啉两杯，较少啉两杯。你讲袂要紧，袂要紧，着啉到到底才会爽。啊，今仔我才半杯，叫你安尼担一个尔。啊，你安尼，即落精面你着唔服我？超工咧甲我下面子下即势，是讲外口无人看到，即落外口若看到吼，啊，你讲我即支面要揢倒落，吼、哦，面皮互你安尼下了了。即当时啊。可先安尼讲这番啊话，一个讲到底，白素贞这当时一个看，唔忍伊会教我去入赌啊！啊，伊即阵无讲话刚刚啊，可先一个看，嘿嘿，我开始有这当时啊面挖过来，阿娘，来，饮三杯，饮三杯，啊你半杯，我几杯，哦，啊咱即个无平等条约咧，你较另外借我另外做，就得今仔就饮三杯，来，啊要归去我先饮。讲了，柯先酒干，搁对咱拄食半杯酒，搁再倒回满。那啊，这杯满杯，互我先啉。柯先等按嘴搁落去，搁了，迄、那个酒杯啊，啊你搁冰倒冰，你看吼、哦，打四数啊吼，未饲金鱼的吼。讲了，旁倒等，即当时搁再倒半杯，啊着你个，啊娘，即当时伊倒倒，送啊到白素贞面头前，徛啊到嘴唇边。咱讲白素贞即当时啊。看到迄个酒杯，啊，鼻啊去鼻到迄个香黄酒迄、那个酒味啊，结果直直要吐出来，啊，即当时嘴安尼禁开啊，吼，啊，嘴唇、顶唇、甲下唇吼，安尼目睭睭的，唔出旁就丢啦，啊，可先啊酒杯直直嘟啊，啊一嘟伊就是硬死安尼夹嘴唇啊，啊可先一日看，即当时吼，吼那个头沉骨的，等阿我来，啊手等按白素贞颔棍吼。安尼，该安尼狂掉诶！啊，硬是要该管啦！啊，啉啦！我哩白素贞即当时看到着办事啊！我靠，我颔棍吼，已经互柯先迄、那个赶酒干即支刀手搞掉啊！啊，你即阵若要闪，无地闪啊咧！啊，柯先即当时架手迄、那个酒杯已经安尼夺啊到我即个嘴唇边啊！伊旦出嘴啊，伊讲红腮啊！啊，无安尼，就是即半杯吼，啊，你毋通去犟我啦！啊，就是半杯尔，唔通去犟我，唔通去点食，搞我安尼咕咕甜啦。白素贞讲了，即当时嘴一个开，你看白素贞伊家己手，啊，小换迄个酒杯底，啊，等顺续安尼剁一个就丢，啊，半杯酒吼，一个手等缩咱嘴里面啊，吼、哦，真艰苦，你吞吼，咱吞毒药的。你看白素贞安尼由头甲面啊，啊，硬是安尼咕落去，啊，迄、那个。一个国教地，咱讲迄个香黄酒对伊这个颔棍，安尼等落去吼，一路啊，啊袂输咱即阵有时阵去啉着迄个滚水吼，烧滚水，烫落教地吼，啊一个一直到倒落到咱这个胃啊，骨啊伊当时唔知影胃啦，叫做腹肚啦，一个灌啊到腹肚，安尼拢安尼下咧倒咧，可先一个看到白素贞啉酒啉煞尾，啊即当时吼，啊来，你看伊即阵怎样高兴个咧？啊！迄、那個、酒杯等顺咧，迄、那个倒手的，迄、那個、酒干的，啊，等开始倒啊，啊，倒满满，啊，这杯满杯我啉，我啉，各等缩落去，啊，啉了，搁再倒半杯，啊，我你讲吼，你得搁啉半杯，你搁啉半杯，哇，搁啉这半杯，啊，我得甲你讲啊，拄只甲你讲，就是啉迄杯就煞尾，你哪会伫只搁高高甜啦？较紧落去楼卡，你甲卢小丽，甲遐，甲迄出面头尾，恁去啉就好啊。白素贞这当时艰苦啊，啊袂唔知咧按怎手直直个拨啊，啊可先一日看到安尼吼，哎呦，伊也知影无个啊，即阵啊安尼个路途，唔过因师傅叫伊着啉两杯以上，啊无法啦，即当时硬是要管，你看白素贞开始变面啊，伊一日看到因某面歹看成歹看即势吼，啊唔敢去逼啊，好啦，啊安尼就好，我、哦、你个欠我要欠我两杯的。佮欠我两杯，可先佮会记个，安尼讲要连干三杯，就钓只干一杯尔，佮欠两杯啊。讲了，即当时倒手抽一开，安怎拄只毋是加白素贞头安尼硬是紧掉啊？啊，即阵吼，故在白素贞要找迄枕头。

0: 吼、哦，枕头暗棍找枕头，互倒就对啦。啊，咱酒干干的，啊，你搁困，搁困，搁困，我着倒来去，我着倒来去。啊，你较好好困吼、哦，我你讲吼、哦，你酒食到底，人讲是药到病毒，你是酒到病毒吼、哦，病毒吼，唔、哦、是唔着着着着病毒病毒，嘿嘿，伊安尼讲话搁三三念啦。啊，等安尼啊，找门就对，哦哦，门伫这边，吼、哦，看有无头中下头那看无。吼、哦，门一个开，内面通光啊！啊，可惜这当时火顶一个花啊，我倒转安怎会记呢？哦，门得卡，袂使无卡的啊！可惜一个落去啊，楼梯蹦蹦蹦，白雪精拄只，看到可惜安尼行，咱讲伊迄人是艰苦甲咱即阵无通比啊啦，已经着伫眠床安尼咧滚轮转啊！迄落毋是讲煎白鱼安尼冰来冰去，毋是咧，安尼是安尼揪揪啊，脚蛋安尼弯弓形的揪转下。啊！伫迄地嗨嗨叫，啊嗨嗨叫，唔敢出声，硬是论调的。啊嗨起来，啊哦一声，安怎？迄落是下意识挡袂调的。按巴肚吼，咱讲已经两顿无食咧，透迄个酸水黏肚食，安尼去吹酒啊！啊，等剥出来，好大滴啦！伊伫眠床前的，剥个涂骹就丢啦。一声大母声，可先已经按楼顶落来到楼骹，一个听到楼顶哦一声。赶紧安尼三步做两步，按楼顶蹦起来，你看伊酒醉，哦，险险安尼搭一个啊！啊，伊安尼搭着吼，嘴个呸，安怎？讲遮歹运啊，去搭着，唔知安尼拄着什么灾的，唔知苦先起来安怎？白抓端离本广告只，下你讲你知。
1: 听众朋友，多谢你听到的是闽南话广告，由万成改编并开讲。

0: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花林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
1: 古龙书之坡，连着彼此的山海情缘。土楼红砖厝，搭建乡邻的天地宏愿。

0: 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在启动花开的时，开启海上丝绸之路的新征程。相款的乡音，相款的故事，寄托相款的亲情。不管你伫倒落，丝丝的乡音将咱连做一起。
1: 闽南之音，咱厝的声音。
2: 万盛广告，白蛇传二二本，顶一本咱有讲五日节即日定江关白龙船闹热气气，大街细巷人就要抄去街啊边咧看白龙船。哦，家家户户即当时门拢关，迄店吼即当时无开店面的咧。可先即当时叫白素贞斗阵去，白素贞讲我得头咧晕，我爱哮喘，你家己去。可先一个听我苦，我哪会当去？去遐，我心伫遐，人伫遮。伊讲伊要服侍伊啦。

人白小晶讲唔免啦，我安尼小歇一下，伊讲啊，我就是要服侍你。白小晶一下看，我讲伊不懂，啊，伊讲归去，你互我伫楼顶家己歇困，你踮咧楼骹莫出声，无法度苦心家己落来楼骹，前磕磕后磕磕，到下昼时煮一个食。卢小丽拄转来，咧甲因师傅相康白灵尊怎好看？因咧师傅苦心讲，你免阁甲我上，赶紧食，两位食下昼。哪里吃个哪补酒啊？咱讲苦仙这当时，几杯烧酒一个灌到地，迄落尿看到地，我你讲吼，啊，等啊等多少去？啊，这当时吼牙讲啊，一个吃煞，迄、那个酒干剩的酒半干较假咧，第一杯摕一个，安怎爬来楼顶，坐来楼顶，咧叫下人白素贞，啊，你也着啉，啊，伊讲安尼温情较好吼，五日前啊夫妻对赌吼。啊！我你讲，即落通世间，无人会比的咧。人讲少年夫妻，老年翁某，啊，即落叫做白头到老啦。可先安尼二死甜，无法度白素贞安尼啉半杯落去。可先一个看到白素贞有啉落，佫二死要强，白素贞该安尼半甲袂得扶啊。啊，即当时可先一个看落去，佫家叫啊。啊，头一个弯吼，啊，脚行路安尼悠闲悠闲，等平落去。一个落啊啦，到楼脚，伊听到楼顶哦一声大母声。你唔通看苦仙，即当时食酒醉，安尼频频行行，落楼梯掀一下掀一下吼，啊嘴三三念，听到即声，迄、那个神经单调电，咱讲伊迄个神经啊，自早起开始，啊就是甲白素贞安尼斗做伙咧，吼、哦、一条电线接唔下，啊安尼耳仔边安尼时时都咧听楼顶有啥物安尼声势无，即当时听到迄声大母声，苦仙迄个头袂输诶，安尼呛着脚汤水。啊！你清叽叽，胃头啊！你揽啊到脚，凉啊到脚枕头啊，规身躯现加温顺，哎呦，准一个大补下啊！啊，开始活身啊！啊，搁再吹下吹下，安怎爬楼顶？啊，这当时吼，伊、哦、家己心肝底在咧想，哎呦，我甲阮卡呢，安尼灌哩半杯酒，啊，真是无因地段害死伊吐这事，啊，是毋是伊咧吐？伊这当时有听到白素贞伫楼顶啊，搁咧喊呀喊呀啊！咱即阵外头就讲啊，柯仙拄啊门卡好势落楼梯诶，啊其实吼拄只白素贞半杯酒牵到地，咱讲一个灌啊到身躯，灌啊到肠啊肠肚，现窜啊到脚枕头啊。即一日咱都进前有讲啊，白素贞伊即个白蛇变诶，当年诶五日节即日有一个坎站啊，啊伊着阁变倒转，即落叫做脱胎换骨啊，袂使蛇壳咧流诶吼。啊，逐年啦，你有咧到地，一年一年大。人讲鞋仔乌乌困，啊，一米大一寸，啊，伊嘛是安尼生，毋是讲伊一米大一寸啊，就是讲一年啊，安尼伊个抽屉一道就掉。啊，见啊五日节即坎站，规身躯筋骨焦酸软啊！你看迄个筋骨酸软到地吼，啊，你看伊连青年工个都硬死咧动个，啊，你唱歌憋甲安尼规身躯就掉。啊，即当时迄个香黄酒。互苦仙灌半杯落去，一个灌到地啊！吼、哦，迄、那个筋络焦痛去，现喘啊，搞到了筋骨啊，迄、那个关节头啊，拢安尼袂使针咧插个，逐针安尼个插，拄只烧到安尼白素贞夹喙齿筋，啊，规身躯直直要加仑顺耳屎动啊！啊，伊看到苦仙滴个，迄当时加了个，吼吼，真唔知个，咱讲伊也无安尼吐大开个，安尼禁开滴个结掉个。结到安尼苦仙落去，伊安尼足足结一分外两分外，对一坎站就丢啊！苦仙一个门卡起来，伊现安尼喘一大开，喘啊到倒落，输了到地到丹田呐！啊，硬是伫迄地咧噗噗喘呢。那照起讲讲，平常时咱啊安尼大输一吹输啊到安尼长啊长多，规身躯痛起来很爽啊！吼、哦，有时阵咧大心开一个就丢，即当时白素贞咧输开吼，输袂叮当啊，安怎？咱有讲啊，伊都袂加卵啊牛，啊，即当时吼啊，袂输诶，缺氧着着，袂输讲你去青藏高原，甲你等咧四千外、五千外，啊是喜马拉雅山山顶八千外，我你讲迄落空气较稀薄啦，较少啦，啊，迄落输了到地，啊，你要爱勇气，安尼灌灌诶，安尼才会通。即当时你毋通看伊伫定江啊，啊咧输开输了真艰难呢，啊跑不出啊，啊无讲吼，腹肚内肠啊肠肚啊直直要呕出来咧。啊！即当时志在袂调，等恶一嘴大母嘴，迄声大母声，啊！伊恶一个吼，啊！佮伫眠床前个，照完伫迄地咧噗噗喘啊，恶恶恶恶，直直噗噗喘啊！啊！可先听到即当时啊，蹦蹦蹦蹦蹦，爬楼梯，我你讲比落楼梯紧真多，啊！唔过伊也咧现呢。

手嘛硬死咧边伫栏杆咧，若无伊哪爬得起来？啊，头壳即阵就青啊！你唔通为酒醉酒醉，即阵安尼皮肤淡薄麻麻痹痹啊！唔过拄只我你讲卡汤水安尼呛落，就是迄声啦。啊，伊即阵来走乒乒乓乓门一个拄，看到白素贞，啊，迄个头吼，啊，你趴伫眠床前，啊，涂骹一雾，唔知啥物，迄个酒啦，啊，是讲腹肚内酸水啊，反吐几落嘴，伫涂骹就丢啊。啊，苦海一个看到，哎呦，啊，你呾安尼生，吼，急甲安尼苦海伫。这个所在，安尼唔知要安怎，要孤落要爬起来，孤落阁爬起来，唔知要创啥？看到白素贞，即当时伫眠床吼，啊伫迄地安尼摇摇船啊，可先面啊唱歌照上落来，以后看，迄白素贞即阵面啊真歹看，啊脸面安尼低光色，啊脸面安尼黄秀秀，啊脸面啥物色伊也唔知，啊伫迄地目睭有时阵安尼白脸扑个扑个吼，啊伫迄地咧皮破喘啊。可先即当时讲阿娘啊，啊你按哪按安尼生嘞？啊无因地段安尼生嘞，讲了伊赶紧摕手巾啊，去甲白素贞切迄个嘴。咱讲白素贞唔着恶一声，啊即当时吼吐了到地嘴的迄个烂，啊即当时过开会死的嘞，吼吼啊伫地咧噗噗喘着着，伊赶紧落去楼骹，赶紧倒一杯水，安怎赶紧摕起壳啊？即当时爬来到楼顶啊，叫伊抹嘴着着，啊抹抹的。白素贞这当时吼，照完安尼由头甲面啊，啊目屎吼，伫目睭安尼鹅鹅，拄只咧恶的时阵看的是安尼灌到目睭就掉，迄落唔是讲家己咧哭，迄落是咱讲迄落生理反应就掉，安尼咧恶啊，有时阵咱流目屎啊，啊这当时也是啊，用我这当时，啊你长啊长多，啊袂输尖咧擦，啊袂输倒咧挂，啊我著甲你讲吼，我袂忍。我即阵心肝病痛，袂使啉。啊，你硬死，安尼叫我得咕咕咕咕咕。啊，咕安尼，你看我恶了到底，你看我若唔啉，啊，你讲我甲你无感情，啊，若啉落去，好有感情着啦。啊，我若即气喘袂转袂得过啦，我你讲吼，你着甲我搭个倒落，啊，你才欢喜着着，目睭你才会开，死啊唔死？可先听到遮吼，家己安尼，你看伊个拳头母啊，啊，把家己个头壳着着，哔哔啵啵啵几落声。哎呦，我干嘞遐尼啊！我干嘞遐尼啊！撸毒撸毒撸毒撸毒，花几落声啊！我原底吼是想讲，啊要甲你看病一下吼，啊人讲你食即落酒食了到地，啊甲规身会憋寒，憋了到地，唱歌一下憋到地吼，啊人就开始疏爽啊咧！啊我哪知影讲，互你啉了到地，啊你变即落势，啊我哪知影安尼生吼，怕死我嘛唔敢互你啉落去，啊你即阵安怎？安尼吐开吐会滴好势，啊要食啥？你准你甲我讲，我来甲你烦恼。即当时啊，咱讲白素贞一个看到安尼吼，安尼照完无开啊，安尼搞搞啊，伊阵嘛是照完趴个眠床前诶，啊可先讲啊，无你倒好势，人即个白素贞即当时吼，连手扶起来，该讲唔免你免管我，啊即当时吼都无力势啊咧，只有吼照完安尼饮伫眠床前诶咧，吼啊目睭安尼啊半开半开，啊看涂骹装着着。可先看到地，即当时安尼下落来，啊，目睭金金咧，像白素贞的面啊，啊，你个讲阿娘啊，啊，无安尼，我来抓淡薄药，互你安尼食一个，甲你解一个酒，啊，看看安尼较会得袂？即当时咱讲可先几百度啊，啊，伊咧长啊长度嘛，安直直咧叫，有影我家己乌脚底拄到，会食袂干咯，啊，但要安尼做做寸笨呆，啊，较加嘛去用笑甲无下怀，笑甲落嘴去。啊！家己伫咧做家己就对。即当时拄啊讲，伊要去抓酒，白素贞吼，一个听到地，规身躯震一下，安怎？伊即当时要叫柯先，你赶紧唔通踮食，安尼学做错，赶紧落去。我家己知，肠啊肠肚咧想，腹肚咧想，嘴讲袂得出来。啊！伊即当时啊，咱讲伊迄个手倒手，啊，边伫迄个眠床前，啊，即当时吼，安尼温温啊，安尼摇者摇者，是啊。哦，唔免啦，你就你落去啦。啊，人伊有出声，碎碎声，你落去啦。啊，佫喘气啊，安尼喘气喘到安尼声势不只大声。伊讲伊要休啦，哇，咱公司嘞，伊讲伊要休一下，好好睏一阵吼。即句话啊，安尼讲真久，真天讨啊，还是柯先安尼一字一字听，伊听有无听有啦？柯先伊知讲即当时白娘子要叫伊落去楼骹，莫佮踮遮呵呵做做，伊要睏啊。柯先哦哦，好好好，安尼吼，啊无你倒好势啦，你倒好势啊。柯先即当时，甲白素贞安尼变过来，咱有讲

白小精拄食，啊你趴伫眠床前，啊这当时个变好势啊，吼啊困咧眠床正中，嗯，啊看着白小精，啊你倒伫眠床，倒个好势好势，啊皮个架架吼，啊迄落网打吼，啊你照个看挂好势咧，迄当时迄落网打，啊毋是咱即阵迄网打布，迄种网打毋是啊，迄落叫做啥物？叫做眠床布啦，啊眠床帘啦，啊照完啊你个看好关好势，啊你个袂使门个关着，吼人迄落夫妻。你睏眠床的总有这款布，安尼安怎？啊，眠床内甲眠床外，眠床内的代志无啊，眠床外人看到，唔是看到，迄个叫心理作用就对。啊，照完安尼个鬼好势，一个阿娃好势，白素贞吼，即阵嘛照完咧吐大亏。咱讲可先，即当时啊，啊轻声细细家己摸者摸者，你看伊咧行路迄个脚，袂说惯严呢，啊嘛是照完爱吹者吹者，吼、哦，啊门脚好势。啊，安尼安尼落楼梯来到楼卡，咱讲即当时，伊家己静静戆戆，啊，等徛起起戆啊，目睭吊滴咧咧，啊，即当时看到因迄面壁拢有毒啊，啊，惊歪去，啊，即毒安尼开开，啊，撒淡薄，啊，乖好势，迄毒开开，佮撒淡薄啊，啊，边仔迄毒佮撒淡薄，安怎？即个叫做解酒药啦，伊毋是讲啊，伊要怎白素贞啉呢？啊，白素贞拄只安尼噗噗喘。啊，其实心内咧讲唔免唔免，我要困吼，爱啰嗦啦。啊，即当时伊讲着食即啰酒，伊咧照安尼照起工人安怎安怎，伊即心理咧看白素贞咧，伊唔知白素贞即当时心理变化唔知啊。吼，伊讲着食即啰解酒药，食了到底安尼现煞开着着。可先长啊长多，嘛是咧家己错家己，讲我安尼想过粗鲁，啊，何况看咧，搁再去食酒。啊，伊即当时想着拄食安尼姜酒吼。因咧牵手有甲伊讲啊，讲我有心袂使食酒诶，我鼻到即落味吼，啊伤过敏感，啊伊煞袂记诶即条啦。伊敢若知影讲因牵手诶，哦酒真好啉，因捌啉着，迄落无心诶时阵捌割着，割了到底还是迄当时苦心啦，啊喙须塞塞，吼、哦、大母下踮遐咧真惊着着啦。啊即当时有想着，哎呀我敢若袂记诶即条啊，啊我呢个囝下日若互即落酒传着，啊骑脚破伤，看要安怎死？啊！即当时长下长多咧想食咧，咱讲楼顶白素贞，啊！即当时倒伫眠床咧，啊！迄落眠床布毋是安尼盖好势吼，你毋通看透中下头，毋过啊伫网搭内啊，即当时啊较暗啊，白素贞吼啊硬是夹喙齿根啊，啊硬是咧动啊，伊家己阿妈咧怨叹家己，哪安尼无甲因翁婿去半杯酒独等杀家己焗了到底，啊焗到即阵。你看，长啊长多，啊袂说倒咧教安尼，拄食拄啊安尼啉一喙啉落，伊安尼脑就开始咧倒啊，啊腹肚内五脏吼啊就开始倒起来啊，啊就倒落到底火咧烧咧，啊长啊长多袂说倒咧切咧，啊即当时咱讲白素贞迄青年工就开始安尼意识咧动啊，动到伊规身躯憋汗，啊憋汗，啊愈加愈加，目睭安尼一个起火啊。死啊！伊即阵拄安尼起火，伊家己压着知啊，等人搞搞去啊，毋知人啊啦，头晕目暗，目睭啥物拢看无啊！啊死机吼，啊家己安尼自在袂调，伊咧心肝头知影代志啊，心肝头是清清清明明明，啊就是即当时死机吼，啊阿花袂叮当啊，毋听指挥，毋听命令啊啦，白素贞即当时伊知死啊，我阵真先难救无命人啊！即当时的白素贞心肝底咪咪知，啊，就是头愈晕，啊，哪咧晕吼？咱讲，迄个愈无气力咧，啊，一个吼，啊，等戆一个，咱毋知今仔拜鬼啊。咱讲可先，即当时伫楼卡啊咧转药，拄则咱有讲啊，伊去因兜药毒的，啊去杀几味药咧。啊，照起工讲，即落叫卢小丽，啊，就来敲即落代志的。啊，卢小丽有讲，啊，使我来。可先讲你啊，无用你的代志，啊，无外口扫就压住外口扫扫的，即落免你惨。恁阿嫂咧吐啦，啊，有影嘿，咱讲卢小弟听得到地惊一条，大母条啊，啊，伊讲啊，阵安怎？阵咧困啊，拄只我叫饮半杯酒，饮到到地，唔知影讲后座咧遐大，哦，伫咱拄啊饮的迄落，是啊，啊阿嫂唔是真敖饮酒。你哪知今仔日唔知怎样，安尼拄啊啉者，咱啉袂，咱啉到到底现恶出来啊！可见那个卢小丽解释就对了。
如小你听到地形吼，安尼先哦，阿叔唔啉，你都唔通硬死个管。你看，你就是讨皮听。阿叔那是边家人，我你讲，你就准备安边阿哩等啊。迄个叫啥？竹阿鸡滚肉皮啦。可先听到地讲，去，踮只个咧教我安尼咧讲迄个言间话。你就看我即阵安心肝咧恶作啊！啊！你超工踮遮激我，等恁阿嫂边六家人，我甲你讲吼，你死囡仔，到时阵你爸爷车啊，甲你顺。你讲了可先家己找一个药地股啊，迄落鞋啊咧，因有咧共转腰着着，啊，家己即阵便便咧，可先家己转咧哪转，可先心肝底郁卒啊，嘛家己搁咧闪闪念，哎呦，伊咧惊啦，惊讲因咧牵手巴肚来迄个囡仔，啊，毋通因为一半杯酒，一个国教地下咧骑脚破相，真咧惊即体啦。啊，赶紧的腰转转来讲，啊，我着赶紧互阮牵手的，啊，一碗腰食了到底，啊，看会将安尼迄个巴肚内遐的酒给解蛋送袂，伊阵咧想安尼着着，一个转到底，可先捧好势啊，啊，即当时伫楼骹吼，啊，目睭安尼看楼顶，咧想讲要爬去毋爬去啊，啊，伊咧牵手拄只，毋是讲伊要困，啊，可先想讲无归去，腰先食好势，啊，要困吼困家人，伊咧照起工讲，即当时转腰。啊，到即阵无淡薄久呢，啊，伊讲稳当因牵手啊，还袂困呢。可先想到地好，我来去爬起来，爬起来叫伊灌药就对。安尼较袂遐艰苦，啊，无按伫边啊，啊，家己阁闲闲餐，安尼餐一个餐一个。伊即当时有听到白素贞伫楼顶啊，阁咧喊呢。咱讲白素贞伊毋是毋知人，毋知人啊，伊都控制袂调，即个声吼控制袂调啦。迄白素贞毋是家己爱的。迄啰是下意识哀的，唔知人哀出来就对，嗨嗨好啊！可先听到底，我一日听到讲楼顶咧嗨啊，伊讲阿白小姐阿未困呢，在腰蛋盘起来，一个盘啦到底啊！阿娘啊，你腰加一个，加一个才困，你看伊门拄入来，哪拄哪咧叫咧？啊，这当时吼，伊唔知啊，讲白小姐啊，已经伫眠床啊，家己咧安尼变来变去，安怎？迄啰唔知人啊，家己伫迄地咧病，安怎？咱有讲啊，即个抗战伊是咧脱胎换骨啊，皮夹条条啦，啊皮摇摇动诶。即当时可先，咱讲迄个邦大利啊，你用手吼，咱讲伊迄个正手捧腰啊，啊用即个倒手，啊倒手即边是可能白素贞头困伫即边诶咧，啊倒手是讲邦大利安尼杀一个，啊一捧大木捧啊。啊！迄个柯先吼，即当时头抡入来，啊！迄个只手，咱讲即碗啊已经捧入来咧，吼、哦，剩来面床头一块啊咧。阿娘啊，阿娘，你啉一个。咱讲伊即个倒手，即当时毋是杀迄个王大伯、王大李啊。啊！伊看到迄个有一个王大李咧，专门咧跪咧王大李个狗啊，啊！伊甲安尼狗好势啊，吼、哦！啊倒手，安尼即阵阳刚无代志啊。柯先目睭一个看，哎呦阿娘！啊！你咧困干念头啊，砍哦！你咧翕干嘿，来，食药。可先哪讲？你看伊去倒手用啊，刚即当时去溜白素贞迄领皮啊，想讲暗头安尼迄领皮该溜啊到颔棍，啊则倒手吼该插喺伊迄个颔棍的吼，啊将白素贞啊安尼该扑一下，啊会半倒半体安尼该灌药啦。伊想讲，好药即半碗药食了到底伊会通啊？啊无想到。可先即当时咧流皮，安尼咧流吼，咱讲迄个皮中央啊，迄身躯啊，伫迄个皮啊，伫咧摇摇转、摇摇动啊。咱讲咱人若是有时阵腹肚骹咧叮当咧转吼，啊，拽者吼，啊，迄落是安尼倒平正平，啊，轻轻啊咧扶着呢啊。即当时咱讲白素贞咧倒啊，迄落转了到底，毋是即落班呢？无讲伊咧加即领皮，咱有讲啊，丝仔皮咧，迄、那个皮面嘛，丝仔的皮面咧，啊，迄落真大身咧，啊，一个看，好袂衰死蛇活尾溜，迄活尾溜踮咧迄地，安尼咧转者，好者，我即阵安尼讲有较计讲，啊，毋过我是要甲你讲一个迄种款样出来，你头壳顶安知影讲即阵是转迄、那个，可先一个看伊啊，戆一个啊。唔过无想真多，伊想讲无听到白素贞吼，即阵是腹肚内肠啊肠肚咧夹落到底吼，啊等转即势啦。咱咧讲啊，即当时是动作顺耍咧，
安尼倒手，阿你阿你甲溜迄领被啊，啊，即当时迄个目睭是看倒了，看腹肚咧，

啊，伊家己咧讲啊，那干哩，赶紧你着赶紧食药，食到底你着袂安尼滚轮船啊！拄啊，即看山，伊迄个苦心目睭啊，安怎？但安尼出来白素净面的安怎？伊想讲，迄个阿皮即阵已经了我到颔滚啊，拄拄目睭安尼看着头即个角色。哪里看嘴搁哪三三点啊？阿娘啊，来来来，这碗药吼，你啉到底先好。迄日好哩，拄讲半长尔，现讲去啊一声大母声，啊目头现头晕目暗，咱讲伊安规身躯现软胶胶啊，啊人等安尼顺迄个势吼，啊等倒涂骹倒啊滴滴滴，来伊正手原底捧一碗药啊，即当时现滚落去，皮安尼压甲淡利落啊。爱底碗吼，等顺势等咬落去，咬啊到涂骹，等啪一声大母声，迄底碗吼去摔破。啊，可惜即阵已经倒啊滴滴滴，毋知人啊哩。啊，眠床，咱讲啊，教官安尼咧转者转者，教官咧叮当啊。楼骹卢小丽有听到声势无？有，毋是无？大声嘣一声，啊，落尾迄底碗吼，安尼咧咬涂骹，啊，啪一声碗劈开吼。楼卡总有听到，啊！伊想讲，啊是咧创啥？啊，阮师傅是咧起性地安怎？人卢小丽唔敢爬去，安怎唔敢爬去？楼顶即落火气啊！主人无叫伊爬，唔敢爬。迄落是人生活的所在，就人兜啦。啊，楼卡伊即店面，伊是咧顾店面的。人讲，伊当时人即落安尼咧放车架的即落火气啊，真认本分，就是安尼。伊搁伫楼梯头话，啊，师傅啥代志？啊，鱼仔听听的，无做声咧。啊，有啥物代志？你甲我喊一声吼，搁听一下。啊，教官无做声咧。卢小丽在想啊，哦哦哦，啊，阮当师傅，甲迄、那个，甲阮阿嫂，啊，看是抱咧困咧款。啊，唔爱我操好啦好啦，我唔爱搁唔通搁喊。迄、那个交叉器一心无意的，等下我搁喊第三声，啊会恐错事。人讲无山不成岭，无事袂煞尾。啊，我真是许三百工喊三声，两声就到家。卢小丽即当时才完摕桌布按怎捡内面？啊，人讲伊迄落徛柜台的，啊柜台嘛着擦擦的。早起还袂摒卫生的呢，即段着伊摒着着。过啊到靠啥物坎站下晡时啊，即当时咱着讲，早起起袂光，到袂肥，迄、那个小青啊，啊伫伊眠床的艰苦甲摇摇船啊，伊也是艰苦。伊迄落才练几百年的功夫尔，志在袂调，伊知啊。看个囡仔，你我即落坎站踮个阮家吼，要安尼变来变皮变咖喱，啊，即出戏吼，我搬袂到尾。啊，若陪爸尾，我你讲即落歹戏拖边啊，会恐错。阮阿姊毋是叫我去外口去觅一个，好啦，我来找一位啊，无人卡到的。啊，踮迄地吼，我家己搬去。人讲天未光，狗未肥，小穿衫裤穿穿个咧。吼、哦！啊，伊门开一个，碎碎声无弯着着，啊，家己脚黏的黏的，按楼顶单爬落来。啊，即当时吼，迄、那個、店窗门，咱讲迄当时啊，社会治安不只啊好着着，啊，无迄落贼仔啦，啊，讲是迄落抢劫的啦，无安尼。人伊安尼门开开吼，店窗门啊，照原脚好势咧，啊，伊单出来，踮咧马路的，啊，单安尼哪走哪行着着啦。那即阵要讲吼，迄、那、落、個、叫做小走安尼。啊，顺正平啊，正平，但直直走，走去山顶，伊要走去山顶，一个无人卡到的，人咧看白龙船，比如讲，着行安尼倒平啊，爱行正平，甲人安尼行安尼相反的方向，伊着避开迄人丁呢，吼、哦，啊，即落日时人无爱走来食，大家走开啊边啊，伊即当时要摸去山顶，伫咧山顶，伊一个看，哎、啊，杂草边啊，啊，即、這个所在一支大树，大树底杂草边。吼、哦，啊，搁一块大块石头，啊，迄石头吼，安尼搁两块安尼烧大火，啊，中一旁啊，咱讲烧青即当时等两入去啊，吼、哦，啊，头前迄杂草吼，啊，伊安尼拄则互打倒的，即当时搁甲糊糊的，啊，安尼将迄个旁安尼搁砍好势咧，啊，一个倒落到地吐一大块，哎呀，啊，即旁好时时看是安尼超工，迄天公祖啊，啊是讲些什么伯啊。啊！超感觉落即位大母为何倒咧食咧爽诶？伊倒咧即个所在，目睭一个开吼，即当时毋免禁开，也免夹喙齿滚啊，顾你去啊！你要安怎就安怎啊！咱讲迄落小青，若无夹喙齿滚吼，无结开吼，啊，毋免阁用工咧动吼。若是一个放松过去，啊，你毋免讲，咱伊即落筋骨啊，迄、那个骨头

0: 迄坎接的所在，迄、那个芳哦，也袂疼咧。哦，要拄食，你行路袂使尖咧插个，艰苦啊！安尼，逐尖都安尼正心安尼个，青瓜壁落啊，即当时过去，安尼搞搞，无淡薄久呢，小青先困去啊！安尼拄啊咧爽，安尼啊，伸一个腰托一个开吼，啊，目睭先闭起来。
1: 听众朋友，拄则你听到的是闽南话广告。
2: 华语环球广播，逐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华人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西边。东西南北一日千里，坐下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甘地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坐下看中国。
3: 闽南听戏台，戏曲曲的排成排。优美唱段刷刷来，精彩节目有安排。
4: 方言故事用厝边头尾闽南话，生动口客讲古今故事，天地传奇。
5: 新奇的角度，险奇的设计，两岸秘密档案，为你揭示传奇背后的事实真相。
6: 万盛广告，听古早的故事。传唱闽南话音乐的中华经典，
7: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甲阮话先互动，也用个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侪精彩节目。
2: 闽南之音，咱耳边第一熟悉的声音。
8: 哥哥，你可以让得三十四多种的德户女，你可以让得儿女王户的王户之人，你把魁贵有的将用之人的日益户籍上户社，中改改这过不地的欲救积木这座山，每类欲救，疼欲救的生养。
9: 以下一小时，您将收听到的是温州话节目。
10: 拘捕儿女王户。国语宇宙故事，贵有宇宙红人，几岁宇宙增长，每类宇宙疼宇宙的生养。
11: 训养受疼每类宇宙弱不
12: 岁数大数不胜美不胜错贼雷瓦捏索索贼雷酒不落脱
13: 鱼酒呢国鱼酒屋
14: 有谁 kiss 我
15: 鱼酒屋是别干的
13: 我你咋你呢
16: 鱼酒呢
13: 我你管你去屋
16: 鱼酒屋
14: 夜里三生楼菜等你光屋的鱼酒屋外阿生咋给你准备靠大姑娘管你啊
13: 第一个是阿嘎打个地面的地
14: 啊店面的店、啊
13: 地面的地数呢，一个名字是马木子的，就是顶哎，
14: 店，
13: 包括你地源，地址，地多，西地、湿地的那木子，然后跟你是指旅馆啊，还是说你客地，
14: 客店，
13: 旅店，这个你以为国是我，你旅馆，
14: 旅馆都，
13: 还是详细呗？不给地块的，我是普通的国，别块都。
14: 对。
13: 那么。要与九的三个子女呢，陪着过地大忙。
14: 给大娘，给大娘。
13: 哎，你晓得啊？
14: 你过来等等子。
13: 地大忙啊。
14: 晓得。
13: 是地个忙。
14: 店门么？
13: 地大忙。
14: 该叫地大忙啊？该个晓得？老太姑。
13: 哦。地大忙。
14: 啊，地大忙啊。
13: 嗯。陪着过。去个地啊，干忙吧。地大忙啊，加油吧，一把。
14: 啊。
13: 乐个。忙，不是人家你的忙，有那一把干，那个地大忙，那个个地面个是一把叫地大把，一溜溜一溜溜溜溜。
14: 哦，那就是这样的意思，还叫一溜溜木把那。
13: 叫一个不地大忙一鱼，所以我给你当一部地。